0: 咱们击退了唐军，杀伤了唐将，梁王有令，岂敢杀之？
1: 明天如若唐军来犯，我也要亲自上阵，活捉那个薛刚。
0: 夫人，薛刚手下兵多将广的，你就别闹了。
1: 夫君，你是不是哭过啊？
0: 我怎么会哭呢？咱们击退了唐军。 岂有哭的道理？啊，可能是刚才掐灯花的时候，灰溅到了眼睛了。
1: 我看看。
0: 啊，不用，夫人，你先回去睡吧，我一会儿就回去。
1: 那我等你回来，你别忙太晚了。

0: 殿下，醒醒！醒醒！
1: 赵瑶，你不要杀朕，你不要杀朕啊！
0: 殿下不要惊慌啊，快！
1: 是。
0: 赵瑶，你要……
1: 带走。

0: 父亲今天是怎么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过。明明是打了胜仗，可是却坐立不安；明明是给父亲写书信报捷，却不让我看，躲躲闪闪；明明是哭过，却告诉我是眼里见了灯花灰。 20多年的夫妻，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过。他不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
1: 来人，
2: 夫人有什么吩咐？
0: 把樊平给我叫进来。
2: 是。

0: 娘，这么晚叫我何事啊？
1: 快去书房看看你爹爹，他这么晚还没有睡，肯定有什么事。你给他送点茶点过去。如果他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就帮帮他。
0: 我这就去。
1: 嗯。

0: 这是我给三哥的信，你拿好了。
1: 哎，好。你们想好路线了吗？是，我倒是逃得很快，可是我们两个都没有兵器啊。啊，
0: 这是我的剑，三哥见到此剑，如同见到我。你们拿着防身。
1: 多多保重。
0: 保重。
1: 我敌通敌啊，放走敌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爹，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啊，我刚才才忙公务，刚忙完，正准备休息呢。
2: 您让我来看看您，怕您公务繁忙累坏了，问您要不要吃点东西。
0: 你娘？
1: 爹，您之前是不是在审讯俘虏啊？
0: 啊，没有啊。那个吴奇关在小厅里，有人把守，怎么了？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啊？
1: 当然是一个人了。
0: 离险滩的后面呢？我刚才路过小厅，往里面看了一下，好像是两个人，一大一小。一大一小？
1: 啊！
0: 难道是有奸细想放走敌将？坏了，平儿，快带人看看。

0: 众将听令，
1: 我将在，
0: 给我缉拿无极。是。
2: 樊将军，这是怎么了？
3: 梁王，不好了，吴起逃跑了，我正准备封城捉拿。吴起逃跑了？谁放吴起炮的？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邱彦臣，
2: 彦臣在，带本王的新兵好好配合樊将军，一起封城，缉拿吴起。是。
5: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逃出城外。
6: 娘，大事不好了！出什么事了？你们两个人怎么这么紧张？
7: 昨天爹捉来的敌将吴起逃走了，爹和梁王正在封城捉拿。
5: 坏了坏了，这个敌将终究是从我总兵府逃走的，这事弄不好会连累你爹的。快快快，你们两个尽快协助你爹捉拿逃犯。
7: 娘。
5: 有玉什么呀？我姨娘也去。
7: 爹好像认识那敌将，故意放他走的。
8: 不可能，这事可千万不能胡说，这可是要杀头的罪。行了，你们两人别犹豫了，赶紧跟着我，尽快捉拿逃犯，走。
9: 是，走，快走。
10: 要不你先跑，别管我了。
9: 不可能，走吧。
8: 他们抓不住我的，你先走。
9: 我没事，
8: 我把你丢了，怎么跟大家交代？别说了，走吧！快走，
9: 给我站住！
8: 不是
9: 孙远臣，现在怎么办？
8: 吴起，看你往哪里跑！
9: 放马过来！
8: 别！别！

0: 我要和苏九皇上。不行，我要和你一起杀出去。
1: 没时间了，拿着，
0: 小心呐，
2: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1: 是。

0: 把他交给本王吧。哼，冤家路窄呀，又是你这个乱臣贼子。把你的人头砍下来，挂在城楼上去。
1: 梁王，
2: 爹，我们把吴起给抓住了，
1: 把他押回大牢。
0: 是。
1: 樊将军，
2: 我看把他的人头砍下来，挂在城楼上比较好。
1: 梁王，您误会了，这吴起是谁放走的？
2: 我一定要审问清楚，我们总兵府肯定会记得奸细，您要连问都不问就把他给杀了的话，岂不是太冤枉我了？是啊，
0: 梁王，这个吴起在总兵府逃走，如果您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到时候五皇和我父亲问起来，我们怎么交代？
1: 梁王，也说不定是您的队伍里混进了唐兵的探子。<笑>樊将
0: 军连本王的人都信不过。
3: 也好，那就将这吴起押回去。不过，本王可要亲自审问。审什么审？审你个头啊！要杀要剐随便，别跟我浪费时间。
0: 吴起，你就放心吧，本王是不会让你好过的。
4: 把人带走。是，走。
1: 走啊！
4: 吾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5: 免礼。
6: 谢陛下。
7: 太子李显已获，已经押在魏州，即日将其押赴洛阳。
0: 好。

0: 众爱卿，你们辛苦了。
1: 陛下，赵瑶妇女功不可没呀。
0: 嗯，
2: 三星殿梁王的精兵与唐军遭遇，恰好碰上了薛刚，一场混战，赵美玉和赵翔兄妹被他杀了。
0: 怎么又是薛刚？他没死吗？
3: 这，陛下，这九环公主的。
0: 怎么所有事情都往九环公主身上推？你烦不烦？你办事不力。
3: 微臣有罪，罪该万死。
2: 陛下息怒，幸得梁王和魏州总兵樊强联手包围了三星殿，樊强协助梁王夺回了太子李显，白衣小将邱彦臣打伤了薛刚，那唐军损兵折将，他们也不敢贸然进攻了。梁王已经退守魏城了。眼下迫在眉睫的是，徐梅祖和马登将要率领大军赶到，欲夺回李显。魏州现在十分危急，臣连夜赶回洛阳告知陛下。
0: 哦，众爱卿，谁愿前往御敌于魏州？
4: 微臣愿往。
5: 末将愿与武将军一同前往，闻报一定要斩了薛刚首级，献给陛下。
0: 嗯，
1: 陛下，两位将军虽有万夫不挡之勇，但没兵可调，如何御敌呀？阮王爷，你说是不是啊？
6: 陛下，定海关为东都门户，我有雄兵十万，愿听陛下调遣。
0: 阮爱卿，有你这句话，朕就安心了。魏州守将樊强是阮爱卿的乘龙快婿吧？他这次接应太子，杀敌有功，朕会重重有赏。
6: 啊，谢陛下隆恩。
0: 武承嗣、白文豹、阮爱卿，
7: 臣在。
0: 朕命你们拨两万精兵，由武承嗣率领，白文豹做副将，赶往魏州。
7: 遵命。
8: 陛下，臣愿协助河南王阮宏达前往定海关御敌，做梁王的后盾。
0: 阮爱卿，三齐王的话你可同意？
6: 陛下，三齐王愿屈尊辅救，臣求之不得。
0: 嗯，那好吧。
9: 没想到吴起让你们如此兴师动众啊！吴三思，你兔子尾巴长不了。三天之内，40万大军便一举拿下你魏州。过不了多久，我大哥就会攻下洛阳，活捉那武则天。
10: 哼，死到临头还嘴硬！你看我今天不把你人头挂在城外，看他薛刚怎么救！
9: 邱彦臣，你这个认贼作父、助纣为虐的畜生！我吴起就算到了阴曹地府，也会告知你爹娘。你是一个如此是非不分、忠奸不明的不孝子孙！
6: 别吵了。
11: 梁王，今天咱们被这个吴起弄的是身心疲惫，我想先把他关押起来，我们稍作休息，明日再审。
9: 樊强，我被你夫妇二人抓来，我无话可说，有种你就杀了我。
11: 吴起，想死没那么简单，要死我也会让你死得明明白白。
9: 你要是条汉子，就朝我的胸口来一刀。
11: 你以为我不敢吗？
9: 好啊，你把我的心和肠子掏出来看一看，我吴起死也会忠于李唐。
6: 安儿，在，
11: 把他给我押入大牢，
6: 严加看管。
12: 是，
11: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放他出来。
12: 是。
13: 令夫人此次功劳很大，擒贼有功啊。
14: 梁王，告辞。

0: 你说这不是要将我们河南王架空吗？
1: 对呀、啊、这是
2: 休得议论，隔墙有耳，
3: 参见王爷。
2: 嗯，
1: 王爷，这明明不是就要夺取我们的军权吗？
2: 你们是听我的还是听五世三兄弟的？
0: 我等跟随王爷多年，您栽培我们、有恩于我们，我们当然是听您的了。
1: 对、
0: 这五世兄弟算什么东西？
2: 洛阳城还在我的手中，朱将军切不可妄为。
1: 那樊将军那边？
2: 我会立即派人去的。
4: 三哥哥，看你不舒服了吧？
5: 啊，没事。
4: 来，喝点药。
6: 哎，大哥，病好点了没？
5: 我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6: 用不用我帮你喂喂药啊？
4: 你来啊。
6: 哎呦，哎呀，我要能来，我就是医师了。我这不是着急吗？你说这吴奇是生是死也不知道，这皇上被抓了以后是降了还是没降，一点消息也没有。那对了，还有你那个表弟窦希杰，到底有没有能耐呀？能不能打探到消息，救了吴奇啊？
4: 我是虎子，你怎么只会嘴上着急啊？如果你真着急的话，自己去探探不就知道了吗？
6: 我去当然行了，以我的武功当然没问题。但是现在我大哥不是有病吗？我陪陪他。我看还是让薛奎出战，让他把武三思给抓了，跟吴奇对换。
7: 爹，您就让孩儿去叫战吧。孩儿要亲手杀了武三思和赵瑶这两个老贼，替我娘和我舅舅报仇。
5: 这魏州城咱们两眼一摸黑，守城的将士叫什么咱们都不知道。再说三星殿一战咱们损失惨重，你娘和你大舅刚刚入土，咱们手上的士兵连一千都不到，叫什么战，攻什么城啊？
6: 哎，大哥，虽然我们兵少，但我们将行啊。哎，这个战场上讲究的是哎两军相逢勇者胜吗？
7: 就是啊。
5: 哼，秦文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吴奇又被抓，兄弟们死的死亡的亡，你们几个要再去那不等于送死吗？还是等援兵到了再说吧。
4: 三哥哥，我去看看吧。
5: 不行。
4: 为什么？武三思又不会伤我的性命。
5: 那邱彦臣可不知道你是谁，这小子连环刀好生神奇，武功了得，你去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再说栾英他又刚刚……
4: 三哥哥。
6: 是啊，大哥，这大嫂刚刚过世，这三嫂子有点……
4: 虎子，可别乌鸦嘴啊！
6: 哎呀，本来我想关心关心你，拍拍你的马屁，没想到你一撂蹶子把我蹬出去了。
8: 三表哥，
4: 表弟，
5: 表弟，
6: 哎，你可算回来了，大哥正着急呢。
5: 皇上李显可有下落了？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的？吴奇呢？
8: 三表哥，要不是我跑得快，就连我也被抓了，还什么李显他显的，武奇大哥才最显呢。
6: 怎么了？武奇被人杀了？
8: 差点被人砍了三次脑袋，只是没掉到地上而已。
5: 武奇现在到底是死是活？
8: 今天还活着呢，那明天谁知道啊？本来昨天晚上就要砍下来挂在城门上的。
6: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杀又砍的。
8: 哎呀，这么说来这话比这剑还长。三表哥，你看看这把剑

0: 这剑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先说说你认识这把剑吗？
1: 这是我四弟薛强的剑，他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2: 四表哥说他有一封亲笔家书，放在吴奇大哥身上，也没来得及交给我。
0: 你是说你见过我四弟薛强？

0: 哎呀，爹，你们说了这么多话，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1: 奎儿，
0: 休得无礼，快见过你窦表叔。
1: 窦表叔，
0: 嘿，我是你姑奶奶亲生的儿子窦希杰。窦表叔，哦，亲表叔，侄儿在这儿有礼了。嗯，来，表弟，你快说呀，这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1: 这是魏州总兵亲手交给我的。
0: 魏州总兵。
1: 哎呀，就是活捉吴起、抢走皇上、接应武三思的那个大将军呢。樊强，
0: 他的真名叫薛强。哎，等会儿，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了呢？
1: 你本来就越糊啊！
0: 我什么就越糊啊？我就成越糊。
1: 你就是糊涂。
2: 好了，表弟，赶快说一说，到底怎么回事？
1: 哎，说来话长，这两天两夜我经历的事可多呢。
0: 这两天两夜没好好睡觉了，等我睡醒了，我再好好和你们说，好不好？哎，好了，
3: 等我睡醒了，
0: 说了，哎，
3: 三哥哥，这把剑真的是你四弟薛强了吗？
0: 看来苍天有眼，不枉我薛强。这魏州城的总兵是薛强不假，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了。 只可惜啊，现在四弟的亲笔家书还在吴起的手里。
3: 但吴起已经被抓了，我们必须把他救出来，要不然我去一趟吧。
0: 不，还是等表弟睡醒了，问清情况再说。

0: 胡三思，你这是带人来杀我呀？你敢吗？<笑>败军之将要杀而易如反掌，给我把他按住。
1: 是。嗯嗯嗯

0: 不要再隐瞒了，赶快如实招来，说，这魏城总兵樊强与这薛刚到底什么关系？是樊强偷偷放你走的吧？樊强，
1: 他算什么东西？他还没有资格让我给他送信。
0: 你就别装了，我早就发现这件事情有些蹊跷。事到如今，留你也没有用了。我已证据确凿。
2: 就等我去面见武皇吧。吴三思，你只不过想杀我灭口，栽赃樊强罢了。
3: 错了，我只是想借你的人头用用。
2: 三哥哥，你也别太着急了。
3: 表弟，哎，表弟，你休息好了，快跟我说说。休息好了，吴七大哥身上有四表哥的亲笔家书。吴七大哥就是被薛强的夫人亲手抓住的，那个女人好生厉害啊，就连我差点都被活捉了。哎，表弟，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这薛强怎么当的总兵？他还娶了妻子？哎呀，何止是娶了妻呀，还生了俩儿子呢。吴七大哥就是被他那两个儿子亲手所抓呀。
4: 四弟都有两个儿子了，这20年的详情，四表哥全写在家书里了。他可是含着眼泪写了半夜，都怪我平时蹦蹦跳跳的，说放在我身上不安全，所以才放到吴七大哥身上。谁知道吴七大哥又被抓了！
3: 哎呀，啊，完了完了完了！
4: 怎么完了？哎，家书要是落到武三思的手里，薛强的身份就暴露了。

0: 哎呀，不好！这四弟的身份一旦被武三思发现，武三思肯定会置他于死地的。哦，还有那个白衣小将是邱焕章的长子，也被武七大哥认出来了。
1: 白衣小将是邱焕章的长子，
0: 千真万确呀！哎呀，我跟你们说说，那小子认贼作父，认了武三思当父亲，还听信谗言。 说什么薛刚表哥和吴奇是他的杀父仇人，所以要把吴奇大哥的脑袋砍下来用来祭父。吴奇大哥跟他说了，说他的杀父仇人是武三思，他死都不信。
2: 这倒不用担心，他母亲和他奶奶的亲笔遗书还在我的手上。
0: 吴奇大哥跟他说了这事儿了，所以他才没杀吴奇大哥。他现在就等着那封遗书呢。
2: 事不宜迟。
3: 我的亲自去会会这个邱彦辰。
2: 三哥哥，你现在身体状况可以吗？
4: 我没事，只要把邱彦辰引出城来就行了。
2: 哎，
5: 大哥，这吴奇谁救啊？
3: 我。
5: 啊，
3: 窦表弟熟门熟路，由他引路。我先去会一会总兵夫人阮玉玲，再想方设法探听我皇兄的消息，然后再把吴奇给救出来。
5: 嗯，现在已经等不到援兵了，表弟，
4: 嗯，
5: 辛苦你了。
6: 踏云来，古酿封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最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技艺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7: 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5。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5，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5品鉴5瓶名额吧！
8: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 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9.95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9: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
10: 特别推出的。
11: 纯粮窖藏的老酒，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2: 对，
11: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嗯，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12: 嗯，
11: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2: 纯粮酒大品牌，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一箱6瓶装，66大顺。
13: 马到成功，
12: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今天为广告做宣传，5瓶只要9.95，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3: 今天5瓶只要9.95，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2: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哇，酒花四溢啊！
11: 酒见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牵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3: 对，
1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 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掐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6: 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5。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5，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5品鉴5瓶名额吧。
1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服气。

0: 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2: 有面子，
1: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3: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五瓶只要9.99，
3: 既有面子更实惠。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6: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1: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4: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八进送福，
1: 马到成功，
6: 好寓意。
4: 不管是请客
6: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4: 9.95
0: 五瓶，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3: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五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1: 好喝不上头。
4: 除了酒品好之外，
3: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1: 仿皮
3: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4: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9.95
0: 五瓶。
3: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4: 请客
3: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3: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五瓶只要9.99，
3: 既有面子更实惠，
7: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8: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5。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5，赶紧打电话抢9.95品鉴五瓶名额吧。
5: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1: 好喝不上头，
5: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4: 9.95
0: 五瓶，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还是
0: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5: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4: 我多订了几箱，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1: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4: 9.95
0: 五瓶，
1: 我抢了好几
5: 箱。
1: 杜康是老品牌，
5: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1: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4: 9.95
0: 五瓶，
1: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5: 箱，
1: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8: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5。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5，赶紧打电话抢9.95品鉴五瓶名额吧。
9: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7: 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10: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9: 哇，酒花四溢啊，
1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8: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5。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5，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实在

0: 抽脂，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
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3: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五瓶只要9.99，
1: 既有面子又实惠，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3: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3: 好寓意。
4: 不管是请客
3: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4: 9.95
2: 五瓶，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3: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7: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8: 这个谷秋妍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有些事儿上你不用跟她那么较真。
9: 可我真担心将来会在她身上出问题。
10: 我们运往山里一批药品，不知为什么神秘失踪了，负责押运的小董也没有音讯。
11: 放心吧，信我一定送到。
12: 那就拜托您了。
10: 让一个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搞砸了。我有不好的预感。
13: 你预感那么准，你应该去算命。
10: 你放肆！
14: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5: 林家荣，小豆爷，豆爷们，你给我滚出来！
16: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7: 能不能谈？
16: 结婚？我结婚？
18: 你赶紧回去吧！
19: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8: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6: 我是逃婚呐！啊！
20: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21: 我实至名归呀！
19: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8: 什么破玩意儿！
22: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3: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4: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5: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26: 别打了。
7: 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7: 山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28: 九环，你进城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可恋战，救人要紧。现在薛强身份不能暴露，你去会会他的妻子也好。
29: 你放心吧，三哥哥，我会谨慎行事的。
28: 奎儿，孩儿在，你跟你岳虎叔点500人马前去叫战，我随后就到。
30: 是，对，我能骂战，我把他祖宗18代都骂出来，我看这小子出不出来。
28: 好，猴子说，咱们走。
30: 走。

0: 你着急什么呀？
1: 平儿，恒儿，
2: 爹，
3: 孩儿在，
1: 跟我去大牢，我要再审无期。
2: 爹，那梁王已经去大牢了，您就歇着吧。
0: 什么？

0: 去了，吴起我已经给带来了。哦，人呢？自己问吧。啊，梁王，您做事未免也太过匆忙了吧？哼，本王只是不想再追究此事，什么内奸不内奸的。
1: 我想追究。
0: 樊将军有什么难言之隐吗？他连个口供都没有留下，我怎么向父亲交代？由本王为你作证啊！我看此事的功劳，就记在你夫人和你儿子身上吧。本王也不邀功了，然后。 将这吴起的人头悬挂在城墙之上，震慑唐军。那
1: 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李显？
0: 李显，哼，本王已经秘密将这李显转移到定海关去了。
1: 梁王，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跟我通个气呢？
0: 樊将军。
2: 本王是王爷，你是总兵，本王做什么事情都要向你汇报吗？哼，
0: 梁王，您未免也太小看我们了吧？这里毕竟是魏州啊！哼，魏州怎么了？魏州不也是武皇的管辖范围吗？
2: 可是这里所有的事务都是由我父亲掌管。
0: 是啊，你父亲阮宏达。
2: 素来有功，而且这武皇陛下对他也向来不薄啊。
0: 梁王，您亲领魏州，要不是我夫君帮助您击退敌军，您别说是接应太子，恐怕您连三星殿都出不去呢。哼，你们就放心吧，此事本王确实是感激您。待本王见到武皇之后，必向武皇禀报此事。 为你们加工进爵。好了，眼下大敌当前，就不要说这些无聊的事情了。
1: 好，夫人，别说了。既然是梁王下的命令，岂有不从之理？嗯，
0: 好，还是樊将军识时务。那就请樊将军亲自将这吴起的人头悬挂在城墙之上，震慑唐军。有樊将军玉帝，本王甚是放心。

0: 一步三思，你做的太绝了，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1: 夫君，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0: 我姐是你们母子抓回来的，她的人头，你们母子去挂吧。

0: 爹，敌将首级已经挂在城墙上了。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爹，我不是你爹。爹，孩儿不知错在哪里，请爹明训。
1: 楼门是谁把守的？
0: 邱将军毒手。
1: 又是这个邱彦辰。
0: 爹，您到底是怎么了？
1: 你娘他们回来了吗？
0: 娘和弟弟。
1: 去追那个小个子了，
0: 是，听说是那个小个子放走的吴奇，娘跟他交过手，认得他。
1: 樊平，你还是不是我儿子？
0: 爹，我怎么不是您儿子啊？
1: 薛平，
0: 爹，我是樊平啊。
1: 不，你姓薛。

0: 爹，你，我今天把实话都告诉你。你爹我根本就不姓范，我姓薛，我叫薛强。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了你。你和我全是薛家的嫡亲，你三伯薛刚之前犯下了滔天大罪。
2: 害得我们薛家满门抄斩，我和你三伯是逃出来的，所以从此我隐姓埋名，娶了你娘。薛刚是我三伯，薛丁山是我爷爷啊。
0: 正是。城门上的守将是谁？给你奎爷爷报上名来。
3: 哎，那个穿白盔甲的是不是邱彦臣啊？
2: 谁敢来送死？邱彦臣在此等候多时了。来将可认识此人？
4: 吴叔叔，
2: 有请。邱彦臣，你要敢下来，我一斧子砍死你！
4: 邱彦臣，我薛奎今天必定取了你的首级，为我吴叔叔报仇。
2: 你就是薛奎？
4: 我正是你奎爷爷，当日你飞刀打伤我父亲，今天我要抱着一刀之仇，我今天就用我的玄金棍把你的头打得稀巴烂。哈哈哈哈，
2: 不自量力！你父亲薛刚之前害死我父亲，我没有一刀扎死，算他走运，来得正好。哼，邱彦臣，你要算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的话，那我们来打个赌，
4: 赌什么？
2: 我就坐在我的马上，任凭你射三箭。
5: 如果你射中了我，那我心甘情愿把我的小命交给你；如果你这三箭射不中我的话，那你就要出城跟我对战。哈哈哈哈，
2: 挨过我箭的人非死即伤，能躲得过的还没出生呢吧？
4: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2: 放马过来吧。
5: 哎，大指导，你可别冲动啊！别忘了你爹爹也曾被他打伤过。
2: 胡子说，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4: 薛奎，你赌还是不赌？如果此时想放箭还来得及。
2: 你别那么嚣张，我告诉你，如果三箭我都接上的话，你没有出城迎战，那你就是个缩头乌龟，要被全天下人耻笑。
4: 就算你躲得过我的箭，未必能打得过我九炼双刀。
2: 哼，好啊，那如果我三箭都挡住的话，我要多加一个条件。
5: 说，我答应你。
2: 你要把我吴叔叔的人头亲自给我送到手上。
5: 哎，大侄儿，可别出什么意外啊。
1: 你把他引出来就行了，你爹还在树林里等着我们呢。
2: 胡子叔，放心吧，吴叔叔的人头我今天是拿定了。小子，放箭吧！
1: 平儿。
2: 那个尚窜下跳的矮个子男人，其实是你的表叔窦希杰。爹，昨夜娘叫我来看您，我好像看见他了。
1: 我也是怀疑你看见了，所以我没有瞒你。哦，吴奇是我放跑的，而且窦希杰也是你三伯薛刚派来刺探军情和营救李显跟吴奇的。
2: 爹，孩儿知错了。
1: 没关系，你没错。 但是记住了，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你娘，还有你弟弟，更不能让五三四的人知道。哦，
2: 爹，您是不是把昨天晚上的信交给了吴奇啊？
1: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我本想趁乱放走吴奇和窦希杰，万万没有想到你娘和你弟弟把吴奇给抓了回来，还害了他的性命。这件事跟我脱不了干系，极有可能。
2: 我们全家都会遇到杀身之祸。
1: 爹，如果信在吴奇身上，很可能被五三四搜了去啊，那可如何是好啊？五三四不动声色，把人给杀了，可想他是多么奸诈之人。你马上去趟大牢，看看吴奇身上还有没有那封信。因为吴奇在被抓的时候示意过我信在他身上，如果信还在，那平安无事。 如果信不在了，我们通通要大祸临头了。
2: 爹，为什么不把信交给我表叔啊？
1: 你表叔上蹦下跳的，放他那儿不安全啊。
2: 表叔上蹦下跳的，球一般的灵活，连我娘也没有抓住他。

0: 他肯定逃出城去了。
1: 你表叔的武功非常厉害，一般人拦不住，所以说想抓住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宜迟，你赶快去找找信。
2: 我这就去查验吴奇尸体。
1: 记住了，千万要小心，不要让武三思的人发现。
2: 是。

我要学会尝尝我九炼双刀的厉害！哼，臭小子，让你奎爷也来会会你！

0: 爹，你为何要拦住孩儿啊？孩儿要活捉了他，给他点颜色看。邱将军，你就是杀了我父亲和我全家的仇人薛刚。
1: 我是薛刚不假，但是你父亲和全家不是我杀的。
2: 攻破潼关的可是你。
0: 当然是我。贤侄，我跟你爹是患难之交啊！
2: 哼，
0: 别套近乎，谁是你贤侄？
2: 你不信不要紧，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就明白了。奎儿，
1: 嗯，
2: 拿给他。
0: 知道，爹。 给，这是你娘和你奶奶留下的遗物。你娘和你奶奶让我把它交给你，我总算是见到你了。贤侄，你现在可是邱家唯一的支柱啊！你看看，这可是你娘的遗物，这书信可是你奶奶亲笔所写。 你父亲和全家都是大唐的忠臣，他开放潼关，迎接堂主，而你娘和你奶奶被武三思作为人质押在皇宫。那个武三思见你娘生的美貌，对你娘起了淫心，糟蹋了她。你娘悬梁自尽。我和吴起赶到皇宫的时候，已经晚了一步。孩子，你爹。
1: 他也是被武三思所杀呀！
0: 娘，奶奶，爹，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孩儿对不起你们，孩儿一定杀了武三思，替你们报仇雪恨。贤侄，来，快起来。贤侄啊，这件事。 不仅我可以作证，吴起也在场，他可是你爹的同门师弟呀！
1: 大哥，大哥，
0: 虎子，
1: 大哥，
0: 怎么了？
1: 吴起死了，吴起死了！
0: 你说什么？啊！
1: 都被我们抢回来了，身子还在城内呀！
2: 吴大叔是被武三思亲手所杀，爹，你别。

0: 太难过了。其实，孩儿在城门的时候，已经知道无处处死了，只是没来得及跟您说。
1: 无锡兄弟，无锡兄弟，跟着我出生入死，却落得如此下场。
2: 大哥，
1: 爹，书信找到了吗？只找到这袋残纸。 还是我从吴奇沃斯的拳头里掰开发现的，吴奇，我的好兄弟，这信肯定落到了武三思的手里。那可如何是好啊？要是武三思，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反戈联合你三伯，杀了武三思，献城归唐。我跟爹。 投唐归祖，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步。现在还不可以，不然会要了你外公一家人的性命。
2: 爹，要是武三思拿着您通敌的信交给武则天，那您的身份不就暴露了？吴起撕掉了书信的落款，信里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人名，所以激怒了。
1: 武三思，他一怒之下把吴起的人头砍了下来，
2: 这一大半都在他手上，这可如何是好啊？一个没有落款的书信，应该不会对我们有所影响。武三思这会杀人灭口，我们可以反咬一口，倒打一耙，任意辩解。何况你外公控制着整个洛阳，精兵十万，战将千员，就凭那武则天那几个残兵败将。
3: 应该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爹。那我娘呢？
4: 你娘暂时不要告诉她，等到时机成熟以后，我会跟她说的。我一切听爹的。嗯。
3: 三表嫂，九公主，
4: 九公主，
3: 你说你脑子，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你才记住啊？哎，往前面走是总兵府，你千万别记错了啊。
4: 九公子，咱们大白天去什么总兵府啊？我擅长的可是夜行。
3: 怎么，大白天的你还害怕呀？
4: 切，我怕个谁啊？我跑了那么快，谁能抓住我呀？
3: 我担心的是九公子三表嫂的安全。
4: 行了吧你？就算我站在武三思面前，他也不敢拿我怎么样。再说了，这次我们要会的是总兵府的夫人阮玉玲，她可是我的弟媳。
3: 公子，那女的好生厉害，我可是领教过，咱别主动惹她。 还有，他那两个儿子也好生厉害，要不是我跑得快，我也被他们抓了。吴起大哥就是被他们抓的。哎，要不是我之前跑得快，吴起大哥也不会被抓了。哎，昨天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大活人，谁知今天早上头就被砍下来挂在城门上，那叫一个惨呢，都不知道是谁杀的。
4: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那该死的武三思。
3: 公主。
4: 公子，又怎么了？
5: 君子不催饿兵，我们走了一上午了，我这肚子饿，咱能不能先找个地方填填肚子啊？
4: 行行行，斗不过你，就前面吧。
3: 谢公子。
4: 好好坐着。小二，
3: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4: 两盘水饺，上好的牛肉，一壶酒。
3: 哎，好，哎，要上好的酒，上好的肉，我们家公子可不差钱儿。哎，好，马上就来。
4: 好好坐着。
3: 是，公主。嗯，公子，
4: 最后一次。嗯，是。哎，
3: 客官，牛肉，好酒。哎，水饺马上就来。嗯， 这可不错，这小哥功夫可真不赖呀。嗯，认输。
4: 你可别夸他，越夸他越来劲儿。
3: 客官，问您句话，您可别嫌我多嘴啊！
4: 不妨说说。嗯，
3: 街上总兵夫人正带着一队人搜查小叫花子，听说那是唐军营里混进来的奸细，我看跟这个小哥长得有点像啊。
4: 嘿，你说什么呢？这位小哥是我的书童，长得文质彬彬，气度不凡的，怎么可能是个小叫花子呢？你觉得呢？
3: 是是是，客官你慢吃啊，
4: 我去撤了他。
3: 坐下，
4: 你不是饿了吗？好好吃东西。
3: 这么快啊，我的画像就出了，也不知道给我画的英俊不？我要
4: 赶快吃东西，别说话。

0: 看这个架势，那位是不是总兵夫人？
1: 就是，那个小将就是他儿子。
0: 阮玉林还真是气度不凡呢。
1: 哼，他们家生的那俩儿子真长得好生漂亮。哎，你们薛家这种就是比我们窦家的好。三妹嫂，那你也生出来一个，跟他比比呗。
0: 吃你的东西！
1: 我是不是老说错话呀？要不我离你远点吧。
0: 回来。答应我一件事。
1: 你说。
0: 别说话，只吃东西。
1: 哦。哎，三妹嫂，咱们重要的任务还没完成呢，皇上李显也没找到。哎，还是别惹事儿了。
0: 闭上你的嘴巴，说不定我从他的身上就能知道我皇兄的下落。吃东西，他过来了，别说话啊。
1: 哦。
2: 咦，停！
1: 小子胆子不小啊。
0: 小将军，真是不好意思，这是我的书童，多有冒犯，过来。
1: 娘，他很像啊。
0: 像谁呀？
1: 就是啊，像谁啊？
2: 娘，他肯定是。
3: 这位公子，这个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啊？
0: 这个小伙子是我书童，刚才多有冒犯小将军，还请原谅。今天呢，我刚好路过魏州，来这边吃点东西。
3: 路过？你可知道这个小伙子正是我们要捉拿的要犯？
0: 这位女将军，你在说什么呢？我们初来乍到的一个书童，怎么成为你要捉拿的要犯了呢？
3: 他不是什么书童，他是吴奇的同伙，唐军派来的刺探。
0: 那怎么可能呢？女将军，你凭什么说他是唐军派来的刺探？
3: 因为我跟他交过手，这个人不是什么一般人。但我看你也不是什么一般人吧？
0: 我只是一介书生，什么一般人不一般人呢？女将军，莫非我也冒犯到你了？
3: 少废话，快把你这个书童给我交出来，不然的话连你也抓了。
0: 小将军，你长得跟你的父亲还真像。
1: 我说很像吧。
3: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会认识我孩子的父亲？
0: 我不但认识他的父亲，我还认识他父亲的父亲。
3: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你到底是什么人，竟敢说话如此放肆？
0: 你虽然没有见过我，但是我知道你，你是魏州总兵樊强的夫人阮玉玲吧？
1: 哎呀，咱们就别跟他纠缠了，赶紧跑吧。
3: 抓住他，别让他带跑了。且慢，
4: 别跑，站住，
0: 有话好好说嘛。
5: 樊将军
6: 啊，梁王来了。
5: 我儿邱彦臣今日出城作战，可是樊将军安排的。
6: 哎，梁王，邱将军那是您带来的人，他怎么会听从我的命令呢？再说了，我也没有资格调动您的爱将呀。啊，
7: 报告义父，薛刚之子薛奎前来叫战，被孩儿打得落荒而逃。
5: 有这么大的本事啊？连那薛奎都能打得过，要知道薛奎可是连白文豹都打不过的。
7: 义父，您多虑了，他哪能是孩儿我的对手？您就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了。
5: 好，那由我儿彦臣协助樊将军扼守魏州咽喉之地，那本王就放心了。
6: 哼，梁王，您的意思是？
5: 我即日就要起床，先去定海关看看李显，然后回到洛阳，好为樊将军加功进爵啊。
6: 客气，您的意思是要离开魏州？
5: 有快马来报，说我弟武承嗣和白文豹将率领20000人马火速赶往魏州，此时还请樊将军筹备粮草，以备大军入住呀。
6: 好，这太好了。

0: 那本王就继承了。那就让我来送梁王出城吧。哎，不必了，我走的消息，先别让外人知道。是，邱彦臣，
1: 儿臣在。来时我带了500精兵，眼下留400精兵给你，一切都要听樊将军的调遣。
0: 以后千万不可贸然出城与唐军作战，以免上当受骗。
1: 儿臣谨遵义父教诲。那本王就告辞了，恭送梁王。
2: 吴三思这狡猾的老狐狸， 这么便宜就让他走了，真是太可惜了。那么，樊总兵，小将告退。好。这吴三思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莫非是要向五皇密报啊？
3: 平儿，爹，孩儿在。
2: 快把你娘和你弟弟都叫来。
4: 是。请问你究竟是何方人士？女将军，本公主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是当今皇上李显的妹妹，大唐元帅薛刚的妻子，五皇陛下的义女九环公主。实话跟你说了，我今天来魏州，就是来打听我皇兄的下落。
5: 你是五皇陛下的义女，是薛刚的妻子。正是。
4: 女将军，吴奇是被你抓住交给武三思的吧？太子李显已经被赵瑶借押定海关了。吴奇是被武三思亲手杀害的。这些都不是我父君的本意，我们只是受父亲之命守魏州。
5: 娘，少跟那啰嗦，她女扮男装混进城来，肯定是奸细。
4: 是真是假，先给我拿下。等等，易将军，先别那么生气嘛。我们迟早是一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再说了，我不是你想拿下就能拿下的。
5: 谁跟你是一家人？少废话，我们一起拿下。

0: 娘，别打了，爹找你有事商量，快回去吧。哼，我看你是公主，今天我让你三分。再会，走。
1: 三秒嫂，现在怎么办？你偷偷潜入总兵府，去见薛强。
0: 是，大哥，终于见到你们了，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三十万援军随后就到了。嗯，哎，嫂子来了。
2: 夫君，
0: 碧霞，你怎么来了？
1: 栾英姐去了，你又受了重伤。
0: 别提了，赵美玉那个奸人，我杀了他都不解恨，现在只是可惜。 没抓到赵瑶那个老贼，皇上呢？皇上现在下落不明，吴七兄弟也被武三思给杀死了。哎，大哥，九恒公主也来了，应该有皇上的消息了。
1: 嗯。啊，碧霞，
0: 怎么样？可有皇上的下落？
1: 我皇兄被赵瑶押去定海关了。 我之前跟阮玉玲也交过手了，
0: 怎么样？胜败如何？
1: 你的弟媳啊，还真的是厉害。嗯，哎，
0: 窦希杰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1: 他暂时留在城里，你放心，他那功夫啊，没人抓得住他。他还要去总兵府去看看薛强和吴奇呢。
2: 什么弟媳啊？
1: 啊，
2: 窦希杰也来了。
1: 碧霞，你身怀六甲，怎么能出来呢？这车马劳顿的，你当心孩子。 栾英姐去了，夫君也受了伤，徐军师带着所有的兵马来救主，我怎么可能安心一个人待在家里呢？你都知道了。
3: 九环公主，弟媳是怎么回事？窦希杰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先别问了。

0: 进账慢慢说吧。
1: 唉，朕这几天老是噩梦缠身，睡不好觉。九环公主可有消息？
2: 陛下，最近牡丹花开得正艳，陛下身体欠佳，可以去赏赏牡丹花，开开心呢。
1: 唉，贵州那边可有消息传来？
2: 陛下不用担忧，这魏王武承嗣和白文豹率兵已经到了魏州。
1: 那么这些人中可有阮宏达的副将呢？
2: 陛下，20000兵马都是他的人，当然也有他的副将了，要不然帅连将都不认识了。不过指挥权在我们手里，他那副将也不敢轻举妄动。
1: 嗯，他派谁去魏州？
2: 焦叶龙。
1: 暗中好好查查这个焦叶龙。
2: 微臣已经派人盯住他的家眷，就在洛阳。
1: 给朕盯住那个河南王和他的部下及家眷，不可以让他们随随便便离开洛阳。
2: 微臣遵旨。
3: 陛下，梁王武三思有密奏，快马

0: 陛下，你还有什么事要奏吗？太子李显想尽快到洛阳来和您见面，这里有赵瑶的书信一封。
1: 赵瑶也有信给朕。

0: 朕暂不想见他，就让他在定海关待段时间再说吧。一定要给朕好好的看着他，别让他们又将他弄回长安。他要安了，朕就不会安。
1: 微臣亲自派人去看守，以免节外生枝。
2: 真好喝，真实惠。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 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
3: 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
2: 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3: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呢含量高，
3: 嗯，
2: 所以呀，进入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

0: 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6: 危墙向身前，
7: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5: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6: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8: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9: 又发现可疑电波，
10: 太好了，
1: 别打他了，抓活了。
11: 捕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说是你太太，
5: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6: 真假夫妻的追心考验，
5: 你丈夫的弟弟不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你担心了？
8: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相聚难分别更难。
8: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2: 出言！
5: 孙月倩暴露了，
7: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6: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8: 我胜不
13: 了。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4: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5: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6: 陕西卫视悬崖，
15: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6: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有幻有小动物，
17: 非常好，获得
18: 1分。好的，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6: 爱
19: 大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2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

0: 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真饮料，
3: 真好喝，
4: 真实惠。
5: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6: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7: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8: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7: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8: 没错，
7: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9: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6: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那里可是河南王的军事部署的要塞，陛下的意思微臣明白，
1: 明白就好。对了，阮宏达昨天怎么没有上朝啊？他生病告假了。
0: 正要去看看他，朕还依仗着他呢，他现在怎么能够生病呢？
1: 也许他是装病的呢。
0: 朕不管他是真病还是假病，朕都得关心大臣嘛。
1: 是，微臣这就去安排陛下亲临阮王府。
0: 哎，不要安排了。
1: 陛下英明。
2: 爹，我们回来了。啊，回来了。夫人，我有要事要讲。
3: 我正要抓住那个什么九环公主，不料让她给跑了。
2: 什么？九环公主也进城了？
3: 怎么？你认识她？她自称是五皇的义女，李显的妹妹，薛刚的妻子。
2: 夫人，你误会了。我一介平民出身。
3: 怎么会认识王公贵族呢？更何况公主啊！可是，他说他认识你，他不仅认识你，还认识我儿子他爹的爹。
4: 夫君，你不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
2: 夫人，有什么好隐瞒的？咱们夫妻都这么多年了，两个儿子也在。平儿，你说说。娘。
3: 那矮贼和什么公主的，明明就是挑拨离间、胡搅蛮缠，向你打听消息来了。
2: 娘，你可别信他们啊！
3: 我听得清清楚楚，那个自称九环的女人，她女扮男装混进城来，跟那小子根本就是一伙人。她武功太高强了，我和娘都没有捉住她呢。
2: 好了，现在两军交战，城里混进一两个探子，那不是不可能啊，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3: 可是那女人却说。
2: 我跟他迟早会是一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夫人呐，没听说过什么兵不厌诈吗？好了，不多说了。武三思离开魏州了，去了洛阳，说武皇派了武承嗣和白文豹前来魏州，我看大有接管魏州之意。什么？让武承嗣接管魏州？武皇革了你的职吗？
3: 那父亲可有什么话说？
5: 父亲也派焦叶龙作为副将，随武承嗣一同前往，还让我们置办粮草，迎接大军驻扎魏城。军情突变，
3: 所以我叫你们来一起商量。
5: 走了，哥哥来了，弟弟，都不是什么好人，都是来挟着我们的。
6: 报樊将军。
3: 有何军情？讲。
5: 唐军三十万大军已抵渭河边安营扎寨，准备攻取魏州，夺回太子。
6: 下去吧。
3: 是。
6: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武承嗣的精兵马上就要到了，没什么好怕的。
3: 夫君，魏城马上就要沦陷了，你怎么还这么安稳呀？一点都不着急。
6: 有什么好着急的？
3: 咱们不是还有父亲做后盾吗？好了，准备迎接魏王。平儿，
2: 孩儿在，
3: 加强城门外的防守。
2: 孩儿遵命。
3: 夫人，陪我迎接魏王。
2: 我不去。
3: 夫人，这是最起码的礼仪啊！如果咱们不去的话，会引起怀疑的，他们以为我们做的不周。再说了，他们全是武皇派来的人，不可怠慢啊。
2: 好，那这次我就先陪你去。不过，那个九环公主的事情，你要跟我说清楚。
7: 参见魏王。
8: 樊将军夫妇接旨，臣接旨。鉴于樊将军夫妇御守魏州城有功，武皇特颁旨嘉奖。

0: 谢武黄龙恩。
1: 樊将军，樊夫人，阮王爷这儿有家书一封，令我转交给将军和夫人。
2: 有将军前来魏州助我，实乃荣幸。
1: 樊将军，
2: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银锤太保白文豹吧？久仰久仰。
1: 武皇有旨，魏州防务一切由魏王定夺。
2: 啊，那是自然，一切听从魏王调遣。魏王，各位将军，请。
3: 栾英姐跟我姐妹一场，没想到。
4: 是啊，我也没想到，我们夫妻相见之日，竟然是诀别之事。
3: 好在他给你留下了血魁。
4: 是他救了我，要不是他替我挡了赵瑶的暗刀，这会儿你都见不到我了。
3: 我一直牵挂着栾英姐，可是没想到，连她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明天我去她的坟头多烧两炷香吧，求她在冥冥之中保佑我们，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
4: 你看你也是，这么急跑来干什么？孩子就要出生了，这军营里多不方便。
3: 我担心你啊，听说你还受了伤。
4: 邱远臣那小子差点要了我的命，好在他现在已经被我收服了。
3: 他已归唐，答应里应外合了吗？
4: 这邱彦臣报仇心切，让他去做内应是再合适不过了。再说他武功跟奎儿不相上下，我唐寅得此将如虎添翼。
3: 但愿我们的儿子也可以跟他的哥哥薛奎一样。
4: 那是自然，虎父无犬子嘛。
3: 啊，对了，九环可有身孕，真希望他能早点怀个孩子，可以让薛家人丁兴旺些。嗯，
4: 这一仗先收了魏州城，接下来攻打定海关，兵发洛阳。等咱们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是我大唐胜利之时。
2: 武续樊强，武皇令武承嗣和银锤太保率师魏城，武令蛟夜龙将军随往，你务必听从魏王调遣，不得擅自行事。我即日也陪同李承业大将军去定海关督师，以阻唐军进攻洛阳。武皇恩顾，先将岳母以及蛟氏女眷接往洛阳陪奉武皇。这哪里是什么恩顾啊，这简直就是拿家眷当人质。看来我岳父大人也被架空了，也不好过啊。
5: 谁进来？
6: 薛强叔叔。
5: 不，这是樊府。你叫错了，没有姓薛的。
6: 薛叔叔，您就别瞒我了，我这里有三叔薛刚让我带给您的信。
5: 你想污蔑我通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给砍了。
6: 薛叔叔，我知道我以前做过很多错事，但是请您先看看薛元帅的信再做裁决。不管您是要把我交给武氏兄弟，还是杀了我，侄儿绝不缩头。我已经看到了奶奶和我娘留给三叔薛刚的遗书，明白了一切真相。我已经投唐，薛元帅命我回城内与您商量，咱们里应外合。
2: 你之前不是还和薛奎打了一仗吗？
6: 那是薛元帅诱我出城之计啊。
2: 就凭这封信，你让我怎么相信？
6: 薛元帅，您还不相信我？如果您一定要把我交给武承嗣，还不如……
7: 邱贤侄，且慢。司马哥，他是自己人，我可以作证。
2: 表弟，
6: 窦希锦。
7: 好了好了，都是一家人。
2: 邱彦臣，回头是岸就好。可是，我对不起我大哥吴起，我作为魏州总兵，连他的性命都保不住。
6: 我们本想杀了武三思，为我师叔吴起报仇，

0: 大不了还是让他给跑了。
1: 武三思突然离开魏州，极有可能是拿走了我给三哥写的书信，去密奏武则天了。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事情。哎，
0: 三表哥，当初你要把那封信交给我就好了。三表哥也一直担心你的身份暴露。
1: 有这码事？那我现在立马去截杀武三思，夺回家书。已经晚了，吴起撕掉了书信的落款。 所以武三思一气之下把吴起给杀了，那怎么办？按照三哥的计划行事，我务必卧底到定海关。我岳父也写信暗示我，说很多重要的官员夫人都已经押往洛阳做了人质，所以我要隐忍，按的我来，明的就交给邱贤侄了。
0: 薛叔叔放心，侄儿一定杀了武三思父子，还有白文豹，迎唐军入城。哎，四表哥，九环公主已经见过四嫂了。
1: 啊，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夫人，还没休息呢。
1: 大敌当前，我哪有心思休息啊？
0: 这是父亲给我的信，汉字是交代军务，其实是话里有话。你看看吧。

0: 岂有此理！这不是拿娘和家眷当人质吗？还有骄将军家的女眷，这武家人也太过分了吧！
1: 很生气是吗？我告诉你，我也很生气，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忍住，不能够随意爆发。现在，
0: 父亲的精兵就连10万也用不到。范强。 我想问你，那个薛刚和九环公主是怎么回事？还有，我觉得你好像并不怕唐军30万，反而倒害怕武则天、武三思这帮人。什么九环公主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薛刚，他是大唐的元帅。那个薛刚是何人？我倒是想见见他。
0: 薛刚之前在战场上我见过，没长三头六臂，没什么好看的。
1: 夫君，我想问你，那天你为什么让我放走那个矮个子？
0: 那个矮个子只不过是一个叫花子，你为什么老提他呢？可是放走吴奇的人到底是不是他？
1: 你也看到了，我每天军务这么繁忙，我哪有时间管那个矮子？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我就跟你没完。你想怎么样啊？我就是想知道，那个九个什么环的，女扮男装，她跟我说，她不仅认识你，还认识咱们孩子他爹的爹。
0: 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好，好，我说，行了吧？
1: 你快说，我听着。
0: 我问你，咱们的两个孩子，像不像他爹我？
1: 像啊。
0: 那我告诉你，我像我爹。
1: 那我可没见过。
0: 我爹像我爹的爹。
1: 那我就更没见过。
0: 这不就完了吗？没见过，他纯属胡说八道吗？ 你就别当真了。我还有军务，先去忙了。

0: 三表哥，
1: 哎，表弟，你回来了。
0: 任务完成，邱彦辰和四表哥已经联络上了，联络信我也拿回来了。

0: 老弟来无影去无踪，功劳不小啊。
1: 嘿，军师，是不是该赏点什么？
0: 叫伙房准备好吃的，给窦老弟接风。
1: 谢军师。哎，三表哥，城防与兵士部署我拿到手了，

0: 将军，樊夫人。
1: 平儿，儿，快快拜见你焦伯伯。
2: 久闻焦伯伯大名，今日一见，不胜荣幸啊。
3: 听焦将军大名如雷贯耳，得以认识您，三生有幸啊。
0: 英俊少年啊，出生名门，樊将军乃虎威之将，两位公子必是如虎添翼了。夫人你好福气啊。
4: 焦将军你过奖了，我这两个儿子呀不过是初生牛犊，让你见笑了，哪比得上焦将军你家的千金那么玲珑乖巧啊。
0: 夫人，您与我夫人深交，我们焦家兄弟跟随阮王爷已是两代人了，真乃莫逆之交啊。武皇兵败李显，虽复得东都洛阳，五十兄弟和张天佐千方百计架空阮王爷，哎，我随武承嗣来魏州也只是个陪衬罢了。
4: 父亲可有话托于将军啊？
0: 我这次来拜见樊将军和夫人，就是为了传达阮王爷的意思啊。
1: 焦将军快快讲来。
0: 盼望樊将军审时度势，保存实力，能战则战，让那武承嗣与白文豹。
1: 焦将军，我也知道父亲的意思，无需多言。
4: 如果不是大战来临，我刚好想替我儿子去你府上提亲呢。
0: 啊，那正好啊，我们焦家正有两女，与贵公子年龄相当，如蒙不弃，我就答应了。
1: 哎，如此甚好啊。平儿，儿，还不拜谢你们岳父。
4: 这什么这？焦将军家的女儿我都见过了。
5: 娘，您见过了，我和哥哥还没见过呢。
1: 哎，婚姻大事自有父母之命。
5: 爹，娘，这不是要打仗吗？胜负难料，生死未卜啊。
1: 正是因为现在有人要瓜分河南，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明白了吗？
6: 孩儿知道了，
7: 孩儿知道了。岳父大人在上，受小婿一拜。
0: 好好好，此事万不能让武承嗣知道。武三思留下了邱彦臣，此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啊。
1: 焦将军不必多虑，此事我自有安排。

0: 太子殿下，请用膳吧。赵瑶，算朕瞎了眼，你马上去洛阳，告诉皇娘，朕要见他。哼，
1: 皇上有旨，他不见。这不是洛阳的大牢吗？
0: 不是。
1: 那这是哪儿？
0: 定海关，离洛阳不远了。
1: 薛刚，你快来啊！快来救朕，救朕回长安啊！
0: 薛刚，你好了，别喊了。实话告诉你，这里是河南王阮宏达的要塞，各路都有精兵把守。他薛刚纵然有30万兵马，也难攻破此关。殿下，就别做那个回长安的梦了啊！
1: 我要见阮宏达，
0: 他不在。这里有李成业大将军督管。
1: 李成业，叫李成业来见朕。
0: 李大将军军务繁忙，没时间。
1: 没时间，你给朕滚！
0: 哼，我真想杀了你！老实在这待着。

0: 这次武皇派本王前来扼守魏州，虽然只有3万精兵，但是诸位都是名将。想那唐营虽然兵多将广，不过在本王看来，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一颗榫卯一样卯在魏州，不许唐军前进半步，更不能让他们渡过渭河，逼近定海关。 鉴于东部洛阳威胁武皇的安全，
1: 是
0: 固守城门，没有本王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1: 报魏王樊总兵，唐军兵临城下，现已围困4门，唐将薛奎和程月虎叫战，点。

0: 明辱骂。
1: 骂谁？
0: 骂魏王您是缩头乌龟。
1: 哼，下去吧。
0: 是。
2: 这还了得，薛奎乃我手下败将，他爹薛刚更不是我的对手。魏王，让臣出城捉拿他吧。
1: 不，薛刚伤势未愈，徐梅祖刚到，不足为惧。魏王，东门外的山路是定海关必经之路，末将愿扼守东门，以防万一。
3: 魏王，别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我愿带兵出战，擒贼。
1: 韩夫人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本王听说那九环公主现在身在唐营，那我就派你过去劝劝她，就说武皇很想念她，叫她即刻回洛阳面圣。
3: 她若不来，我抓了她来见魏王。
1: 好，
4: 夫人，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5: 孩儿愿与母亲一同前往。
0: 我也去。
2: 唐军大队由西路而来，臣愿意前往，保证西门坚不可摧。
1: 好，求燕臣听令。
2: 末将在。

0: 魏王，唐军来势汹汹，我们是否避其锋芒啊？
1: 樊将军莫非是怯阵了？
2: 我夫君近日略感风寒，稍有不适，我愿带兵出城擒拿薛刚，
1: 灭唐军威风。
0: 夫人，不可莽撞。
1: 想必樊将军和那薛刚还有些许交情吧。
0: 不如将军出城与他一见，劝他退兵魏州。魏王，您这是什么意思？
3: 你这是怀疑我樊强坚守魏州有二心不成？
0: 哪里哪里，请樊将军略施缓兵之策嘛！啊，
1: 魏王不可。
0: 拿剑来！
3: 城下的反贼，吃我一剑！
0: 三哥哥，这个红色箭头是信号，我们可以进攻了。城楼上可是樊将军，你就是反贼薛刚吧？
4: 正是本帅，我劝你赶紧交出皇上礼显，否则我攻下这魏州城，拿你全家问罪。
0: 薛刚，有我樊强在此，你们休想攻城。
4: 你不是邱彦辰的手下败将吗？
3: 邱将军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
5: 四表哥这句话的意思是，邱彦辰在此接应，我们理应为何攻进城去活捉武成四那个狗贼。
6: 爹，让孩儿去应战吧。
7: 奎儿，我已经看清楚了，在城楼之上就是你四叔。
3: 一会儿你不可鲁莽，别伤着他和他的家人。
7: 先做虚张之势，让武成四出来应战，擂鼓示威。
8: 等啊！
7: 真打假打，一块打！兄弟们，跟我一起喊：活捉武成四，活剐白文豹！
8: 傻小子，少在那口出狂言！

我是九环公主阮玉玲，我劝你别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早早归堂吧。古城寺让我带话给你，赶紧回路。

0: 快把程月虎给放了，要不然我将你们母子三人活擒。
1: 好啊，那你就放过。

0: 魏王说过，任何人不得出城。正好魏王有新的任务交代给你。
1: 薛元帅，城门一打开，快快杀进去！
2: 邱先知，你可要当心，陛下动得太细，快把他送到城里去。
3: 是，
1: 快！
2: 陛下慢点。这，驾！刘彦辰，刘彦辰，原来你是个奸细。 你竟敢杀我彪儿！
0: 我父亲和奶奶都被你五氏兄弟杀害，今日正是我报仇雪恨之时。
2: 邱彦辰，还我儿命来！

0: 兄弟，三哥可有话？
1: 定海关接应，兄弟一定要力保皇上离险的安全。
0: 好，定海关接。

0: 教将军魏成失手了。
1: 那是武承嗣的责任。
0: 武承嗣父子俩都被邱彦臣给杀了。
1: 活该。
0: 教将军，你
1: 快去定海关保阮王爷要紧。
0: 好，叫
1: 走走，起来啊，
2: 叫
3: 玉江将军。
1: 夫人公子已退出城，东门外都是我们的人，
3: 他们安全就好。武承嗣已经阵亡，我们回定海关也有话说了。
1: 还有那白文豹呢？
3: 他已不知去向，我们走吧。

0: 你没事吧？
1: 思思，你怎么来了？
2: 你受伤了。
0: 没事，这点伤算什么呀？没关系。
2: 文豹哥，你先走，这里由我来对付。
0: 不，我们一起来。
3: 你是谁？
2: 我是李成业大将军之女李思思，白文豹之妻。
0: 别别。

0: 住手！思思，你怎么样，思思？
1: 思思，思思，思思，思思，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思思？醒醒啊，醒醒！崽子！
0: 白文豹，你受伤了，你赶快走吧，这里交给我。
1: 公主，你一定要好好照顾思思，一定要保她性命。
0: 快走啊！
1: 两个兔崽子，你们给我等着，我白文豹一定还会再来找你们的。
2: 这怎么一回事啊？
0: 思思，思思，你怎么样？
3: 生命。

0: 去！人呢？哎，人呢？赶紧放我出去！是不是人都死光了？人呢？
1: 死胖子，你给我老实点！
0: 哎，说谁呢？小兔崽子，赶紧把我放出去，要不然我连你爹你娘一起骂，包括你外公外婆。当然，你爷爷奶奶我是不能骂的。
1: 还没来得及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0: 现在知道问起叔叔来了。
1: 叔叔？我没有叔叔。
0: 我就是你叔叔。
1: 嘿，你还敢讨我便宜冒充我叔叔？我看你啊，一点本事都没有，一出阵还没动手就被我娘给活擒了，当场没杀你算是对得起你了。
0: 呸，我告诉你，我那是好男不跟女斗。哎，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当年劫黄冈反山东立瓦岗，手下有无数战将的大魔国混世魔王程咬金的孙子，花面太岁程月虎。
2: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

0: 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

0: 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这个古秋妍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有些事儿上你不用跟她那么较真，
6: 可我真担心将来会在她身上出问题。
7: 我们运往山里一批药品，不知为什么神秘失踪了，负责押运的小董也没有音讯。
8: 放心吧，信我一定送到。
9: 那就拜托您了。
10: 让一个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搞砸了，我有不好的预感。
11: 你预感那么准，你应该去算命。
10: 你放肆。
12: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3: 温情三秦大地，每天都有爱心人士为爱挽救，用热血守护生命，守护千家万户平安。
14: 无偿献血，救人利己，在陕西每一份热血奉献都会被善待，你的爱心就是日后

0: 守护家人最踏实的依靠。
1: 献血救人，每一滴血都是爱。年满十八至五十五周岁，身体健康，可以就近参与献血。
2: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0: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1: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0: 让大爱温暖三情。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大郎，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7: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8: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9: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0: 爷，石像咋说话了？
9: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7: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
9: 无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1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2: 真营养，
13: 真好喝，
12: 真实惠。
1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5: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6: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7: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

0: 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9: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0: 你就是程月虎啊？
11: 怎么怕了吧？
10: 我看你不像虎，倒像是一头熊。本公子没听说过，还冒充什么人物吓唬我？我看你除了吹牛皮和骂人，也没有其他本事了吧？
11: 呸！你个小兔崽子，老子可是长缨名将，老子打仗的时间呢、比你年纪都长，老子走的桥比你走的路多，老子吃过的盐呢比你吃过的米都多。说老子？
10: 说那么多有什么用？我娘说把你押到定海关，交给我外公。
11: 你外公？哼，你外公跟我爷爷比，他算个球啊！
10: 你
11: 什么？你还敢打我？来打我！
12: 哎，弟弟，你不要打他，把他打死了，我们怎么交差啊？他好歹也是我们的俘虏啊！
11: 这是哥哥吧？哎呦，这哥哥还是比弟弟懂事多了。
12: 你跟我套什么关系啊？
11: 老子就是跟你有关系，不信你问你爹去。
12: 一个败军之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娘说了，丢了魏州，丢了家，打了败仗，都是武承嗣无能瞎指挥，他死了活该，留着你回定海关还有用处。
11: 武承嗣死了？武承嗣死了？今天最高兴的事儿就这事儿了。
12: 那武承嗣是被叛将邱彦臣所杀，听说这薛奎倒是有两下子，我还没来得及跟他对阵呢。
11: 哎，薛奎啊，你就别跟他打了，你连他半棍啊你也接不住，好在他是你哥哥，不会打你的。
10: 哥，别跟他胡扯了，爹和焦将军跟上来没有？
12: 爹和焦将军退出魏州了，没有什么损失。
10: 赶紧走吧。
11: 哎，赶紧叫你爹快点过来，叫你爹过来见我，快点，快点。
13: 叫
14: 叫
13: 叫
14: 叫
15: 薛臣，临阵反水，杀了武承嗣父子，失了魏州，我今天要取你首级向武皇谢罪。
16: 慢着，焦将军，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连邱彦臣都投奔我们了，你若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否则休怪我薛奎要你好看。
15: 樊将军，居中，快帮我拿下这个叛将邱彦臣，以抵失守魏州之罪。
14: 看枪！
15: 住手！
16: 舅舅，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擒住这个焦叶楼，跟我副帅去领赏去呢。
15: 元帅有令，命你们二人速速回营，不可恋战。
10: 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15: 元帅和军师有令，立刻给焦凡二位将军让道，违令者军法处置。
10: 这是为何？
16: 邱彦臣，算了，就听我副帅的吧。你们听好了，让道。
17: 廖王，不好了，不好了。
18: 你不是和程四驻守魏州吗？怎么跑到此处来了？
17: 魏王武承嗣

0: 魏王父子二人抵挡不住啊！魏王带去的亲兵也全都完了，只剩墨家一人逃了回来，给你报信的。
1: 什么？薛刚攻破了魏州，那撑死他！邱彦臣临阵倒戈，魏王死的惨呐！兄弟啊！薛刚。
0: 我五三四与你不共戴天，我将杀了你的弟弟，用你弟弟的人头来祭奠成嗣。
1: 梁王，魏王武承嗣他们是被邱彦臣所杀，
0: 是你亲眼所见吗？
1: 是啊，梁王，墨家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墨家的小命也差点丢了。
0: 这承嗣临死前。
1: 他又跟你说什么吗？就是因为跟我说了，所以末将才拼命逃回来给梁王报信的。快说，
0: 邱彦臣被薛刚策反，与那唐军里应外合，武承嗣王爷率兵出城与薛刚对战，可是邱彦臣临阵倒戈，还有那魏州总兵樊强也迟迟不来接应。
1: 我眼睁睁看着魏王被杀了呀！那这樊强和焦艳龙到底在干嘛？
2: 樊强和焦艳龙弃城而逃，他们现在正往定海关一带撤退。
1: 好个樊强，本王这等你。
2: 陛下，陛下。
3: 三表哥，嫂子怎么了？你嫂子她动了胎气，血流不止，快去找个接生婆来。
4: 哎呀，真是好事啊！大战临头，女将临盆，这是双喜啊！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快去快去！
2: 哦，马上。
4: 陛下，陛下，你挺住啊！军师，魏州已被我军全部攻占。
1: 好啊，
4: 收兵，安营，出榜安民。
1: 是。
4: 哎，对了。 披霞怎么样？
1: 听说动了胎气。
4: 哎呀，快命军中医师急救，让九环公主立即回来照顾披霞。
1: 我已经派姬武前去了。
4: 啊，哎，程月虎可有消息？
1: 没有，
4: 火速查询程月虎的下落。
1: 是。

0: 这，爹，您来了。嗯，
1: 中尉将士听令，你们一路辛苦了，先到旁边休息。
2: 平安二，你们赶快去保护你娘，这交给我了。是。
1: 岳虎兄弟，委屈你了。
2: 四哥，真的是你！
1: 要不是亲眼所见，我还真以为你死了呢。我忍辱负重，隐姓埋名这么多年，等的就是今天。<笑>哎，
2: 四哥，快把我放了，这也不是你的待客之道啊！哎，
1: 别说，这嫂夫人长得还真挺漂亮，这武功也不错。哎，放了，来，
0: 不行，你还得再忍几天，我要将计就计。
1: 你要把我怎么样？
0: 我还能把你怎么样？当然是保护你。我要把你带到定海关见皇上。
1: 见皇上？
0: 对，皇上一个人在那儿寂寞，我想让你去陪陪他。而且我三哥也下了命令，让我保护皇上。
1: 这我能做什么呢？
0: 我不能直接去见皇上，不然的话会引起武则天和武三思的怀疑。现在。 武三思已经开始怀疑我是薛强了，但是他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再加上我的岳父大人给我做后盾，他不敢拿我怎么样。哦，
1: 你是让我跟你一起做卧底，这做卧底也就算了，还要我的牢里去啊？
0: 定海关有重兵把守，如果拿不下定海关，就进不了洛阳。我的岳父大人现在还不明真相。 再加上焦氏兄弟的手下大将，个个勇猛，我想把他们都拉拢过来。
1: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拿我邀功，骗得你老丈人。

0: 人的信任，瞒过武三思，叫我到牢里跟皇上搞点阴谋，里应外合。
1: 正是，到时候我会让窦希杰联络你们的。
0: 哎，不对，哎，这万一这武三思像杀吴起一样把我给杀了，那我不就亏大了吗？
1: 放心吧，你爷爷是程咬金，武三思不敢轻易杀你，再加上还有你四哥我呢，我会在暗中保护你的。
0: 也行。哎，四哥，咱可说好了，这牢里的伙食可不能差了，要有酒有肉，哎，还要防止他们下毒。
1: 好，这件事情我亲自叫人去办。
0: 四哥，你的两个儿子好像毫不知情啊，我怎么跟他们讲，他们也听不明白。
1: 平儿已经知道了，但是安儿还有夫人，他们不知道，因为这件事越少人知道就越安全。兄弟，委屈你了啊！
0: 行了，那我就老实点吧。
2: 在家吧，哎呀，就快上了。
3: 生了，
4: 怎么样？
3: 恭喜元帅，夫人给您生了个小公子。可是
4: 什么？
3: 可是夫人出血太多，我实在无能为力了。
4: 好，碧霞，你们先出去吧。
5: 是。
4: 碧霞，
5: 夫君，看，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了。
4: 你别怕，不会有事的，老天爷会保佑你的，一定不会有事的。
5: 夫君，一切都来不及了，我不该贸然上阵，不听你的劝。
4: 不，这怎么能怪你呢？没事。
5: 三哥哥，陛下，你这是怎么了？
4: 不行，
5: 三哥，不会的，陛下要挺住啊，你一定要挺住。
6: 夫君，我不怪你，只怪我们有缘无分。
4: 不，这都是我不好，我没照顾好你，没有保护好你。
6: 夫君，把我们的孩子养大成人，让他看到大唐希望。薛家兴旺，也不枉我们俩夫妻一场。
5: 陛下，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的。
6: 九环，拜托你照顾好我和夫君的孩子。
5: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6: 你放心，我绝对会做到的。夫君。恢复大唐，送我回新唐。
4: 你说什么胡话？有我在，不会有事的啊！温柔灌溉，

0: 武承嗣父子丧命，这不是在挖朕的一块心头肉吗？陛下，魏州总兵樊强和河南王的大将败退定海关，兵将未损，擒获敌将程月虎，上奏请罪。传朕旨意，押回樊强，朕要他五马分尸。河南王阮宏达配合不力，保存实力。
1: 他的女婿樊强却丝毫未损，退兵定海关，不知是何用心？陛下，魏州失守，武承嗣父子丧命，朕也深感悲痛。但这却不是守将樊强之过呀。樊强杀敌并生擒敌将，焦野龙也英勇奋战，魏州之事责任全在那邱彦臣临阵投唐，与唐军里应外合啊。邱彦臣临阵投唐，
0: 正是。邱彦臣是何人？
2: 梁王武三思之义子，有万夫不挡之勇。他就是梁王武三思带去魏州的。
1: 武三思，不是早已去定海关了吗？怎么邱彦臣？陛下，邱彦臣。
2: 据说是邱焕章的大儿子，这岂不是养虎为患？陛下，邱彦臣被薛刚策反，我怀疑樊强与那个薛刚冒离神河，有通敌之嫌。
3: 陛下，樊强和焦将军力战唐军，并有斩获，对陛下是忠心不二。张丞相有何证据无人清白？
0: 梁
2: 王武三思的义子邱彦臣才是内奸的。阮王爷，你不要激动。武三思王爷曾从唐将吴起手中缴获一封家书，他委托我查证核实。
0: 家书？什么家书？
2: 请陛下御览。
4: 呈上来。
5: 是。

0: 这封家书提及薛家，但没提没款，是谁写给谁的？
1: 陛下，您可以查证笔迹呀。
0: 河南王，你看看这封家书是谁写的？

0: 陛下，臣也不认得此书笔迹，难道这和臣有关吗？河南王，如果此事与你无关，你紧张个什么呀？我紧张了吗？<笑>你们打了败仗，想找替罪羊吗？张丞相。
1: 武文弄墨，挑拨是非，可是你们文臣所长啊！老臣一介武夫，只知道直来直去。好了，现在大敌当前，不可内讧，这件事朕会查明白。惠州失守，定海关乃洛阳的唯一屏障，尔等务必严加防范。至于这邱彦臣，朕一定要捉拿归案。
2: 众爱卿，可有良策？陛下，那小贼邱彦臣乃是嵩山道人的徒弟，我与那道人相识，我愿请他前来收服这孽障。
1: 好，那就有劳国师走一趟。

记得我们成亲的那一年，也是这个季节，你家花园里的那株桃花开得正艳，就像你头上戴的凤冠。我当年心疼借兵报仇，不该将你也带进这血与火的战争了。

0: 三哥哥，夜深了，早点回去休息吧。陛下已经走了，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节哀。三哥哥，陛下给你生了孩子，就留下了希望，你说对吗？
1: 孩子太可怜了，生下来就没有娘，每次听到他的哭声，就好像是刀子扎在我心里。他现在既然把孩子托付给我们，
0: 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他。等攻下了洛阳，迎皇上回长安，我要亲自送陛下回信他。我跟你一起去，顺便带着孩子。
1: 见见他的亲人们，去还。三哥哥，你有什么话还不方便对我说的，可别闷在心里。我现在就剩下你了。这战争太无情了，生死就在顷刻之间。 这好端端的人就没了。三哥哥，你什么时候怕过血、怕过死？这么短的时间，栾英和皮霞都离我而去，不得有人不想啊！这战争。 和厮杀本来是男人的事情，何必把如花似玉、本来就娇弱的女人给牵扯进来呢？
0: 三哥哥，你妾因我皇娘而起，对不起。
1: 你说什么对不起？事到如今，我倒有点理解你那皇娘了。就算她不杀别人，别人也会杀她。 我猜想，他的心里应该也很恐惧战争吧。我皇娘确实很不容易。三哥哥，真没有想到你能说出这番话，你真是菩萨心肠。秋欢，咱们俩世谋久难，好不容易走到了一起，我真的很担心。
0: 这么跟着我打打杀杀、冲锋陷阵，我好害怕。三哥哥，你不要怕，我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呢？
1: 不管怎么样，你以后不能再去冲锋陷阵了。我薛康再也不能承受丧妻之痛了。
0: 好了，三哥哥，别多想了。你看，夜已深，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别受凉了。我们的好日子都还在后头。

0: 败将参见梁王。
1: 樊总兵，你们败了吗？梁王，我等奋战御敌，并有斩获。魏州失守，实乃邱彦臣临阵反戈所造成。

魏州，薛刚父子杀了我的弟弟和侄儿。作为魏州的总兵，你带着妻儿安然无恙逃离，未损一兵未折一将。樊将军，焦将军，你不是身怀万夫不挡之勇吗？

0: 武承嗣贸然出战，邱彦臣临阵反戈，面对唐军几十万人马，我们无能为力。
1: 什么弃城而逃？

0: 败军之将。来人呐，将这败军之将给我拉下去。
1: 是。
0: 你以为这定海关还是你岳父河南王的地盘吗？
2: 梁王，
0: 上头还有武皇呢，
2: 你敢押我去大牢？
0: 在这定海关，本王说了算，本王有资格审你。
2: 我看你是在找替罪羔羊吧。
0: 替罪羔羊？樊将军，我看你倒不是什么替罪羔羊，你倒挺像一个人的。樊将军，藏得这么深，你就不担心我哪天把你揪出来吗？压下去。
1: 是。好。

0: 窦希杰，
1: 表弟在。三表哥，你是不是让我去打探程月虎的下落啊？
2: 没有人比你更适合这去魏州，你又立了一大功啊。
1: 行，那我再去找一趟四表哥，我们可有自己的暗号。
2: 这定海关是河南王经营几十年的军事要塞，有水陆两路大军把守，城防坚固，防守严密，不可硬攻啊。
0: 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是上上之策，所以咱们现在要想办法让阮宏达弃暗投明。
3: 他也是钱塘旧臣。
0: 是，但现在我们要先想办法把虎子给救出来，不然他会遭五三四的毒手的。
2: 现在不知道这皇上是否在定海关，如果皇上和程月虎未被押赴洛阳，那就好办多了呀。
0: 表弟，你明日一早就去，一定要打探到皇上和虎子的下落，速速来报。记住，不可轻举妄动，一定要跟四弟薛强配合。
4: 是。
0: 继武，麻烦你明日去趟雁门关，调薛斗和薛娇带本部人马前来定海关。
5: 领命，明日一早出发。

0: 哥，大事不好了！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1: 殿下，武三思汇报军情，被武三思关进了大牢，听说要报尚书省治罪呢。
0: 他的弟弟和侄儿死了，想拿我们出气雪恨。
2: 他别有用心呐。嗯，
0: 交警女也被武三思关进了大牢，听说也要治重罪。
2: 走，交警一起找他们说理去。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我看一下，好吧，过去吧。站住！干什么呢？将军啊，我就是要饭的花子，几天没吃饭了，让我进城吃口饭吧。
2: 你多大了？
3: 您看我多大呀？我年纪肯定也大不了啊，多日没吃饭了，没爹没娘的，真可怜呢。让我进去吧。
2: 滚！
3: 谢将军，谢将军。哼。
2: 将军，将军，将军不好了！
4: 什么事？
2: 大将军被梁王抓起来关进牢里去了，府里都挤得乱成一团了。
4: 什么？我哥被武三思抓走了，
5: 同反将军一起关进牢里要问罪呢。
2: 岂有此理！给我咬人去！
3: 是，
4: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一定要严加盘查，各个搜身，千万不要放过唐军的奸细。
6: 是。
2: 武三思，
5: 站住！
2: 来者何人？不精通报，没有梁王的允许，竟然敢乱闯军衙，你们是不是想尝尝军规的味道啊？哼，武三思，武三思，你给我出来！夫人，你也来了。
7: 武三思他刚才抓了我的夫君，还有你大哥，我是来跟他要人的。
2: 哼，打狗还得看主人的，他武三思是王爷，阮王爷也是王爷，欺人太甚，岂有此理！我也是来要人的。
7: 他们凭什么惯我哥丢失了魏州，罪在他们武士兄弟，想找个替罪羊，没门！
2: 走，咱们找武三思放人去。哟，谁呀，在这大吵大闹的？
7: 你们还有没有规矩了？敢擅闯军衙？樊将军的夫人阮王爷的女儿，这个军衙我可是常进常出的。白文豹，你逃的比我还快呀！ 怎么跑到这儿来报道了？
2: 白文豹，你就是败兵之将白文豹，武三思怎么没把你？

0: 你也抓起来啊！
1: 什么败兵之将？我告诉你们，这里我常来常往。我来这里又不是通敌的。我
2: 没有找武三思说理，
3: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刘王，
4: 怎么，你们几个想造反不成啊？
0: 武三思，你说樊强有通敌之心，你有证据吗？拿出来。要说兵败问罪。
4: 首先要问的是你，还有白文豹，他也是刚从魏州败退回来的。
1: 拿不出证据，立即放人。这里可不是你武家的天下，
5: 你只不过是武则天派来的督军而已。
0: 这儿是阮王爷说了算，我们都是他的副将，没有他的批准，谁也不准抓人，更不能杀人。
6: 我外公还在洛阳，这里我娘说了算，赶紧放人，不然我连你也抓了。好好说话。
1: 好大的口气呀！你要抓本王吗？
7: 你若不放我爹，我就抓你试试看。
1: 好，本王就抓你爹又怎样？梁王，你别以为五皇回到东都洛阳，这里就是你武家的天下了。
0: 阮玉玲，
1: 你也想造反不成？
7: 要造反的是你吧？你的义子邱彦辰，他自己犯了罪，想要嫁祸于我家总兵。
1: 你到底放还是不放？这定海关的兵和将加起来有10多万。我若是代替我爹发一个号令，梁王啊，我劝你还是别。
6: 好，本王一时疏忽，过于武断，到底抓与不抓，那就继续等武皇的圣旨吧。
1: 这么说，梁王到底是放人还是不放啊？
6: 放人，不过等我有了证据之时，还会继续抓人。那我们就等着你的证据。看起来，这里到底是你们的天下，来得这么快，本王都没来得及审问，你们就来要人了。人在哪儿？就在后厅，还没来得及押入大牢。快去，把你爹还有焦将军放出来。
1: 我们刚刚血战一场，还没来得及好好压惊洗尘呢。
8: 是。夫人，这个军衙已经被武三思占了，阮王爷还在洛阳，明日请到我府上一聚。

0: 梁王，没找到证据没关系，我等你找到了证据再抓我。
1: 我们走。
2: 告辞。
0: 走吧。
1: 哼哼，一帮乌合之众。
0: 梁王，
1: 好汉不吃眼前亏，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些人都是些地头蛇。 待到有朝一日，我抓到了他们七寸要害之处，将他们一网打尽。进去吧。哎，听好了，我可是你们樊将军和夫人请来的贵宾，每天要好酒好菜的伺候着，听见没有？
3: 我们这只有皮鞭。
1: 怎么？ 想反悔是不是？去，把樊钱给我找来，樊强不在，就阮玉林过来也行。你敢直呼我们樊将军和夫人？怎么，他们在老子眼睛里算个球啊？别说他们了，就算河南王来了，老子也不怕。记住，对老子好一点，要不然老子告诉樊强，一刀砍了你！
4: 砍了我？老子先教训教训你！
1: 怎么样？
5: 程月虎。
1: 皇上，臣参见皇上。程月虎，太好了，可等到你们了。是啊，皇上。皇上，你也可以坐牢啊。
6: 哎呀，都怪朕自己轻心的昭示妇女了。
1: 谢谢皇上，我们就别说这些了。这地方也不错，还有张床呢，还有道门。 就是多了一把锁，皇上，我们的伙食怎么样啊？
6: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你还有心开玩笑？朕成了阶下囚了。

0: 哎，薛刚他们呢？
1: 皇上放心，我就是来找你的。
0: 找朕？是啊，找到您以后陪您呢。陪朕？当然陪您了。我说皇上，您看这什么都没有，没有宫女，没有太监，也没有歌舞，还没有酒菜。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 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鸟，成为朗维仕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你们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穿成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表。
3: 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3: 那当然了，
4: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 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
4: 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对，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4: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3: 没错，
4: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 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鸟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时间承载梦想。 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表。 全世界爱表人士的。

0: 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鸟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鸟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诗飞轮鸟。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鸟，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元就送表，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是再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

0: 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2: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3: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2: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4: 在秘密战斗中，
5: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2: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3: 周一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1: 一定是凤典里面有个奸细。
5: 我知道你没杀过人，现在实在没办法，
6: 他们为什么
7: 不能解决了
6: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2: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5: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4: 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3: 我不该回来，
5: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1: 周乙是共产党，
3: 这不可能。
5: 你和周乙都各自有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2: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6: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5: 想过，没有后路。
2: 每天19:30，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0: 果呢？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了！
0: 我结婚，你赶紧回去吧。
3: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0: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4: 不会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6: 我使劲离婚呀！
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0: 什么破玩意儿！
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0: 打住！
9: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8: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0: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1: 别打了。
12: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8: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你赶紧就镇出去，皇上放心，我们已经攻下了魏州城了，不日就会直取定海关，很快就能直捣洛阳了。
1: 那我们要怎么出去啊？
0: 皇上别急呀、啊！哎呀，朕身陷囹圄，怎么能不急呢？当然了，这里也比不了金銮殿。 不过皇上，我们要出去也得一步步的来呀。
2: 怎么一步一步来啊？
0: 皇上，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原先的魏州总兵樊强就是薛强，您见过他吗？
2: 樊强？
0: 对呀、啊，就是薛强啊。
2: 哎，朕见过他一面，听说他是阮宏达的女婿啊。
0: 是啊，他现在还没有被暴露。我们拿下魏州城，杀死武承嗣父子。 就是他和薛刚里应外合的，
2: 他不是早死

0: 了吗？
1: 皇上，他没死，他已经埋名，后来被河南王招为女婿了。
0: 那太好了，快叫他把我们放出去啊。
1: 哎，皇上，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也是被他夫人给抓来的。
0: 你是被抓来的？
1: 其实我也不是被他给抓来的。你也知道，皇上，我的武功那是天下无敌，我只是不想跟女人斗。好男不跟女斗吗？再说我要不进来，你说能看见您吗？
2: 哼，绕了这么一大圈全都是废话。朕出不去啊，又加上你一个。哎，好歹啊让谁给送个信儿出去，也让他们知道我们被关在这儿了。
1: 皇上放心，会有人进来的。
2: 定海关戒备森严，一时也攻不进来啊。
1: 哎呀，皇上别想那么多了，您赶紧睡觉得了。您要是睡不着觉啊，就陪臣聊聊天，我也解解乏。
2: 朕陪你？不是说你来陪朕吗？
1: 啊，这，哎呀，皇上，现在我们两个都是囚犯。
2: 太令朕失望了。
1: 嗯，皇上，您别失望嘛，这皇帝肯定有您当的。只不过呢，您若是回长安以后，可别把臣给忘了。不管怎样，我们两个还算是狱友呢。
2: 废话。
3: 梁王啊，这么好的绝佳机会，咱们怎么也应该好好的审他一番啊，怎么就这样轻易的把他们给放了呢？
4: 我这只是一种尝试。
3: 哦，
4: 你当真以为我会放过他们？这里毕竟是阮宏达的地盘，我们不能轻易的跟他们撕破脸。兵法上这叫做欲擒故纵。
3: 欲擒故纵？
4: 在李显那边你也应该适当放松一点，找个机会接近一下那个樊强。我怀疑他就是薛强。
3: 哦，那果真如此的话，那可是条大鱼啊。
4: 事到如今，这薛刚父子杀了武承嗣父子，这个仇已经是越结越深了。我们要抓住薛强，然后用他的人头来吸引薛刚。
3: 高，实在是高。小忍大谋啊。
4: 这些个文字你仔细的对照一下，看看他与樊强的笔迹是否一致。切记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是我们抓捕樊强的重要证据。
3: 我会的，我会的，我还会帮梁王找到更多的证据。抓住了薛强，那就等于抓住了薛刚啊。
4: 你做得很好，起码李显那事儿让我很放心。
3: 嗯，那就让我再好好弄弄这薛强，还有阮宏达，他们翁婿俩肯定是穿一条裤子的。
4: 嗯，刚刚宫里面又传来消息，说阮宏达已经准备回到定海关这边来镇守。
3: 哦，
4: 到时候咱们就将他们翁婿两人连根拔起。
3: 梁王高，高。

0: 谁？是我，四表哥。进来。四表哥，
1: 表弟，三哥让你来的。嗯，
0: 三表哥派我来打探皇上和程月虎的下落。他们俩现在关在一起，暂时还很安全。他担心的是武三思报仇心切，像杀吴起那样。
1: 武三思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今天差点把我送进大牢。
0: 有这事？ 三表哥最担心的是武三思将那封家书交到武则天和张天佐的手里。
1: 他倒不是因为这个

0: 原因是个魏州。
1: 他敢抓你？那阮王爷他……
0: 岳父大人还在洛阳没有回来，所以他是总督军，他说了算。
1: 哦，哦，对了，军师让我跟你说，绘制一幅定海关水陆两路城防图，好带回去。嗯，
0: 这没问题。嗯，
1: 还有焦家二将，一定要争取他们弃暗投明。
0: 这件事情已经有了眉目，我们两家正准备结亲呢。
1: 哎呀，这再好不过了。李成业他还是定海关的督守吗？
0: 李成业他失了爱女李思思，回洛阳去办丧事去了，所以让武三思前来接手他。
1: 哎呀，三表哥最担心的就是武三思对程月虎下毒手。
0: 放心吧，这一次我会用我的性命保证他们的安全，只是现在还不能放了他们，不然的话会引起怀疑。还有，我要拿他去我岳父那儿敷衍一下。
2: 那总可以带我去见见程月虎和皇上吧？
0: 这个当然没问题，以表弟的轻功，出入任何地方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四表哥不能陪你去。
1: 四表哥，你那个夫人好生厉害，别让她再抓我们的人了。
0: 行了，知道了。

0: 程月湖。哎呀，皇上。
1: 你是杜希杰？
0: 臣杜希杰叩见皇上。
1: 程月湖。你看谁来了？
0: 行幸啊。
2: 你可来了，皇上就等你呢。皇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窦一虎他儿子。
1: 窦一虎，前朝老臣窦一虎。
2: 哎，就是他，而且他深得他父亲家传，那轻功了得啊。
0: 哼，何止这些呢，我会缩骨功，小小牢房岂能困得住我，我还能来无影去无踪啊。
1: 那太好了，你是来救我们出去的吗？
0: 皇上您别急，我这次来是来刺探军情的。
1: 那薛刚他们呢？
0: 容我细细跟您说来。
3: 岳父大人，您叫小旭来所为何事啊？
4: 薛强。
3: 爹，您是在叫我吗？爹，您是什么意思啊？
4: 你
3: 您这么一叫，把小旭我给叫懵了。是不是小旭做错什么事情，惹您不开心了？小旭愚钝，还请岳父大人明示。
4: 你究竟是樊强还是薛强？
3: 爹，这从何说起啊？我当然是樊强了。我跟了您这么多年，向来都是忠心不二。爹，我跟玉林也是恩爱有加，您和岳母大人都是看在眼里的，何来薛强啊？
4: 薛丁山之子，薛刚之弟。
3: 我真的不是。
4: 那你跟那个薛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当然没有。爹，您怀疑我？前两天吴三思把我和焦玉龙给抓了起来，就是要把我们押入大牢治我们的罪。若不是玉玲带着孩子和焦一虎硬逼他们放人的话，今天你我翁婿只能在大牢相见了。这口怨气我还没出呢，您这一回来不分青红皂白，对我就是一顿指责，还怀疑我。
4: 我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怀疑你。
3: 自从我入赘阮家，虽然没有改名换姓，但您和岳母大人视我如亲生儿子一般，这么多年了，你应该了解我，怎么还开始怀疑我了呢？
4: 我膝下无男儿，拿你当子。我镇守中原半边天地，虽是大唐的旧臣，自打武皇临朝当政，我敬他治理天下尤胜先帝一筹，所以从之。
3: 爹，我知道您向来都是明哲保身，保存实力，为的是中原百姓天下太平，您宁可自己受委屈，也不愿百姓知道您的苦衷。

0: 我也希望你能和我一样，那薛家世代忠良，功高震主，自遭其祸呀！此乃为将之大忌呀！
1: 爹，薛家之事，我也略知一二，小婿也深表同情。
0: 贤婿，你真的和薛家没有关系？爹。
1: 是不是因为魏州失守，有人在朝廷提出对我的怀疑啊？魏州失守非你无能，何况你们擒了敌将，并未损兵折将，保存了本王的实力。
0: 爹，我委屈啊！我协助武三思，擒住了李显，击退了唐军。如果不是我的话，他们根本就斗不过薛刚。 回来以后，他不但不为我抱公请赏，反而暗中监视我，就连蛟夜龙将军他都不放在眼里。吴起是我抓回来的，他连气都没有跟我这个总兵通一声，就把人给杀了，还有他的弟弟武承嗣。到了魏州以后，他一直在排斥我们。
1: 爹，
0: 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如果不是您久掌中原，辖制洛阳。
1: 拥有雄兵十万和定海关的话，小旭的人头早就被他们砍掉了。
0: 别说了，
1: 爹，
0: 魏州失守，全是武三思和武承嗣的责任，还有他的义子邱彦臣阵前反戈，差点就害了我们全家性命。孰公孰过，
1: 爹，您应该看得清楚啊。
0: 那吴奇身上有一封薛家的家书，你又作何解释？
1: 什么家书？
0: 无题无款，读来像是薛刚之弟。
1: 写给薛刚的家书，您看过？嗯，你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吴奇是我抓回来的，后来逃跑，又被阮玉玲抓回来送进大牢。
0: 你可认识吴奇？
1: 爹，我怎么会认识吴奇呢？我抓吴奇的时候只见过他一面，后来被武三思给杀了，把人头挂在了城墙上，自己急匆匆就离开了魏州。
0: 爹。
1: 怎么了？
0: 吾皇在朝廷上当着文武百官，要我看那封家书，辨认笔迹。
1: 辨认笔迹？嗯，
0: 爹，
1: 那您看的是谁的笔迹啊？
0: 难道是你的？
1: 我的？怎么可能呢？
0: 一定是有人模仿我的笔迹，趁机想离间我们翁婿俩。
1: 所以我要亲自来问你呀，爹。 这可是灭九族的杀头之罪啊！如果武三思是真的从吴起身上得到那幅家书的话，他为什么不把吴起拉到武皇面前对质呢？反而把人给杀了，这明明是杀人灭口、栽赃陷害、制造冤案啊！嗯，
0: 言之有理，我差点上了他的当了。
1: 看来武氏兄弟是欲夺我兵权，无所不用其极呀，爹。
0: 吴氏兄弟和张天佐这帮乱臣，个个奸诈狡猾，您以后一定要防着点啊！此事你知我知，不要外传。吾皇正派人密查此案，希望你没事。
1: 爹，
0: 武三思失了魏州，杀人灭口，想推卸责任，加害于我，这口恶气我咽不下去。
1: 你
0: 暂忍一时，由我为你撑腰。
2: 乖乖啊，别哭了。看看我，从今以后啊，我就是你娘，娘要把你当成亲生的养大，啊。
3: 我娘死了，我侠义也死了，我现在就是个没娘的孩子。
2: 奎儿，你看，这是你亲弟弟，长得多像你啊。
3: 薛湛，你看看，这是你哥哥，不许再哭了啊！
4: 公主，他真的长得有点像我哎。
2: 那当然了，奎儿，从今天起，我就是你娘。
3: 可是公主，
2: 叫娘。
3: 娘，您放心，我一定要为我亲娘还有我侠姨报仇。 我要亲手抓住那个阮玉玲，把她的头砍下来，给他们祭拜。
2: 奎儿，这也不关阮玉玲的事。

0: 哼，明明就是他把吴叔叔还有虎子叔给抓走的，还有他两个儿子樊平和樊安。要是让我看到他们，我一定要把他们剁成肉酱。
1: 奎儿，
2: 你又要把谁剁成肉酱了？
0: 孩子乖乖，
1: 你看，
0: 爹，我在说阮玉玲那女人呢。我要是抓住了她，肯定把她的头砍下来来祭拜我娘。 冤有头，债有主。如今天下未定，皇上下落不明，咱们应该以国为先，家为后。只有恢复了李唐的江山，我薛家的仇才算是报了。奎儿，你要记住，咱们的仇人应该是武氏兄弟和张天佐那个奸贼。现在虽然武成四死了，但是还有武三思和赵瑶。
3: 三叔，四叔，我们回来了，你们来的正好，人马粮草备齐了吗？嗯，
4: 全齐了，现在就等三叔一声令下，我们就攻入定海关，救出皇上和程叔叔。嗯，
3: 现在狄大人来信了，说李旦会派罗昌将军前来助战，现在就等你们表叔窦希杰的消息了。
5: 好，好，好，看来这一家人真是其乐融融啊。
0: 表弟，你来的正好。
4: 表弟，有没有皇兄的消息啊？
3: 公主，看来你最关心的还是你的皇兄啊。
6: 虎子呢？可有虎子的消息？
7: 有有有，全都有。这一趟我能白去吗？你们想到的，我探了一遍；没想到的，我也探了一遍。<笑>
6: 窦表叔，您果然厉害，怪不得我爹老夸您呢。
8: 看来还是我薛奎侄儿最会说话。
9: 参见陛下。
6: 李爱卿免礼。
9: 谢陛下。
8: 李爱卿，思思的丧事办好了吗？是，陛下。嗯，李爱卿，你要节哀顺变。
9: 谢陛下恩惠。
8: 唉，其实思思真的是一个好姑娘。想当初，我把九环许给了白文豹，没想到这个丫头，她临时悔婚。 幸好思思也愿意顶替九环做这个新娘。
6: 陛下，臣女思思就是为救这小子而死的。
8: 李爱卿，也别太儿女情长了，国事大于恩仇，更何况你还有几个干儿子呢？他们每一个都武艺超群。这样吧，都去定海关。
6: 愿听陛下差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8: 就凭你们几个将，没兵也可以打仗吗？朕这次要你们去定海关，主要是取代阮氏翁婿，还有帮我去查一查樊强，他的身世与来历，要密报于朕。
6: 陛下，您是怀疑？
8: 那个阮宏达的女婿樊强，就是当年逃亡的薛强。嗯，如果他是，那可是心腹大患。他隐藏的太深，非比常人，比薛刚更可恶啊！
6: 陛下，臣听说梁王武三思前几日敲山震虎吓了他们一下。
8: 那帮地头蛇马上就跳出来了。嗯，此事朕知道，不过也不能轻举妄动。他们久居定海关，手上握有十万的精兵，更何况阮宏达这个萝卜，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拔掉的。至于樊强，必须引蛇出洞再擒之。
6: 臣明白，陛下的意思是让他们先露出马脚。
10: 这件事，
11: 赵瑶会帮助你们。赵瑶不是看着太子吗？
10: 朕这里有一封密函，是给赵瑶的，你等不得拆看。
11: 遵旨。哎，你见到皇上了？
10: 我当然见到了，我要是没见到，怎么可能会回来呢？
11: 皇上在哪儿？他可好啊？
10: 没死，还活着。
11: 废话，人活着当然是没死啊。我问你，皇上在哪儿？
10: 不在宫殿里，被关在大牢里呢。
11: 什么？

0: 大牢里。
1: 嗨，这好好的大活人被折腾了许久，精神状态也不好，半死不活的。
2: 哎，那虎子呢？
1: 跟皇上在一起啊。
0: 他们关在一起？
1: 嘿，我去大牢的时候啊，他们呢睡得可香了。
0: 那我们怎么把他救出来？
1: 马将军，你千万别着急，四表哥自有安排。
2: 哎哎，你快说快说，
1: 你别着急呀、啊。这是定海关的城防图。
2: 哦，哎呀，窦希姐，你又记一大功啊。
1: 嘿，军师，我这大功小功的也有好几个了吧。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呢。
2: 哦，还有什么你快拿出来啊。
1: 这是四表哥给三表哥的信，这回我可没弄丢，可安全的带回来了、一切都写在信中，三表哥你自己看吧。
3: 三哥，见信如见面，手足之情每时每刻都在思念。20年了，我每日每夜都在苦熬着，在等着盼着我们兄弟之间的相聚。可是天不由人呐，我只能将彼此记在心中。上次我让无忌兄弟给你带来的家书被奸臣所利用，

0: 哎，三表哥，还有呢？
1: 还有什么情况？
2: 武三思抓了四表哥和焦叶龙，差点被关进了大牢里。还好是阮云玲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焦叶虎去逼武三思，这才放的人。哎，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嗨，虚惊一场，虚惊一场。
0: 不，武三思诡计多端，他可能用的是试探之计。
2: 哦，
0: 军师，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应对啊？
3: 我倒有一计，可以让九环公主去试一试。
0: 九环，不行不行，九环绝对不行。
4: 见过两位将军和夫人。
0: 不必客气。今天樊将军和夫人光临本府，蓬荜生辉啊！两位公子真是英俊呐！
5: 焦将军，你过奖了。 前段时间你在魏州，我还特意跟你说过提亲的事情呢，也不知道两位嫂嫂能不能看上我这两个犬子。这不，今天我就把他俩带来拜见拜见。不知两位千金今天是否在府上啊？在，
3: 哥哥回府就交代过了，与阮王府结亲，我们求之不得呢。
6: 拜见伯父大人。好。
0: 今天我们就把亲定了，以后你们可得叫我岳父了啊！里面请，来，请啊，
3: 请。樊将军，请坐，
7: 请。
3: 上场。
7: 阮王爷这次亲临定海关，我们就放心了。以后再也不受李成业的牵制了。
5: 这一言难尽啊！我岳父大人他也有他的难处，关键
7: 是人家信不过咱们呀。
3: 难道我们还怕他们不成？
7: 万一武皇一道圣旨，那咱们的职不就被革了吗？
5: 阮王爷亲自临阵指挥，难道李成业和武三思还要来督军？
4: 听我父亲说，李成业不日就到。
8: 而且他这次还带了白文豹，
9: 这儿可不是他们的天下，
8: 这确实不是他们的天下，但这是武皇的天下。
10: 樊将军难道是魏州变得胆小慎为了吗？
11: 我爹怎么会怕武三思跟李成业啊？那白文豹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倒想会会他，跟他一决高下。哼，一群败兵之将。
12: 少公子气度非凡，英俊豪杰之相，真不愧是将门虎子啊！嫂嫂。
13: 让婉月、婉芬出来见见两位樊公子吧。
14: 好啊，好啊，快见见，快见见。
15: 真是。
14: 小贾、小姐，樊家来的二位公子长得真俊呀。
15: 听说是来相亲的，
16: 谁说的？
14: 老爷和夫人啊，
16: 难道让我们姐？

0: 妹俩嫁给他们哥俩不成？
1: 哎呀，小姐，你们要是见了二位公子啊，说不定还抢着嫁呢。
0: 别多嘴，下去吧。
1: 是。
2: 两位小姐，夫人让你们快去前厅见樊公子。
3: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倒是要见识见识。不去，就说本小姐要樊公子亲自来请才去。
0: 去，把两位公子叫来，让他们亲自来请我们。
4: 是。
2: 将军夫人，两位小姐说要二位公子亲自去请，否则就不见了。
3: 这孩子从小硬性顽皮，我们家没有男孩，都把他们当儿子一样惯坏了。从小啊，弄文习武的，也不学挑花绣朵。
0: 没关系，这我倒挺喜欢，动不动就跟人家比试比试的，说不定啊，现在正在后花园习武呢。
4: 恭敬不如从命。平儿、安儿，你们哥俩现在就去后花园，把两位小姐亲自请过来。哦，对了，一定要客气一点哦。
5: 二位伯母，令爱该不会动手逐客吧？
6: 哼，哥，你怕什么？不就两个女孩子吗？嗯。
2: 小姐，两位公子来了。
7: 见过两位小姐。
2: 两位公子，这是我们大小姐婉月，这是我们二小姐婉芬。
5: 二位小姐，我等前来请你们去前厅。
8: 我爹娘想见见你们。
9: 这二位公子果然长得好俊俏啊，那我们就跟他们去吧。
5: 请
8: 请。
10: 参见陛下。
11: 免礼。
10: 谢陛下。谢
12: 陛下。陛下，道长来了。
11: 道长这次来帮助朕，想必是有破敌之法吧。
13: 陛下，山门不敬，贫道的徒孙邱彦臣有辱朝廷，贫道此次下山就是要收拾他，以敬使门，代其赎罪。
12: 陛下，道长可是前朝大臣张世贵的儿子。
11: 张世贵的儿子，就是千方百计坑害薛仁贵的那个张世贵。
12: 陛下，这道长道行高深，我想他一定可以击溃唐军的。
11: 道长，朕不是病急乱投医，只是你那徒孙杀死了武承嗣和他的儿子，好歹也得请道长给朕一个交代。其实朕也不希望你们这些遁入空门之人参与世俗之争。
13: 陛下，我只收了那徒孙便归山林。
11: 那就劳烦道长你走这一趟。
13: 是。
14: 今天我们两家正式定亲了，以后我们交藩两家就是一家人了。
15: 这打虎还需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为保岳父，为保江山社稷，百姓平定，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
16: 对，我们拧成一股，不怕别人挑拨离间，为保定海关，为保洛阳，京城团结。等退了唐军后，就选个好日子，让孩子们成亲吧。
4: 好，好。
15: 二位亲家，我还有一事想与你们商议。
14: 哎，都是一家人，尽管说。
15: 定海关是二位将军的府地，我一个败兵之将，不但失了魏州，连家都没了。我退到定海关来，也只是暂居军衙。
16: 我们的家就是将军的家，阮王军衙那边是不是不太方便？
4: 哦。我父亲那边的行署也是我们的家。
15: 二位，我的意思是，太子李显和秦来的唐将程月虎关在军衙的大牢里，不太安全。
14: 不是那赵瑶和他儿子赵吉在那看守吗？
15: 哎，二位将军，你们想想，这李显是什么人？那可是武皇的亲生儿子。还有那个程月虎，他可是前朝大臣程咬金的孙子。
14: 难道有人想加害太子和程月虎吗？
15: 武承嗣父子就是被他们的人给杀的，而且武三思现在是报仇心切，想必吴起的事情

二位早已有所耳闻了吧？肯定是那武三思想杀人灭口，想嫁祸于将军和阮王爷，制造污蔑之词。而那赵瑶本就是制造阴谋的老手。正是，我看将军府戒备森严，如果可以的话，把李显还有程月虎关押在将军府内比较安全，以免祸及萧墙呢。

0: 当薛奎两父子有深仇大恨，依我看啊，就让他们掐住他。
1: 二位亲家，咱们今天不谈论军事，来人，上定亲宴。
2: 表嫂，
0: 表弟，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1: 什么事？你就直说吧，怎么还把我叫到你房间里来啊？
2: 是的，哎，你先关门。
1: 哎呀，这可使不得，使不得，要是被三表哥看见了。
0: 瞧你说的什么话呀！被你表哥看见怎么样了？难道他还吃你醋不成？
1: 你别看我长得小，可我年纪不小。
0: 瞧你说的这话，难道现在还有姑娘喜欢你不成？
1: 哎，表嫂，你这可犯了兵家大忌，轻敌了。
2: 是是是，我不敢小看你，就是因为看你的机灵劲儿，所以啊，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大忙。
1: 表嫂，你说这话我又不爱听了，咱们可是一家人。
2: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还是我的事。
1: 表嫂，你说。
2: 好，坐下来，慢慢跟你说。哎，
0: 谢公主表嫂。
2: 我们先说好啊，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嗯，尤其是对你表哥，千万不能露一个子儿。
1: 军事机密可不行，其他的。
2: 你去过定海关，到过军衙大牢，认识薛强，见过我皇兄跟程月虎。
0: 所以，我请你帮忙，
2: 带我见见我皇兄。
1: 这倒是熟门熟路的，可这次之行和魏州之行不一样啊。
2: 这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一次呢，我们乔装打扮一番，你我呢混进定海关，然后呢夜入军衙大牢。我是有重要事情啊，必须要见我皇兄当面说才行。
1: 那你先去跟徐军师讨个军令，我再陪你去吧。
2: 你放心吧，徐军师呢已经受寄予我。
1: 一定要保密啊！千万不能让你表哥知道，他要知道的话就不让我去了。这要是让三表哥知道是我带你去的，他会……这事成之后
2: 呢，必有重赏。重赏？有什么重赏啊？你希望我赏你什么呀？我什么都想要。我赏你个漂亮女人，如何？
3: 踏雁见者有福，贵州王子酒以好酒献礼新时代，在中国酒都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酿造马年限量版53度酱香美酒，酱香经典，古法酿造，融生肖文化、陈酿美酒于一体，历经岁月窖藏，御酒弥香，底色中国红，点缀富贵金。 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纹样设计，闪耀着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在本台重磅亮相，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
4: 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3: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 余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

0: 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2: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1919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而且12生肖那么多动物，但是只有马有资格和龙放在一起叫龙马精神，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
1: 无论是珍藏思想，或是送礼，还是馈赠好友，高端宴请，相信啊，您把这样的一份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拿回去，都将为生活锦上添花，福气盈门。
2: 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2: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没错，这很多的酒友朋友们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白酒价格呀，时有波动，经常上涨。那有的时候呢，是一瓶难求。所以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
2: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
1: 哦，
2: 特别消耗产能。
1: 嗯，
2: 酒厂也要生存，
1: 对，
2: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
1: 嗯，
2: 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但是今天你们节目组啊来到我们酒厂，携手为酒友送福利，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
1: 嗯，
2: 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2: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1: 哇，真的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酒友朋友们，千万不要换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发售价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现在打进电话，一口价只要33块钱，一箱呢是6大瓶，瓶瓶一斤装。但是啊，每个省份呢仅供500箱，只在本台限时秒杀。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有机会以超低价格抢到贵州王子酒。但是每人限定的是5箱，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

0: 钱办大事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1: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如果不是限购啊，我至少啊要抢购100箱。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3: 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
2: 可是那时候啊经济条件不太好，舍不得喝。现在呢退休了，就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这不，我的朋友啊给我推荐了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4: 这就叫
5: 花小钱喝好酒。
6: 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品品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7: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来，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贵州王子酒咱马年限量版的包装设计，满满的都是细节呀。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瓶盖的下方附有正品标识，只要拿出咱们的手机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大家就可以看到全国产品信息防伪查询中心的页面，显示呢是正品，一瓶一码，清清楚楚，保证啊您喝到的呢都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的正品。
8: 来，镜头拉近，可以仔细看一下瓶身设计，中国红作为主色调，衬出喜庆和贵气，金笔勾勒出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吉祥图画，带上有马到成功、马上发财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这样的好酒啊，往桌上一摆，不仅气场全开，更能让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用心和祝福。
7: 哎，重点来了啊，咱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瓶身的下方这10个大字，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啊，这10个字呢代表的啊是根正苗红的出身，代表的呢是绝对纯粮酒古法工艺的一个传承，代表萃取的都是纯粮精华，是地地道道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您尽管的放心喝，保证啊您是一口三香，回味悠长，难醉一醒，十分享受啊。
6: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7: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8: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

0: 吃酒，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是，没错，朋友们，发售价格呢是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那不仅酒好，而且啊包装呢是非常的精美，很撑场面。此时此刻呢秒杀特卖，今年呢是满年。如果呢您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等到了大喜的日子，你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啊，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有了，但是机会只有一次，秒杀价只要33元，一箱是6大瓶，全国每个省份仅供500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抢购了。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元，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33元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元，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

0: 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哇塞，真的是太给力了。如果呢您还在犹豫啊，真帮不到您了。发售价呢是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是正宗的酱香粮食酒，是真正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秒杀活动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瓶瓶保真，假一赔十，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现在呀，不打电话抢上一箱，您肯定会后悔的。也就在今天有啊，保证您喝一次，想买第二次，自己喝，走亲访友送客户，包括呀，给这个儿女呀存个结婚酒，给小辈儿呢存一个升学酒，过年过节咱们存个宴请酒，拿出来呀都是非常的有排面。
2: 但是啊，我要提醒广大酒友，趁着秒杀活动啊，只要你打通热线电话，就告诉客服多存一点，毕竟酒少人多，您买过这一次啊，以后这个价呀肯定买不到了。
1: 对，
2: 错过这一次机会，想要再买只能从别人手里加价买了。
1: 没错，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了，过时不候，金马踏雁，见者有福。那最后呢，我们端起这杯贵州王子酒，祝全国的酒友朋友们酒杯一举，
2: 必有大喜；
1: 酒杯一抬，
2: 好事就来；
1: 酒杯一泡，
2: 财源兴盛；
1: 酒满杯，
2: 情满怀，
1: 马年好运排成排。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危墙向身前，
4: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3: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0: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5: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6: 又发现可疑电波，
7: 太好了！
8: 别打他，抓活了！
9: 骨头惊悚，扣押的女的，这是你太太，
3: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0: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3: 你丈夫的弟弟他叫张平君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报复了，你担心了？
5: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不是生活是生存，
0: 相聚难分别更难。
5: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0: 出言
3: 孙月前暴露的，
4: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0: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5: 我是
11: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3: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12: 妈妈！
0: 陕西卫视《悬崖》。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这个谷秋烟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有些事儿上你不用跟她那么较真。
2: 我真担心将来会在她身上出问题。
3: 我们运往山里一批药品，不知为什么神秘失踪了，负责押运的小董也没有音讯。
4: 放心吧，信我一定送到。
5: 那就拜托您了。
6: 让一个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搞砸了。我有不好的预感。
7: 你预感那么准，你应该去算命。
6: 你放肆。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瞰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陷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8: 爹，石像咋说话了？
7: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5: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7: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9: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手不止一次，

0: 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赏你个漂亮女人如何啊？我这身边呢倒有一个，以前呢是我的贴身侍女。啊，
1: 宫女啊？
0: 她叫紫竹，人可好可善良了。
1: 此话当真？
0: 看你啰里啰嗦的，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
1: 去，我肯定去。但是这个定海关和魏州城不一样，那是军事关隘，关内驻守的全是兵，就连过往的商贾盘查的也相当严厉，当地的老百姓都不能随便出入的。
0: 所以呢，我们就扮成过往的商客，你嘛扮成我儿子好了。
1: 使不得使不得，你这么占人便宜我可不敢。
0: 好，你扮成我弟弟行吗？
1: 这还差不多。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0: 今天就走。
1: 正姐，你确定不让薛刚表哥知道？
0: 绝对不行。
1: 行，那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0: 你说，
1: 这定海关可是守卫森严，这万一要是被发现了，我倒是能跑。他们抓不住我，你万一被抓了，我可没本事救你。阮玉玲这女人好生厉害，你又不是没见过。还有焦叶龙、焦叶虎两兄弟，也是功夫了得。还有李成业和他的太保。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真够啰嗦的。你放心，只要能见到我皇兄，我什么都可以做。况且以我的武功，是绝对不会轻易被人抓去的。就算被人抓去也没有关系，就当见我皇娘吗？关键是你，一定要把我带到军押大牢，知道吗？
1: 知道了知道了，公主表嫂，我去还不行吗？可是我是看在那个重赏我才去的。
2: 啊，李元帅请坐。
3: 陛下不放心定海关的防务，再度派我来协助梁王和阮王爷。
2: 李元帅，是陛下不放心我们吧？
3: 这位想必就是魏州总兵樊将军吧？啊，
2: 正是小婿。
3: 樊将军，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气馁。
2: 前有梁王，又来李元帅，这定海关就万无一失了。
3: 陛下口谕，要善待李显，千万别放虎归山，以防唐军挟天子以令诸侯。
2: 军衙大牢太显眼了，我已令将太子和程月虎密押在焦将军府内，严加看管，以防唐军奸细前来劫牢营救。
4: 李元帅，赵将军求见。
3: 快快有请。
4: 是。
3: 两位将军，我约了赵将军谈事，请两位先回避一下。
5: 是。
6: 赵瑶见过李元帅。
3: 赵将军，陛下有密旨。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赵将军，这个你拿回去仔细的研究一下。

0: 赵将军，陛下觉得你在这方面颇有经验，此案重大，此人也是陛下的心腹大患，你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他的蛛丝马迹，接近他，抓住他的把柄，让那阮宏达无话可说。到时候，陛下会亲临定海关，将他们一网打尽。好，妙计。 陛下英明啊！哼，这次我一定要抓住他，用他的人头来祭奠我的女儿和儿子。赵将军，你也别太过于亲切，误了陛下的大事。招摇谨记，
1: 各路兵马齐聚魏州，粮草也备齐了。听说这罗昌带3万水军，10日之内就可以到达。
2: 10日之后，我们兵伐定海关，据探子来报，说武三思请了个什么嵩山道人出山来擒邱彦臣。听说那个嵩山道人十分厉害，他就是邱彦臣的师祖。
3: 这薛强那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如果那焦氏兄弟能投唐，阮宏达立场能改变，说不定就可以把皇上和虎子给放出来。
1: 我们最好大兵压境，是用屈人之兵，迫使阮宏达改变立场。
2: 哪怕他保持中立也行，大动干戈毕竟是要死人的呀。嗯，如果时机成熟的话，我想去见见四弟薛强，跟那阮宏达见上一面。
4: 大哥，那太危险了吧？
2: 哎，如果一个人冒险能成功的话，总比拼上千军万马要划算的。
4: 哎，你是三军主帅，不可造次，救皇上还靠你呢。
2: 对呀，大哥。
5: 表嫂，四表哥那儿的情况我帮你打探清楚了，这混进来容易，出去可就难了。密使就在那儿。我呀，先进去帮你探探。
6: 薛强没有来吗？
2: 四表哥哪敢露面见你呀？这李成业盯得紧。再有，那赵瑶父子这几日弄得他不得安宁。还有那个，还有武则天。武则天派了嵩山道人来定海关捉拿邱彦臣。
5: 表弟，你先进去看看，我皇兄在哪个房间里。
2: 是，表嫂，我这就去。
7: 皇上，这地方可比监狱强多了。你看，有桌子，有凳子，还有床。哎，皇上，好像窦希杰来了。嗯，窦希杰，
8: 在哪儿啊？
7: 哎，皇上，您听到老鼠的叫声了吗？
8: 老鼠叫有什么稀奇的？
7: 哎，那猫叫呢？
8: 哎呀，行了行了。
2: 猫捉老鼠，你也来劲儿？
8: 这不对呀，皇上，这是窦希杰的暗号。嗯，你再仔细听听。
2: 是啊，皇上，月虎，
8: 窦希杰，可算找到你们了。
7: 你是来救我们的？
8: 我怎么救得了你们两个呀？即使救得了，您看我这小身板，我也背不动，驮不动啊。
7: 那其他人呢？
2: 哎，薛刚、薛奎来了没有？
8: 薛刚、薛奎没来，倒是薛刚的媳妇儿薛奎的后娘来了。
7: 九环，
8: 嘿，正是九环公主。九环公主要见皇上，说是有要事相商，所以我就私下带她来了。
7: 她在哪儿？快叫她进来，带我们出去啊！
8: 她在墙外呢。我呀，是先进来给她探路的。
7: 快带她进来。
2: 皇上，您别急，我呀这就给她发暗号。
7: 快去，快去，快去！哎，有救了，有救了。
9: 大胆竟敢闯入我府内！
10: 住手！大伯，
9: 爹，
10: 怎么回事？
9: 他擅闯府内。
10: 来人，给我拿起来！家兄，且慢。
8: 爹，
10: 他就是……
9: 对，
10: 他就是九环公主李显的皇妹。
9: 啊！
10: 焦
9: 将军，我来看我皇兄，还望你通融通融。
10: 这，
9: 我怕九环公主会出事，所以赶来看看。
10: 爹，怎么回事啊？樊将军，难道你通敌？
9: 她是我三婶，薛刚的夫人，武魂的义女。
10: 你真是薛家公子，那就是忠良之后了。你三婶，也就是我三婶。
7: 亲家，你真是薛强了。
10: 正是，这是我。

0: 这是我二十年来的难言之隐啊！啊，旧欢公主，小女无知，冒昧了，还请公主多多见谅。
1: 娇将军的将门之女，不可小觑。
0: 哎呀，见笑了，见笑了！哎，还不快给公主赔个不是、啊？
1: 见过公主，刚才多有得罪，无妨无妨。
2: 我刚刚听说，焦薛两家结了亲家，看到薛平、薛安能娶上那么好的好媳妇，我为他们高兴。
1: 公主，这是要去见太子殿下。正是。
0: 表嫂，
1: 表弟，
0: 这下可真好啊！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1: 好了，表弟，我们去看我皇兄吧。
2: 是表嫂，公主，这边请。
1: 皇兄，
0: 皇兄，你来真是太好了。
1: 你还好吗？
3: 玉妹，
0: 参见皇上。啊，薛强，正是皇上，您受委屈了。这位小将是啊，这是犬子薛平，他们快拜见皇上。
3: 参见皇上，
2: 免礼免礼。公主嫂嫂，
3: 这外面那么吵，怎么了？
1: 是啊，
0: 要不是这父子俩帮我解围，说不定现在我还看不到你们呢。
2: 那你们快带朕出去啊，
3: 皇上。
0: 这是焦氏兄弟的将军府，相对来说更加安全。
1: 皇兄，唐军10日之内就会到定海关，你放心，回长安的日子指日可待。
0: 那你们来是？
1: 我来找皇兄，是来跟你商量一件事的。
3: 商量什么？你快说呀！
0: 九皇公主私下会见皇上，是有要事相商。
4: 哦，要不这样，请皇上和公主嫂子去密室室商谈，我们呢在这守着。爹，这樊强果然是薛强，还有九环公主，他们是一伙的。
5: 是，九环早就是薛家的人了。我这次奉密只查薛强，哼，今天总算是有一个结果了。哼，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4: 他们焦薛两家结了亲，他们肯定联手通敌。若抓住这棵菜，肯定能拔出一个大萝卜。
1: 借机把阮红打拔掉。
0: 嗯，
2: 吾皇也正是这个意思。
0: 哎，九环妹妹，你是怎么进来的？
1: 皇兄，你先别问这么多了。我这次来是因为薛刚想让我去洛阳找皇娘。 找皇娘放朕，
4: 劝和。
1: 他恨不得杀了朕，朕这条命啊，都不知道丢了多少回了。皇兄，毕竟你是皇娘亲生的嘛。
4: 大皇兄李贤不也是他亲生的吗？
1: 皇兄，这么多年过去了，皇娘也不是原来那个武则天了，她现在老了，也倦了。
4: 自被打败再回洛阳之后，视力大不如从前，身体也没有原来那么好。
1: 皇兄，你知道吗？现在武氏兄弟只剩下武三思了。
0: 所以，你的来意不是来救朕回长安，而是来劝朕。
1: 皇兄，你跟皇娘是血肉至亲，那武三思是什么？只是个侄子而已啊。
0: 那你说朕该怎么办？
1: 我希望皇兄写一封亲笔信，由我交给皇娘。
0: 写信？写什么？叫朕认错，就说朕不该反对皇娘恢复李唐重登帝位。
1: 皇兄，皇位早晚是你的嘛。
0: 算了算了，这么一折腾啊，朕也不想做什么皇帝了，朕降了。
1: 皇兄，这也不能降嘛！我是不想看到你跟皇娘刀兵相见嘛，难道你想吗？
0: 那薛刚，他的意思是，
1: 纪鸾英和披霞死了以后，对他打击很大，很多事情他也想明白了。
0: 披霞死了，
1: 打仗的时候难产而死，留下一个小婴儿。
0: 这也许就是天意啊。
1: 皇兄，干脆你就写，暂不称帝，请皇娘除了那些奸臣。 罢兵言和，让皇娘来长安安度晚年如何？
0: 哎呀，可就算朕答应了，薛刚他们能答应吗？
1: 薛刚这儿你就放心吧，由我去劝。
0: 好吧，好吧，只要朕能留住这条命回长安。

0: 什么都好，那个皇位啊，朕看也不要了。
1: 皇兄，那干脆你就写真心话。
2: 朕写真写，赵瑶那个老狗啊，成天像毒蛇一样的缠着朕，朕实在是受够了，快让皇娘放朕出去吧。哎，公主，我送你出府吧。
1: 皇兄，我要走了，你多多保重。
2: 你也多保重。
3: 岳虎兄弟，你就在这儿多陪陪皇上。
4: 哎呀，也行啊，皇上，这儿有吃有喝的，咱们多住几日。
3: 公主，我的身份暂时还不能暴露，焦氏兄弟焦月龙已经知道了，但焦月虎还尚不知情，还有我的岳父大人阮宏达，那边我还得再做做劝解。
1: 好，那我们走吧。
4: 哦，那皇上，我去送送他们。
5: 站住！都别动！赵瑶，赵老将军，你也来了。薛强！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隐藏的够深的呀！今天你终于现了原形了！哈哈哈哈哈哈！赵将军，你眼花了吧？这里只有樊墙，没有薛强。哼！
4: 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奉了武皇之命，早就对你进行了密查。你写给薛刚的那封家书，我都做了比对，目的就是放长线钓大鱼。赵小老贼，你们父子俩都上钩了，是条大鱼呀、啊！可是。
5: 你们背后还有一条更大的鱼，赵瑶。哟，九环公主也在啊！陛下有旨，为铲除心腹之患。真死了？啊！亲家，怎么回事？
3: 二位将军，赵瑶父子是我杀的，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连累你们。你们把我绑了，交给李承业吧。你
6: 真是薛强，薛刚之弟。
3: 的确是。
5: 哥，
3: 二位将军，这个时候我也不想再隐瞒了，我的确是薛强。赵瑶父子已经查明了我的真实身份，如若我不杀他们，他们肯定会杀我。
1: 二叔，爹，焦薛两家已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认了吧。
4: 亲家，你隐藏的够深的呀！几十年滴水不漏，佩服，佩服。事发生在我们府上，瞒也瞒不住，辨也辨不清了。焦家女也许配了薛家二位公子。嗯，那我们只好听从薛亲家的安排。
5: 那阮王爷那边怎么交代？
4: 哎，好交代呀，把我们俩放了就行了。
3: 哎，不可。二位将军，再这样。
4: 就说九环公主带着刺客前来营救太子，被赵瑶父子撞见，双方打了起来。你们赶到的时候，刺客已将赵瑶父子杀害，逃之夭夭。还好，太子殿下和程月虎并没有大碍。
6: 好，
4: 嗯，那我看就这样，我也演一出苦肉计，拿刀把自己胳膊给割破。
6: 能行吗？你来真的呀？
4: 那就算了，我就装作被他们打晕了。
6: 哎，那朕呢？
4: 皇上，您就是装作被吓晕了，您就是不行不理不睬就行了。
5: 三步，
4: 不行，还得加一步，就是不说话。反正他们也拿你没办法，因为你是王牌嘛。
5: 行，那朕就当你们的王牌吧。
6: 皇上，表嫂，那我回去给三表哥报信吧。
5: 好了，咱们事不宜迟，二位将军，你们赶快去我岳父那禀报。
4: 好。
7: 梁王，现场我看过了，赵瑶父子已经死了，程月虎被吓晕了，所幸太子殿下无碍，但吓得不轻啊。到现在不能言语。两位焦将军是严重失职，但是此事有点蹊跷。那个九环公主樊夫人。 你说你曾与九环公主多次交手。

0: 此事与我无关呢。
1: 樊将军，赵瑶父子不是在你府上做客吗？怎么会死在将军府上呢？
2: 回元帅，他昨天晚上在我府上喝完酒以后，硬是要去看李显，谁知道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3: 既然是九环公主杀了赵氏父子，那就让五皇去处置吧。
4: 听说九环公主还是五皇的义女呢。
5: 这也无妨，九环早已是反贼薛刚的妻子。
1: 那我可就如实上奏了。
3: 你怎么奏都可以。
6: 报！
4: 大事不好，薛刚带领唐军数十万兵马已在关外安营扎寨，准备攻关。
3: 来得好快呀。
4: 还有个道长在外求见，
5: 快让他进来。
4: 是。
7: 李大元帅，阮王爷，贫道奉五皇之邀前来收服逆贼。
5: 道长一路辛苦，有礼了。
3: 道长辛苦，万分欢迎。
1: 道长肯定有什么破敌的妙法吧？
7: 梁王元帅无需多虑，来日我自有妙法降服那邱彦臣。
8: 爹，您是不是又跟那个九环公主闹别扭了？要不然她怎么会不见了呢？
9: 我就劝了她几句，让她不要参战，她就不辞而别了。现在大战在即，我真担心她出去会出什么事情。再说您的婶婶阮玉玲也不是好惹的，要是落到她手上，那可就麻烦了。
8: 爹，您别太担心了，您就放心吧，不是有四叔在暗中帮着她吗？她一定不会有什么事的。
9: 哎，对了，您的窦表叔呢？他这次擅自行动，有违军规，等他回来，我得好好的惩罚他。嘿，
10: 我回来了，你们打吧，打我屁股20大板，要打40大板，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9: 你还好意思说？你跑哪儿去了？
10: 定海关去了一趟。
9: 跟谁去的？
10: 九环嫂子。
9: 你说的清楚点。
10: 哎呀，这回事关重大。嗯，君子不催恶兵，先弄点吃的，我再跟你好好说。
8: 哦，表叔，您说了半天是又想吃的了吧？
10: 奎儿最懂我。
9: 奎儿，给你窦表叔弄点吃的来。
8: 好嘞，爹，还是这就去。
10: 这回的事情可精彩了，你猜赵瑶父子他们怎么了？四表哥亲手把他们给杀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9: 那九环呢？
10: 表嫂被武三思和白文豹抓了，有没有逃出来我不知道，我是先逃出来跟你报信的。

0: 紫竹啊，公主您回来了，我可想死您了。
1: 我来看看皇娘。
0: 公主，我正有事找您说。
1: 什么事啊？
0: 前几天武皇同李承业还有张天佐密谋，
2: 说
1: 什么？你快说呀。
0: 武皇派李承业去密查左王爷，说他女婿樊强就是薛家当年逃亡的薛强，要他们合力除去薛强，还要革了阮王爷的王位。
1: 我皇娘都已经知道了，他也太厉害了吧。紫竹，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很重要。
0: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已经帮你找了一个夫君。

0: 三表哥，看把你担心的。
1: 哎，莫不是想我嫂子啦？
2: 你还好意思说，只顾自己逃命，把你嫂子给弄丢了，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明天我要拿下定海关，赶紧把九环、皇上和虎子他们救出来。
0: 是。

0: 燕尘小儿，师祖今天收了你这逆贼，以儆示蛮。这道士有何能耐？他是我师祖，他有火葫芦，我们要小心。不就是一个破葫芦吗？我看见他师祖啊，就是个酒鬼。
1: 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会是来请你喝酒的吧？
0: 他用十几年炼成一种会发火的药，我们得小心。从前我也未曾见他用过。元帅，还是让我去会会他吧。
1: 薛刚，你认识贫道吗？哪儿来的道士啊？两军阵前又没有人请你做道场，你来做什么？
2: 你爷爷跟我父亲有血海深仇，今天我要取你的首级。
0: 哟，
2: 你还认识我太爷爷呢？今天呢，我就让你认识认识小爷爷我。
1: 我怕你薛家绝种，留着你的命吧。
0: 让邱远臣过来。
2: 老妖道，我早已等候多时。
1: 没想到你却送上门来了！
2: 你这没良心的小孽障，我养你教你，你反而顽强仇暴，你恶贯满盈，全家超斩时，你却侥幸逃跑，遁入空门，无恶不作，有为虎作伥。
0: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拿你的小命来！
0: 小孽障，敢破我的法宝！啊！啊
3: 这老道就这点本事，大哥，我来。你来送死吧！秦风兄弟，秦风叔叔，驾！
0: 臭小子，毁了我的葫芦，拿命来！金方叔叔，薛奎替您报仇了！
4: 不可恋战，快撤！
5: 迎击收兵！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皇娘。
6: 你给皇娘的这封信，朕看了又看，你跟朕说的话，朕想了又想。
5: 皇娘，女儿是不是又让你不开心了？
6: 你告诉皇娘，你是怎么见到李显的，又是怎么拿到他的亲笔之信？
5: 是不是徐梅祖跟薛刚他们指使你的？
6: 皇娘，没有任何人指使女儿。
5: 再说了，他们怎么能指使女儿呢？是女儿又要去定海关见皇兄的，因为女儿想要你们和解。你跟皇兄可是骨肉至亲，
6: 别跟朕说骨肉至亲。就算朕众叛亲离，一无所有，朕也不会怨天怨地的。
5: 皇娘，我
6: 别叫朕皇娘，朕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朕真是瞎了眼了，养了你这条白眼狼。皇娘，女儿不孝，女儿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女儿不希望您再受到任何伤害。哼，原来你是在逼宫啊！朕养你，宠爱你。 只是没有给你太平一样的身份，其他朕都给你了，你还不满意吗？
5: 皇娘，您的恩情，女儿不敢忘。
6: 那你为？

0: 怎么还要嫁给他？你明明知道他是杀兄杀父，更是灭我族的人。
1: 您知道我爱他。
0: 你爱他？难道骨肉亲戚

0: 我已经怀了血更的孩子，所以更不想看到亲人之间厮杀血路。皇娘，女儿求您了。
1: 你嫁给他没有得到朕的恩准，现在你又怀了他的野种。
0: 皇娘，您当年跟先帝，
1: 你居然拿朕跟先帝比。
0: 人同此情，您不也是过来人吗？你知道的，朕不杀孕妇，朕告诉你，你以为你跟薛刚会长久吗？他的弟弟薛强能够逃得掉吗？朕要号令天下所有兵马，把他们找出来，跟他们决一死战。皇娘，你说什么？薛强不是早死了吗？
1: 他只是隐姓埋名，还活在这世上。不过朕。
0: 很快就可以把他找出来。来人！在，把九环公主押到后宫软禁。
2: 是。
0: 皇娘。
3: 走。
0: 皇娘。
4: 走。
0: 紫竹。
5: 在。
0: 多找几个宫女看着她，绝不能让她逃走。
4: 清芳兄弟，我对不起你，想不到你逃过了荆州之战，却逃不过这定海关之劫呀。

我就你一个妾人，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啊，哥！我们秦家的灭门之仇还没有报，你就这么走了，此仇我一定给你报。 仇我一定给你报，哥，你好生安息吧。

0: 金方叔叔，是我对不起您，是我连累了您。嵩山道人原本是冲我来的，是我害您白白丢了一条性命，眼瞅陪秦叔叔去吧。哎，贤侄，贤侄，这不能怪你，只怪那道人太厉害了。哎，我唐军损兵折将。
1: 要不是军师拉着，本帅也死在他手里了。我对不起大家，薛元帅，就让我陪秦叔叔去吧。
0: 不行，你不能死。听着，你是邱焕章的长子，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向你爹娘、向你奶奶交代？你得好好的活着，娶妻生子，为邱家延续香火，啊！
1: 杀了我们三思，为我爹娘报仇雪恨。好，这才是邱家的好儿郎。
0: 据我观察，要不是薛强父子用即将嵩山道人的驴惊了一下，恐怕我们死的人还会多得多呀。嗯，
2: 哎，
0: 他这葫芦里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如此厉害，
2: 是他多年炼成的一种黑药，十分神秘。
1: 就连我也从未见他用过。唉，幸亏奎二把他给杀了，要不然……
3: 爹，也不能这么说。要不是四叔他们暗中帮忙的话，我们这帮人啊，早就被那个鬼道士的葫芦给炸得一窝翻了。唉，
1: 看来这定海关应该以智取为上策。
3: 如何智取？大哥，你想他办法了吗？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痛。

0: 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2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正对我的账。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2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 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FM。
1: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2: 非常好，获得一分二。
3: 好了，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4: 生意呢？钱呢？
5: 能不能拍？
6: 结婚了，
4: 我结婚，
7: 你赶紧回去吧。
8: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7: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9: 不是逃婚呐？啊！
10: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1: 我使劲冥婚呀！
12: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3: 什么破玩意儿！
14: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5: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6: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7: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8: 别打了。
19: 这个谷秋妍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有些事儿上你不用跟她那么较真。
20: 我真担心将来会在她身上出问题。
21: 我们运往山里一批药品，不知为什么神秘失踪了，负责押运的小董也没有音讯。
22: 放心吧，信我一定送到。
23: 那就拜托您了。
21: 让一个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搞砸了，我有不好的预感。
24: 你预感那么准，你应该去算命。
21: 你放肆。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9: 9.9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爹，要不这样吧，明天我就跑去叫阵。
1: 不，我想亲自进关去说服这个阮宏达。
0: 大哥，你这样去不是送死吗？他们要的就是你的命了。
1: 有四弟做内应，我应该不会有危险的。
0: 把阮宏达叫出阵前来谈判。
2: 不，他不会轻易出来的。收到薛强的情报，阮宏达现在正处在两难的境地，他在犹豫。现在定海关的督战是武三思、白文豹和李成业，看来我们只能离间他们与阮宏达的关系。
3: 陛下，陛下，
4: 何事那么紧张？
3: 定海关告急啊。
4: 哦，那嵩山道人不是有破兵之法吗？
3: 嵩山道人上阵大破唐军，他斩了敌将秦芳。
4: 好啊，乘胜追击。
3: 不幸的是嵩山道人阵亡了。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里有李成业大元帅的密奏，请陛下阅览。
4: 果然不出朕之所料。传敬辉。
5: 阮宏达，昨日你与本王在城楼观战，眼看就要取胜之时，樊将军不予以追击也罢，最后又以马惊驴，延误了战机，不知道阮王爷如何处置此事啊？
6: 这不明摆着，我想谈判，明里是助，实则是搅乱战场，害死了嵩山道人。
0: 白文豹，你血口喷人！要我说，你也有通敌之嫌，战不了几个回合。

0: 要是明天武三思派人先把我们给杀了，那怎么办啊？
1: 你放心吧，这阮王爷说不定一会儿就会过来。啊？他要来把我们放了？
2: 皇上，这个时候您可千万不能服软。一会儿阮红达来了，您尽管摆出一副皇上的架势来，尽管给他封官、许愿，其他的事情由我来说。大哥，你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啊？
3: 你到底是被抓起来的，还是自己要进来的？这你就别管了。一会儿打起精神来，跟阮宏达谈判。
4: 梁王，那阮玉玲出阵，果然生起了薛刚。只是他为何迟迟不来邀功请赏呢？
3: 义父，
4: 他们将薛刚押进了大牢，由焦叶龙亲自看守。
3: 我明日就派人向他们要人。
4: 咱们来一个先斩后奏。
3: 所以，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现在头在我们手里，王也在我们手里。可是这个阮宏达，尤其是那个樊强，这樊强分明就是薛强。万一他们翁婿来个同一个鼻孔出气，联合谋反，咱们可是想逃都逃不了了。
5: 梁王。
3: 那个阮玉玲不是要拿薛刚为夫请罪吗？我们何不借刀杀人呢？
6: 谁？什么人？嗯，
3: 靖大人。
6: 三位，武皇特命我前来传旨，武皇命我将魏州败将樊强即日押回宫中。武皇已经断定，杀赵瑶的就是樊强，也就是薛强。
3: 这个人是心腹大患，一定要把他除掉。
6: 万一这阮宏达他不从命呢？哼，梁王放心，我这有一道圣旨：如果阮宏达不肯从命，就地废除他的王位，夺取他的兵权，由梁王来取而代之，将阮氏全家一起押回宫中问罪。
3: 好，武皇圣明。
6: 武皇圣明啊！除了这个消息之外，我们这边还有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
3: 眼下这反贼薛刚已经被我们给擒获了。哼，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是谁擒获了薛刚？
6: 是阮宏达的爱女阮玉玲，
3: 也就是樊强的妻子。
6: <笑>
3: 这真是太好了，那就一起押赴回宫。
7: 靖大人，事到如今，这李显怎么处理啊？
8: 武皇有旨，李显交给我，其他人不得插手。那既然如此，就好好看一看明天这出好戏吧。
7: 见过王爷。
8: 嗯，有没有武三思的人来过？
7: 副将来过，被我挡走了。
8: 哦。
7: 你下去吧，王要见薛刚和太子。
8: 嗯，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7: 是。
8: 把门打开。
7: 是。
8: 参见太子殿下。
3: 阮宏达。
9: 阮王爷，你果然来了。
8: 嗯。太子殿下。
10: 我的属下没有委屈您吧？阮宏达，
7: 你是先帝的老臣吧？太子殿下，有什么事情想问，您就直说。
10: 哎，阮王爷，不是皇上有什么事情跟您说，是您有什么事想跟皇上说呀？
8: 这武士当道，天怒人怨呐。
10: 嗯，阮王爷，如果武三思做了皇帝。 您觉得您这王位还保得住吗？而且您也清楚，现在虽然皇上身陷囹圄，但他也是先帝之子，是武则天的亲儿子，这皇位迟早就是他的。可是现在天下的局势，阮王爷应该看得清楚。这小小的定海关10万兵马，您觉得能挡得住吗？
3: 阮王爷。 先帝待你不薄啊，你的王位就是先帝所赐，
8: 你们想跟我做什么？

0: 交易？哎，不是我们想跟您做什么交易，是您现在有什么想法，尽管跟皇上说呀。
1: 我，
0: 您是想继续做中原的霸主，还是想满门抄斩呢？
1: 此话怎讲？
0: 阮王爷，那我就不瞒您了，您的女婿樊强，就是我亲弟弟薛强，阮宏达。
2: 您私藏侵犯十多年，又嫁女于薛家，养虎为患，这是什么后果？您明白吗？
1: 樊强，居然是薛强！哼，你诓我！哼哼，我不信。你是在用离间计吧？
0: 我弟弟跟我性格不同，他深藏不露，善于等待。那赵瑶就是薛强亲手所杀。
1: 杀害武则天的爱臣阮王爷，连累您了吧？哼，一派胡言！我才不信呢。樊强跟我十多年了，我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就凭你几句谎言，我就能信了吗？哼！
3: 王爷，您不信，这也情有可原呢。
1: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樊强就是薛强呢？
0: 我可以证明，如果你不相信我，总该相信皇上吧。这薛强，我们可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嗯，
2: 那真有其事？
0: 亲兄弟还有假吗？阮王爷，我听说这焦家二将跟你们结亲了，可有这事儿啊？
1: 啊，有，这难道也是你们策划的？哼，
0: 我四弟。
1: 在魏州早就谋划好了。那魏州之师，难道也
4: 为了天下黎民，为了大唐江山，为了数以万计的将士，所以，我只能冒死来见阮王爷。
0: 那你们要我怎么做？
1: 放了我们，拥皇上复位。
4: 阮宏达，你若是放了朕，保证回京都，重登帝位。
0: 那么，朕非但保证你的封地不变，还让你加官进爵，然后再封你为左丞相，封你的女儿为晋国夫人，封你的女婿薛强为骠骑大将军。
1: 这，太子殿下，这还叫太子？应该叫皇上。这武则天能给你这些吗？难道宁愿一直听从武三思的指挥吗？拿身家性命跟唐军作战？这。 让我回去再仔细想想，啊，太子殿下，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我把薛刚擒回来，正好可以给你将功补过，你怎么还闷闷不乐的呀？
1: 谁让你去逞强的？你还不如把我绑了，交给武则天邀功请赏呢。
0: 你在说什么？我把你绑了，你是我夫君啊！
1: 我还是你夫君吗？
0: 夫君，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从魏州之战的时候，我就发现你有些不对劲。你跟我说，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1: 我现在要去见薛刚，
0: 你现在去见他干什么？如果你不告诉我，我是不会让你出这个门的。
1: 好啊，那你就把我给绑了，交给李成业吧。
0: 你疯了吗？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你知道你抓来的人是谁吗？他是我亲哥哥。
0: 你说什么？薛刚竟然是你的亲哥哥，那你又是谁？
1: 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薛强，薛丁山之子，薛刚的亲弟弟。你竟然是薛强？正是。
0: 那樊强又是谁？
1: 我们薛家满门抄斩的时候，我不在家，所以逃过了死劫。
0: 薛家当时的命案，我也听说过。我当时还为你们抱不平，
1: 所以，我从此以后隐姓埋名，随了母姓。

0: 姓樊，叫樊强。
1: 你母亲是樊梨花？
0: 是，我是樊梨花的小儿子。
1: 樊梨花，她是我一生敬重的楷模，想不到她竟然是我婆婆。
0: 我们薛家300余口惨遭奸臣所害，深仇大恨，我一直耿耿于怀。我隐忍这么多年，为的就是为我们薛家报仇雪恨。
1: 夫君，你竟然瞒了我10多年。
0: 夫人，我也不是有意要瞒你，所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人把我三哥给杀了，我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你现在去救他太危险了，武三思看人看得这么紧，也许你不但救不出来你三哥，连你自己的性命都难保。我不会让你去的。
0: 夫人，你若不让我去，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就当这么多年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惠。我感谢你为我生了2个儿子，让我薛家有根苗，看在我们薛家世代忠良的份上，以后好好对待我们的儿子。
1: 夫君，你就不应该瞒着我。
0: 夫人，我是侵犯了，我若不瞒你，我根本活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也不可能成为夫妻。
1: 你要是不瞒着我，我就不会抓了薛刚。你嫂子皮霞也是因为我动了胎气，难产而死的。我还没有进薛家的门，就已经做了对不起薛家的事。
0: 夫人，这不是你的错。
1: 咱们的2个儿子知道吗？
0: 啊，平儿知道了，盼儿还不知道。
1: 好啊好啊，你们爷俩合起伙来瞒着我。当初你们两个设计除掉了嵩山道人，我就觉得不对劲，当时我就有所怀疑，我到现在才终于明白了。
0: 那你为什么还那么拼命把我三哥给抓回来？
1: 当时我抓他的时候，他丝毫没有还手，我就在想，怎么会这么轻易？
0: 这么轻易？我三哥怕伤到你，而你倒好，反而把他给抓了回来。你知不知道，武三思明天很有可能就杀了他。
1: 他敢？
2: 爹娘，你们在吵架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薛平。
2: 娘，娘，我哥什么时候改姓了？
1: 问你爹吧。
2: 爹。
0: 儿，你们都是薛家的后代。
2: 薛家后代？哪个薛家呀？
3: 世代忠良，大唐元帅薛仁贵是我们的曾祖父，两辽王薛丁山是我们的亲爷爷。
2: 真的呀？太好了，爹，您就是薛强吧？
0: 正是。薛刚是你们三伯，你娘把你们三伯给抓了回来，明天武三思很有可能就会杀了他。
2: 我明天就先去把武三思给杀了。
3: 我们这就去牢里把三伯给放出来。
0: 不可贸然行事，我现在也在想办法救你三伯，此事还得看看你外公的态度，这件事情可不是一般的小事，弄不好又得株连九族。
3: 听爹和娘的安排，我们一定保护三伯安全。
4: 陛下，
5: 有何事？
4: 陛下，梁王信使来报。
5: 呈上来。
4: 是。
5: 好啊，抓到薛刚刚好跟薛强一起问斩。
4: 陛下，抓到薛刚了。
5: 嗯，速传敬辉。
4: 是。

1: 贵公，贵公！哎呀，
2: 爹，您这是上哪儿去了？您怎么连个随从都不带，这么晚才回来呀？哎，
1: 生死攸关，世事难料啊！
3: 贵公，让我去看守薛刚吧。

0: 我也去。爹，你们想跟我说什么？
1: 外公，不用说了，我全知道了，我全都知道了。我刚才去大牢见过薛刚和李显，爹，还望您宽恕小旭对您的隐瞒。你不会像邱彦辰那样吧，爹？
0: 我是薛强，我不是邱彦辰。你是薛强？我是薛强。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薛强？
1: 爹，我真是薛强啊！10多年了，你隐瞒得好深呐。
0: 那薛刚真的是你三哥？千真万确。那他昨天为什么下四锤打伤你呢？
1: 爹，那是我跟我三哥商量好的。如果我不这么做，平儿还有安儿都会被五三四给杀死的。
0: 他们都是我的亲外孙呐！
2: 外公，我们反了吧？
3: 是。
1: 不，不能反。
3: 爹，为什么不能反啊？薛刚叫我兵变。兵变？爹，兵变是上上之策。现在关外有30万唐军压境，关内有10万驻守，再加上焦氏兄弟，我们绝对占优势。就凭5三四他带的2000亲兵，根本不在话下。您真是深明大义啊！
1: 难呐！爹，把武三思抓了，把李成业杀了，再把那2000亲兵围剿了，这又何难？
0: 你母亲还在武则天的手上，他以你母亲漂亮为由召入宫中，其实是拿你母亲在做人质啊！我若兵变，他岂不立刻对你母亲下手？邱焕章一家的下场。
3: 我是记忆犹新呐，爹，那该怎么办啊？这就是我的难处啊！爹，咱们先用缓兵之计拖住武三思，再想办法救出岳母大人。邱焕章家的悲剧绝对不可能在我们阮家重演。嗯，
0: 那就得你去跟你哥薛刚好好商议一下。嗯。
1: 我现在就去找我三哥，还有李显商量此事。
0: 好吧，那你就悄悄的去找你哥。
4: 是，爹。
0: 平儿、安儿，
5: 在。
0: 你们速去交府联络焦将军，让焦夜壶火速步兵武三思的营房盯住他们的一举一动，不要轻易出手。
4: 是。
0: 玉玲。 你速速组织交晚坟和交晚月来协助你，悄悄围了武三思的宫殿。记住，先不要动手，听我的号令行事。
4: 是。
0: 我在王府等着你们。明天会有好戏上演。
4: 嗯，我这就去。公主，大事不好！怎么了？ 我刚从五皇那里来，听说薛刚被擒，五皇派金辉大人赶往定海关，好像是要杀薛刚和薛强。 什么？紫竹，赶快想办法帮我逃出去。 公主，这是我从御林军那里讨来的腰牌，这是今天的巡逻令。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对，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对。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 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

0: 无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鸟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鸟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诗飞轮鸟，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鸟，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元就送表，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鸟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是再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你快，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

0: 真是太值了，
1: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0: 没错，
3: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块，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0: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3: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哎，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
4: 你闺女真孝顺啊，
5: 让我带着给试了。
4: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5: 好，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

0: 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士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鸟，成为朗维士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带上电视
3: 来。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4: 好，
3: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3: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士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鸟，成为朗维士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士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士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鸟，成为朗维士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6: 危墙向身前，
7: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5: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6: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8: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9: 又发现可疑电波，
10: 太好了！
11: 别打他了，抓活了！
12: 斧头警署

0: 扣押的女的，这是您太太，
1: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险些。
2: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1: 你丈夫的弟弟他叫张平均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包过来，你担心了？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 不是生活是生存，
2: 相聚难分别更难，
4: 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5: 出言！
1: 孙月剑暴露的，
6: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2: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3: 我是
7: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8: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1: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2: 陕西卫视《悬崖》，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9: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0。

0: 八，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徐军师，马登，
1: 见过公主。免礼。
0: 公主，可把您盼来了。薛刚兄弟被阮玉玲俘入关内，生死不明啊！公主先不要慌，我已经派人去关内探听，有薛强在，薛刚应该不会有问题。
1: 徐军师，你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我从神都马不停蹄地赶过来，就是要告诉你们有关于薛强和薛刚的事情。
0: 您快说。
1: 现在我黄娘已经知道，樊强就是薛强，而且他知道薛刚被擒之后，立马派靖辉去往定海关，取他们兄弟俩的人头，并且下旨，削夺了阮宏达的兵权，由武三司取而代之。
0: 哎呀，糟了！那我们开始攻关吧。
2: 不，不能攻关，这样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0: 等于火上浇油啊！
1: 我要提醒你们的是，靖辉这人的武功非常了得，你们碰到他一定要小心一点。
0: 啊，没事，有焦家兄弟做内应，薛刚兄弟他们应该不会有危险。再说，阮宏达也不会把薛强给交出来，他们之间应该还会有一番较量。我们先不要慌，静观事态发展，再做定夺。
1: 有他们做内应就太好了，我马上去找武三思。
0: 防止他先斩后奏。薛刚啊，这阮宏达他可靠吗？
3: 皇上，您尽管放心吧。他要知道事情败露，他一定会偏向我们这边的。
0: 把门打开。是。你出去守着，千万不能让武三思的人进来。是。
3: 三哥。 三哥，四弟，咱们兄弟分别20多年，没想到竟然在这天牢相认。 真是薛强，
4: 四弟，
3: 这魏州之战、定海关之争，多亏了你啊。对了，你的伤怎么样了？
4: 哥，你放心，已无大碍了。
3: 那阮宏达他？
4: 你们谈判的事情，吴岳父已经告诉我了。
3: 你就是薛强，啊，薛强拜见皇上，皇上让您受苦了。
4: 薛将军，免礼，免礼，谢皇上。三哥，吴岳父已经同意兵变了。
3: 啊，他亲口跟你说的？
4: 他今天晚上就开始做兵变的部署。
3: 哎，皇上，那我们马上就可以出去了。
4: 不过，吴岳父他还有一个很大的顾虑。
3: 什么顾虑？ 我岳母他还在武则天手里，名义上是陪伴武则天，其实我有点担心邱焕张家的悲剧会在阮家重演，所以我岳父让我和你们一同商量此事。
4: 我明白阮王爷的意思，我绝不能让邱家的悲剧在阮家重演，
3: 我宁可再多拖几日。
4: 大哥，可不能再拖延几日了，万一他们明天把我们给杀掉怎么办呢？
3: 本来我也担心这个，不过现在我们控制了整个关内，就凭吴三思那2000清兵，应该不敢轻举妄动。嗯，
2: 你回去告诉阮王爷，我薛刚绝不会让阮夫人伤半个指头。
4: 嗯，
3: 对了，
4: 你也赶快与外面唐英联系，我岳父兵变，外面唐兵及时策应才是。
3: 哎哎，大哥，我去。
2: 你我一去，这事情一定暴露。本来一场兵不血刃的战争，就会变得血流成河。
4: 这，那到底谁去啊？

0: 公主，真没想到您和薛刚成了夫妻，还有磨难啊。
1: 你别提了，现在我着急啊，我必须马上想办法把我皇娘要杀薛刚、薛强，要剥夺阮宏达兵权的事情告诉阮宏达，而且要在静辉到达定海关之前先把我三哥哥给救出来。
0: 公主，外面好像有人。
1: 谁啊？
2: 表嫂。
1: 表弟。
2: 表嫂，你果然在这儿。表嫂，你没忘了对我的承诺吧？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承诺嘛，我当然是要履行诺言的。
0: 公主，这是谁啊？
2: 你肯定是紫竹。
0: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2: 漂亮漂亮，还真的很漂亮。表嫂果然说到做到，还真把紫竹给带过来了。
1: 那是当然了。

0: 公主，这男孩怎么可以这么说话，没大没小的。
1: 他可不是男孩，他还比你大几岁呢。他呢，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窦希杰，薛刚的表弟，窦一虎的儿子。
0: 原来窦希杰就是你啊。
2: 你怎么瞧不起人呢？你别看我长得小，这高墙铁栏，深宫后院，万马丛中，刀山火海，缩骨神功，轻功了得，我可是来无影去无踪。
1: 哎呀，表弟，你为了这次相见可是准备了不少啊。
2: 那是啊。
0: 窦希杰，你既然这么厉害，那我们公主现在要去见薛刚，你有什么办法？
2: 当然有了，上次表嫂又见皇上李显，那也是我引的路。再说这次再去，那可是熟门熟路，况且焦家二将还跟我是朋友了呢。啊，
1: 你跟焦家二将是朋友？那太好了，你让他们帮我把门打开，我要进城。
2: 我自己先进去可以，但是让他们先打开城门，恐怕不行。
1: 那难道我还要装作刺客打进去啊？
2: 表嫂，万万不可，这样会打草惊蛇的。我们呀，只能偷偷摸摸的进。
0: 偷偷摸摸？
2: 这是我擅长的。这些天来，公安防范极严，哨兵巡逻。这要是碰到武三思、白文豹、李成业，那可就完蛋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2: 当然有，我呀，先进去找焦家二将，得到他们的允许，支开武三思那帮巡逻兵。哼，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表嫂，到时候我再带你去见阮宏达，你看行吗？
1: 当然行，你这个方法实在是好。好，就按你说的办。
0: 我也要去。
2: 你去，我就不去了。
0: 为什么？
2: 我担心你的安危嘛。
1: 好了，子竹，你在家等我的消息。表弟，你先去准备一下。
2: 是，表嫂。
1: 子竹，怎么样，喜不喜欢？
0: 公主，您说的这些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你愿不愿意啊？
0: 公主，您不是已经把我许给人家了吗？
1: 你愿意就好。还真是了了我的心愿。
3: 白将军，阮宏达可在王府？
4: 还在。
3: 那他知不知道我到了定海关？
4: 丁大人，这个您放心，是我暗自接大人您进关的，应该没有人知道。
3: 那这阮王府内现如今有什么动静？
4: 这个我没进去看，但从外面看一切正常，应该没什么事。
3: 金大人，您何不直接到这阮王府内去宣读圣旨，顺便多带些人将这阮王府包围，再将那薛刚带出来与樊强一起？
5: 梁王，这非常时期不可鲁莽。一句俗话说得好啊，这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更何况这个地方是他的老巢。
3: 那靖大人，你是怎么想的？
5: 这个嘛，我已经想好了。我会以钦差大人的身份，先去王府探探虚实，然后再假装慰问一下那受伤的樊强。钦差办事，阮宏达不敢把我怎么样。
3: 先试探一下，然后再动手。
5: 对。逼必反，诱则可补。
4: 丁大人说得对。
5: 通知李成业，让他做好所有准备。阮宏达万一抗旨，就让亲兵直接围剿阮王府。
6: 哎呀，你说这……
2: 三表哥，三表哥，
7: 表弟，
2: 拜见皇上。
8: 免礼免礼，
2: 谢皇上。
7: 表弟，你怎么来了？
2: 没大事，我能来吗？四表哥，你怎么也在大牢里，还穿成这样啊？
8: 我岳父同意兵变，所以我来找三哥商量。哦，表弟，发生什么事了吗？
2: 这回事儿可大了，我呀领着表嫂偷越进关来的。
7: 你是说九环？
2: 你就别担心他了，他呀现在在阮王府呢。啊，
8: 他找我岳父干嘛？
2: 这回事关重大，有重大事变，说什么武则天派的钦差大臣进关要捉拿四表哥，还说武三思要杀了三表哥，表嫂才偷偷的从神都赶了过来。
7: 事不宜迟，你赶紧通知军师，就说阮王爷准备兵变拥戴皇上，你让他赶紧准备起来，里应外合捉拿武三思，围剿李成业。
2: 是。
9: 我说窦希杰，你这人不大，这办事儿还挺细心。
2: 这打打

0: 沙沙的我不行，可是跑个腿儿、送个信什么的，谁都不如我。行，那我就立刻向徐军师禀报去了。
1: 快去吧。
0: 是。
2: 站住！什么人？
3: 麻烦帮我通报一下王爷，就说王爷的旧友九环来访。
2: 您在此等候，待我向我家夫人禀报。
3: 多谢。

0: 莫非是九环公主？快快有请。是。
1: 还认识我吗？
2: 参见九环公主，快快免礼。以后呢，还是叫我三嫂，我们是一家人，三嫂叫得亲切一些。
0: 三嫂，你是怎么进城来的？这城墙拦得住我吗？
1: 还不快快拜见你们三伯母？三伯母，侄儿有礼了。
0: 快快免礼，侄儿们现在你们认祖归宗了，真好。
3: 三嫂，这次来是有何事啊？我这次来是有重要消息要告诉阮王爷。
4: 参见公主。
0: 快快免礼，
3: 请坐。
0: 阮王爷，我贸然来访，真的是失敬。
4: 三嫂，你怎么来了？我这次来，一是就薛刚。
3: 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阮王爷。
4: 三嫂放心，有我们在，三哥不会有什么事的。
0: 薛刚现在在何处？
4: 三哥现在和皇上还有程月虎关在一块儿，暂时关押在军衙大牢里。你放心，那里把守的人全是我们的人，非常安全。
3: 现在我皇娘已经下旨，说要去薛刚和你的人头，就像杀吴奇那样。
4: 定海关还是我说了算，他们不过是督军而已。
0: 阮王爷，你的军权恐怕在这一两日之内就要被剥夺了。
4: 你说什么？三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我刚刚从神都带回来的消息。
4: 公主刚从神都过来。
0: 对，我皇娘现在已经派她的心腹之臣靖辉来了定海关，我在她之前赶来，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们这个消息，让你们做好准备。
3: 钦差来了？是啊。
0: 应该马上就到了。那他们来做什么？又不薛强。阮王爷，如果你胆敢不交出薛强的话，皇娘立刻就会剥夺你的军权，由武三思取而代之。阮王爷，这对你是灭顶之灾。我跟靖辉几乎同时从神都出发，所以你要赶快做准备。
4: 哼，武则天，你好狠毒啊！你逼我反。
0: 我能不反吗？爹，可是您不是说母亲还在武则天那里作为人质吗？先拿下
4: 他的侄子武三思。对外公，先拿下武三思，宰了李承业，灭了他们的亲兵营，再攻神都。不要轻举妄动，要有周密的计划，才能万无一失。
0: 阮王爷，你有何良策？我愿意助一臂之力。
4: 平儿，你快快去。
5: 速速通知蛟夜龙、蛟夜虎二将军来府上议事，我自有良策。
4: 平儿，你去的时候小心一点。
6: 是。
4: 军衙还是我的军衙，安儿，你去带人加强戒备。
6: 是。
4: 九环公主，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可以去看看薛刚。
6: 阮王爷，谢谢你。
4: 公主啊，最好穿上便服，以免打草惊蛇。要先稳住他们。如果他们现在暴露了，势必骑虎难下。还有皇上和薛元帅的安危，靖辉和武三思最好侍寝，李承业和白文豹万不得已再用武功。他那几个太保身手非凡。 硬打，我们占不了太大的便宜。
0: 阮王爷，还是你想的周密。我这就去换装，然后再去大牢，以保皇兄跟薛刚的安全。

0: 酒菜来了，九环，
1: 三哥哥，嫂子，
0: 玉妹，
1: 黄兄，
0: 玉妹，
1: 黄兄，
0: 你怎么进来的？我来造访阮王府，阮王爷让我来看看你们，为了免生事端，所以我就打扮成玉卒的样子。 我刚从皇娘那边直接来的定海关，我很担心你的安全。
2: 这么说，阮宏达是答应要兵变了？

0: 那皇娘那边怎么样？皇娘现在派禁徽来了定海关，又不削强，密斩薛刚。如果阮宏达抗旨不遵的话，就剥夺他的兵权，由武三思取而代之。
1: 那，你把这个消息告诉阮王爷了吗？
2: 告诉了。
1: 所以他现在坚定了信心，不再犹豫。他还说要活请武三思去换回阮夫人。
0: 哎，皇上，那我们的牢狱之灾快完了。
1: 是啊，九环。
0: 你见了武则天，他怎么会把你放出来的？别提了，他说要杀了我呢。我说自己有喜了，才没有杀了我，把我囚禁在后宫，是子竹把我救出来的。
1: 九环，你真的有喜了？
3: 这还能有假的呀？
0: 哎，大哥，我看生下的孩子就叫薛和。你想啊，等灭了武周。
4: 杀了武则天，恢复了李唐江山，自然是天下大和呀！啊，
5: 三哥哥，你一定要杀了我皇娘，才能天下大和呀！
6: 是啊，这李唐的天下必须恢复，但我皇娘啊，不可杀。
7: 敬大人光临，有失远迎啊！
8: 阮王爷，不必客气。 我为武皇办差，今天早上刚到。阮王爷最近身体可好啊？
7: 大敌当前，军务繁忙。这个敬大人来敝府有何公干呢？
8: 哈，也没什么大事。武皇派我来定海关，一是看看防务，这二嘛，听说樊将军前日出战受伤了，我想来看看他，顺便有些话想问一问。
4: 啊，敬大人，请。
9: 姑爷，喝药了，
8: 先放着吧。

0: 敬大人，这就是我女婿樊强。
1: 醉驾樊强，参见钦差大人。哎，樊将军，不必多礼。
0: 你这伤势很严重啊，
1: 来，坐下来，慢慢说。来，
0: 大人，坐坐坐。
1: 若不是夫人救了我，我想必休矣。
2: 钦差大人亲自来看望我，醉驾真是愧不敢当啊！
0: 樊将军，不必客气。武皇让我来办差，有件小事要跟樊将军核实一下。
1: 钦差大人要核实情况，我看我还是回避为好。
0: 阮王爷，请便。
3: 好。
1: 钦差大人有何指教，您尽管说吧。
0: 啊，是这样。 樊将军，这些可是樊将军亲笔所写。

0: 这都是我书记里的亲笔文件，怎么会到钦差大人手里的？哈哈，
1: 这个嘛，范将军就不必细问了。这还有半沓家书残纸，还希望范将军自行辨认一下，看是不是将军的亲笔。

0: 确实挺像的，但不是我的书信，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写过这封家书。这明明就是伪造模仿吧？
1: 赵瑶在被杀害之前，已经把将军的笔迹一一核对过，密传给了武皇。
0: 赵将军，
1: 没错，武皇怀疑有人要杀人灭口。
0: 赵瑶父子被刺客杀害在焦氏兄弟的将军府里，当时我一点也不知情，后来才听说的。
1: 赵瑶被刺客杀了，九环却去了神都，还见了武皇。范将军。

0: 你不觉得此事蹊跷吗？这个是不合情理的。
1: 钦差大人，有人伪造我的家书，模仿我的笔迹，这明明是栽赃陷害于我，你得为我伸冤呐！钦差大人，你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啊！樊将军，为你主持公道是可以的。
2: 那就麻烦将军现在写一纸申辩书，我呢也好带回去交差。好，
1: 我写。来人，拿笔墨纸砚。听这话，这樊强确实是在装赖呀。没错，我当时仔细观察过他，他确实装得很像。不过。 我还是发现了他的蛛丝马迹，所以我让他写了一纸申辩书。这人还真是有恃无恐，死到临头也不肯认账。依我分析，我看那赵瑶就是他所上。武皇旁敲侧击问过九环公主，今天我又旁敲侧击问他，这两个人的口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里面一定有鬼。
3: 阮宏达就是那个大鬼，要想抓到小鬼，咱们得先从这阮王爷入手。这样，明天传阮宏达、樊强和焦家二将，以及阮氏诸将，到军衙议事。
4: 派亲兵围了他的军衙，再围了阮王府，
3: 当堂宣旨，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5: 杀了薛刚。这样，明天我亲自去大牢。
3: 杀了薛刚和程月虎，白将军，记住，千万不要伤了太子李显。
6: 好，明天上午就展开行动，大家各司其职，切勿将此消息走漏出去。
3: 梁王放心。
7: 将军。
3: 门打开，没有阮王爷的命令，恕难开门。
8: 白文豹，你干什么呀？
3: 公主，您怎么在这儿啊？
8: 你又怎么会在这里啊？
3: 他杀了我的父亲，夺我挚爱；他的儿子薛奎，杀了我妻儿。
9: 我以他有不共戴天之仇，势不两立。
8: 白文豹，
9: 文豹兄弟，怎么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呢？白老将军是我最敬重的英雄，我怎么可能害他呢？你爹是被五三四用毒酒给毒死的。
8: 白文豹，薛刚没有骗你啊。
3: 薛刚，你到现在还在狡辩？你以为我白文豹会相信你吗？
8: 你也不好好想想，这么多年了，如果我要杀你的话。
9: 何必留你活到现在呢？
8: 白文豹，我们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怎么就是不相信呢？
9: 文豹兄弟，如今武则天大势已去，我劝你分清是非，看清形势，回头是岸呐。
8: 白文豹，你真是个糊涂虫，杀你父亲，害你妻儿的是武三思，你知不知道你一直在给你的仇人任劳任怨、鞍前马后的？
9: 您跟我说的，这都是真的吗？我发誓，如果骗你，我不得好死。
8: 文豹兄弟，这一切都是真的。
9: 白文豹，
8: 文豹兄弟，
9: 文豹，
8: 薛平，谁让你动手的？文豹兄弟。
9: 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可惜，太晚了，太晚了，
8: 薛元帅，
9: 对不起，我错怪你了，希望得到你的原谅。
8: 文豹兄弟，你不要说了，
9: 我是非不分，黑白不。

0: 别人。
1: 我要今天是罪有应得。
2: 我告诉你，
3: 老婆，
1: 薛先生，公主，我百万宝寺之前有件事要求你。
3: 什么事？你说。
1: 把我杀了的奸贼乌森死了。

0: 是我对不起你们。黄泉路上等着我。
1: 文豹兄弟，文豹兄弟。

0: 这皇上，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是啊，皇上，您终于可以临朝了。那我们之前说的那些话可要算数啊！我们两个还从一远，谷子，别没大没小的。说好了。
1: 这气氛有点不对呀，
2: 钦差大人，我准时到的衙门。 您和梁王可是迟了一步啊！哼，
0: 圣旨到，阮宏达接旨。
2: 敬大人，宣旨吧。
0: 阮王爷，接圣旨，难道不用下跪吗？
2: 我先听了圣旨再说。
0: 河南王阮宏达窝藏钦犯，包藏祸心，拥兵自重，企图谋反，废除王位，革除军权。阮王爷，你笑什么？抗旨不尊，
2: 我尊谁的旨啊？
0: 当然是我大周则天皇帝。
2: 且慢，我这儿也有一位皇帝。
3: 李显吗？想必李显和薛刚，现如今已经被白文豹取了脑袋了吧？皇上，请上殿。
0: 皇上，请上座。
3: 武三思，你看仔细了，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王牌。
0: 武三思。
3: 这才是真正的皇帝，薛刚，
4: 你没死，
3: 你都没死，我怎么会死呢？白文豹呢？
4: 还找白文豹？白文豹现在恐怕都已经投胎去了。
3: 阮宏达，你这叛贼，你敢兵变谋逆？
2: 我乃大唐之臣，何为谋逆？逆贼就在眼前。皇上，请下旨擒拿，撤！
3: 众将士听令，将武三思拿下。
5: 是。

0: 陛下，不好了！是定海关吗？对，阮宏达兵变，拥立太子李显。九环逃了，朕早就该料到。陛下，罪臣！
1: 你真是让朕失望。
0: 陛下，我们还有三万御林军呢，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1: 我们还可以调动地方节度使前来支援，还来得及吗？陛
0: 下，臣之愿意薛刚决一死战。
1: 李成英跟那些太保，白文豹呢？
0: 陛下，白文豹被杀了，李成英父子。

0: 朕已经退回了神都，现在守在九门。朕就只有御林军了。陛下，大事不好了，神都被围了。<笑>
1: 我们大周七叔已尽。陛下，
0: 我们快逃吧！
1: 逃？你让朕往哪里逃啊？ 朕要留在这里等他们。陛下，陛下，你哭什么？哭就有用了吗？
2: 陛下，臣只愿以那血钢生死相搏，甘老徒弟。

0: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

0: 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

0: 啊，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下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在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 三颗，铁木一人。

0: 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

0: 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8: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9: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8: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10: 在秘密战斗中，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8: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9: 周斌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10: 一定是凤典那边有了奸细。我知道你没杀过人。现在实在没办法，
11: 他们为什么？
12: 我得解决了。
11: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8: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11: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10: 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9: 我不该回来，
11: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10: 周乙是共产党，
9: 这不可能。
11: 你和周乙都各自离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8: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11: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0: 想过，没有后路。
8: 每天19:30，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3: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3: 我呢？生意呢？钱呢？
14: 能不能拍？
15: 结婚了！
13: 哎哎，结婚！
16: 你赶紧回去吧！
14: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6: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3: 不是逃婚呐！啊！

0: 这本谁写的？
1: 你写的是吗？
2: 什么破玩意儿啊！
3: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3: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4: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5: 别打了。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13: 9.9，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6: 真营养，
17: 真好喝，
16: 真实惠。
1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0: 极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极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叫薛刚出来见我。 武三思，你还有什么遗言？快说吧。薛刚，没想到当真是你，即将拔掉我武士的根基，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眼下国恨先不说，说说家丑。你不是恨我武三思吗？我也一直恨你。不如你我两个人单挑。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是好汉的话就放马过来。你敢吗？好，是该到了结的时候了。你们听着，谁也不许插手。你们都退后。今天咱们两个国仇家恨，一起了断。

三思，你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吧。雪刚，你以为你赢定了吗？这么嚣张，我乃正义之师，你是不义之举，邪不胜正，你不知道吗？看锤！

认输吧！我武三思这辈子就从来不认这个输字，死到临头还嘴硬。

人质呢？

0: 大家听着，冲进去，抓住武则天和张天佐，一个也不要放过。
1: 是。
2: 三哥哥，
3: 九环，
2: 如果你一定要杀我黄杨的话，就先杀了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
3: 九环，三哥，报仇的事可以到，你不能心慈手软，我们冲进去吧。
0: 雪晴，我母亲还在她手里呢。
2: 九环，这关键时刻。
0: 你得大义灭亲呐！我薛家300余口都死于他的刀下，这血海深仇，能不报吗？
2: 报仇雪恨，时机已到。
0: 我黄娘年事已高，她还有几年可活，难道你们就不能放了她吗？
2: 三哥哥，
0: 我黄娘几次要杀你，每一次都是我把你救回来的，就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放了她好不好？算我求你了。 三哥，别
2: 再犹豫了，我们冲进去把武则天杀了，为我们薛家报仇。
0: 薛晴，我母亲还在她手里。
2: 薛元帅，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只逼宫，不杀宫，不焚宫。这可是你在大牢里和皇上答应过我的条件。不行，让我宰了他！哎，奎儿，
4: 玉林君，
5: 在。
2: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踏进宫门半步。
5: 是。这杀父屠母的大仇不能不报啊！
2: 我们无恩无怨，更非亲非故。
0: 雪晴，
2: 武则天可是安阳公主的亲奶奶，你爱安阳公主吗？还有你，薛奎。我要为我亲娘报仇，您只是我的后娘，凭什么不让我为我亲娘报仇啊？
0: 你还想去端阳为妻吗？
2: 这不是一回事。九环，我知道，你救过我，你爱着我。
0: 但是我薛家的大仇不能不报啊！三哥哥，难道只有杀来杀去，冤冤相报一条路吗？
2: 再说了，你又不是他亲生的。
0: 三哥哥，虽然我不是皇娘亲生，但他待我如亲生。他在位21年，公公自有后人评说。三哥哥，你反周复他，我没有阻止过你，反而一直在支持你。
6: 难道你就不能放过一个迟暮之年的老人，我的老母亲吗？
2: 要来的都来了。
6: 雪刚，你也来了。
2: 是，我是来了，我还带了30万唐军，拿下这神都。
6: 哼哼，30万唐军攻破神都，直捣皇宫，你成功了吗？
2: 没错，就差一步。
6: 等杀了你，就真的大功告成了。哼，你在吓唬朕，朕的胆子可从来不是吓大的。你叫李显来见朕。
7: 你以为你现在还是皇帝吗？
6: 娘，
0: 女儿，
6: 阮宏达，你逆谋造反，还有脸来见朕？
8: 武皇陛下，我。
6: 武三思呢？
8: 把武三思押上来。
2: 走，走。

0: 拿他换回外婆，把我外婆救出来。你们一定要两位母亲都倒在血泊之中，才肯放下手中的刀吧。
1: 三嫂，
2: 薛刚，你是打着灭周、傅唐的旗号造反吗？
1: 没错。
2: 可是朕看你这个架势，你灭周、傅唐是谎言。
1: 我薛刚对大唐忠心可鉴。你少拿话来激我！
0: 可是天下明眼人都能够看到，站在我们城门里的，不是你薛家就是阮家。你想当皇帝，这就是大唐的玉玺。来拿，杀了朕的头，拿了玉玺，你就是皇帝。
3: 皇娘，
0: 滚开！
1: 杀了他！哎，你们要干什么？难道陷我于不义的境地吗？我可不稀罕做什么皇帝，
0: 那叫李显来见我，朕等着他。阮夫人，就麻烦你留在宫中多陪朕几天。
3: 娘，
1: 就还，就还。
3: 杀我皇娘！
1: 现在栾英和披霞都没了，我可不能再失去你。我呀，宁可不做这个元帅。
3: 那你不当皇帝了？那个皇帝梦是假的吗？
1: 那是逗着你玩的。你呀，好好给我生儿子吧。
4: 薛元帅。薛元帅，皇上有旨，他不想背弑母的罪名，所以派我们前来劝武则天退位。
5: 狄公，我夫人还在里面呢。
4: 阮王爷，你是赴唐的大功臣，兵变秦王，以免生灵涂炭。
5: 这都是薛元帅和徐军师运筹帷幄。
6: 皇上有旨，大军不得进入洛阳宫，请武则天交出玉玺，颁诏禅位。
4: 阮王爷，取天下的事情你们武将完成得很好，剩下的事情我们文臣来办吧。
7: 启禀陛下，张大人和狄相爷在门外求见。
0: 来了，都来了，去请他们。

0: 陛下，近来无恙。你们来了是要看朕无恙。朕老了，大周气数已尽，大唐的事情，朕也不会去管。你们这次来是？陛下，您是个聪明人。是。 李显是不会来见朕的，他是派你们来逼宫的。陛下，武三思已交大理寺，陛下若有意禅位，朕看朕的地位已经坐得太久了，朕人还没有死呢，就变成皇太后了。陛下。
1: 英明，
0: 朕就说嘛，狄仁杰你是最聪明的。陛下，皇上有心继续孝敬陛下，下旨不得骚扰洛阳宫。
1: 好了好了，别提孝敬，他恨不得朕死。
0: 狄仁杰，臣在。
1: 先拟诏吧。
0: 陛下。 那怎么写呢？

0: 你们来之前不就已经想好了吗？还用问朕吗？
1: 是，那臣就下去写了。可是陛下，这还需要玉玺呢。哼，
0: 朕不是说了吗，狄仁杰是最聪明的，你这下子不是在逼朕的宫拿玉玺吗？

0: 这玉玺给你，枕代先帝苦撑大唐几十年，功过是非，就让后人来评吧。 显儿他不会再想见朕，朕也不愿意见显儿，就让朕在这神都颐养天年吧。神都也好，臣会常来看你，咱们一起下棋，赏牡丹。狄爱卿啊，你也老了。 回去把一些事情交给简之吧。有空，你来神都陪陪朕。
1: 会的，我一定会来看您的。
0: 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跟朕讲话，你要记住。
1: 你说过你会来陪朕的，狄仁杰的话可要算数啊！皇太后，臣说话一定算数。
0: 朕终老之后，与先帝同葬，墓前立一块无字碑。
1: 朕的功过，让后人来评。皇太后，
0: 微臣记下了。皇太后啊，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长命百岁的。长命百岁，长命百岁。
1: 皇太后，您多保重，微臣告退了。

朕没有别的，朕只求你给我们武家留一个根，不要

0: 了武三思，其他的朕不管，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不过朕要告诉你，仇恨一结不一解，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该宽恕的时候你就要宽恕。朕做了几十年的皇帝，也有些做得过了，你可别学朕。
1: 您放心，我不会做那些赶尽杀绝的事情。

0: 朕就交给你了。去吧，
1: 我娘。

苍天无言呐、啊，大周完了，陛下。

0: 平身，
1: 谢皇上。
0: 唐神龙元年，即公元705年正月，张柬之等人联合右羽林大将军发动政变，杀死二张兄弟，逼武则天退位。作为大周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做了21年皇帝，被迫将皇位让给了儿子李显。唐中宗李显于同年复位于通天宫，恢复大唐国号。

同年十一月，武则天去世，享年82岁。依照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0: 爹、大哥、二哥，你们的冤已经深了，仇也报了，
1: 大唐也复国了，太子已经登基了，我和四弟带着薛家的子孙。
2: 圣旨到，薛刚接旨。臣薛刚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薛家世代忠良，功绩卓著，只奈大周专权滥杀无辜，铸成天大的冤案。今苍天有眼，大周气数已尽。 大唐复国，太子登基，皇恩浩荡，为薛家洗冤昭雪。今砸开铁锹坟，放出冤魂，告慰亡灵。钦此。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为薛家伸冤，
1: 启开铁锹坟，放出冤魂，为薛家洗冤，告慰亡灵。

0: 夫人，快快快快快！哎，快快快！哎呀，让一让，让一让！快快快快快！我们来晚了，你们别接触我，我们两个还没拜堂呢。虎子，爷爷，这是您孙媳妇素英。
1: 爷爷，哎，
0: 而且肚子里还怀了您的重孙子呢。太好了！铁锹坟打开了，薛家。 平反昭雪了，我的孙子也带着他的夫人回来了。哎呦，姑娘，你别介意啊，你没有明媒正娶啊。嗯，再过几天，就是老朽的110岁寿辰，咱们程家两台喜事一块办。我要把你。
2: 光光明媒正娶，迎进成家。好，谢谢。嗯，
0: 孙子，
2: 这孩子是你的？
0: 当然是我的，
2: 真的？
0: 那还能有假？
2: 我的重孙子，我看见了。

0: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千岁，鲁王爷爷，爷爷，千岁，爷爷，大哥，我爷爷死了，
1: 老千岁的。
2: 王爷爷，
3: 鲁王爷爷，
2: 这是高兴死了。

0: 三哥哥，你在笑什么呢？
1: 我在笑我自己呀。我薛刚活了半辈子，经历了那么多人世的生离死别，大起大落，但此刻我的心中有从未有过的平静和安宁。这种幸福的感觉从心里冒出来，使我不由自主的就想开心的笑。九环，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0: 三哥哥，因为你从小到大都背负了太多的压力跟仇恨，你的心太沉重了，而生活中有很多平凡的快乐跟幸福，你却从来没有感受过。
1: 是，我是该卸下包袱，轻松地往前走了。九环，我希望从今以后，你和我，还有孩子们，咱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最平凡、最简单、最快乐的生活，你说好不好？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层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

0: 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一百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一百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

0: 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

0: 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一百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一百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中 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

0: 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这个古秋妍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有些事儿上你不用跟她那么较真儿。
6: 我真担心将来会在她身上出问题。
7: 我们运往山里一批药品，不知为什么神秘失踪了，负责押运的小董也没有音讯。
8: 放心吧，信我一定送到。
9: 那就拜托您了。
10: 让一个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搞砸了。我有不好的预感。
11: 你预感那么准，你应该去算命。
10: 你放肆。
12: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3: 加油，小宋姨，宋姨妹，你给我滚出来！
14: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5: 能不能拍？
16: 结婚了？
17: 我结婚，
18: 你赶紧回去吧。
19: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8: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20: 我个逃婚呐！啊。

0: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 什么破玩意儿！
2: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3: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4: 别打了。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6: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1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9: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赶快打电话吧，
11: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9: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

0: 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龙氏祠堂，遴选合孤，贤人回避。
1: 挤上来干啥呀？
2: 我想干河姑。

0: 你是不是以为当了河姑就能吃香的喝辣的，这辈子大富大贵？告诉我，你爹是不是这么骗你的？说。
1: 我爹死了，我还没进门，他出来。
2: 晦气，打下去！
3: 奶奶，您就嫁我吧，我愿意当河姑了。
0: 我回来。为什么要当河姑？
1: 我
0: 大点声。

吃这个吧，那些贡品都不知做出来多少日子了，不能吃的。新出锅的包子，香油和的馅儿，你不爱吃？吃吧，我知道你饿。

蒸包子，是粽子。这个送给你，今天端午节你带上它会带来好运气的。啥？这是香包，送给你的。

0: 我儿子走。是。 何姑的命和身子都是河神的，小小年纪就知道勾引男人，万一14岁以前不清白了，河神怪罪，大河泛滥，老百姓是要遭殃的。我们龙家的百年基业就全毁了，让他知道当何姑的规矩。
1: 记住，你是龙家给大河之神选的河姑，进了龙家的祠堂，14岁以前不许出去，违者勒死。你的命和身子只属于河神，除了祭拜，不许私下见任何男人。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吗？
2: 黄河，母亲之河，临河而居的孝兴人习惯称它大河。大河给孝兴带来了丰收繁荣，但也带来过巨大的灾难。因此，祭河变成了代代相承的习俗，而用少女作为河姑祭河，则是封建社会的恶俗。因此。 被绑在咆哮的大河之畔，他将成为那个迷信盛行年代的牺牲品。
3: 河神站站脚，带上您的新娘子。
4: 河神站站脚，带上您的新娘子吧。
3: 恭贺。

发水。

0: 把她推河里，让她嫁给河神，别让胡飞给她糟践了。快去！
1: 好好好。
2: 新娘子长得真俊呐，你归爷了！奶奶的，敢打老子的黑枪！
3: 老爷，
2: 姑娘，跟我回寨子吧。往后躲，
4: 别过来。

0: 这怎么干着干着活还睡着了？
1: 娘，你又做梦了？
0: 你们两个丫头片子，这都过了晌午了，咋不叫娘给你们做饭呢？
2: 叫了娘不醒。
0: 哦，这都去做饭去。

0: 二少爷，龙叔给您磕头了。龙夫人，你起来。二少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要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不？
1: 二少爷，夫人没病吧？
2: 你看清楚了，
3: 看清楚了，就是二少爷。慢点，
2: 别管我，别管我。
4: 儿啊，你可回来了！
0: 不是你没事儿，你跟我说你病得不行了，你不是咒自己吗？
4: 不说我病了，你能回来吗？
0: 启平。

0: 骗你，娘是病了，得的是那种娘想儿子想出来的想病，看着跟没事似的，可是娘的心都快碎了。当年就是因为娘说错了几句话，你就离家出走，一走就是10年。你说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这个当娘的能不想你吗？
1: 是有点头晕，
2: 娘没吃饭，是不是饿的？
1: 娘不饿，
2: 娘舍不得吃饭，准是怕我和妹妹吃不饱。
1: 瞎说，家里那么多吃的，娘是不想吃。
2: 娘，我去给你倒杯水。

0: 水吧。坐。
1: 别人呐、是孙儿辣女，娘跟他们是反着的。娘怀你们俩的时候，整天想吃酸的，馒头啊都得蘸着老醋吃。这回娘想吃辣的，肚子里啊准是小弟弟。给你俩起的名字真没白取，终于把弟弟给盼来了，
2: 叫来了。
3: 娘，我没有弟弟了，弟弟弟弟。
1: 你爹要是知道了，准把乐得蹦高。这位大婶儿，你找谁呀？
4: 找你呀。
1: 我看您眼生，不记得在哪儿见过了。您找错人了吧？
4: 错不了，我找的就是你。你姓孙不是吗？
1: 我娘家姓孙。
4: 我看你也不像个狐妹子呀，怎么就缠上我们家二少爷了呢？
1: 谁是你家二少爷呀？你一定是找错人了，请您出去吧。
4: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姓蛇，是龙家的大管家。
1: 龙家？哪个龙家？
4: 这方圆几百里，不知道皇帝老子是谁的，饿不死。可不知道我们孝姓龙家的，怎么活？
1: 孝姓龙家，跟我有什么关系？
4: 你装蒜。少爷给他生了两丫头片子，喏，现在都长这么大个了，你不会想跟我说，你压根儿不知道你嫁的这个男人他姓龙，是我们孝姓龙家的二少爷吧？
1: 你说什么？我男人姓纪。
5: 纪宗，娘想好了，我这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你回来了。以后这龙家就交给你了。
6: 我大哥身体怎么样？

0: 他的身体不好，上个月从省城请来的杨医生下的诊断，这瘫是治不好了，这命啊，也就不过三年了。
1: 怎么会这样？自打那年，他从马上摔下来，这都瘫了13年了，吃喝拉撒都在炕上。你大哥那么要强的人，这憋屈都得把他憋屈死。
0: 不急不急，你回来的事儿啊，我还没跟你大哥说呢。为什么？你是不知道啊。现如今在家里，娘要做点什么事，还得想想你大嫂会不会不高兴。
2: 所以你现在是龙家的当家人，为什么做事要看她的脸色？哎，
0: 这几年呢，她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我想让他呢，在龙家的宗亲里抱养一个男孩，可他却抱养了自己的娘家侄儿。哎，这你是知道的，那女人是河西万家的。你太爷爷在世的时候，咱们龙家和他们万家就一直是争来争去，快100年了。他这么做，明摆着就是要抢龙家的家业嘛。
2: 娘可都指望你了啊！你可得赶紧给龙家延续香火呀！啊！哎呀，桐城的洪小姐，哎呀，人长得漂亮，知书达理，富贵相，多子多福的命。娘已经派人给你相过了，哎呀，她要是能给娘做二儿媳妇儿，娘做梦都得笑醒了。
1: 不是娘，我写过家书了呀。
3: 我儿啊，这在外边瞎胡闹的事儿还能算数啊？我都知道，那村姑不就是给你生了俩丫头片子吗？你放心，娘会把他们安顿好的。你开个价吧，我们龙家有钱，我家夫人说了，既然被你讹上了，那就让你心满意足。你们这种人不就是想山鸡变凤凰吗？那好，成全你。
4: 我家夫人菩萨心肠，她不想看着你们母女吃苦受穷。不可能，绝不可能！我家孩子他爹怎么会是龙家少爷？不可能！
3: 你不肯说是吧？那好，你站稳喽，别吓一跟斗。我开个价，我一出口，绝对是你祖宗八代都没听过的数字。
4: 教你的，他进了门就是客人，怎么这么有规矩啊？这位大婶儿，孩子小不懂事儿，您千万别跟他计较啊。再有，我家孩子他爹姓纪，绝对不是你要找的龙家少爷，您再去别人家看看吧，别耽误了您的事儿。
3: 收起你这套吧，你这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怎么着？你以为我治不了你吗？你信不信？
5: 我现在就到官府去告你，告你勾引我们家二少爷。看看官府怎么治你的罪。走。娘，娘，没事吧？娘，娘。他是一村姑，不是什么大家闺秀。 但他是我的恩人，当年我落难古风村，不是他的好，我早就没命了。这么多年在乡下过生活，不管是抡锄的、种地、挑水、砍柴、洗衣服做饭，人家没让我动过一个手指头。吃没过生儿子，过生俩闺女，我真心喜欢。娘，你让我休妻，我万万做不到。
0: 我的儿啊，娘已经做主给你说了洪家这门亲事，那就不能反悔了。
5: 洪家我们是得罪不起的。 骗骗，你就知道骗我！我奶奶都说了，普天之下，除了皇帝老子，我们龙家谁都不怕，什么桐城洪家，听都没听说过，有什么得罪不起的？
0: 儿啊，你是不知道，咱们孝兴新来的县长姓洪，桐城人。

0: 我说的这个洪小姐就是她的亲侄女儿。洪小姐是个新派，在省城念的大学堂。听说我们提亲，就自己跑到孝兴来了。你要是不跟她见面，那县长大人的面子往哪搁呀？还不得恨上我们龙家？现在是民国了，在孝兴，县长的官最大。 你要是得罪了他，咱们龙家可没得好。
1: 我怎么跟你说？我给您跪下。反正不管怎么着，你让我休妻，我万万做不到。
0: 那我也给你跪下。
1: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你这不是扯我的臭？你起来，你起来，你啊！哎呀，你起来，你起来。

0: 龙二少爷，我可是第一次来孝兴，有什么好玩的，你跟我讲讲吧。
1: 好玩的，好玩的。我闺女好玩，大闺女6岁了，唐诗能背上100多首，偶尔有背错的时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红掌拨清波。大字写得也好，但是不是用毛笔写的，都是我用棍儿在地上教他写的。二女儿更好玩，二女儿就跟小子一样，这才4岁，哎呦，上蹿下跳的，沾上我就是好。
0: 这个美人倒是没提，最好别让我叔叔知道，他会不高兴的。不过我倒是不介意，您的两位千金一定很漂亮吧，将来我可以教他们弹钢琴。原来龙少爷是丧偶啊。
1: 说什么呢，我媳妇儿活得好好的。
0: 什么，你们龙家诚心戏弄我？龙家仗着有钱欺负我，叔叔，我爹死了，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我就不明白了，龙继宗真是胆大包天，您是一县之长，他竟敢让您受如此奇耻大辱。

0: 哎，冯秘书，是我。我记得上个月有人举报龙家粮站卖发霉的粮食。啊，不，这种事情怎么能不查呢？要彻查。还有啊，昨天谁跟我提起过？
1: 他们龙家想减田赋，告诉他们，不行。他们龙家那么多的地，给他们减了，政府交受损失，税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们这些大户人家想着法的偷逃赋税，就是为富不仁。季宗啊，季宗，这个娄子你可捅大了。你可知道？
2: 人洪县长40岁没成家，就把这个亲侄女当掌上明珠。人家今天已经发话了，只要再孝心当一天县长，就收拾一天我们龙家。我说我不见，不是你偏让我见，这下我给你捅娄子了。这样，你去跟洪县长这样解释，你说这猪人我已经给赶出家门了，你让他记我的仇，别记龙家的仇。我走了。你不许走！
1: 哎，娘，你就放我回去吧！我和我孩子媳妇说得清清楚楚，一来一回就是5天，我这就凭两条腿走，我没钱雇车，100多里地，我现在不走的话，5天是肯定回不去。这孩子见不着爹，他哭。你站住！你心里只有媳妇和孩子，想过你娘没有？这么大个家就指着一个妇道人家，我已经够难的了，现在你又得罪了县长，你还要一走了之，你不管我的死活了。

0: 跟着我干什么？
1: 二少爷，是夫人让我们跟着您的，还说要是您跑了就二哥打我们的板子。老冯，哎，过来，你去了趟推你干活，跑得还挺溜呢，你是大管家，告诉他们别跟着我。
2: 二少爷，
1: 你离开家10多年了，有些事您不知道。 我已经不是大管家了。那你现在是什么？看大门的。啥？看大门的。我是看您回来了，怕需要人伺候，所以我才跟着您。可是夫人派了这么多的下人，我还是回去看大门吧。
2: 二少爷，您到底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去我大哥那儿。
3: 来看我了，快，快请他进来。是，站着。哎呦，请，告诉龙老二，大少爷不想见你。
4: 是。
3: 10年不见，他好不容易回来，怎么能不见呢？就是啊，都10年没回来了，还回来干嘛呀？就你傻，他就知道你快不行了，回来给你争家产的。儿子，儿子，快过来。 孩子已经管你叫了爹，连姓儿都改了。你不为你儿子想想呀？万一你要是撒手走了，家业又都被老二给霸占了去了。

0: 我们家的老祖宗村老绝户孙老头子的养女，老两口都死了，连门撑腰的亲戚都没有，这么一个乡下女人你都收拾不了。夫人，您别着急，您说咱龙家想收拾谁收拾不了啊？只是那个女的她怎么了？吞吞吐吐的，快说。
1: 他又有了身孕，前两回生的是俩丫头，您说要是这回，万一要是个儿子，那龙家就有后了。
2: 是啊，
0: 快去把二少爷给我请来。哎，哎呀，
3: 娘。
0: 娘，我求求你了，你放我回古风村行不行？我这当爹的从来没离过个孩子这么久，这要说好5天回不去的话，孩子想爹哭。既然你这么惦记，那就把他们都接回来吧。
3: 您说什么？
0: 以前是娘的错，逼着你离家出走。既然你在外边已经成家。 让你休妻，你又不舍得，那就把他们都接回来吧，反正是一家人嘛。
3: 这恐怕不好吧？
0: 这有什么不好啊？
3: 农家的规矩我懂，我媳妇就一村。

0: 这么多年我在外面过习惯了，我们一家四口在古公村过得挺好的。儿子，你不看娘的面子，也要看龙家祖宗的面子。龙家祖训，知恩图报，他救了你的命，还给你生了俩闺女，该把人家接回来。真的，娘？那是。
1: 我这就让管家多套几辆车，敲锣打鼓的把他们接回来还不行吗？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快去找爹！
2: 小山，你给我过来！
1: 那是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你对我老婆孩子做了什么？
2: 我做什么了？我什么也没做啊！
1: 你什么都没做，他们不见了。那我哪知道啊？倒是你那大丫头，咱家大小姐，泼了碗一脸热茶，烫得我够呛。泼你活该！你肯定对他们做了什么，把他们吓跑了，打你个狗奴才！啊！
3: 各位辅导小姐，谁看我老婆孩子呢？胖弟儿他爹。哎，你别着急，半个时辰前呢，我就看见你老婆孩子慌里慌张的奔着村东头走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
4: 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5: 大家好，我是任杰。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 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哇！
3: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

0: 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

0: 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儿，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2: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0: 好，
4: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
4: 啊。
0: 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1: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

0: 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这个谷秋妍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有些事儿上你不用跟她那么较真。
5: 我真担心将来会在她身上出问题。
6: 我们运往山里一批药品，不知为什么神秘失踪了，负责押运的小董也没有音讯。
7: 放心吧，信我一定送到。
8: 那就拜托您了。
9: 让一个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搞砸了。我有不好的预感。
10: 你预感那么准，你应该去算命。
9: 你放肆。
11: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12: 喂，我还在加班。
11: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武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破天惊醒，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12: 好绵羊奶开抢了，1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1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5: 赶快打电话了，
1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2: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果呢？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儿子，
0: 我结婚，
3: 你赶紧回去吧。
4: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5: 你是逃婚呐？啊！
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
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3: 什么破本？
2: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3: 打住！
8: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9: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0: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那留步，留步啊！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

0: 中国文化。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危墙向身前，
5: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4: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0: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6: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7: 又发现可疑电波，
8: 太好了。
9: 别打他，抓活的！
10: 斧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这是你太太，
4: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0: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4: 你丈夫的弟弟他叫张平君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报复了，你担心了？
11: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0: 相聚难，分别更难。
6: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2: 出言。
13: 孙月前暴露了，
14: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0: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6: 我舍不得。
15: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6: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17: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7: 妈妈！
0: 陕西卫视，悬崖。
18: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9: 商务新选择，应酬一刻醒，国药特一出品。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

0: 大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这个谷秋妍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有些事儿上你不用跟她那么较真。
7: 我真担心将来会在她身上出问题。
8: 我们运往山里一批药品，不知为什么神秘失踪了，负责押运的小董也没有音讯。
9: 放心吧，信我一定送到。
10: 那就拜托您了。
11: 让一个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搞砸了。我有不好的预感。
12: 你预感那么准，你应该去算命。
11: 你放肆！
13: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下庄啊也都抱孙子了，听话，回来考公务员。
1: 妈，我不想考公务员，我就想当个编剧。
0: 咋不上天呢？别跟我废话，让张阿姨给你介绍个小伙子。
1: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们这儿还有客人。妈，挂了。

0: 宋宇浩。
1: 哎，别打！哎，我有招能挣钱。我有招能挣钱。
0: 我就说这玩意儿能赚钱，
1: 你还打我？你看过我打的，今天都没消肿。
2: 哎呀，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呀。
3: 哎呀，我还是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好，会不会有问题啊？
1: 这个整蛊大赛分三期，奖金高达40万。你跟我说，这么好的机会，咱还上哪儿找去啊？
2: 那这第一期奖金什么时候发呀？
1: 还有天，刚好能赶上交房租。
3: 那要万一你把人吓坏了怎么办？而且拍这种视频，你上传是不是得让别人同意啊？
1: 董迪，格局要打开，你就按我说的做，肯定没问题。
0: 扶稳楼啊，交步，再来点。

0: 有人吗？有人吗？
1: 有人在吗？有人吗？这个水费该交了。这什么玩意儿？人呢？
2: 赶紧进来。
1: 人在哪呢？
2: 往沙发上坐。看看你进来。
1: 这水费一共是1287块，得赶紧交了。
2: 进来。

0: 加油，快来快来快来、啊、大哥你怎么了？大哥醒醒、哎、大哥没事吧、哎、大哥
1: 怎么了
2: 晕了啊，
0: 醒醒醒醒吧。
1: 哎，我就说别吓他，别吓他飞了。
3: 上船升高，
4: 东夷加油，快来看。

0: 好多人给咱们点赞评论，第一名肯定是我们。哎
1: 呦，那太好了。
2: 这个事儿啊，
1: 哎，丧尸，
3: 一定要中，一定要中！开奖，三、
0: 二、一。哎，
2: 我觉得这样不好，咱们就不能想别的办法赚钱吗？
3: 这有什么方法呀？哎、开奖啊，三、二、一。
2: 我说真的，我们不是搞电影的吗？文人当傲骨呢？
4: 董姨呀。格局要放大，
3: 别捣乱了啊！开枪，三、二、一，
0: 有咱吗？第三名啊，
4: 个十百千万，
0: 一万多呢？
5: 不对，这事儿不对啊！
3: 以我的实力，这怎么可能才第三呢？这绝对有黑幕，我要投诉他。
2: 这个钱咱们不能要，把它退回去。
0: 为什么呀？你。咱们现在能交上房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先吃饱饭再说吧。
3: 可不是嘛，我现在饿的都抽抽了，外卖都到哪儿了？
0: 我看看，快了。哎，咱今天再拍点素材啊，下一期再接再厉。嗯。

0: 宋先生，你的外卖，外卖放前台了啊！快！你有病，无不了。
1: 大哥，我就拍个视频，闹着玩的。
2: 不是，怎么了？他
0: 拍什么视频？
3: 啊，怎么了？
2: 大哥，你先别，
3: 不好意思，大哥，
4: 别激动啊，我们就是还闹着玩的，
0: 闹着玩的。你知道我送这单外卖有多不容易吗？刚刚在来的路上，我差点被车给撞了。
1: 大哥，这单外卖不用您负责。
0: 这师傅不负责任的是吗？你们太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了。你知道我每天要送多少单，跑多少个小时？
4: 不是，大哥，我们没这意思。
3: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是
4: 真没这意思。
3: 真不好意思，大哥，您误会我们。
0: 太过分了。
3: 真不好意思，
1: 大哥，你怎么还哭了？
3: 大哥，真不好意思。
1: 大哥，对不起，
5: 大哥，太丢人了。
1: 大哥，
3: 大哥，你别哭啊，大哥，不好意思。
1: 大哥，有人认了。大哥，我不该这样，我刚才在吓您。哎呀，大哥，我错了，错了。
4: 您别生我们气，
3: 大哥，这不好意思啊，大哥，对不起。
4: 大哥慢点，
3: 您慢点，注意安全。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

0: 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眼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陕西，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制作推出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今天是第一期，我是主持人吴军。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当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号角响彻神州，三秦大地也以坚实的步伐书写着全面依法治省的生动答卷。十四五时期，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从科学立法强化制度供给到严格执法规范权力运行，从公正司法守护公平正义到全民守法厚植法治土壤，法治已成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高品质生活的坚实保障，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支撑。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法治陕西建设的丰硕成果和前行之路。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十四五时期，陕西将法治建设纳入全省发展战略全局，实现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全链条推进。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法治陕西建设的奋进征程。

0: 四五时期，陕西已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画笔，绘就了一幅良法善治的三秦新画卷。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常抓不懈，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列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紧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视线党政主要负责人术法点评，实现全覆盖，6.1万余名领导干部参加旁听庭审，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实现100%，发挥媒体平台传播优势，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聚焦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脉传承、群众生产生活急需等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加强地方立法工作。5年间，全省制定修改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299部，全面开展重大行政决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和备案审查，有力维护了国家法治统一。
1: 制定、修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大数据条例等法规规章，清理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法规政策363件，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为企业挽回损失42.68亿元。公共法律服务助企护企行动、行政复议护航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成效明显。通过法治督查，推动解决2个企业合法经营权问题；通过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监督，纠正某市违法涉境义务的政府规章草案，切实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先后收到多个企业送来的锦旗或感谢信，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表扬。
0: 陕西深入实施法治政府建设6大工程，出台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若干措施，群众满意度连续4年提升，实现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体系省市县乡4级全覆盖，建成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2025年，全省行政检查案件数、罚没款收入、发现问题率实现2降1升，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小过重罚、以罚代管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纠治。坚持司法为民宗旨，法院系统积极开展闪亮执行专项行动，兑现执行款3653.49亿元。检察机关深化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办理生态环境案件29435件。公安机关构建情指型一体化运行机制，查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6.3万余起。司法行政机关发挥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作用，依法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深入推进85普法，创新实施3单2书普法工作制度。124宪法宣传周、年度法治人物宣传、高校法治文化宣传季等主题活动调动超1000人次广泛参与，打造半小时公共法律服务圈，建成运行107个县级综治中心，省市县3级调解协会实现全覆盖，商事调解试点工作为国家商事调解立法提供了陕西经验。率先设立省级涉外法治工作专门机构，组建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涉外法治协调小组，举办第7届香港法律服务论坛、欧亚经济论坛、一带一路商事法律服务峰会、第21次上合组织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等活动20余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在中越司法行政部门首次边境会晤上交流，加强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建设，40余家律所入驻自贸区，服务市场主体超10万家，为企业扬帆出海保驾护航。
2: 回顾这几年法治陕西的建设历程，我首先想问一下四位啊，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吕专员，您先来。
3: 最大的感受就是

0: 人民群众安全感显著增强了，对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的满意度更高了，办事更省心，公平正义可感可及，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显著提升，基层公安机关权责更加清晰，运行更加规范，公安机关治理能力整体提升。
1: 好的，谢谢李专员。那王主任，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们省的地方性法规制度与中央的改革决策、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衔接更加紧密，地方性法规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我们的立法成果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都有效地回应了改革发展和社会治理的需求，地方性法规的陕西特色更加突出，高质量立法成果正在更加有力地支撑和保障陕西的高质量发展。
1: 谢谢王主任。那马法官，您的感受呢？
3: 我最大的感受呢，是法治已经成为护航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那么一方面呢，是法治陕西建设，它是一场深刻而且深层次的治理转型，完成了搭建制度四梁八柱到追求治理深层实效的跨越。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法治陕西建设呢，它是一场系统性的全域治理，它推动了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治理力量的整合，在我们全省法院工作中也是积极融入到法治陕西建设中。
1: 那周主任，您作为基层的工作者哈，您的感受都有哪些呢？
4: 作为社区主任，同时也是一名基层法律明白人，我最深的感受是，法律明白人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边去讲法条，而是要走到群众中去，走到辖区的院落里为群众解难题。社区也培养了大量的法律明白人，他们打通了为群众开展法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把专业力量和群众的志愿力量充分地结合起来，群众的心理更踏实，生活也就更加的舒心。
1: 好的，谢谢。刚刚四位的分享啊，其实围绕了一个核心的字眼，那就是法。我首先想问一下王主任，我们知道省人大常委会在“十四五”期间啊，是坚持推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制定和修改地方性法规达到了109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又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2: 2015年，省人大已设立了第一批9个基层立法联系点。经过10年的努力，基层立法联系点现在有126个，实现了全省县级行政区域的全覆盖。去年，基层立法联系点共开展了600多场立法论证会，2万多名群众参与，收集了2000多条意见，充分发挥专家外脑的作用。在14届人大常委会期间，建立了有83人的立法专家库，注重立法的协商协作，广泛凝聚共识，推动立法更好兼顾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我们坚持开门立法，重要法规草案及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得到了群众的积极响应，热情的参与。
1: 好，谢谢王主任。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下我们的马法官，行政审判呢，作为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抓手，在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的有效衔接，助推我们法治陕西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3: 近年来，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部署下，我省法治政府建设实现了全方位的实质性的提升。在保障民生福祉方面，坚持公正司法，有力地引导了当事人围绕核心争议提起诉讼。这个呢，是对防止程序空转、避免增加当事人的诉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全面落实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调解机制挺在前面，推动建立了各地行政争议化解平台。2023年到2025年，各个平台化解行政争议3600余件，

0: 为群众提供了更加多样的、便捷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我们秉持如我在诉的理念，依法审理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涉及工伤认定、养老保险、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等行政案件。树牢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保障市场准入，规范市场竞争，维护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助力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法治环境，强化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促进经济发展绿色低碳转型。
1: 好的，谢谢马法官。那我们的公安机关啊，这个执法工作也是反映着民心向背和法治建设的一个底色。那这些年我们公安系统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李专员，
2: 五年来啊，我们依法严打各类违法犯罪，守护人民安宁啊更加有力。全省公安机关啊，共破获刑事案件19万余起，办结治安案件40余万起，八类严重暴力刑事案件发案量啊，年均下降18%，现发命案全部告破，库存命案年均下降7%。公安机关啊，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共打掉啊涉黑恶组织189个，我们严厉打击网络诈骗犯罪，我们破获网络违法犯罪案件20000余起，网络空间啊更加清朗有序。在此期间啊，我们重拳严打侵害妇女儿童权益违法犯罪，找回失踪被拐妇女儿童743名。全省公安机关啊，坚持破小案暖民心，共破获传统侵财类案件12万余起，群众啊真切感受到了公安机关在破小案中给大家带来的大温暖。
1: 好，那最后要问一下我们的周主任啊，我知道您除了是社区主任之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法律明白人。那过去五年来，我省培养了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15.7万名，那您觉得这个群体在基层的依法治理当中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3: 社区的法律明白人在基层依法治理中，首先是当好政策法规宣传员，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而且还有身边看得见的案例，把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与居民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送到了小区广场、楼栋院落，包括我们老年课堂、家长学校。第二呢，是要当好矛盾纠纷的化解员。法律明白人最大的优势就是人熟、地熟、情况熟。我们坚持法理情相结合，努力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让矛盾不上交。第三是当好社情民意的信息源，引导群众理性地表达诉求，依法去维护自身的权益，让基层治理更精准、更高效。第四呢，就是要当好法治实践的引导员，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扫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让法治成为社区居民的共同习惯和生活方式。
1: 很多百姓也能感受到，这五年来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安全了，我们的幸福感、我们的获得感、我们的满意感都在提高。站在15五开局的起点上，我们还能从哪些方面去发力，更好的护航我们高质量的发展，守护我们百姓的幸福生活？
4: 让我们一起听听省委依法治省办副主任、省司法厅厅长杨正国怎么说。
5: 15五时期，法治的服务保障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认真履行省委依法治省办相关职责，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融入全面依法治省全过程各方面，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组织学好用好习近平法治

0: 文选第一卷，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抓好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贯彻实施，把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落到实处。二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贯彻实施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和我省实施规划，扎实推进九五普法工作，推动法治陕西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三是全面落实两个更加注重指示要求，聚焦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之效的法治需求，认真实施关于强化法治保障、更好服务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因地制宜开展小块零、小接口立法，大力提升行政决策科学化水平，完善公正司法体制机制，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质效，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加强重点群体法治教育和权益维护，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四是坚持以创新为动力，积极打造亮点工作，强化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建设和应用，持续深化商事调解试点工作，加快培育国际一流、国内一流、省内一流律师事务所，扎实推进全省仲裁机构布局优化，推动西安仲裁委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精心打造长安罗马涉外法治工作品牌，努力为国家相关领域改革提供更多陕西经验和做法。
1: 从科学立法夯实制度根基，到严格执法彰显法律权威，从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到全民守法培育法治信仰，过去5年来，法治陕西建设步履坚实，成果丰硕，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持续彰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法治保障。非常感谢4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法治之路，行则将至，护航征程，未来可期。愿法治之光照亮3秦大地，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陕西新篇章注入更为强劲的法治力量。本期法治建设大家谈到此结束，我们下期。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以后又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来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二十六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近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

0: 不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君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的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

0: 觉。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西安晴转多云，23到32度。陕西电视塔晴转多云，23到32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延安多云，18到29度。铜川晴转多云，20到30度。宝鸡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咸阳晴转阴，23到33度。渭南晴转多云，22到35度。汉中晴转阴，22到31度。安康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商洛小雨转阴，18到28度。杨凌晴转多云，22到33度。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9度。上海中雨，24到30度。成都多云，24到33度。

0: 好汉，常言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炼狱中，诵念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加强党的建设和三农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紧之又紧，严之又严，抓好安全生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0: 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苏陕协作30年绘就共建共享共赢发展新画卷。
1: 麦熟一赏，抢收争分夺秒，记者直击种粮大户降雨前连夜抢收。
0: 我省各地以多彩民俗迎端午，浓浓温情暖人心。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1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加强党的建设和三农等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贯通起来，结合实际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要着力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迅速兴起学习热潮，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深入开展分系统、分领域、分层级、全覆盖的学习培训，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深刻体悟其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着力在宣传阐释上下功夫，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宣传宣讲，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持续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出有价值、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要着力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借鉴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持续深化苏陕协作，进一步完善机制、优化方式、拓展领域，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加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认真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统筹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举一反三，抓好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加快补齐三农领域短板弱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切实推动政策落实、工作落实、责任落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始终满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

0: 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要求，部署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址

0: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强调要全力支持配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各项工作，诚恳接受监督检视，对反馈问题要逐项制定整改措施，清单化闭环式抓好整改落实。要对标四个聚焦，同步抓好自查自改，紧盯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全面摸清风险底数，分类分级精准治理，深入推进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确保风险管住不生隐患，隐患治好不生事故。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严格落实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结合实施两重两新项目和推进国家六张网建设，加快老旧设施设备更新和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改造升级，不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要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严打超许可生产经营、矿山隐蔽工作面、违规分包转包、恶意造假逃避监管、瞒报谎报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行刑纪衔接，形成有力震慑。端午假期和暑期临近，要强化公共安全管理，毫不松懈防汛备汛，持续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重心向基层发力，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安全监管到位、应急救援到位。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依法依规加强监督管理，引导推动各方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岗位人头。6月17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到安康市石泉县、汉阴县调研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邢善平来到石泉县城关镇思营坝村，查看朱环保护、有机种植、业态培育情况，强调要把生态保护与有机农业、生态旅游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路径。在池河镇明星村，邢善平了解数字化桑蚕养殖情况，强调要强化科技支撑、创新发展模式，延伸产业链条，促进特色优势产业规模化。在汉阴县剑池镇葱岭村，邢善平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与运维管理，强调要统筹抓好高标准农田规划建设管护，确保稳产增产、旱涝保收。在凤眼梯田，邢善平详细了解梯田保护发展情况，强调要坚持保护优先，加强风貌管控，更好发挥古梯田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邢善平在调研中强调，要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深入抓好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建设体现晴巴山水灵动之美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聚焦农村困难群体实际需求，发挥村级党组织作用，因地制宜，深入推进助餐服务等关爱措施落实落细。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乡村振兴领域问题整改整治，推动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1: 6月18号，开局之年看中国奋进陕西谱新篇网络主题活动暨2026年陕西省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项目启动仪式在榆林市榆神工业区举行。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冰、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活动，省市有关单位、新闻媒体及企业代表共200余人参加。在讲述环节，陆生梅、何小虎等行业代表讲述了陕西在科创转化、产业集群、对外开放、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实干故事。现场发布了2026年全省11项网上重大主题宣传项目，涵盖红色文化、科创发展、非遗保护、对外交流、生态建设等领域。开局之年看中国奋进陕西谱新篇网络主题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人民网指导，陕西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省国资委及榆林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活动以集中采访加行进调研两阶段梯次

0: 推进，聚焦陕西“十四五”发展成就与“十五五”开局新气象。
1: 今年是苏陕协作30周年，从书写式帮扶到造血式赋能，从单一帮扶到产业、文化、人才、民生多维度协同升级，苏陕两省始终紧跟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部署，携手深耕双向赋能，绘就共建共享共赢发展的崭新画卷。
2: 最近，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携经典励志儿童剧《青铜葵花》走进安康市石泉县，开展公益惠民演出活动，把优质专业的文艺资源送到山区孩子身边。
3: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真正的儿童剧，连大哥哥大姐姐演的都特别真实。
4: 我们希望用儿童剧《青铜葵花》这样一个温暖向上的作品，为孩子们带来精神的滋养和爱的力量，也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美育发展，推动东西部文化帮扶走深走实。
2: 以文化帮扶浸润民生底色，以产业协作夯实发展根基。江苏省溧阳市精准对接安康市汉阴县产业发展需求，持续输出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等优质资源，助力当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依托苏陕协作的全方位赋能，陕西永丰特种纱线有限公司成功破解原材料供应、产能升级等发展难题，实现规模化、智能化发展。
5: 通过苏陕协作平台给我们招引了汉阴智能化高端纺织产业园项目，让我们实现了产能翻倍。下一步我们准备继续延伸纺织产业链条，加快38万顶产业园的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14亿元，就业岗位1000余人，税收2000万元以上。
2: 苏陕协作落地以来，汉阴县已成功引进毛绒玩具、轻纺、新材料等各类企业，带动本地2500多人就近就业。
6: 每个月工资有3-4千，有的时候可以拿到5000以上。对家里面既照顾了小孩又照顾了老人，很方便。
2: 依托秦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商洛市商州区借助苏陕协作契机，深耕风产业特色赛道，让深山土特产变身富民大产业。在麻街镇中流村的养蜂基地，来自江苏南京的创业者魏坤正实地查看蜂源培育进度。6年前，跟随苏陕协作帮扶工作组调研时，他看中了秦岭优质蜂产业的发展潜力，毅然扎根这里创业兴业。
7: 从农副产品到农特产品，然后再到我们的文创产品，这条线就把它打通了。全年的产值以后可以达到1500多万。
2: 企业依托成熟的技术和销售体系，为本地蜂农提供常态化技术指导、物资支持，全程把控蜂蜜品质，彻底解决蜂农养殖难、销售难的问题。
8: 定期到我们这儿来进行这个技术指导和提供一些材料，然后主要是我们这块主要负责就是把这个蜂蜜的这个质量控制好，把蜂养好，所以在销售这块我们是不存在问题的。
2: 30年来，苏陕两省持续健全协作机制，拓宽协作领域，创新协作模式，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协作发展格局。目前，江苏53个经济强县市区与陕西56个脱贫县区精准对接、无缝对接，围绕产业合作、消费帮扶、劳务协作、干部人才交流、文化惠民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用实打实的成效书写了东西部协作的苏陕答卷。
9: 省委金融办、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国资委等8部门6月17号联合主办2026陕西科技金融发展大会，以金融赋能、科技自强为主题，搭建起政策落地、资本对接、产业赋能的高端协同平台，为陕西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10: 在2026陕西科技金融发展大会的现场，我们看到了一边是金融活水，一边是科创实体，通过一系列的举措，紧紧地把两者绑定到了一起。
11: 当天，陕西社保科创股权投资基金1期在西安正式签约，该基金由全国社保基金会、陕西省和中国银行共同出资设立，总规模达100亿元，将重点聚焦新材料、半导体、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陕西重点科创赛道。
12: 那么我们

0: 施莱特机器人公司呢，也是通过秦创园孵化平台快速地抓住了具身智能产业这个新赛道。后续呢，我们也会借助好这个金融政策，快速地拉通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
1: 江群联的资源、社保的资源，我们在这个沿海地区和京津地区的所投资的企业积极地引入陕西，和陕西的优势产业结合起来，能够把国际科创中心和区域科创中心连接起来，进行积极的互动。
2: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与省级各行业主管部门联动，完善信息互通共享，针对航空航天、半导体、光子等优势产业链，指导金融机构提前介入项目的筛选阶段，提升清单内项目的融资获得率。
3: 会上发布了陕西省1000家科技计划企业名单，为投资机构提供优质项目资源。下一步，我省将制定出台新一轮科技金融5项机制的行动方案，持续强化产融精准对接，共建融通发展生态，放大示范引领效应。
4: 我们已经联合共同推出了全省首单的中师大加中四险，以及巨深智能综合保险。接下来的话，我们还会通过协同的模式，共同开发初期验证以及中期领域的各项创新产品，同时积极联动合作的银行、证券等大金融领域的伙伴们，共同为陕西科技金融建设贡献金融力量。
5: 由西安石油大学牵头，联合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社会保障署、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乌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共建的当代丝路中文工坊，近日在塔什干正式签约揭牌。这是全球首家由国外政府机构直接参与共建的中文工坊。中文工坊是教育部国际中文教育重点项目，采用中文加职业技能模式，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语言普及及产业技能培训。未来，西安石油大学将与共建伙伴携手，持续完善工坊教学资源共研共建共享机制，努力将工坊打造成为中乌教育合作的标杆项目。
6: 麦黍一晌抢收争分夺秒。6月17号凌晨2点多，铜川市耀州区小丘镇的连片麦田里灯光闪烁，八台收割机在夜色中来回穿梭。因为据气象预报，当天清晨9点，当地将迎来降雨。种粮大户马海生和农机手们连夜抢收，开展了一场和降雨竞速的丰收保卫战。
7: 到时候你给定对好，晚上注意安全啊！车厢啊，漏粘，不要叫有漏霉啊！给多大些啊！
6: 铜川市耀州区种粮大户马海生今年种了18000多亩小麦，眼前这片1200多亩旱地小麦，虽然成熟较晚，但长势最好。人常说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他掐着指头算日子，一直等到16号才下令开镰。
7: 我这个麦子收的就选晚点，因为我要让它在这个垫子上熟了以后再收，就是最后的小麦这个品质就是很高。根据天气预报，明天早上的9点就要下雨的，今晚上可能要干一个通宵。
6: 为了抢收，马海生特地从渭南市请来一批长期合作的资深农机手，每台机械配备2名司机轮换作业，做到人歇机不歇，最大程度提升作业效率。
8: 这下季没龙口多时期，这都是这样，再加上天气不好，预报有几千雨呢，抓紧念雨头里把这粮食都抢收回去。
6: 就在大伙儿干得正起劲时，三台收割机相继出现机械故障，八台作业机具仅剩5台维持运转，原定的收割进度被迫压缩，雨前完工的压力陡然增加。
9: 在大台故障，
10: 线上就坏了，
9: 线上坏了，影响收割。
11: 全市设立了6个24小时的一个技术保障服务热线，同时呢，咱们还成立了17个应急保障技术的这个服务队，及时的科学调度这个农业机械，保障把这个成熟的这个粮食能够颗粒归仓。
7: 饭来了，都过来把饭吃，来， 休息一下吧。
10: 到了零点，热乎的夜宵送到了田间，农机手们顾不上休息，蹲

0: 在地头匆匆扒拉几口饭菜，就立刻返回驾驶室继续作业。
1: 啊，司机刚吃饱，现在干着也有劲了。啊，赶雨前100%完了，啊，没有一点问题了。这会看天气预报也刚好推迟了，现在报到明天下午了，啊，又给我挤出来点时间。
0: 经过10个小时的连续作业，已抢收了近800亩小麦。马海生和农机手都稍稍松了口气。
1: 如果没有雨的话，再等个一两天最合适。
2: 就是没收完
3: 就上来了，
2: 立马抢种，
1: 立马抢种，
2: 一接雨，
1: 一接雨，
2: 很快就
3: 苗就很快出来。
1: 这就叫滴水吃苗嘛。
0: 从6月16日下午3点开镰到17日凌晨4点多，1200多亩小麦收割进入尾声。
1: 雨来之前，颗粒归采，这就是我今年最满意的。收到家就彻底心踏实。
2: 老百姓丰收了，对于我们农业干部来说也丰收了。看着他们把这个麦子收回去，他们踏实了，我们也放心了。
4: 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局了解到，端午假期我省共有2轮明显降水过程，同时叠加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假日出行、文旅游玩及三下生产存在一定的影响。今天关中陕南普降小到中雨，关中局地大雨。19号降雨减弱，以分散性阵雨为主。20号全省多云，关中陕南局部有降雨，陕北关中陕南东部阵风可达6级以上。21号全省还将迎来大范围降水，关中南部、陕南大部中雨，秦巴山区局地大雨。
5: 受这个降水的影响呢，气温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像最高气温的话，可以降到30度以下。那么后期22到23号，那么关中陕南地区呢，受这个低槽东移的影响，仍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降水天气过程。
6: 端午将至，粽叶飘香。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在传统习俗中感受节日韵味，在邻里守望间传递温情暖意。
7: 在延安子长市余家坪镇郝家川村，连片粽叶林绿浪翻滚，村民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捆扎，一派繁忙景象。郝家川村种植粽叶历史悠久，这里出产的粽叶片片宽厚饱满，韧性十足，是端午包粽子的上乘原料。每到端午采收季，仅售卖粽叶一项，每户可增收数千元。
8: 一回拿75，拿豆油菜厚的4块，薄的3块来回。
7: 在渭南市潼关县，58岁的盛淑荣已坚持手工包制胡叶粽10多年。胡叶采自秦岭北麓山野，经清水熬煮后，用来包裹黄米、红豆，再用黄河岸边生长的野生马蔺缠绕捆扎，大火煮上5小时，再小火焖一整晚。开锅后，胡叶的清香、谷物的醇香、草履的淡香层层交织，满溢着山野自然的温柔气息。在咸阳兴平市庄头镇庄头村，端午节除了吃粽子，还保留着一项独特的民俗——送胖娃。这些小小精致的胖娃，细节精巧，寓意吉祥，发型、缰绳、裹肚、配饰一应俱全，承载着长辈对孩童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
9: 在每年到端午节的前边，我就召集这伙人，就走过渡的走过渡，走胖娃的走胖娃，一面就翻工，头端午节就走去的，就给我送。
7: 在宝鸡新建路社区的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制香包、做绿豆糕，现场还设立了免费磨刀、爱心义剪等便民服务点。对于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社区工作者则带着节日物资上门走访，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关爱与温暖。在榆林市清涧县下20里铺镇张家简村幸福院，一场端午敬老主题活动暖意融融，爱心企业为老人们送上节日慰问品，大家欢聚一堂，共享美食，欢度节日。2026年陕西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场活动6月17号在汉中市刘坝县启动，活动融合文明实践、非遗展示、文旅推广和群众文体活动，以端午文化为纽带，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激活乡村消费潜力，着力打造传统节日赋能全域旅游的示范样板。主场活动拉开序幕后，系列配套活动将持续到21号，各镇

0: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推出常态化民俗体验、乡村运动会、星空剧场等特色活动，丰富群众节日生活，实现文化传承、文明培育与旅游消费的协同共赢，为全省节日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1: 端午假期将至，我省推出690项主题文旅活动、169项惠民举措及48条精品旅游线路，全方位点亮假日文旅市场。依托关中汉唐文脉、陕北红色文化、陕南生态山水三大资源，全域开展龙舟竞渡、非遗手作、秦腔展演、国风巡游等多元民俗活动，结合数字文旅、夜间潮玩、研学避暑等新潮业态，同时投放超100万元文旅惠民福利，针对考生、广大游客推出门票减免、消费满减、专属体验等，全方位激活端午假日文旅市场活力。端午假期，西安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263.4万人次，日均52.7万人次，同比增长4.9%。其中，6月19号为客流高峰日，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计划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78对，其中西安至北京、上海、成都、太原、兰州、重庆等热门方向的旅客列车30对，省内西安至宝鸡、汉中、延安、榆林、安康、神木、大荔等方向的旅客列车48对，同时对客流密集方向的部分动车组实行重联运行，结合实际需求，计划开行西安至北京、上海、成都、太原等方向的夜间动车组，提升运输能力。
2: 6月14号至18号，2026中外工程师工程能力提升研修活动在西安举办。来自我国和缅甸等国家的建筑工程与生态环保领域工程师参加，通过专题报告、案例研讨、实地观摩、共创工作坊和人文体验等形式，让中外工程师深入了解智能建造、绿色施工、装配式建筑及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工程建设实践。
3: 陕西省儿童青少年明眸皓齿身心健康五健促进行动基层型活动6月16号在延安启动，来自卫生健康领域的院士专家团队围绕眼视光、口腔、心理等专业，对基层医疗和教育工作者进行科普和培训。活动期间，专家团队还深入社区、学校开展免费筛查与义诊。
4: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到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

0: 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触感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

0: 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14-5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15-5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4: 年久的老房子，
5: 一到气象那边广播出来有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4: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
5: 很心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4: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

0: 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1: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0: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2: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0: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3: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0: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净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4: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0: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1: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了，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6: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

0: 五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1: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

0: 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个谷秋妍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有些事儿上你不用跟她那么较真。
1: 我真担心将来会在她身上出问题，
2: 绝不能看着山上的人这样被消灭掉。
3: 跟老魏说，我自己会想办法。
4: 我们运往山里一批药品，不知为什么神秘失踪了，负责押运的小董也没有音讯。
5: 去帮我打听一下，最近黑市上谁在倒腾一批药？
6: 什么药？
5: 消炎药水、红伤药之类的。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如果戴绿帽子能让我们脱离危险，我宁愿天天都戴。我担心的是他们没那么好骗。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这么做，很聪明。

0: 自己在家的时候，过一段时间连灯泡都要拿进来擦干净。我看刘妈是个勤快人，也像是在大户人家做过的，但是每个人的要求的细节不一样。嗯，我常督促着就是了。啊，另外他有烫脚的习惯，晚上睡觉的时候让刘妈给他准备一盆热水，越烫越好。
1: 行，他还有什么习惯您都告诉我，我让刘妈给他做。
0: 他这个人像个苦行僧，生活乏味，平常我要是不关照他，他永远都不会跟我提任何要求。总之辛苦你了。
1: 姐，您别这么说，这是我的工作，再说我也给他添过不少麻烦。

我走了，还要多谢谢你，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谢谢你。

0: 这一趟真是不顺利，老王生死未卜，小董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把药品运到了山里。听说山里的情况很糟糕，一个小小的伤口感染就会要人命。
1: 到目前为止，特务科还没有接到截获药品的消息。 这说明一切顺利。如果药品出了什么问题，我会在第一时间知道。但愿老王能活下去，他们都是最好的同志。
0: 这个古秋言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有些事儿上你不用跟她那么较真儿。她表面看起来很聪明，可我真担心将来会在她身上出问题。
1: 怎么？
0: 不是说她不可靠，她太没经验，而且很自负。真不知道苏联情报总部。 训练了他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轻视对手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场博弈里没有弱者。
1: 他还年轻。

0: 以后会好的。
1: 我不喜欢自负的女人，真希望这地狱一般的生活早点结束。
0: 这不是我们能够说了算的事儿。
1: 会的。今天他在马迭尔宾馆给我戴了绿帽子，将来我豁出这张脸把事情闹大，就可以找借口名正言顺的把他从这家里赶出去。

0: 你迟到了，
1: 刚把他送走，耽误了一会儿。
0: 吃点什么？
1: 天黑了，来碗汤。
2: 好嘞，快点，快点。
0: 有什么好消息吗？
1: 这么问我都没法开口了。现在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0: 我这儿都是坏消息。
1: 你先记几个人名儿。

0: 江边中协队的徐老七，沿江旅社的陈黑子，黑天鹅的姚姐小白鞋，还有到外区一社的陈九明。
1: 你一下说了这么多的名字，我怎么记得住？你为什么不写下来？
0: 我不能哪儿都留下我的笔记。
1: 好吧，你再说一遍，我写。
0: 江边中协队徐老七，沿江旅社陈黑子，黑天鹅的姚姐小白鞋，到外区一社陈九民，
2: 热汤来喽！
3: 先生，您的汤，慢用。
1: 这都是些什么人？
0: 他们是宪兵队的线人，上几次我们的同志被捕，都跟他们有关。
1: 好吧，我马上派人解决他们。
0: 我告诉你的用意，不是让你除掉他们。让大家知道要远离那些人，
1: 他们必须受到惩罚。
0: 你除掉他们，宪兵队还会发展新的线人，一个失去作用的线人跟死了没什么区别。暂时别动他们。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早晚有一天我们会秋后算账的。
0: 你有什么坏消息？
1: 我们运往山里一批药品不知为什么神秘失踪了，负责押运的小董也没有音讯，山上接应的同志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会不会是宪兵队动了手啊？
0: 小董要是被捕，我马上就会知道。警察厅查药的临时哨卡还没有撤掉，
1: 这批药品是用来救命的。山上的战士因为伤口感染和疾病，每天都在大量的减员。
0: 知道了，我尽快查。
1: 哦，对了，昨天的电报按时发出了吗？
0: 发了，没有回复。顾秋燕发了两次。另外，以后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频率发射电波。要不断的变换发报地点。日本人进了两台具有世界级先进技术的无线电监测车，能在短时间内锁定电波的方位。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还没有拿到监测车的技术数据，等找着他们的短处就好办了。这段时间最好保持无线电沉默。
1: 明白了，我马上通知各个联络小组。不过七星喇子那边至今没有确认是否收到了我们的电报。离日本人行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用什么方法能够在短的时间内通知他们？头疼。
0: 先吃饭，吃完饭带你见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
4: 在哪儿啊？
0: 跟我走就是了。

你怎么来了？我找老魏，他不在，我找他有急事儿，有事跟我说吧。他总是我交代过，山上的人如果接不到我们的情报，他们的境况很危险。七星喇子兵工厂如果不能提前。

0: 因为一旦被围，他们带着那么多设备想脱身都难。是啊，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也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得到这么珍贵的情报发不出去，而功亏一篑，真不知道这帮人干什么吃的。
1: 你这是怎么了？
0: 没怎么，就是看不惯有些人自以为是的劲儿。我宁可到山上当发报员，我也不想在这傻待着。 等老魏回来，你帮我转告他，说我想到山上。我先走了，绝不能看着山上的人这样被消灭掉。
1: 到底怎么回事？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0: 跟老魏说，我自己会想办法。
1: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丈夫在山上。

0: 哎，我说老周，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
1: 这是要往山上递的情报。
0: 情报？
1: 后面那笼子有。
2: 信哥，你这是哪儿弄来的？
1: 伊兰土龙山有我的秘密联络站，我让他们养着信哥，今天刚送过来，关键的时候用不上。
2: 真有你的，刚回来不久，后手都准备好了。

0: 要是他真能把消息传上去，我一定向上级申请，给你嘉奖。
1: 警察厅已经给过了。我倒是希望有一天溥仪能亲自把勋章戴在你脖子上。
0: 那我会感谢了。
1: 怎么感谢？在他的葬礼上献花。
0: 等他老了，扶他过马路。
1: 他跟着日本人走，活不到那时候。
0: 我听说他现在睡觉要盖武装被，如果真有嘉奖，你会给阿宝。
1: 谁是阿宝？
0: 就是他。

0: 谁啊？
1: 我。
2: 嫂子。
3: 你们神神秘秘的，有两年没回来了。我哥呢？他还好吧？
1: 你哥不在哈尔滨，他出了点麻烦。
3: 怎么了？
1: 啊，一会儿再跟你详细说。你怎么样？是不是毕业了？
3: 我已经毕业了，还是老样子。
1: 这种书怎么还留在家里啊？赶紧烧了，查到了都是麻烦。
3: 我这儿除了女朋友，没别人来。
1: 你有女朋友啦？
3: 嗯，我同学。
1: 恭喜你，长得漂亮吗？
3: 漂亮。
1: 哎呀，你都长大了，

0: 嫂子，其实我知道一些你跟我哥的事儿。
1: 我跟你哥分手了，现在有个新的男朋友。
0: 分手？嫂子，你跟我哥关系那么好，怎么会分手？
1: 我来找你，是想求你一件事儿。
0: 你说。
1: 你哥去佳木斯收皮货出了点麻烦，我现在联系不上他。
0: 我哥到底怎么了？
1: 你今天下午马上去趟佳木斯，找福顺泰的二掌柜，他能联系到你哥。票我都给你买好了，今天下午4点的，千万别耽误了。
0: 好，东西在哪儿？
1: 这个福顺泰的二掌柜叫宋景堂，戴眼镜，个不高。你们见面之后就说是老东家让你来的，捎封急信给小五子，其他什么都不用说，转身走就是了。第二天信就能送到，你坐10点钟的车回来，不要在那边停留。这个拿着，路上留着花。
0: 嫂子，你这不是见外？
1: 哎呀，你拿着，穷学生有什么钱啊？好了，该走了，你早去早回，路上小心。如果有什么人跟你打听什么事儿，什么都不要说，包括那个宋景堂。
0: 嫂子，其实我知道，我哥在山上。我知道你跟我哥在做一些了不起的事儿，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1: 你胡说些什么呀？
0: 我佩服我哥那样的人。嫂子，你不用瞒我，我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已经2年没见我哥了，他为了不连累我，给我汇钱的时候用的都是亲戚的名字。你们都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好了，不说这些了。我知道你跟我哥都是真正的中国人，总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你们那样的人。

0: 老师，发生老客，花生，新出锅的，老客，
1: 耶，哥，你咋来了？
2: 来半天了，
3: 净看你忙活生意了。交代你的事儿没耽误吧？哎
1: 呀，瞄着你，有我在，谁也跑不了。
4: 手头事儿放一下，交代你新活，过来吧。
3: 你现在和码头上的人还有来往吗？
1: 还行吧，怎么了？
3: 去帮我打听一下，最近黑市上谁在倒腾一批药？
1: 什么药？
3: 消炎药水、红伤药之类的。

0: 还有，上次打你那关大帅，是不是跟江北的胡子有联系？
1: 肯定啊，那胡人们啊，跟关大帅肯定勾搭连环。胡人们是抢完东西就倒腾给关大帅，要不然关大帅哪有那么多钱做这大买卖？
0: 你帮我打听清楚，这关大帅跟山林队到底有什么往来？还有，他们倒腾那些黑市上的东西，平时都藏在哪儿？
1: 好，没问题，哥。你别让这老小反咬一口，这小子后台挺硬的，警察署署长都给他面子，我要么他吃正厅里有人，
0: 这些就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了。你那些小兄弟只负责打探消息，别的什么都不要告诉他们。
1: 你放心，哥，我跟你这么长时间练也练出来了，干什么事都老地调了。
2: 动动九，请速到五区，目标已离开。动动九。请速到五区，
0: 张本事，
2: 目标已离开。
0: 现在哈尔滨晴天阴天都你说了算。钱还够花吗？
1: 够够够，上次给我钱我没花完呢。
0: 只要不赌，钱就会够花。去吧。

0: 先生，你找谁？
1: 李梦丽吗？
0: 对呀，是我。
1: 透科的，临时中一下你的房间，给你5分钟时间赶紧收拾东西，给你另外找一个地儿。
0: 那不行啊，我们家里人回来怎么办？
1: 你们家根本没人，我们都调查过了。如果你违抗指令，你会被惩罚的。

0: 有没有密码本？
1: 没有，没东西了。
0: 那仔细找找。
1: 仔细点儿，有的是时间。

0: 林组长回来了，
1: 还要多久？
0: 马上就好。
1: 5分钟。恢复。

0: 进来。
1: 我们回来了，
2: 科长，
0: 情况怎么样？
3: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嗯，电台手枪还有台历上的内容，我们都在那家找到了。
0: 密码本呢？
1: 还没找到，时间来不及了。等我们下次去的时候，一定会找得到。他不可能随身携带。
0: 嗯，还要去一次，我担心被发现呢。好吧，要尽快。
1: 是，
3: 好的。

0: 知道了。这家伙又开始发包了，
1: 看来是没有惊动他。
2: 夏子旭，一定要把密码本找到，这对我们太重要了。
1: 如果再找不着，把他抓了算了。
0: 哼，抓几个人有什么意思啊？要干，我们就让哈尔滨的情报网彻底瘫痪，起码几年让他恢复不起来。
2: 这家伙看上去像是训练有素，
1: 很专业。
0: 是啊，所以我们不能出一点漏洞啊。
2: 您放心吧，刘奎在那儿盯着，行动的每个细节我们都仔细推敲过。
0: 好，周队长，我得先祝贺你啊，刚刚上任就碰上一条大鱼，至于结果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0: 燃制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

0: 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2: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景观不会说话，我们为它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2: 发声。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强。

0: 加骨密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没人跑了，
2: 追，快！
3: 我看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查查自己，然后再互相查一查，看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4: 放心吧，信我一定送到。
5: 那就拜托您了。
3: 让一个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搞砸了。我告诉你，我有不好的预感。
6: 你预感那么准，你应该去算命。
3: 你放肆！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饮料，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

0: 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5: 哎呦，

0: 喂，我是老齐呀、啊。啊，是是是。你们今天晚上都到我这儿来吧。啊，对，我们谈谈生意，顺便打打牌。啊，对对对，我再去买点红茶和啤酒，咱们来个西式晚宴。啊啊，好好好，一言为定啊。
1: 进来。
2: 报告长官，监视目标刚才和一个电话号码为4537的地方通了电话，说是晚上在他家召集一个生意伙伴的聚会。
1: 4537什么地方？查了吗？
2: 霍尔瓦特大街西端住宅区的一户民宅，在电话局里查看到登记的户名叫陈大同。
3: 那一带租房住的商人很多，查一下接电话的是不是陈大同本人。
2: 是。
1: 晚上在家里聚会，应该是他们组织内部的人，倒是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4: 那怎么能断定来找他的人都是他的同伙呢？
1: 你想想，能把人约到藏有发报机的住处，不会是普通朋友。
3: 没错，周队长分析的对。这样，晚上你们二位辛苦一下，带着人把这控制起来。如果真的发现有大人物出现，马上行动。
1: 是，我马上安排。

不对，蜡像在这边，他们那边去干什么？把火打着。

0: 到哪儿了？
1: 胸口。你这么多人抓不着一个，还让他跑啊？
2: 怎么回事？
1: 他没穿外套，拎个垃圾桶就下楼了。然后我找人远远的盯着他，没想到他撒腿就跑了。
0: 那说明人家在房间里就看见你了。这到底是哪儿出了漏洞呢？
2: 那他们打电话说，晚上要街头聚会，是在麻痹我们。

0: 搜，重点查这个密码本啊！密码本找。
1: 在这儿了，已经毁掉了。瓶子底下有洞，扔里边，进水就融了。应该是藏那儿了。这儿有个绳，这家伙很聪明。绳头放在外边，把密码本放在下水道里，不知道的人一拧开，密码本就会掉到下水道里。
0: 对了，那个和他通话的陈大同有消息吗？啊，查过了，陈大同说租给一个姓方的，打完电话他就跑了，东西都没拿。哎呀，让人玩的团团转呢。我看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查查自己。 然后再互相查一查，看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彻底搜查。
2: 是晕车呀！那我陪你去那边窗口，咱们偷偷记好吗？不用了，谢谢。没事吧？
3: 没事，谢谢。
2: 你好，您的证件。
3: 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

0: 你们学校有学生？是。现在放寒假了吗？还没有，经理家有事，我们临时向学校请了假。
1: 谢谢。

0: 何やこれ。ただいま。
1: 你不知道米谷管理法吗？战时吃大米是犯罪的，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2: 大哥，都是中国人，何必呢？
1: 同学，少管闲事儿。

0: 走吧。
1: 放心吧，信我一定送到。
0: 宋掌柜的，那就拜托您了。
1: 不客气。
2: 转一下，我看眼那边的。哎，要剧场。讨厌。谢谢。
3: 多少钱一串？
0: 钱吗？
2: 我们去哪儿啊？
0: 一旅社。
2: 你都准备好了？
0: 等着就行了。
1: 小五，小五子，小五，
4: 怎么了？
1: 来来，快进来。别毛了张光的，放下手中的活，赶快呀、啊，上他一兰，给你舅老捎个信儿。
4: 什么事儿啊？咋这么急呢？
1: 这不哈尔滨吗？你老姑生病了，要个偏方。
4: 什么偏方啊？
1: 都在这信上写着呢，你把它送到就行了。来，这个给我。
4: 哎，
1: 小五啊，
4: 啊，
1: 事急，雇车，早去早回。
4: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一定把这封信送到。
5: 刘爸爸，
6: 出去了。这昨天一宿不回来，也不来个电话。
5: 昨天忙了一夜，想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太晚了，怕影响你们休息。以后这种时候多了，那你忙起来可能半个月都不着家。

0: 我看你今天心情不错。
1: 还可以。哎，对了，七星喇子兵工厂转移了吗？
0: 还不清楚。
1: 嗯，本来我应该跟你打个招呼的，不过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
0: 什么事儿？
1: 我已经派人去山上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天下午他们就会得到消息。
0: 你怎么跟他们联系的？
1: 我有一条跟山上秘密联络的通道，平时不联络，紧急的时候才会启用。

0: 那是我跟佳木斯方面的一个联络点，老魏都不知道，而且我用的人很可靠，使用的都是暗语。
1: 你派人，谁同意你这么做了？
0: 是你们什么都不做呀，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山上成百上千的人被日本人消灭掉。
1: 你怎么知道我们什么都没做？你知道这么做有多危险吗？你以为成百上千的日本特务都是吃白饭的？
0: 我用的人很可靠，而且使用的都是暗语，就算被发现了也没人知道。
1: 简直是胡闹！
0: 你干什么呀？我只不过是想山上的人快点得到消息。
1: 你现在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给我说一遍。
0: 我让我丈夫的弟弟到佳木斯去找福顺泰的老宋，给伊兰的孙炮手捎封信，搞一点狼油做偏方。而且我信封里面都是处理过的，山上的人一看就会明白。

0: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1: 这愚蠢！
2: 让一个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搞砸了。
0: 我告诉你，我有不好的预感。
1: 你预感那么准，
0: 你应该去算命。
1: 你放肆！我还是你。 我还是你的丈夫，再跟那个女的来往，就从这家给我滚出去，滚！

0: 你跟着我，去。嗯，
1: 小子，那个什么人？我呀，是从佳木斯来的，到沟里啊给人捎封信。
0: 证件。
1: 烧什么信？
0: 孙炮手的亲戚在哈尔滨得了疾病，烧的呀是一个偏方。
1: 信呢？
0: 啊，哦，在这儿呢。
1: 拆啥？
0: 拆？这长官，这拆不太好吧？哎，长。

哥，我和女友在佳木斯一旅社等你，我已经把房契家产抵押给当铺，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如果您不方便派人接我们也行，总之千万千万不见不散。D 平均。

0: 怎么了？阴着脸。
1: 家有恶疾，妻子能好吗？
0: 他惹什么麻烦了？
1: 老魏，你得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调开。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他居然擅自行动，派一个局外人到山上送消息，太可怕了。这么弄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们得栽在他手上。
0: 他怎么可以这样做？
1: 我看他也很不情愿这份工作，总这么别扭下去，一定会出乱子。
0: 他从前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呢。你先忍一忍，最近我们有很多情报要发出去，没有别的人选。这份情报务必在明天晚上之前发出去。
1: 不能在家里发，只能去外边。最近日本人抓得很紧，能不发就不发，能少发就少发。这时候没有行动才是最安全的。
0: 我理解你的处境，这些都是非发不可的东西。老周，你想想办法。
1: 知道了。我一会儿得赶紧先回警察厅，高斌对跑路人非常恼火，最近一段时间总找人谈话，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抓点紧吧，把这女人从我身边弄开。其实换掉她很简单，我想过了，顶多是我豁出这张脸给自己戴顶绿帽子。我在外边两年，她完全可能跟别的男人混在一起，而且现在还怀了孕，演一出戏没人看得出来。
0: 老周，其实你应该理解的，一个女人怀了孕，丈夫不在身边，又身处危险之中，他的压力不是我们男人能想象的。
1: 好，你让我理解，我可以理解这些。可我告诉你，我是怕他无事，一旦出了事儿，我们谁都担不起。
0: 你知道他为什么犯浑吗？他丈夫在山上。
1: 这不是理由。
0: 可是你应该理解他的冲动。

0: 咱们说点高兴的吧。山上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情报，部队绕过了日本人的关卡，已经开始转移了。
1: 好，这是回来一星期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
0: 其实啊，我们真该好好的喝上一杯，不过还是以后吧。
1: 我得先走了，你再暖暖身子吧。另外，你最近还是留心一下佳木斯方面的消息，我有不太好的直觉，

0: 谁啊？前台的。有事吗？您先开下门，有位先生找您有事儿，说一提平乳您就知道了。您让他稍等一下，快快快快快，我哥派人来接我了。
1: 是老孙让我来的。
0: 老张啊，给你添麻烦啊！哎，
2: 别客气，谢谢。哎，
0: 进来。你们先在这儿落落脚，这个地方很安全的。房主是我们的人，只要你们不出去，就没有任何麻烦。
3: 崔叔叔，谢谢。
0: 你哥啊，说你是好样的，他正忙着呢，让你在这儿好好休养休养，一有机会，我们就派人送你们上山。

0: 崔叔叔，我哥怎么样？好，听说你要来呀，高兴着呢。就是对你那个在情报里加信的事儿啊，比较不满意。你做的也太茂盛，你看你们见面的时候怎么骂你？
1: 崔叔叔，啊，吃个梨吧。
0: 啊，我不吃，不吃。
1: 都洗好了，吃一个吧。
0: 好，OK。 崔叔叔，实在不好意思，我也是没有办法，我都好几年没她消息了。啊，哎，你兰姐现在怎么样？你认识我兰姐？
2: 当然了，那是我们在哈尔滨最优秀的地下女子了。你们不知道那情报有多重要啊？我想那封信你肯定都看了。不过不知情者也难理解其中的奥妙，要不然我们就不做地下斗争了。
0: 兰姐她很好，比从前更漂亮了，是吗？快跟我说说她。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好多事儿都瞒着我。过两天我上哈尔滨，有什么口气让我捎给她。也没什么，就说我安全到了山上。不过实在不好意思，崔叔叔，您替我跟她道个歉。我没有按她说的返回哈尔滨，不过希望她能理解我的选择。
2: 嗨，我相信他不会怪你的，啊，不过我一定得好好的转达你这个歉意。他还住老地方？哟，
0: 兰姐住哪儿我还真不知道。
2: 啊，那好了，你们好好休息，啊，我走了。有什么事儿啊，你们跟门缝打个招呼，啊，都是自己人，不要怕。
0: 哎，崔叔叔，我们什么时候上山？
2: 上山的路都让他们封住了，而且山上的队伍也正在转移。你哥让我告诉你们，千万别着急，在这儿好好养一养。

0: 山上的条件可艰苦啊，你们要珍惜山下的好时光啊。
1: 好，
0: 好，我走了，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啊，咱们总得像样的喝一杯。
2: 崔叔再见。
0: 好，再见。留步，
2: 慢点啊。
3: 您慢走，崔叔叔。
0: 哎，你就给我吃一口。
2: 凉不凉？
3: 还行。
2: 哎，你不觉得这人挺奇怪的吗？
3: 怎么了？
2: 他有意无意在打探你些什么，没听出来啊？
3: 不会吧，他连我哥我嫂的名字都知道，不会有问题。
2: 就你傻。嗯，你把梨吃了，那我吃什么呀？哎，你写的那封信上面难道没写你哥跟你嫂子吗？
4: 绝对没有，那封信我拆开看过，就是一封给病人烧偏方和寄狼油的信，其他什么都没有。
2: 哦，
0: 别疑神疑鬼了啊。
2: 好好，他凉了。
5: 避重就轻，回避关键问题。
0: 老宋，我告诉你，你要不交出那个小兰，有你好果子吃。
6: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就是给宋风写的。

0: 怎么样？那个张平君，这家伙是个新手，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好像没有介入更深层的东西，抽空我再去套他。反正人在咱们手里，跑他也跑不掉。嗯，
1: 那个叫蓝雪的可能是哈尔滨方面的大人物，抓到他。
0: 我们就能找到是在哪个环节上泄的密。像他们高层的情报，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在我们高层里面，肯定有他们的人。现在只知道她是张平君的嫂子。这个女人结婚应该没多久，她现在很可能混迹于上流社会，人长得漂亮。 那个信封里的密信是他亲手写的，看那口气，肯定是他的笔迹。光靠这点线索还不够啊！你再费点心思。我现在马上和哈尔滨警察厅联系，让他们协查一下。
2: 是。

0: 先生回来了。
1: 啊。看看。
0: 楼上呢。
1: 走吧，你到门口去帮我买盒烟。
0: 还是老牌子吧。
1: 对。赶紧换衣服，有任务。
2: 要带机器吗？
1: 要带。

0: 这是要发的情报。
1: 这么长，
0: 抓紧时间快点发就是了。那些名单和数据已经不能再讲话了。

0: 从这儿进去，穿过前面那铁门，右转，走到头再右转，第一个门就是。开始发报以后，你只有10分钟时间，到时候不管发得完发不完，马上撤退，明白吗？
1: 明白。

0: 喂，这边啊，怎么样？哪儿？
1: 新城区。

发现有异常电波，在果戈里大街一带，所有接到指令的小组马上封锁该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注意注意，发现有异常电波，在果戈里大街一带，所有接到指令的小组马上封锁该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5: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

0: 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色落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日前在上海开幕，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与26家金融机构在互签署直接参与者服务协议。运营中心上线后，业务可覆盖老挝、卡塔尔、巴西等国家和地区。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今年前5个月，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390.4亿元，同比增长8.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规模首次突破2600亿元。达到2601.9亿元，增长16.6%，快于全国出口4.8个百分点。作为陕西省一主三辅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支点，靖边国际陆港今年前5个月累计开行中欧班列399列，同比增长50.4%，货物总值27.98亿元，同比增长197.3%。
0: 近年来，陕西全力推进上合组织农业基地建设，聚焦交流、

0: 培训示范核心功能定位，发挥农业科技合作、人才培育、技术推广、经贸合作平台效能，扎实推进上合组织国家间务实合作。
1: 六月中旬，在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的50亩标准化苹果示范园里，果树已经进入挂果期。去年5月，杨林现代农业国际合作集团公司联合宝鸡海生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在这里建成标准化苹果示范园。经过一年的精细管护，果树各项指标均达到预期。通过种质创新与农艺升级，杨林示范区选育出抗寒抗旱耐瘠薄性能突出的苹果新品种，并将矮化密植技术推广到吉尔吉斯斯坦等丝路沿线国家。目前已建成11个境外农业示范园，为当地农业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
2: 我们还想以苹果这个苗木这个销售和推广示范为基础，把国内的一些先进的这个苹果种植的一些农机设备，还有一些苹果种植环节过程中的一些肥料啊、农药啊，同步推广出去，提高他们的苹果的这个管理水平和一个苹果产量。
1: 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基地累计为上合组织及一带一路国家培训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6000多名，6万多人次在线学习。学员们将杨林的新技术带回各自国家，助力当地小麦品种最高增产60%，节水50%。苹果集约栽培亩均增产300公斤。与此同时，上合组织农业基地依托杨林自贸区和综合保税区的叠加优势，推动国内2000多种特色农产品远销上合组织国家。2025年，陕西与上合组织国家贸易额达7.76亿元，较基地设立之初增长30.6倍。
3: 杨林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是一个极具实践性、高效且富有成效的平台。在这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专家们接受培训，广泛接触并学习农业节水、良种繁育、作物育种等各类农业领域的新技术，不仅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粮食安全保障做出了重要而具体的贡献，同时也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及其他国家提供了帮助。
0: 近日，来自美国犹他州的67名师生走进西安，开展中华经典文化研学之旅，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4: 本次活动以文化研学体验为主线，聚焦中华经典文化与古都历史文脉。在陕期间，研学师生先后走进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西安千古情景区等地，通过经典诵读、文化体验、实地参访等形式，沉浸式感受陕西厚重灿烂的历史文化底蕴。
5: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系列文化体验活动，能够亲身感受中华文化的底蕴，体验曾经只在书本上了解的事物，我觉得特别棒。
6: 在我看来，这类交流项目能带来长远影响，助力构建多元交融的全球化世界，了解不同文化，品读历史底蕴，能让彼此更加凝心聚力。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带领学生来访，不断加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依托交流互鉴，携手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0: 文脉传承既要对外交流传播，也要做好本土珍贵文物的长效保护。近日，国家基金项目秦兵马俑粘接材料研究在西安正式启动，项目将针对性解决秦俑早期修复所用环氧树脂老化影响文物安全的问题，为兵马俑的长期科学保护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4: 秦兵马俑出土时多为陶片，需用粘接材料进行拼对复原。此前使用的环氧树脂等材料已历经数十年，部分早期粘接部位出现老化迹象。此次启动的项目将系统研究这些材料在秦俑埋葬和展陈环境下的老化规律。该项目由陕西科技大学、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师范大学联合承担，将利用自然老化和人工加速老化两类样本，揭示环氧树脂的失效机制，并构建基于机器学习的寿命预测模型，为粘接修复材料的安全性评估和风险预警提供科学依据。
0: 不仅要守护好千年历史文化遗产，也要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眼下正是三下大忙的季节，截至目前，陕西全省小麦收获面积已超过八成，但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小麦试验田里

0: 几十种小麦还齐刷刷站着，等待接受年度考试，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一个是看这个整体上这个，咱这个品种这个小序数的话，可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整个十一排那些22个小序，这其中有两个不育的，哎，一般小麦就是10排，一二三四。
2: 晌午时分，天气炙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小麦育种专家吉万全带领团队给尚未收割的小麦品系量身高、测体重，最重要是看他们在后期会不会倒伏。
1: 现在是田间的最关键的这个决选环节啊，我们观察田间的不同的这个品系之间的抗倒性啊，有倒伏没倒伏，这个是落黄漂亮不漂亮，这个看我们看它的群体，测它的每个品系它的这个情况。
2: 吉万全教授从事小麦育种30多年，先后选育出20多个新品种，其中西农511是国家农业农村部认定的主导品种之一，已在全国累计推广近5000万亩。由于这个品种是用长穗掩麦草与优异小麦品种杂交选育而来，对黄淮麦区的两大病害小麦条锈病和赤霉病都具有天然抗性，而且秸秆粗壮，成熟即便遇到烂场雨也不会倒伏，深受农民喜欢。现在每年全国播种面积在500万亩以上。
1: 我们的育种亲们，它的基因很丰富，而且好多来自于野生草，所以它的适应性好，这个抗病性、抗逆性强。第二大特点就是我们的品质好，产量要高，还要好吃。
2: 吉万全团队最新选育的优质品系是西农5811和西农5195，目前正在参加国家品种审定试验，明年有望拿到国审身份证。这两个新品系在继承优质、丰产、抗病、抗倒伏等优点的基础上，还具备中强筋或富硒等新特征，更营养、更健康。
1: 我们这个每年选配组合要1000多呢，然后到二代里边，可能我们就种的选出来300-400，然后再选出来最好的参加高代，那就几十个品系了。到最后呢，从产量鉴定出来后就几个，所以这个其实淘汰率很高的，万里挑一挑出来的。
2: 一个小麦新品种的问世，不但要经过3到5年的杂交组合选出优质基因，还要在陕西、河南、山东、江苏等省份的25个不同区域连续成功试种5年，才有可能通过国家的品种审定。在让中国碗装满中国粮的初心照应下，吉万全团队用万里挑一的严苛和10年磨一剑的耐心，守护国家粮食安全。
0: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最近微短剧行业又有哪些新动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1: 6月10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微短剧《晨星如你闪耀》在延安吴起县开机。该剧以跨时空视角讲述长征故事，采用实景拍摄加 AI 的表现形式，集结多位实力演员，依托当地红色旧址取景。作品预计今年10月登陆红果、抖音等平台播出。6月10号，国内首家微短剧出海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微短剧正加速走向海外。该基地拥有1.7万平米专业场地和94组海外实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成为内容出海的重要枢纽。6月11号，央广网法制微短剧厂牌惊奇剧场与红果短剧联合出品的首部精品法制微短剧《惊奇花开》在红果短剧平台上线。该剧是以法律援助为主题，聚焦女性犯罪与受害等现实议题，已入选国家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创作计划。近日，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微短剧行业拍摄服务管理规范印发，这是微短剧行业的首部服务管理规范，其以服务为本、管理为辅，构建事前指导、事中管理、事后

0: 兜底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2026年一季度 AI 微短剧市场占比突破95%，从剧本到剪辑全链路智能化，制作成本低至100元每分钟，低门槛助力中小团队创业。全 AI 剧集《宇宙尽头的书店》更是斩获业内奖项。可 AI 狂飙之余，版权纠纷、内容同质化、演员发展受限等难题接踵而至。搭配抖音15亿真人短剧扶持新政落地，技术红利与行业矛盾激烈碰撞， AI 到底是颠覆者还是赋能者？传统从业者如何平衡技术与创作？今天的热点关注，让我们一同解码 AI 微短剧与真人微短剧的博弈与共生，一起来了解。当下 AI 微短剧行业呈现出鲜明的发展悖论， AI 微短剧产能占比超95%，流量却仅4%，真人微短剧以5%的产能揽下90%以上观众注意力，产能与流量严重失衡，背后折射出整个行业的深层变革与发展困境。
1: 核心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内容本身，首先好的内容其实不分形式，不管是 AI 短剧也好，真人短剧也好， AI 短剧包括 AI 目前的 AI 工具流，它其实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但真正优秀的内容其实还需要有专业的一个行业从业者进行一个把控审核。
0: AI 凭借低成本短周期的优势快速实现量产，一部 AI 微短剧仅需数万元，一周左右即可完成制作，大幅拉低入行门槛，也让真人短剧开机量逐步走低。但高速量产的背后是内容质量的参差不齐。
1: 我觉得目前行业的一个确实有蛮大的这个内容的一些质量的问题，避免一个内卷，首先需要有三方的一个一起的共同的努力，我们的政府部门相关的监管部门，他们能输出相关的一些行业的政策，规范我们目前的行业的从业者。另外的是整个平台方对传统的这种流量的一些算法方式是否需要去提升，更能去匹配目前我们的一些优质的内容创作者，那也需要去为我们整个内容产业去输出更多优质的内容，而不是说为了目前的这个流量赛道去铺更多低质的内容去卷。未来整个行业是以精品为驱动的。
0: 目前 AI 可覆盖剧本生成、场景搭建、剪辑配音等全流程制作环节，能代替大量机械重复的工作，但难以突破情感表达瓶颈。 AI 虚拟人物的微表情、情绪张力仍有明显塑料感，而观众对真实情感共鸣的底层需求，正是真人微短剧牢牢抓住流量的核心原因。现阶段，玄幻、科幻、古风题材依托 AI 特效优势快速发展，现实题材、情感大戏则依旧依赖真人演绎。
2: 因为在特效领域 ，AI 替代了之前很多需要这个昂贵的特效制作的这个成本，这是它在玄幻和科幻题材方面的优势。AI 短剧本质它还是个影视作品，影视它核心它就是要讲好故事，做好艺术化的表达。所以我觉得 AI 从来不是一个替代某类题材的创作，而是影视创作的一个赋能工具。它会逐步渗透到整个全题材的领域得到更好的适用。一些好的导演、好的演员、好的编剧，现在都是反而更加的可贵。
0: 版权与伦理风险更是 AI 短剧绕不开的难题，人物建模撞脸、剧本抄袭、无授权使用素材等问题频发，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界定尚无统一标准， AI 换脸、虚拟演员滥用也潜藏舆论隐患。
3: 利用 AI 工具生成的版权呢，大体上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以人为主 ，AI 呢作为辅助工具；第二种呢，就是人机协同，大量的人参与，有大量的机器，这个 AI 的这个工具产生；第三种情况呢，也就是以 AI 为主产生的这个作品。从主流的这个学术观点或司法实践呢，都是支持这个人作为这个主导创作，那么人的介入，人的独创性表达，它的成分，的占比来确定这个著作权。同时也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使用这个 AI 平台、使用 AI 工具它的这个注册协议的一些规定。
0: 对于从业者而言，善用 AI 工具提质增效，守住内容创作本心，筑牢版权合规底线，才是把握行业机遇的关键。
1: AI 短剧未来是充斥着整个行业流量的基本盘，而真人短剧更多是我们的一个精品短剧，补充着我们更加垂类的一些高精尖的赛道。
0: 行业迭代瞬息万变，唯有优质原创作品恒久打动人。

0: 心。今天的佳片推荐，我们为大家带来优质港风精品微短剧《游港回信》，剧集串联民国情愫与现代羁绊，双线叙事层层递进，甜虐交织的故事搭配细腻鲜活的演绎，尽显港式美学与浪漫温情。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跨越时光的温柔羁绊。
1: 微短剧《游港回信》围绕港城少女徐婉信展开，遭遇人生变故，深陷困境的她与沉稳内敛的沈固定下相伴之约，二人彼此扶持，共度难关，携手破解前路困局。
2: 既然你还记得我是谁，就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回港城。我了解你与沈浩的婚约，也清楚明辉现在正面临的局面。我不希望以后君临牵连到你们，所以我希望你能与他解除婚约，选择与我合作。
3: 父亲去世，爷爷昏迷，明辉与君临的联姻才能给股民带来信心。但如果我跟沈浩结婚，我们明辉只会变成沈庭渊的掌中物。我必须守住公司，守住我爷爷和爸爸的心血，而你现在是君临集团最大的股东，所以我能把结婚对象换成你吗？
1: 这场看似偶然的相遇暗藏万般伏笔，剧集以信为核心线索，串联起都市羁绊与民国往事，用跨越时空的情感与遗憾，构筑出温柔又动人的宿命氛围感。双世宿命的设定是这部微短剧最大的亮点，今生相互救赎，彼此守护的徐婉信与沈固，前世便有着刻骨铭心的羁绊，旧时未能圆满的情愫与遗憾，跨越岁月流转，化作今生命定的重逢相守。剧集以碎片化回忆彩蛋铺垫细节，层层呼应前世情缘，将跨越时光的偏爱与坚守刻画得细腻戳心。剧情节奏张弛有度，男女主双向治愈，并肩前行，温柔的叙事中暗藏力量。
2: 爷爷，我是沈固。

0: 你醒了。
1: 你们是谁？
0: 我是林书意，他是沈顾。
1: 我没钱还你们医药费，我是从乡下逃荒而来的，家里人都死了。
0: 傻孩子，我们不用你还钱，我们救了你，自然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0: 用智慧与智慧之力，将悲伤与欢笑交织，就信串联两世牵挂与双向救赎，既有缱绻温柔的双向奔赴，也有纯粹坚定的初心坚守，前世的遗憾羁绊在今生得以慢慢圆满，剧情治愈动人，细节饱满，有感回信凭借极致的港风质感与走心的宿命爱情叙事，为我们书写了一篇跨越百年的治愈情书。
1: 随着AI深度入局，微短剧的生产链路迎来智能化革新， 高效量产拓宽了行业发展空间，但技术提速之下，难题随之而来。算法批量生成的内容如何跳出模板化套路，留存打动观众的人性温度？智能创作落地又该怎样厘清内容创作的技术边界？怀揣行业思考，接下来啊，正式开启访谈环节。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做客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郑月。今天呢，我们要共同关注的这个话题就是2026年微短剧行业一个核心的词， 那就是 AI 微短剧。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让我们欢迎陕西科技大学艺术系博士生导师林梅教授。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思路微短剧。 让我们欢迎陕广电影视制作人李自胜。
3: 大家好，很高兴做客我们的思路微。

0: 剧会客厅。
1: 欢迎两位啊，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话题是 AI， 现在太火了这个词，而且最近很多人刷抖音啊，或者是在观看这个微短剧的时候发现都变成 AI 了。
0: AI 剧现在是分为 AI 漫和 AI 真人，AI 漫就像动画片一样，这个 AI 动漫剧，
1: 对
0: 然后叫真人剧呢，就是刻画的跟

0: 做了大量的布局，包括我们广电融媒体集团整个的集团布局，我们就是在其中重要的一环，已经在搭好构架，在做我们自己的 AI 类短剧。
1: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的短剧制作公司来说，已经把目光转向了 AI 了。现在整体这个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降本增效的过程。对于 AI 来说，给我们极大的赋能，不管从剧本的撰写上，还是我们的这样故事的剪辑上，以及后期的制作上，它确实给我们减少了很多的这种人员的开支，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无限的创作的可能性。我们过去制作一个微短剧，我们可能需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它现在可能两三天就可以。过去我们可能动辄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我们现在把这个价已经砸得很低了。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去一些影视公司从事的人员包括我们开机率还是很高的。到四月份的时候，很多的公司它就在大量的裁员包括他们可能也在做很多的转型。
1: 为什么 AI 微短剧一下就这么火？
2: 过去啊，我们可能爱优腾三家还是有一些制衡的，但是现在可能红国一家独大，他制定的这个规则就得按他的这个游戏的法则来去适应。
0: 红果现在占据的是相当于90%以上的市场。然后红果的赚钱的逻辑是，我投入大量的剧，然后广告商投入广告，你看我的剧，顺便看我的广告。我的剧越多，你看广告时长越长，他赚的钱越多。真人剧的制作成本，比如说一个中等体量的制作成本大概6到80万，3到5个人的成熟的团队，5天左右吧，10万块钱左右的成本就能达到差不多效果。
1: 对吧？
0: 红果可以给你保10万块钱底，然后把这个剧拿到我平台上，我一样播，一样有人看，一样可以带动这个广告观看量。
1: AI 剧现在这样大量的兴起，从你们两个的角度来讲，是喜是忧啊？
2: 我觉得喜忧参半吧。
0: 很多是原来在干真人剧的，或者是从事传统影视行业的，各种跨行业的人都参与到了 AI 的制作当中。
1: 那您作为制作公司的代表，您看待这种 AI 剧突然漫天的兴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AI 剧和真人剧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必然出现的一个现象。我们行业内部也有这种担忧，同时呢，有能力的人、有思想的人、他有创意的人呢，不论是在 AI 还是在我们的真人剧还是传统影视里边，它实际上都有自己的一个生存逻辑。
1: 所以其实 AI 的兴起也像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其实我有一种感受就是这个微短剧行业它爆发式的增长了几年，然后因为 AI 的出现，然后瞬间感觉就断崖式的就停在那儿了。而且刚才两位都说到，我感觉微短剧就是一个很快节奏的东西了，现在 AI 出来更快了。我就在想，艺术作品真的能那么快吗？它真的应该是一个快消品吗？
0: 前段时间参加各大平台的会嘛，这个有人味儿，就是让我们的作品有人味儿，是被各大平台高频提到的一个词语。 AI 剧可能还会在很长一个阶段处于像真人剧刚出来的时候，它还是一个满足人碎片化时间或者是娱乐性较强，或者是人的那种快节奏爽感的这种感觉。但我们的真人剧呢，肯定会越来越发展，跟人之间的这种互动情感的共通的这方面会变得越来越多。
2: 现在国家广电总局是在紧急的出台救市的政策，今年要有1000部的这种优质微短剧的这样的一个制作。但是它是一时能救场呢，还是长久的我们能够延续呢？我这个不好说。
1: 对，
2: 但是 AI 以来我们到底是趋媚还是这种接受，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拥抱和趋媚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调节的过程。
1: 既然 AI 短剧它已经出现了，那如果要做这件事儿，怎么把它做好？
0: AI 到发展到后期能留下来的，跟现在我们真人微短剧的格局还是一样，绝对还是精品的一些创作，是有创作者的独特的一些创意在里边的。
1: AI 其实也是有很多优势的嘛， 对吧？他如果要做剧的话，是从场景上，或者说，比如说我们要拍这种宇宙天体，那他是不是相比于我们这种真人短剧就更有优势了？

0: 是啊，是啊，像有好多中小型团队或者是个人创作者，实际上是很有想法，就他有很多天马行空的创意，但是由于没有影视的这种庞大的资源，没有这种大量的资金，所以一个很好的策划有可能就是很难推进。但有了 AI 之后呢，它可以以很小的成本去把这些东西实现，变成一个可以展现给大家的一个作品。嗯，然后它的试错成本呢极低。嗯，
1: 那林教授呢？从您的角度 ，AI 短剧朝哪个方向发展才比较好
2: ？AI 短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必然是 AI 加真人。AI 加 AI 的技术加真人的头脑，就像我们开玩笑说，如果我拿豆包或者 DeepSeek 去生成一些文档或者一些图像的话，我跟它不同的十种问法，它可能生出来的是不一样的。那需要我们有极大的耐心、细心和我们的精心，才能把这样的一些 AI 剧做得更加的精准和可看，达到一个相对精品的这样的一个剧的话，我们要去 AI 味儿，嗯，啊，要把 AI 的这个用它的这个技术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我们要把它这个 AI 味儿去一些，这样的话可能才会有这种真情实感。我们大家都知道去看演唱会票还挺贵的，也挺难抢的，但是为什么大家不去看场外的直播？就是现场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嗯，
1: 对，所以像您说的去 AI 味儿，像您说的要注重人味儿，我觉得在这一块儿有了一个交汇了啊。到2027年到明年的时候，两位从各自的角度认为 AI 短剧会是一个什么样？
2: 我设想的明年的这样一个就是人加 AI， 人提供智力支持 ，AI 提供技术服务。
0: AI 剧是负责我们整个市场中腰部底下，比如说制作成本，包括它的效率这种优势，精品真人短剧会越来越多，负责一少部分我们头部的跟人可以互动的这样的一个作品。AI 可能是我们这一个池子里边占据70%的一个产品。嗯，
1: 谢谢两位的回答和分享。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并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是今天我们的探讨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记录了至少在这个时段我们面对 AI 短剧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它可以降本增效，但是不能替代情感，它可以加速生产，但是故事的温度、文化的厚度还有这种内容的深度还是需要作为创作者的匠心去把握的。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 AI 的赋能之下，有更多真正精品化的微短剧成为我们人类情感的一个输出口。好的，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
3: 好，
0: 再见。
3: 接下来呢，我们转换场地，走进实景拍摄片场，探访年代微短剧《下乡致富》。
4: 有没有觉得我把这个自行车往这儿一放，感觉一秒进入到了80年代呢？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好，我是江瑶。今天呢，我们的探班脚步啊，来到了纳德年代片场，而这里正在拍摄微短剧《下乡致富》。这个戏呢，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他重启人生之后，扎根乡村，用自己的双手致富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片场吧。
5: 欢迎来到80年代。
6: 被告人陈卫国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押往西北农场改造。
7: 你好，同志，要点啥？
8: 你好，我想要一下这个雪花膏。
9: 咱们这部短剧在80年代呢，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0: 其实这是一个关于重生的故事，是男主角然后重生回到了80年代，然后与自己之前的家人和仇人们进行了一系列爱恨纠缠的故事，然后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和自己的致富生活。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海东青。我在这一部短剧里饰演的叫陈卫国啊，他是男反，对，反派角色。
9: 知道这样角色的时候，提前有没有一些小功课呢？
11: 那就属于那种特别特别坏，去为了自己的一些私利去抢走男主本来应该拥有的工作呀，他的家庭啊什么的，就是反正一个特别坏的人。
9: 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塑造一下你那个坏呢？有没有哪个表情或者你的标志性动作？
11: 那就来一段呗，
9: 展示。
12: 林峰，我告没告诉过你，这些东西原本就是属于我的，我的。
11: 好，谢谢，谢谢。
9: 啊，爆发力很强。
11: 就一点，就。

0: 一点，谢谢谢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卓一航。这部剧呢，我演的是男二，叫林阳，我是男主，设定上来说是同父异母的亲弟弟。
2: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特点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他是有一点小聪明，但是又不是很聪明，你得找一个他那个聪明又不聪明的那个度。
2: 那最后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你们这部短剧呢？
1: 就是带大家体会真正的80年代，
3: 重生大舞台，有梦你就来。哎呀，
2: 这个特别有梗啊！那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部短剧，也期待它的早日上线吧。今天的探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当我们踏进片场的那一瞬间，看到导演组、工作人员、演员他们的服装、化妆、道具、置景等等，都是非常的用心，还有很多的小细节，而这也让我们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年代感，让我们一下回到了80年代，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模样。那么今天的探班就到这里了，这是一部非常励志的短剧，让我们一起期待丝路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目光呢，转向三晋古城，进入芯片推荐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新作《太原之约》，聚集依托太原风土，借两位身处不同领域青年的偶然相逢铺展故事，将城市千年文脉与当代新潮生活相融。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中的细腻日常，感受古城古韵与市井生机。
3: 大家好，我是芯片推荐官陆飞。精品微短剧《太原之约》携满城烟火与千年底蕴而来，邀你共赴这场藏在光影里的并州之约。这是一场反差的邂逅，更是一次双向的成长。活力满满的自媒体博主林小马追逐演唱会的璀璨星光，用镜头定格现代潮流。沉静内敛的数字文物修复师陈岩深耕天龙山石窟，以匠心复刻千年文明。一场红灯笼体育场的演唱会让两个世界的人意外相遇了。他带他感受市井烟火潮流热度，他领他读懂文物脉络历史温度。从理念碰撞到灵魂契合，他们的故事是传统与现代的深情对话，也是青春和匠心的温柔相拥。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一同提前解锁这份藏在并州大地上的温柔与感动。
4: 他像一道突然闯入我世界的光，像一场不真实的梦。
5: 我叫林小马，这里我说，我带你走。

0: 停下温柔的画面。
1: 通过镜头，我可以让大家看到我眼中所看到的世界。
2: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1: 就像黑夜里那种一点点的小光芒。
3: 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你本身就在发光，
1: 只有让自己停下来，才能看到真正的自己和
2: 最重要的人。就在这一天，
4: 太原之约不仅是一段青春甜暖的爱情故事，更是一封写给太原的深情的情书。一起约起来去太原看光影流转间青春与匠心共舞，邀你共赴这场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5: 接下来又到了每周与 Data 爱剧查查榜单联合呈现的高光时刻，让我们一同揭晓每周微短剧热力榜究竟哪些作品能够成功上榜，让我们拭目以待。
6: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爱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9期第十名，一纸医院报告拆穿儿戏谎言，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78万。第九名，开局被发被冲击，从满级剑术开始，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83万。第八名，放弃家产后我荣耀归来，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95万。第七名，以我之性安你之心，累计热力值超464万。第六名，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我妈她不对劲，该剧有五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72万。第五名，婚后十年婆婆竟然是假的，累计热力值超340万。第四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九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454万。第三名，你夺我股份我断你专利，该剧有九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070万。第二名，顾先生搭个伙，该剧有六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12万。第一名，苏太太高调离婚了，该剧有1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287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评家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家庭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5: 在微短剧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哪些演员凭借自身独特的气质与卓越的表现力脱颖而出，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揭晓微短剧领域男女演员热度排行榜，看看谁才是最受观众喜爱的人气之星。
6: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珂乙，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504.8万。 Top 二，吴帆，代表作谁也别想动我的库里南，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459.1万。 Top 三，郭雨欣，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陈桥未晚，火热值347.5万。 Top 四，梁文京，代表作朝阳似我，少夫人来自东北，火热值315.8万。 Top 五，于雨桐，代表作婚后恋爱法则，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309.2万。本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严天豪，代表作先我儿子吵，我卖房后全楼分了，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437.1万。 Top 二，孙茂峰，代表作我的嫁妆是一床被子，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425.7万。 Top 三，张北希，代表作八零肥鸡成长营销，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383.5万。 Top 四，张赤，代表作拜犬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352.1万。 Top 五，陈天祥，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我才不会爱上你呢，火热值331.5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5: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真饮料
8: 真好喝，
7: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

0: 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他们抓到一个给抗联送信的人，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人摸到他们关键人物呢？
9: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均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
10: 黑市上现在我卖盘尼西林的。
11: 卖什么？
10: 盘尼西林，我打听清了，是从关大帅手下弟兄那流出来的。
11: 赶快带下去，别吓着太太。
9: 谁让你来这儿找我的？
12: 老飞让我来通知你，他跟三家好的谈判出事了，他们翻脸不认人。

情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林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娱乐晚会呢。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李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院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大伙小伙，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0: 炮，真过瘾。
1: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的。
0: 烧。
1: 怎么回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1: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3: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1: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4: 是。
0: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5: 有。

凌晨，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你哪有
1: 这么乱？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2: 好，我去，我去，我去。
3: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4: 行了行了行了，雨林别口糊了。
3: 你急什么？
4: 行了，
3: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0: 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你干什么的？美巴军武士的。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巴军武士的。你没长眼吗
1: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0: 叫你们赶快破获西面。
2: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别活，别活！这做了一半就来了，小点声，辛苦了。
2: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1: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是，快上车！
3: 上车！
0: 上车！
3: 哎呀，说话！怎么了？
0: 真谢绝！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故事吧。
3: 对，给我们讲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2: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1: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1: 你
2: 服从命令。

害怕，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

0: 是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

0: 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

0: 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石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啊，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 血布，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一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是就要198，效果特别好。

0: 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金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 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9元，今天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你不看，金大来，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王建龙，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2: 走
0: 走
4: 走，
0: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1: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
1: 放开
2: 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

0: 猪蹄，
1: 猪蹄，走，出去，
0: 猪蹄，
2: 哪里？
1: 猪蹄，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3: 举起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走！
0: 走！阿玛尼，
5: 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方勇，
0: 妈妈。
5: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5: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5: 什么时候？
0: 今天。
5: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5: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5: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5: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6: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5: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6: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5: 好吧。

0: 乔金一同志，你到奉先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连长，咱们走。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把他们烧上算了，免得麻烦。
4: 伤兵？
5: 倒霉。
4: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Hello? Hello?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福，共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导播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2: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1: 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0: 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儿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儿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您想想，黑棕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1: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0: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1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0: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棕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 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十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1: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1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

0: 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治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九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颗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 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1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 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
0: 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光我传个名儿，我就知足了。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空锁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 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 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 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 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的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手慢无恙。
1: 大伙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儿，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 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 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

0: 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古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古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

吃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

在三江源，人们敬畏天地，爱护生灵，与自然和谐共生，经常可以看到野生动物在村前屋后集结活动的情形。岩羊等有蹄类动物时常会到公路边舔食路面和路碑上渗出的硝盐。黑颈鹤、斑头雁等水鸟更会肆无忌惮地在村居附近求偶或是筑巢。三月快进尾声的时候，斑头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回到了三江源。求偶成功后，它们开始迎巢产卵。通常斑头雁会在人迹难至的湖边或是悬崖上迎巢。这几只斑头雁就选择了与湖水相隔一条马路的这面崖壁来迎巢。斑头雁的鸟巢通常比较简单，而这一个建在了能遮风挡雨的石洞里，已算是相当讲究了。不过这么小的石洞可住不下两只成年斑头雁，它主要是给雌鸟孵化幼鸟用的。孵卵期间，雄性斑头雁主要担任警戒工作，确保雌鸟不受惊扰。瞧，又有一对斑头雁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雌性斑头雁护着鸟蛋动弹不得，雄性斑头雁赶忙出来抖抖威风。无奈之下，迟到了的斑头雁只能委身在崖壁上一个更小的石洞里孵化幼鸟了。斑头雁的孵化期大约在28到30天左右，这期间雌鸟会不断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铺在鸟巢里给鸟蛋保温。为确保每个鸟蛋都受热均匀，雌鸟还会不断翻滚鸟蛋或晾晒透气，或用自己的身体给鸟蛋加热。

五月中的某一天，住在崖壁上的这家斑头雁离巢了。紧接着，住在洞穴里的这家斑头雁也等到了幼鸟破壳而出，从母雁身体下钻上来的这一刻，整窝幼鸟全部出壳后，雁爸和雁妈就要赶紧带着小斑头雁回到马路对面的湖水中去。刚出生的小斑头雁还不会飞，脚步也还没走太稳，就要学着过马路了。

经过反复观察试探，斑头雁一家穿过马路来到了湖边。幸运的是，此时流水虽然急促，但湖面上无风无浪，空中也没有凶猛的鱼鸥掠食幼雁。很快，小斑头雁就喜欢上了游水，跟着爸爸妈妈向湖水深处游去。

0: 是高原与内陆的连接，也是荒野与文明的连接。随着公路网的延伸，人类足迹渗透进湿地、草原、山林，世上仿佛已不再有无人区。这里是青藏公路的五道梁段，地处可可西里腹地。这条修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公路，在无人区架起一条物资供应的生命线，至今仍是青藏高原内外交通最为繁忙的通道。五道梁栖息着众多野生动物，还是藏羚羊繁育迁徙的必经之地。站在公路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美丽的高原精灵，这让初次来到这里的游客们兴奋不已。所以每年夏天，可可西里五道梁保护站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游客进行生态保护教育。
1: 一是非法进入保护区，
2: 到了什么组？非法拍照，非法停车拍照。
3: 通过此次事件，让我们深刻认识保护动物的保护意识不够强，今后我们一定向身边的朋友宣传此件事情，让他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4: 情况太多了呗，我们
5: 犯错了直接。
4: 停了，你下来第一个。
6: 那个公路两边违反规定，以后知道错误不会再骑车下公路进入保护区，暂时检讨。
4: 回去给你们的朋友们也说一下啊，骑车的这些朋友们。
6: 知道。
4: 下次就不要犯这种相同的错误啊！路边而且都有警示，还不让下来。
6: 谢谢你啊。
0: 进入七月，藏羚羊一年一度的繁育期

进入尾声。母羊带着新出生的小羊启程离开卓乃湖，约莫到七月下旬就开始有羊群抵达五道梁附近，

0: 为了保障藏羚羊安全通过青藏公路，可可西里五道梁保护站的巡山队员沿着公路日夜巡护。
1: 两群了，
2: 两群了，
1: 这边一群，那边山头上一群。
0: 如果发现有成群的藏羚羊靠近公路，他们会测算好时间和距离，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2: 你好，我们这天西藏羚羊是吧？
1: 好，
2: 你稍微配合一下，好吧？
1: 好的 ，OK。
0: 两条汽车长龙，沿青藏公路向两端延展，场面颇为壮观。人们在耐心等待羊群慢慢靠近，左右试探。

杨群就这样反复试探，又反复撤回。奔跑时速高达80公里的藏羚羊，半个小时过去，还没有跨过仅仅10米宽的青藏公路。羊群还在犹豫不决，司机和游客们情绪开始躁动。五道梁海拔4500米，植被稀少，氧气匮乏，空气流通缓慢，极易发生高原反应，被认为是青藏公路最难走的路段之一。对于五道梁保护站的巡护人员来说，藏羚羊的安全迁徙需要保障，司机游客们的生命安全也不能忽视。再三试探后，头羊还是决定放手一搏。几只新生的小羊随即也懵懂地踏上了柏油马路，一直犹疑不定的羊群紧步跟上。

好不容易穿过马路的头羊，不知为何再次犹豫不前。部分藏羚羊不明就里，急忙转身，又回到了马路这边。这样的情景又反复上演了三五次，这一批所有的藏羚羊才全部穿过马路。

司机游客们发动汽车各奔前程，藏羚羊们也一路向前，继续他们的迁徙之旅。从五道梁横穿青藏公路后，再向东一公里就到了青藏铁路的五道梁北大桥。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冻土路程最长的铁路，其施工难度举世罕见。为了不影响野生动物的活动和迁徙，青藏铁路早在设计之初已尽可能采取绕行避让的方案。对于像五道梁这样实在避无可避的路段，还设置了多种形式的野生动物通道。尽管面对火车这样的庞然大物，藏羚羊们一开始还有些不知所措。

最终，在头羊的带领下，这群藏羚羊快步穿过桥洞。毕竟，他们每年都要两次经过这里。这座大桥也早已印在了他们的血液里。

进入清月，碧波荡漾的青海湖处处散发着生命萌动的气息。4500多平方公里的湖区就像一座巨大的产房，这里是中国鸟类繁殖数量最多、种群最集中的地区。湖中的几座岛屿，每到夏天，鸟蛋遍地，幼鸟成群，景象蔚为壮观。在青海湖的支流入口，数十万黄鱼浩浩荡荡逆流而上，只为努力回游到淡水河中产下鱼卵。

0: 岸边的草场上，普氏圆柳也到了产高的季节。这是一种如今只在青海湖周边才能见到的珍稀物种，其野外种群的数量一度不足300只。好在经过人们10多年的不懈努力，普氏圆柳的野外数量至今已接近3000只。青海湖南岸保护站的吴永林，用他一半的职业生涯见证了这一变化。
1: 我是2001年从部队转移到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上班。从2003年开始呢，我被调到了这个普氏圆柳的救护中心。通过国家的政策的支持和青海湖周边地区那个农牧民的这个保护意识的提高了，它的生存环境呢又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0: 7月的第一天，海北州海晏县森林公安局接到一位村民的电话，他捡到了一只刚刚出生的普氏圆柳幼崽，希望转交给政府机构喂养。这样的事情在普氏圆柳的生育高峰期时有发生。
2: 你在这等一会儿吧。你认识这位哈哈？
3: 你是救护人呐、啊，昨天
2: 啊嘞，
3: 去放个那么水呐，和救护中心去了。
1: 什么人到了昨天
2: 那
1: 给你
2: 做的？那就是做那素质。
1: 我管这是材料啊，那个啊，啥啥事的了那个？
2: 就是黑发
1: 的。你们不管那个？
2: 啊嘞，
1: 你们还是不管？
2: 我们救助来就是。
4: 救助是件好事哎，人家
2: 是。你不黑发是不黑发？
4: 过来也是件好事，听见了没？那么跟着你走吧。
3: 皮肤是那样子。
1: 这是就过海了。
2: 弄了那么这么些。
1: 这是人家过海了。
2: 可能单独找机子找他。
0: 这是一只出生不到1周的幼羚。

0: 浑身无力，两眼无神。羊妈妈不知是难产，又或是被狼和狐狸捕食，不见了踪影。
1: 这个小幽灵跟他妈妈呢已经13了，13以后他吃不上奶，身体呢非常的虚弱，所以牧民抱着家里以后给我们打电话，7月1号救护到救护中心的，正好是七一见到节，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呢叫七一。
0: 吴永林工作的青海湖南岸保护站位于海南州共和县，草场面积大约20平方公里，专为救助捕食园林而设。保护站里现在有70多只捕食园林，有的是从野外救护回来，也有的是人工繁育而生。
1: 捕食园林的毛色呢是金黄色的，它一旦受到惊扰，屁股上两个桃叶形子白斑翻起来以后呢是特别的好看。我们救护中心对野外的恢复种群数量这个呢做了很多的工作，从外面救护了大概有100多只伤残的13的个体。到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救护中心呢通过人工驯养繁殖将近50只，达到一定的数量以后呢，我们进行野外放归。
0: 草场上的这座铁皮房子是吴永林在夏天时的住所，因为正值捕食园林的产羔季，他担心会有母羊难产，又或是有狐狸溜进保护站咬死咬伤小幼灵，便索性从草场外的员工宿舍搬了出来。在盖起这座铁皮房子以前，他还曾住在自己搭的小帐篷里，只为能日夜守在保护站上。

0: 热带牛奶是给七一准备的。所有从野外救护的小幼灵都会有40天左右的人工喂养期，直到他们可以自主吃草觅食。
1: 因为一个最忙的工作呢，就是野外救助回来的幼灵。一旦救助回来的幼灵呢，每天呢要喂奶8到9次，白天呢是6次或者是5次，晚上呢是3到4次。他每次呢是从5毫升开始吃奶。
0: 七一来到保护站快1个月了，看起来神情傲娇，性情活跃，已不是刚被救助时楚楚可怜的模样。他旁边的那只普氏园羚则已经1岁，他是被牧民救助，喂养了1年后转交给保护站的。因为是从湖东区送来，吴永林便给他取名东东。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把这关上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着急上。吃饱了，来再吃一点，来来再吃一点，快点快点，吃饱了不吃了，吃了300多毫，320毫升。
0: 给七一喂完奶，吴永林又来招呼东东吃馍馍。
1: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他的这个母羊是牧民家饲养的，已经是满1岁了。他现在是喜欢吃这个馍馍啊，干啥的？从小那个牧民喂惯以后，他这个已经熟悉了人的身上的这个气味，一举一动呢，他已经熟悉了，所以他不怕人了。这个呢是就是牧民打的记号。牧民呢把普轩当成一种神圣的动物，他们在这保护意识啊，救护意识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好吗？舒服了没？我们把这个两只，一只驯养到2岁以后，再放到那个大的种群，因为现在它们气味不一样，其他的母羊和公羊会攻击它们。所以2年以后，我们跟其他的母羊、公羊合群以后呢，进行自然生活规律，自然交配。
0: 除了精心呵护刚刚来到保护站的小羊，吴永林还要操心保护站的饮水问题。尤其到了冬季，河流结冰，70多只普氏园羚需要完全依赖保护站人力供水。每天，吴永林都要巡查保护站的草场，把站里所有的普氏园羚清点一遍，并记录它们的身体特征和行为变化。夏天的产羔季，他还会守着一只只待产的母羊，准备为它们接生。每到此时，他就会连续2个月寸步不离保护站，餐餐以方便面为食。这位曾经手握钢枪的7尺男儿，如今已然变成普氏园羚的守护者。
1: 我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拿着照相机，扛着望远镜，巡查的时候呢，依依和东东呢跟着我的身后，我走多少时间，他就跟多少时间，一直到我巡查结束为止。我给无数只普氏园羚包扎过、喂过奶、打过针。 现在想起来，我这心里面酸酸的。明年呢，我开始到了那个退休的年龄了，和家人失去的春节、元旦这些节日的快乐，我可以补回来。没有照顾女儿上学、工作、结婚等等这一方面的，我可以补回来。但是呢，我救助回来的，我看着他们生下来的，看着他们一天一天天的长大的，这些普世原则，我离不开。这些老朋友，我会一定回来会看望他们。野生动物呢，是人类最好的一种不会说话的一种朋友。

盛夏的唐布拉草原，层峦叠嶂，青草漫野，在这里雪岭云山交相辉映，点点毡房，袅袅炊烟，声声马嘶，串串牧歌。这片草场上居住着大约30户哈萨克族家庭，他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每年只有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才从各处迁居到此。德利夏提家是这片草场上唯一养有骆驼的人家，母骆驼必须嗅到幼骆驼的气味才会分泌乳汁。德利夏提把收集到的骆驼

奶混合在一起，不停地搅拌，搅拌的时间越长，骆驼奶的口感越好，骆驼奶的味道比牛奶略咸，奶油味更浓。牧民们相信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甚至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德利夏提还把骆驼奶卖给邻居和来牧区旅游的客人，增加收入。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最近微短剧行业又有哪些新动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1: 6月10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微短剧《晨星如你闪耀》在延安吴起县开机。该剧以跨时空视角讲述长征故事，采用实景拍摄加 AI 的表现形式，集结多位实力演员，依托当地红色旧址取景。作品预计今年10月登陆红果、抖音等平台播出。6月10号，国内首家微短剧出海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微短剧正加速走向海外。该基地拥有1.7万平米专业场地和94组海外实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成为内容出海的重要枢纽。6月11号，央广网法制微短剧厂牌惊奇剧场与红果短剧联合出品的首部精品法制微短剧《荆棘花开》在红果短剧平台上线。该剧是以法律援助为主题，聚焦女性犯罪与受害等现实议题，已入选国家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创作计划。近日，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微短剧行业拍摄服务管理规范印发，这是微短剧行业的首部服务管理规范，其以服务为本、管理为辅，构建事前指导、事中管理、事后兜底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
0: 2026年一季度 AI 微短剧市场占比突破95%，从剧本到剪辑全链路智能化，制作成本低至$100每分钟，低门槛助力中小团队创业。全 AI 剧集《宇宙尽头的书店》更是斩获业内奖项。可 AI 狂飙之余，版权纠纷、内容同质化、演员发展受限等难题接踵而至。搭配抖音15亿真人短剧扶持新政落地，技术红利与行业矛盾激烈碰撞。 AI 到底是颠覆者还是赋能者？传统从业者如何平衡技术与创作？今天的热点关注，让我们一同解码 AI 微短剧与真人微短剧的博弈与共生，一起来了解。
1: 当下 AI 微短剧行业呈现出鲜明的发展悖论， AI 微短剧产能占比超95%，流量却仅4%，真人微短剧以5%的产能揽下90%以上观众注意力，产能与流量严重失衡，背后折射出整个行业的深层变革与发展困境。
2: 核心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内容本身，首先好的内容其实不分形式，不管是 AI 短剧也好，真人短剧也好， AI 短剧包括 AI 目前的 AI 工具流，它其实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但真正优秀的内容其实还需要有专业的一个行业从业者进行一个把控审核。
1: AI 凭借低成本短周期的优势快速实现量产，一部 AI 微短剧仅需数万元，一周左右即可完成制作，大幅拉低入行门槛，也让真人短剧开机量逐步走低。但高速量产的背后是内容质量的参差不齐。
2: 我觉得目前行业的一个确实有蛮大的这个内容的一些质量的问题，避免一个内卷，首先需要有三方的一个一起的共同的努力，我们的政府部门相关的监管部门，他们能输出相关的一些行业的政策规范我们目前的行业的从业者。另外的是整个平台方对传统的这种流量的一些算法方式是否需要去提升，更能去匹配目前我们的一些优质的内容创作者，那也需要去为我们整个内容产业去输出更

0: 说优质的内容，而不是说为了目前的这个流量赛道去铺更多低质的内容去卷。未来整个行业是以精品为驱动的。
1: 目前 AI 可覆盖剧本生成、场景搭建、剪辑配音等全流程制作环节，能代替大量机械重复的工作，但难以突破情感表达瓶颈。 AI 虚拟人物的微表情、情绪张力仍有明显塑料感，而观众对真实情感共鸣的底层需求，正是真人微短剧牢牢抓住流量的核心原因。现阶段，玄幻、科幻、古风题材依托 AI 特效优势快速发展，现实题材、情感大戏则依旧依赖真人演绎。
2: 因为在特效领域 ，AI 替代了之前很多需要这个昂贵的特效制作的这个成本，这是它在玄幻和科幻题材方面的优势。AI 短剧本质它还是个影视作品，影视它核心它就是要讲好故事，做好艺术化的表达。所以我觉得 AI 从来不是一个替代某类题材的创作，而是影视创作的一个赋能工具。它会逐步渗透到整个全题材的领域，得到更好的适用。一些好的导演、好的演员、好的编剧，现在都是反而更加的可贵。
1: 版权与伦理风险更是 AI 短剧绕不开的难题。人物建模撞脸、剧本抄袭、无授权使用素材等问题频发。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界定尚无统一标准。AI 换脸、虚拟演员滥用也潜藏舆论隐患。
3: 利用 AI 工具生成的版权呢，大体上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以人为主 ，AI 呢作为辅助工具；第二种呢，就是人机协同，大量的人参与，有大量的机器，这个 AI 的这个工具产生；第三种情况呢，也就是以 AI 为主产生的这个作品。从主流的这个学术观点或司法实践呢，都是支持这个人作为这个主导创作，那么人的介入，人的独创性表达，它的成分，的占比来确定这个著作权。同时也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使用这个 AI 平台、使用 AI 工具它的这个注册协议的一些规定。
1: 对于从业者而言，善用 AI 工具提质增效、守住内容创作本心、筑牢版权合规底线，才是把握行业机遇的关键。
0: AI 短剧未来是充斥的整个行业流量的基本盘，而真人短剧更多是我们的一个精品短剧，补充着我们更加垂类的一些高精尖的赛道。
1: 行业迭代瞬息万变，唯有优质原创作品恒久打动人心。今天的佳片推荐，我们为大家带来优质港风精品微短剧《有港回信》，剧集串联民国情愫与现代羁绊，双线叙事层层递进，甜虐交织的故事搭配细腻鲜活的演绎，尽显港式美学与浪漫温情。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跨越时光的温柔羁绊。微短剧《有港回信》围绕港城少女徐婉信展开，遭遇人生变故、深陷困境的她，与沉稳内敛的沈固定下相伴之约，二人彼此扶持，共度难关，携手破解前路困局。
4: 既然你还记得我是谁，就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回港城。我了解你与沈浩的婚约，也清楚明辉现在正面临的局面。我不希望以后君临牵连到你们，所以我希望你能与他解除婚约，选择与我合作。
5: 父亲去世，爷爷昏迷，明辉与君临的联姻才能给股民带来信心。但如果我跟沈浩结婚，我们明辉只会变成沈庭渊的掌中物。我必须守住公司，守住我爷爷和爸爸的心血。而你现在是君临集团最大的股东，所以我能把结婚对象换成你吗？
1: 这场看似偶然的相遇暗藏万般伏笔，剧集以信为核心线索，串联起都市羁绊与民国往事，用跨越时空的情感与遗憾，构筑出温柔又动人的宿命氛围感。双世宿命的设定是这部微短剧最大的亮点，今生相互救赎、彼此守护的徐婉信与沈固，前世便有着刻骨铭心的羁绊，旧时未能圆满的情愫与遗憾，跨越岁月流转，化作今生命定的重逢相守。 剧集以碎片化回忆彩蛋铺垫细节，层层呼应前世情缘，将跨越时光的偏爱与坚守刻画得细腻戳心。剧情节奏张弛有度，男女主双向治愈，并肩前行，温柔的叙事中暗藏力量。
4: 爷爷，我是沈固。

0: 你醒了。
1: 你们是谁？
0: 我是林书意，他是沈固。
1: 我没钱还你们医药费，我是从乡下逃荒而来的，家里人都死了。
0: 傻孩子，我们不用你还钱，我们救了你，自然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0: 一纸旧信串联两世牵挂与双向救赎，既有缱绻温柔的双向奔赴，也有纯粹坚定的初心坚守，前世的遗憾羁绊在今生得以慢慢圆满，剧情治愈动人，细节饱满。 有感回信凭借极致的港风质感与走心的宿命爱情叙事，为我们书写了一篇跨越百年的治愈情书。
1: 随着AI 深度入局，微短剧的生产链路迎来智能化革新，高效量产拓宽了行业发展空间，但技术提速之下难题随之而来，算法批量生成的内容如何跳出模板化套路，留存打动观众的人性温度。
2: 智能创作落地又该怎样厘清内容创作的技术边界？怀揣行业思考，接下来正式开启访谈环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做客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郑月。今天呢，我们要共同关注的这个话题就是2026年微短剧行业一个核心的词，那就是 AI 微短剧。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让我们欢迎陕西科技大学艺术系博士生导师林梅教授。
3: 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思路微短剧。让我们欢迎陕广电影视制作人李自胜。大家好，很高兴做客我们的思路微短剧会客厅。欢迎两位啊，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话题是
2: AI， 现在太火了这个词，而且最近很多人刷抖音啊，或者是在观看这个微短剧的时候，发现都变成 AI 了。
3: AI 剧现在是分为 AI 漫和 AI 真人。 AI 漫就像动画片一样，这个 AI 动漫剧，然后叫真人剧呢，就是刻画的跟我们正常的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 AI 仿真人。那先来介绍一下咱们公司从什么时候介入到这个
2: AI 短剧的生产当中呢？
3: AI 微短剧是从去年就开始关注，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布局，包括我们广电融媒体集团整个的。 集团布局，我们就是在其中重要的一环，已经在搭好构架，在做我们自己的 AI 微短剧。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的短剧制作公司来说，已经把目光转向了
2: AI 了。现在整体这个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降本增效的过程。对于
4: AI 来说，给我们极大的赋能，不管从剧本的撰写上，还是我们的这样故事的剪辑上，以及后期的制作上，它确实给我们 减少了很多的这种人员的开支，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无限的创作的可能性。我们过去制作一个微短剧，我们可能需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它现在可能两三天就可以。过去我们可能动辄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我们现在把这个价已经砸得很低了。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去一些影视公司，这个从事的人员，包括我们开机率还是很高的。到四月份的时候，很多的公司它就在大量的裁员，包括 他们可能也在做很多的转型。为什么AI微短剧一下就这么火？过去啊，我们可能爱优腾三家还是有一些制衡的，但是现在可能红果一家独大，它制定的这个规则就得按它的这个游戏的法则来去适应。红果现在占据的是相当于90%以上的市场。然后红果的赚钱的逻辑是，我投入大量的剧，然后广告商投入广告，你看我的剧，顺便看我的广告，我的剧

0: 越多，你看广告时长越长，他赚的钱越多。嗯，真人剧的制作成本，比如说一个中等体量的制作成本大概6到80万，3到5个人的成熟的团队，嗯，5天左右吧，10万块钱左右的成本就能达到差不多效果。
1: 对，
0: 对吧？红果可以给你保10万块钱底，然后把这个剧拿到我平台上，我一样播，一样有人看，嗯，一样可以带动这个广告观看量。
1: AI 剧现在这样大量的兴起，从你们两个的角度来讲，是喜是忧啊？
2: 我觉得喜忧参半吧。
0: 很多是原来在干真人剧的，嗯，或者是从事传统影视行业的，各种跨行业的人都参与到了 AI 的制作当中。嗯，
1: 那您作为制作公司的代表，您看待这种 AI 剧突然漫天的兴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AI 剧和真人剧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必然出现的一个现象。我们行业内部也有这种担忧，同时呢，有能力的人、有思想的人、他有创意的人呢，不论是在 AI 还是在我们的真人剧还是传统影视里边，它实际上都有自己的一个生存逻辑。
1: 对，所以其实 AI 的兴起也像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其实我有一种感受啊，就是这个微短剧行业它爆发式的增长了几年，然后因为 AI 的出现，然后瞬间感觉就断崖式的就停在那儿了。而且刚才两位都说到，我感觉微短剧就是一个很快节奏的东西了，现在 AI 出来更快了。我就在想，艺术作品真的能那么快吗？它真的应该是一个快消品吗？
0: 前段时间参加各大平台的会嘛，嗯，这个有人味儿，就是让我们的作品有人味儿，嗯，是被各大平台高频提到的一个词语。AI 剧可能还会在很长一个阶段处于像真人剧刚出来的时候，它还是一个满足人碎片化时间，嗯，或者是娱乐性较强，或者是人的那种快节奏爽感的这种感觉。嗯，但我们的真人剧呢肯定会越来越发展，跟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嗯，情感的共通的这方面会变得越来越多。
2: 现在国家广电总局是在紧急的出台救市的政策，今年要有1000部的这种优质微短剧的这样的一个制作。嗯，但是它是一时能救场呢，还是长久的我们能够延续呢？我这个不好说。
1: 对，
2: 但是 AI 以来，嗯，我们到底是趋媚还是这种接受，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啊。这个拥抱和趋媚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调节的过程。
1: 既然 AI 短剧它已经出现了，那如果要做这件事儿，怎么把它做好？
0: AI 到发展到后期能留下来的，跟现在我们真人微短剧的格局还是一样，绝对还是精品的一些创作，是有创作者的独特的一些创意在里边的。
1: AI 其实也是有很多优势的，对吧？他如果要做剧的话，就是从场景上，或者说比如说我们要拍这种宇宙天体，那它是不是相比于我们这种真人短剧就更有优势了？
0: 是啊，是啊，嗯，像有好多中小型团队或者是个人创作者实际上是很有想法，嗯，就他有很多天马行空的创意，但由于没有影视的这种庞大的资源，没有这种大量的资金，所以一个很好的策划有可能就是很难推进。但有了 AI 之后呢，它可以以很小的成本去把这些东西实现，变成一个可以展现给大家的一个作品。嗯，然后它的试错成本呢极低。嗯，
1: 那林教授呢，从您的角度 AI 短剧朝哪个方向发展才比较好？
2: AI 短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必然是 AI 加真人，AI 加 AI 的技术加真人的头脑。就像我们开玩笑说，如果我拿豆包或者 DeepSeek 去生成一些文档或者一些图像的话，我跟它不同的10种问法，它可能生出来的是不一样的。那需要我们有极大的耐心、细心和我们的精心，才能把这样的一些 AI 剧做得更加的精准和可看，达到一个相对精品的这样的一个 剧的话，我们要去 AI 味儿，嗯，啊，要把 AI 的这个用它的这个技术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嗯，但是我们要把它这个 AI 味儿去一些，嗯，这样的话可能才会有这种真情实感。嗯，我们大家都知道去看演唱会票还挺贵的，也挺难抢的，但是为什么大家不去看场外的直播？就是现场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对，所以像您说的去 AI 味儿，像您说的要注重人味儿，我觉得在这一块儿有了一个交汇了啊。到2027年，到明年的时候，两位从各自的角度认为 AI 短剧会是一个什么样？
2: 我设想的明年的这样一个就是人加 AI， 人提供智力支持 ，AI 提供技术服务。
0: AI 剧是负责我们整个市场中腰部底下，比如说制作成本，包括它的效率这种优势，精品真人短剧会越来越多，负责一少部分我们头部的。

0: 但是今天我们的探讨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记录了至少在这个时段我们面对 AI 短剧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它可以降本增效，但是不能替代情感，它可以加速生产，但是故事的温度、文化的厚度还有这种内容的深度还是需要作为创作者的匠心去把握的。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 AI 的赋能之下，有更多真正精品化的微短剧成为我们人类情感的一个输出口。好的，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
1: 好，
2: 再见。
1: 接下来呢，我们转换场地，走进实景拍摄片场，探访年代微短剧《下乡致富》。
3: 有没有觉得我把这个自行车往这儿一放，感觉一秒进入到了80年代呢？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好，我是江瑶。今天呢，我们的探班脚步啊，来到了纳德年代片场，而这里正在拍摄微短剧《下乡致富》。这个戏呢，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他重启人生之后，扎根乡村，用自己的双手致富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片场吧。
4: 欢迎来到80年代。
5: 被告人熊卫国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押往西北农场改造。
6: 你好，同志，要点啥？
7: 啊，你好，我想要一下这个雪花膏。
3: 咱们这部短剧在80年代呢，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8: 其实这是一个关于重生的故事，是男主角然后重生回到了80年代，然后与自己之前的家人和仇人们进行了一系列爱恨纠缠的故事，然后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和自己的致富生活。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海东青。我在这一部短剧里饰演的叫陈卫国啊，他是男反，对，反派角色。
3: 制造这样角色的时候，提前有没有一些小功课呢？
9: 那就属于那种特别特别坏，去为了自己的一些私利去抢走男主本来应该拥有的工作呀，他的家庭啊什么的，就是反正一个特别坏的人。
3: 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塑造一下你那个坏呢？有没有哪个表情或者你的标志性动作？
9: 那就来一段呗，
3: 展示。
9: 林峰，我告没告诉过你，这些东西原本就是属于我的，我的。
10: 好，谢谢谢谢。啊，
3: 爆发力很强。
10: 就一点，谢谢谢谢。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卓一航。这部剧呢，我演的是男二，叫林阳。我是男主，设定上来说是同父异母的亲弟弟。
3: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特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9: 他是有一点小聪明，但是又不是很聪明。你得找一个他那个聪明又不聪明的那个度。
3: 那最后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你们这部短剧呢？
9: 就是带大家体会真正的80年代，
5: 重生大舞台，有梦你就来。哎呀，
3: 这个特别有梗啊！那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部短剧，也期待它的早日上线吧。今天的探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当我们踏进片场的那一瞬间，看到导演组、工作人员、演员他们的服装、化妆、道具、置景等等，都是非常的用心，还有很多的小细节。而这也让我们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年代感，让我们一下回到了80年代，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模样。那么今天的探班就到这里了，这是一部非常励志的短剧，让我们一起期待思路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目光呢转向三晋古城，进入新片推荐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新作《太原之约》，剧集依托太原风土，借两位身处不同领域青年的偶然相逢铺展故事，将城市千年文脉与当代新潮生活相融。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中的细腻日常，感受古城古韵与市井生机。
11: 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陆飞。精品微短剧《太原之约》携满城烟火与千年底蕴而来，邀你共赴这场藏在光影里的并州之约。这是一场反差的邂逅，更是一次双向的成长。活力满满的自媒体博主林小马追逐演唱会的璀璨星光，用镜头定格现代潮流。沉静内敛的数字文物修复师陈岩深耕天龙山石窟，以匠心复刻千年文明。一场红灯笼体育场的演唱会让两个世界的人意外相遇了。他带他感受市井烟火潮流热度，他领他读懂文物。

0: 脉络、历史温度，从理念碰撞到灵魂契合，他们的故事是传统与现代的深情对话，也是青春和匠心的温柔相拥。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一同提前解锁这份藏在并州大地上的温柔与感动。
1: 他像一道突然闯入我世界的光，像一场不真实的梦。
2: 我叫林小马，这里我说，我带你走。

0: 你停下温柔的画面。
1: 通过镜头，我可以让大家看到我眼中所看到的世界。
2: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1: 就像黑夜里那种一点点的小光芒。
3: 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你本身就在发光，
1: 只有让自己停下来，才能看到真正的自己。和最重要的人。
4: 太原之约不仅是一段青春甜暖的爱情故事，更是一封写给太原的深情的情书。一起约起来去太原看光影流转间青春与匠心共舞，邀你共赴这场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5: 接下来又到了每周与 Data 爱剧查查榜单联合呈现的高光时刻，让我们一同揭晓每周微短剧热力榜究竟哪些作品能够成功上榜，让我们拭目以待。
6: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爱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9期第十名，一纸医院报告拆穿儿戏谎言，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78万。第九名，开局被发配冲金，从满级剑术开始，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83万。第八名，放弃家产后我荣耀归来，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95万。第七名，以我之性安你之心，累计热力值超464万。第六名，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我妈她不对劲，该剧有五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72万。第五名，婚后十年婆婆竟然是假的，累计热力值超340万。第四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九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454万。第三名，你夺我股份我断你专利，该剧有九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070万。第二名，顾先生搭个伙，该剧有六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12万。第一名，苏太太高调离婚了，该剧有1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287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频加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家庭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5: 在微短剧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哪些演员凭借自身独特的气质与卓越的表现力脱颖而出，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揭晓微短剧领域男女演员热度排行榜，看看谁才是最受观众喜爱的人气之星。
6: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珂乙，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504.8万。Top 二，吴帆，代表作《谁也别想动我的库里南》，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459.1万。Top 三，郭雨欣，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陈乔未晚，火热值347.5万。Top 四，梁文京，代表作《朝阳自我》，少夫人来自东北，火热值315.8万。Top 五，于雨桐，代表作《婚后恋爱法则》，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309.2万。本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严天豪，代表作《嫌我儿子吵》，我卖房后全楼崩了，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437.1万。Top 二，孙茂峰，代表作《我的嫁妆是一床被子》，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425.7万。Top 三，张北希，代表作《巴黎肥鸡成长营销》，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383.5万。Top 四，张弛，代表作《戴荃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352.1万。Top 五，陈天翔，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我才不会爱上你呢，火热值331.5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5: 沿着思路看微短。

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本场展会来了很多知名发行方、专业店家，也带来了很多优质的本子。希望一会儿大家都可以抢到自己想玩的车，买到喜欢的本儿。
1: 好，
2: 加油！
3: 哎，靠谱啊！我觉得这回绝对没问题。
4: 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你了解一下。哎，女明星离奇死。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了解一下。
5: 这个主要讲的什么故事？
4: 问得好，来，让我们编剧跟您说。东姨，哎，东姨，来活了。
6: 啊，你好，我们这是一个民国本格推理，讲的就是一个女明星在领奖的当天离奇死亡了。哎，我们下午有公车，欢迎你来玩。
5: 行，我再看看吧。
4: 哎，看看我们的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哎，看看我们的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真不了解。
6: 领导。领导，领导，我专门写了个人物小传，要不我加您个微信？
4: 我现在正忙着呢，先别加微信了，我现在抢公车呢。
6: 那要不您要
4: 忙？好了，你跟你说话我都没抢到。
7: 徐静啊，
6: 怎么是你啊？
7: 行啊，为了演戏够拼的呀。
6: 关你什么事儿啊？怎么不在韩国做爱豆了？嗨，
7: 我这不太想念国内美食了吗？你回来了。
6: 别跟着我。
4: 师哥，师哥，哎，
8: 加油！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这不是来参加秤头吗？哎，师哥您呢？
8: 我也来看看有什么项目。
4: 哎，师哥，这要是有以后有什么戏啊，你想着点我，打砸我都行啊。嗨，
8: 我现在不怎么拍戏。哎
4: 呦，您也不好接活啊？
8: 找我的挺多，但是呢，我一直想找点有深度、有意义的本子。所以我就现在自己投资了啊。你也别气馁，加油，你得加油啊！
4: 那师哥，要不您看我们这本子吧？我们这本子是正儿八经的编剧写的，特别适合投资。啊，
7: 那人谁呀？
6: 你那人谁呀？
7: 发了这么久，有人吗？
6: 公车都抢完了，就咱们这个本没人抢，尴尬死了。
7: 行吧，我去拉人。哎，
6: 我这还有，我们一起去。

好，我是本场 DM 安娜，大家都是老玩家了，请自觉遵守打本规则。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是一个本格推理，大概需要4个小时左右。

0: 璀璨的颁奖典礼刚刚结束，风头正盛的女明星小星却意外身亡。在座的各位都是和女明星有关联的人物，请大家仔细阅读剧本，然后依次开始自我介绍。
1: 你是小星的经纪人，为了把小星打造成顶流，费尽心思。
2: 小星啊，这可是 S 加剧本啊，你知道有多少人来争演这个角色，就连女四号那都抢破脑袋呀，我费了好大心血才给你争取来的女主。
0: 谁爱去谁去吧，我可不去，演戏多累啊。
3: 你是小星最好的闺蜜，一直鼓励小星。
4: 恭喜你小星，我就知道这个奖早晚是你的，加油。

0: 是制片人，是小星的伯乐，力排众议选用小星出演女主，送她登上领奖台。
1: 小星，恭喜你得到最佳女主，你就是我心目中独一无二的。
2: 你是富二代，对小星一见倾心，以极低的姿态追求小星。
3: 小星，嫁给我吧，我有的是钱可以投资你拍戏。
4: 就买了一朵啊？
3: 那你还想要几朵？
5: 你是女明星的未婚夫，你们很恩爱。
3: 小星，你永远是我的 Muse 女神。
4: 你要是敢骗我，我可饶不了你。
5: 你是女明星的助理，对她有求必应，非常贴心。
3: 虽然我没什么用，但是我会一直守护着你。

0: 其实你是个死宅男，而小新脾气并不好，于是平时你偷拍各种尺度女明星的照片贩卖，一度令他陷入舆论危机。
1: 我当时回到酒店我就睡了，我根本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儿。
2: 其实你是和富二代朋友打赌，如果能在一个月内追到女明星，他就叫你爸爸。
3: 顺子，
4: 哎，前两天的赌约改兑现了啊，炸！
3: 不，爸爸爸爸。
4: 哎，怎么了？
5: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追求过，更别谈喜欢了。我也是很晚才得知他的死讯的，其他的详细情况我根本就不知道。
2: 其实你看上的是他的钱财，而且你有暴力倾向。
6: 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7: 其实你和小星从小是同学，但你一直嫉妒他，憎恨他。为什么他一切都比你好？
8: 我跟你说，小星他心机深沉，表里不一，你可千万别相信他。
6: 我真的好难过呀！小星她是我最好的闺蜜，她死了，我可怎么办呢？啊！
9: 其实你一直都在利用她，让她去和各色老板喝酒吃饭。今天晚上我就把她交给你了，明天早上我就来接她。我怎么可能害他呢？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啊！
10: 其实你是个赌鬼，对女明星全权掌握，转移她所有财产。我根本就没进过她房间，所以我对她房间的情况根本不了解。
1: 小星一年365天没有一天休息，就是被你逼死的。
10: 荒谬！我是经纪人，艺人在我这，我就是让他赚钱的，你懂不懂啊？
1: 你经纪人怎么我还助理呢？
9: 我们当初想找他做代言，结果发现了很多不雅的照片，就是你拍的，
11: 就是
9: 你拍的，
11: 哎，
9: 你拍的，
1: 说证据，
12: 哎，不要，来，我给你查了，我给你念，
13: 我这有证据。我这儿有证据，清晰的表明你跟你的朋友有赌约，小星就是你害死的。
9: 你别混淆是非啊！
12: 我的这条线跟这个主线什么杀人根本就没有关系。
13: 什么关系？
14: 停！听 DM 的，盘问的。
15: 其实大家今天的推理都不太正确，他是自杀的。
1: 他不可能是自杀的，我这红字都写着呢，就是我杀的，看到没？你看看，
2: 哎，他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咱们？
12: 不是，我这本上也写着呢，我本上
2: 他有
12: 也
2: 写
6: 着，可能是
1: 都别说了，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什么破本？破本啊！
15: 我们后面还有复盘环节。
12: 一个
10: 师弟啊，哎，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哎，不，你留步，留步啊！
12: 不是，哥，怎么？不是，他不是你
10: 先走啊！师弟啊，我要送了。
2: 你不能走，
10: 领导，别走啊，各位，你别走啊！
9: 走了，不玩了。哎。

0: 说了这车不能开，得，房租又没戏了。本来还想趁机打响点知名度，这下是真出名了。刚修好又坏了，钱白花了呀。
1: 这修这小破车，花两千多。你赶快推吧，别说话了，费劲死了拖着车。
0: 有意见是吧？有意见你来推。哎哎哎哎！
2: 帮他。
0: 要不你倒个班啊？
3: 你们没事吧？哎，
1: 赵姐。
3: 赵姐。
1: 没事啊，一点不累啊。
4: 他们是谁呀，赵姐？
0: 看他们仨一脸的穷酸样，故事
5: 太长，回头慢慢给你唠，走吧，拜拜，
0: 拜拜，
5: 拜拜，
0: 慢走啊，
5: 加油，嗯，你失宠了呀，撒一点劲，
0: 对，
5: 这本谁写的？什么破本啊？

0: 说说了啊。关于这次的展会呢，咱明天复个盘。
1: 今天怪我，不该拉没有素质的玩家。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他本来就没看懂。
0: 这些都是咱们成长的必经之路，别泄气。
1: 来，敬我们最伟大的编剧孙东怡，
2: 干杯！
3: 干杯！
1: 干杯！
3: 你说，咱们都认识多少年来着？
0: 六年了吧？
1: 瞎说。
0: 8年了。
3: 哎呀！其实当初连累你跟我一起被踢出项目组，我一直感觉挺对不起你的，真的。不好意思。
0: 因为上劲儿了。其实当年他们早就想爆火，只不过找了个由头。但是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正是把我踢出去了，我才有了充足的时间完成了咱们的短片拍摄。哎，您好，
1: 就是我参演获奖那部短片。
3: 其实我一直都不明白你怎么能看上他。哼，
1: 瞒谁呢？
3: 是不是你自己都不明白？
1: 这张脸看着没有，帅，就是娱乐圈的通行证。
0: 我说实话，当初我真没看上。
3: 我就知道，
0: 脾气太大，还不识戏。
1: 我这么差，你还用我？
0: 那谁让预算卡着呀？你这只有你能刷脸。果然呐，便宜没好货，你拍个戏，词儿都记不住。
3: 我说呢，为什么你到现在连2000块钱一天的戏你都接不着？
1: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什么来着？
3: 还不来。
1: 还不来。
0: 现在知道为什么接不着了吧？喝酒吧。
3: 喝酒喝酒。
0: 干杯。哎呦。
3: 哎呀，这么好的氛围，特意爱的，你要不要来一局？
1: 今年都累成什么样了？天哪，睡吧，早点。哎
0: 呀，来一首嘛。
1: 行，那就为了我最漂亮、最可爱的东怡，来一首。

0: 东爷醒了吗？东爷，
1: 干嘛呀？
0: 赶快赶快收拾收拾，跟我出去见人，有个制片人正在找剧本。
1: 找本儿，靠谱吗？玩具店，夜内，忙碌的夜晚，筋疲力尽的三个店员终于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就在他们叽叽喳喳抱怨工作的时候，三个无素之客从窗外诡异地探出头。
2: 啊！抓贼呀！
0: 怎么了？
3: 哎，
2: 别动啊！
3: 哎哎哎！你们仨，
0: 你干什么呢？
2: 干什么？
4: 我是二号。
5: 我是三号。
2: 我是四号。这是五号。
0: 哪有五号啊？你屁，这你看不出来。
6: 看出来啥？
0: 你们仨。
2: 你们仨，
0: 你们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7: 你们视频里说了六号和七号，我们是来找他们的。
2: 六号跟七号是干什么的？
5: 等你找到他们，你就知道了。
2: 五号，你也站好。
7: 出发，寻找六号和七号。
2: 是谁在视频里提六号跟七号了？
0: 哪人提啊？
2: 肯定是你。
0: 我提的是六十七号。
2: 明白了。
0: 明白啥呀？
8: 六号和七号下来呀。
9: 五号，那边怎么样了？
0: 你说，咱现在应该是打110还是120？
10: 哎，你们说这个六号和七号会不会是他们的室友啊？如果要是的话，我有个好主意。
0: 什么好主意？
10: 不行，太吓人了。
7: 吃药时间到。
2: 五号，你今天也不吃吗？那好吧，我帮你。二号、三号、四号，我找到六号跟七号了，你们快去啊，就在后面。
7: 寻找六号和七号。
11: 七号，你们不知道，你们不再来这段日子里，八号、九号、十号非常的想念你们呀！快给我走。
2: 对，
7: 你们不是六号和七号。
12: 虽然我们很可疑，但是我们智力没问题。
2: 五号，他们看起来可不像好人，可不能相信他们。
7: 睡觉时间到，
0: 这就走了？
2: 回家睡觉了？
0: 看看，走。
2: 什么事儿啊，这都？哎呀，这。
10: 放了，
0: 真走了？啊，
2: 就走。哎呀，
0: 没走。这就睡着了？
10: 这怎么还坐着睡呢？
2: 这不可能，
0: 真睡着睡呀、啊！
2: 这么快就睡着？
0: 没装睡吧？挺吓人的。

0: 睡着？
1: 没，主要是挺吓人的。

0: 我找到六号跟七号了。
1: 谁是六号跟七号？代表什么呢？
2: 三个店员琢磨了半天之后，还是没有猜透六号和七号的意思。直到工作人员将店里的二、三、四号接走。
0: 这两张铁牌是什么意思呀？
3: 哦，这是他们三个之前养的两条狗，名字就叫六号和七号。不过可惜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两条狗死了。后来他们三个就总是念叨着去把他们找回来。
4: 这叫剧本吗？你叫什么来着？
5: 他叫孙东仪。
4: 小孙呐，你这个剧本怎么说呢？人物悬浮，不接地气儿，剧情松散，又没有什么亮点呢。
2: 我动笔之前查了很多资料。
4: 艺术来源于生活，
6: 但不是让你去瞎编。
4: 你得知道市场上热门的题材与元素是什么。你写的这些看似沉重，但是没有矛盾，又有谁去看呢？你说是不是？
2: 可是每年都会有这种独特的影片，只要拍得好，观众还是爱看的。
4: 是你了解市场还是我了解市场？
2: 我是觉得、
5: 那肯定是响哥了解市场。我们都是初出茅庐，还需要多加学习
4: 创作嘛，都是比较个人化的。你能坚持这一点呢，也是比较不错的。但是你写的这些没人愿意看的玩意儿，你说谁会用真金白银去砸呢？你说是不是？
5: 响哥，这样您也是诚心诚意收剧本，那我们就按照您的要求改呗，是吧，东爷？咱能改。哎，哥，响哥，您开个价，只要价格合适，我们编剧是很有配合度的。我们
4: 行了，行了，行了。今天下午啊，我还有事要处理，你们先回去吧。
5: 哥，要不然你再看看我们这个本子。
4: 出去。
5: 要不然你再改一版大纲。
2: 我改了，就一定能签合同拿到钱吗？
7: 哎，王哥，那个婚庆的钱能不能再想想办法，你多少给我弄一点啊。我这证我没不要脸啊。你不要脸啊？你的脸啊？啊，你脸怎么了？医药费啊，赔医药费。王哥，赔医药费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说不能商量，但是我现在有点太吵了呀，我有空联系你啊。喂，你俩包面镜子干什么？
5: 东一说晚上有人来打本，可能用得
7: 到。哦，那帮你吧。
2: 哎，别碰，你得给我弄坏了。哎呀，我自己来吧，躲开，笨死了。
7: 怎么了？是不是剧本没卖出？

0: 什么本啊？
1: 别提剧本。
0: 但是你写的这些没人愿意看的玩意儿，你说谁会用真金白银去砸呢？
1: 你有病啊，是不是有病？
2: 他不怕啊，爹保护你。
3: 眼看过一面去。

0: 久才接电话呀？哑巴啦？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1: 妈，我不想回去。
0: 这是你想不想的事儿吗？在外面几年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楼下张阿姨都抱孙子了，听话，回来考公务员。
1: 妈，我不想考公务员，我就想当个编剧。
0: 咋不上天呢？别跟我废话，让张阿姨给你介绍个小伙子。
1: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们这儿还有客人。妈，挂了。

0: 宋雨浩。
1: 哎，别打！哎，喂，哎，我有招能挣钱。
2: 我有招能挣钱。
0: 我就说这玩意儿能赚钱，
1: 你还打我？你看过我打的，今天都没消肿。
3: 哎呀，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呀。
4: 哎呀，我还是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好，会不会有问题啊？
1: 这个整蛊大赛分三期，奖金高达40万。你跟我说，这么好的机会，咱还上哪儿找去啊？
3: 那这第一期奖金什么时候发呀？
1: 还有天，刚好能赶上交房租。
4: 那要万一你把人吓坏了怎么办？而且拍这种视频，你上传是不是得让别人同意啊？
1: 董爷，格局要打开，你就按我说的做，肯定没问题。

0: 下张阿姨都抱孙子了，听话，回来考公务员。
1: 妈，我不想考公务员，我就想当个编剧。
0: 咋不上天呢？别跟我废话，让张阿姨给你介绍个小伙子。
1: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们这儿还有客人。妈，挂了。

0: 宋宇浩。
1: 哎，别打！哎，我有招能挣钱。
2: 我有招能挣钱。我就说这玩意儿能赚钱，
1: 你还打我？你看过我打的，今天都没消肿。
0: 哎呀，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呀。
3: 哎呀，我还是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好，会不会有问题啊？
1: 这个整蛊大赛分三期，奖金高达40万。你跟我说，这么好的机会，咱还上哪儿找去啊？
0: 那这第一期奖金什么时候发呀？
1: 还有6天，刚好能赶上交房租。
3: 那要万一你把人吓坏了怎么办？而且拍这种视频，你上传是不是得让别人同意啊？
1: 董爷。格局要打开，你就按我说的做，肯定没问题。
2: 扶稳楼啊，
1: 交步，再来点。

0: 有人吗？有人吗？
1: 这个水费该交了。
2: 这什么玩意儿？
1: 人呢？
3: 赶紧进来。
1: 人在哪呢？
3: 往沙发上坐。赶紧进来。
1: 水费一共是1287块，得赶紧交了。
3: 进来。

0: 醒醒，大哥，没事吧？大哥，
1: 怎么了？
2: 哎，晕了。
1: 啊！
2: 醒醒，醒醒！
1: 哎，我就说了，别吓他，别吓他飞呢。
3: 上传成功。
0: 东一，加油！快来看啊！好多人给咱们点赞评论，第一名肯定是我们。
4: 哎呦，那太好了！
5: 这个事儿啊，
6: 哎，丧心！一定要中，一定要中！开奖，三、
0: 二、一。
5: 哎，我觉得这样不好，咱们就不能想别的办法赚钱吗？
6: 这有什么方法呀？开奖，三。二一，
5: 我说真的，我们不是搞电影的吗？文人当傲骨呢。
0: 东一呀，格局要放大。
6: 别捣乱了啊！开枪，
0: 三二一，有咱吗？第三名啊，个十百千万，一万多呢？
3: 不对，这事儿不对啊！
6: 以我的实力，这怎么可能才第三呢？这绝对有黑幕，我要投诉他。
5: 这个钱咱们不能要，把它退回去。
0: 为什么呀？咱们现在能交上房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先吃饱饭再说吧。哎呦，
3: 可不是嘛！我现在饿的都抽抽了，外卖都到哪儿了？
0: 我看看。快！哎，咱今天再拍点素材啊，下一期再接再厉。嗯。

0: 宋先生，你的外卖，外卖放前台了啊！你有病，无不了。
1: 大哥，我就拍个视频，闹着玩的。
2: 不是，怎么了？大哥，
0: 拍什么视频？
3: 啊，怎么了？
2: 不是，大哥，你先别。
3: 不好意思，大哥。
2: 别激动，我们就是闹着玩的。
0: 闹着玩的。你知道我送这单外卖有多不容易吗？刚刚在来的路上，我差点被车给撞了。
1: 大哥，这单外卖不用您负责。
0: 这是师傅不负责任的是吗？你们太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了。你知道我每天要送多少单，跑多少个小时？
2: 不是，大哥，我们没这意思。
3: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是
2: 真没这意思。
3: 真不好意思，大哥，您误会我们。
0: 太过分了！
4: 真不好意思，
1: 大哥，你怎么还哭呢？真不好意思，
4: 对不起，
5: 别人太幸运了。
1: 您别生我们气，
3: 大哥，这不好意思啊，大哥，对不起。
1: 大哥们，
3: 您慢点，注意安全。

1976年，在广西桂县罗波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精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纹“百念金”。

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绘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

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

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氛围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来。
4: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嗯，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8: 危墙向身前，
9: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7: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8: 一招不慎，妈的盘皆输。
10: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1: 又发现可疑电波，
12: 太好了！
13: 别打他了，抓活了！
14: 骨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这是您太太。
7: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出了奸细。
8: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7: 你丈夫的弟弟还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你担心了？
15: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7: 不是生活是生存。
8: 相聚难，分别更难。
10: 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6: 出言！
7: 孙月前暴露，
9: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8: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10: 我受不
17: 了。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8: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7: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11: 妈妈！
8: 陕西卫视，悬崖。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一百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一百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一百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

0: 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0: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2: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3: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这李大人为什么没来呀？是灰心了，在写辞官的折子呢。哦，诸位，看看这个就明白了。哦，是啊。撕过，
1: 真是啊。
0: 是啊，
1: 这折子也能撕啊？
0: 这能折几折？粘上。这份折子。 是撕碎后又重新粘好的，从这份折子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科甲出身的人，竟抵不上田文静一个酷吏。李大人说，既然这样，他宁肯归隐田园，也绝不与田文静这样的人为伍。
2: 对对对，
3: 是人之有物。

0: 田文静有什么不好？他哪一点比不上你？你居然不愿与他为伍，他做了那么多实事，你做了什么？卖弄文墨，轻谈误国。想辞职也可以，干一点实事再走。先到工部任侍郎去。
1: 天下的事儿，总有个公道，叫你去工部你就去，自然有人说话，我也会说话。
2: 我上折的辞官是表明我的态度，至于如何处置我是皇上的态度。我大清朝不能够没有征臣，
3: 岂有此理！田文静安然无事，李大人反被降了职，我就不信。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咱们再上折子。
4: 咱们联名的折子就不要再上了。我看从今天起啊，咱们个人上个人的折子，淹也要把田文静淹死。
5: 对，淹死。
3: 还有那个刘墨林，望风梯荣。

0: 举妹皇上，啊，他居然一味的替田文镜说话，简直是斯文败类。
1: 就是，
0: 咱们一块儿参战。
2: 对，参战。
3: 走。

0: 朕已经同你们打过招呼了，不要再闹事。为什么变本加厉，结党乱政啊？
1: 回皇上，上书言事是臣等的职责，不是闹事，更不是乱政。
0: 那你承认是结党喽？
1: 皇上说是结党，就是结党。
0: 朕写的《朋党论》你们看过吗？
2: 回皇上，君子有党，小人无党。
0: 好气派。那河南的生源罢考也是你们结党所为喽？
2: 回皇上，不是，河南的生源罢考全因为田文镜这个酷吏所致。
0: 田文镜为什么是酷吏？
2: 回皇上，他动辄斥骂，甚至用鞭子驱赶当差服役，这纯粹是为了奉迎皇上。明知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是违背祖制，却一意孤行，弄得天怒人怨。皇上，这样的人难道不是酷吏吗？
0: 终于说出心里话了，原来你们咬牙切齿的并不是田文镜，而是朝廷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新政，是不是啊？回答朕，是还是不是？

事。皇上在河南实行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本就不是可行之政，否则为什么要试行呢？可恶的是田文镜一味逢迎，使得读书人的脸面荡然无存，国家的元气大伤。皇上，士绅的不当差不纳粮是千百年来的成例，请皇上恪守祖制，罢了田文镜这个小人，取消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弊政，则天下太平。

0: 凭你们也配说天下太平？国库空虚，百姓独担赋税，朝廷连赈灾的钱都拿不出来，可士绅们呢？田是他们的多，差役一点儿也不当，赋税是一文也不交，任凭国弱民穷。这样的成立，这样的组织，难道不应该改吗？
1: 不应该改，为上智与下愚不疑，这是圣人的话。
0: 怎么一位重呢？又是谁的话？翻过几篇诸子格言，抄过几篇高头奖章，就敢在这儿妄谈圣人之言，抨击新政，岂有此理？田文静推行新政啊，你们就结党倒田；刘墨林为新政讲了几句良心话，你们连他都参了。我告诉你们，只要朕还是皇上，就绝不容许你们这些

0: 只会说假话，说空话，不干实事，不顾全大局的读书人在这妄言乱政。把你们这些折子都带回去，朕一个字也不看，一个字也不准。
1: 皇上，皇上，您这样做就不怕千秋万代留下骂名吗？
0: 你刚才怎么说？
1: 请皇上收回奏折，给天下人一个答复。
0: 朕问你刚才说什么？
1: 臣等不希望皇上千秋万代留下骂名。
2: 皇上，
0: 看起来朕就是想不留骂名也不成了。
3: 怎么办呢？
0: 来啊，
3: 来，
0: 把他官服扒了，送到养红夹道御神庙，叫刑部大理寺审讯定罪。
3: 这
4: 这
3: 走，哎，
1: 皇上，
4: 皇上，
1: 你真要杀害忠臣呐？皇上，
0: 刑部大堂上说去。哎呀，
5: 死则死而不要求了。
0: 快走，
3: 皇上，
2: 皇上，
3: 皇上，皇上，
2: 这样对待忠臣，
3: 屈辱张皇帝，
2: 忠臣
3: 不要脸，
2: 皇上
3: 不要
2: 脸，
3: 皇上，
2: 皇上，
3: 皇上，皇上，皇上，
2: 皇上，
3: 皇上。
0: 很好，没想到前明的朋党在我大清朝又重现了。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朕不是明朝的万历，朕是当了45年的皇阿哥，水里进火里出，六不半差，外省民间闯荡出来的铁骨头硬汉子。你们读的书啊，朕全读了，你们没读的书朕也都读过。当年在黄河里，朕被洪水冲了一天一夜，我都没怕过，我还怕你们把朕给淹了。你们是不是和他们一样在逼宫的？
6: 臣等叩见皇上。
1: 皇上，您是盛世之主，要是有谁敢逼宫的话，臣我第一个不答应。
7: 臣等事主来迟，请皇上治罪。
0: 没有罪，你们都没有罪。晚方有罪，罪在朕宫一人。
8: 皇上这样说，置臣等何地？皇上有什么旨意，吩咐就是了。
0: 好，既然你们还听朕的，

0: 端从生，士其党者，不管贤与不贤，就百般庇护；不是一党，不管好与不好，就百般攻击，使朋党荣枯萎性命，置国家大局于不顾。这一次谢济世、陆征南，还有李福，煽动百官朋党乱政，甚至威逼朕供，就是铁证。 李福、谢济世、陆征南，实属十恶不赦，着即押赴西市问斩，以天下朋党乱政者戒。你们领不领旨？不领旨，朕就全班撤了你们，另换领旨的人重组军机处。
1: 臣等领旨。

0: 你在这等着，我去求情。
1: 好。
2: 哎呀，
3: 这是王爷，我说。
0: 闪开！
4: 走走走走走，哎，走走，往那边去，往那边下跪。

0: 哎呀，你来的正好，你三叔这张老脸已经不管用了。哎呀，快！
1: 皇阿玛，李福等罪该万死，请皇阿玛念在他们居官还算清廉，法外施恩，赦了他们的死罪吧。
0: 皇上，一个亲儿子，再加上我这个亲阿哥，面子总算够了吧？御前免贵的恩典，我不要了。今儿个，我给你下跪了。

哎，躲远着点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赶不上了，这下可赶不上了。

0: 时辰到。
1: 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
2: 哎呀，站住！

0: 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拿出赦诏来？
1: 哎呦，三爷，三爷，这哎呀，三爷，能不能救下李福？那听炮声就知道了。
0: 炮声？什么炮声啊？53刻，
1: 想炮就是没救着，不想炮就是救着了。这儿能听见炮声？能啊，每次菜市口杀人，这儿都能听到炮声。
0: 哦。
2: 三爷，三菩萨心，
1: 请应和王，迎合降伏其心。善哉，善哉，心如铁，如如所守。乃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皇上，3刻了。听见炮响了吗？你们听到了吗？
3: 炮没响，炮没响，炮没响，炮没响。皇上，炮没响，炮没响。什么是英雄好汉？这才是英雄好汉。哎，别说了，当时啊，我站在最前面，听的是清清楚楚啊。那宝亲王问李大人：“皇上问你知道田文镜的好处吗？”哎，你们猜。 那李大人是怎么说的？说啥？那李大人把头一抬，说道：“臣至死不知田文镜好在哪里。”“好，好，好样的！”对，当时我们也是喊了一声：“好！”嗯，好。宝亲王叹了口气，拿出了圣旨，奉旨赦免李福死罪。
4: 革职永不叙用，当时大伙一听这个，都念起佛来了。哎，
5: 听说宝亲王拿到赦诏的时候是52刻，
3: 那一刻钟是怎么跑到的？废话，从午门到菜市口，怎么说一刻钟也赶不到。哎，接着说，
5: 也别听他的说。
3: 那宝亲王当时是跨一匹黄骠马，高举着圣旨说道：“奉旨去就李青天，你给我飞着去。倘若耽误了时辰，我立刻宰了你。”哎，
5: 那马它飞起来了吗？
3: 当然了，那黄骠马听宝亲王这么一说，顿时是四蹄生风，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0: 那好，咱们打个赌，我也给你一刻钟，从午门跑到菜市口去，跑到了，哎，我他妈就把划给我的四十亩地给你，跑不到，把你那四十亩地给我。

0: 怎么样？
1: 好，这倒是一个辨别真伪的好办法。
2: 一刻钟无论如何跑不到啊，那两刻钟怎么样啊？
1: 废话，宝亲王用了一刻钟，那你干嘛用两刻钟？
2: 哎，奥妙就在这里。我告诉你们，三个监斩官的表走到52刻就停了。
3: 哟喂，有这样的事儿？
2: 千真万确。当时啊，那大爷就在官行，那大爷看过表，53刻早就过了，监斩官就是不发令，单等宝亲王赶到现场，那表还是52刻。
1: 啊，老天有眼，清官自有神灵保佑啊。
2: 那你知道谁在保佑李大人吗？
4: 是顺治爷和康熙爷。
5: 啊，顺治爷和康熙爷。
4: 没错，皇上为什么要杀李大人他们？是因为李大人他们反对皇上改变顺治爷和康熙爷的组织，顺治爷和康熙爷赞赏他这一片忠心，能不显灵保佑他们吗？
3: 这样一来，任谁当这个直隶总督也不敢和咱们秦人过不去了，是不是？
6: 对呀，你这话在理。
1: 没错，改明老子把那40亩地卖了，也能活个3年5载的。
6: 哎，咱们回去把地全卖了，朝廷照样给咱们发粮食。
1: 卖了，
7: 就是。
8: 庭前种梅，园中养鹤，我比诸位幸运。诸位，为朝廷出力，毕竟是读书人的职责，望诸位弘扬圣人之道，为我大清多保留一些正气、元气。
6: 驾！驾！

0: 宝亲王说，他不能来为李大人送行了，托我带他敬您一碗酒。
1: 李福这条命，是宝亲王和三王爷救下的。这碗酒，我喝了。

0: 老师，这碗酒是门生敬您的，
1: 不敢。我李福何德何能，敢做你的老师？
0: 哎，老师，诸位，告辞了。

0: 皇上，
1: 他礼服不给你喝，朕同你喝。来，喝。

0: 皇上，
1: 哎，谭玉儿，哎，
2: 没事儿。哎，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不要说你呀，就说朕，何尝不是受尽了冤屈？现在外面很多人传朕贪酒好色，你们三个都在这儿，这几年像这样喝酒，朕还是头一回，你们说是不是？
1: 哎，是是啊，
3: 皇上。
2: 秦氏，倒酒。
1: 皇上，
2: 怎么了？
1: 皇上，您不能再喝了。
2: 奴才，你敢抗旨吗？
1: 就是抗旨，奴才也不能再让皇上喝了。
2: 倒酒，倒酒，倒酒！
1: 皇上，皇上。

0: 这碗酒我替皇上喝了。吕德全，
1: 奴才在。军机处传旨，省刘墨林内阁学士，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0: 这，皇上，微臣万万不敢领旨啊！请皇上收回成命。
1: 什么？
0: 皇上。 贺甲朋党一案，微臣的老师杀头的杀头，革职的革职，微臣却反而得到升迁，微臣何以立朝为官，何以在世为人？请皇上体察微臣的苦衷。

0: 鬼阿爸，渣。你们也都下去吧。
1: 这啊，
0: 你留一下，你替朕喝了这碗酒，朕感激你。
2: 那么多人为你出生入死，也没见你感激过，我喝一碗酒也值得感激吗？
0: 不是这样，替朕出生入死的人很多呀，但是他们都是有所求啊。你不是，所以朕感激你。

0: 你在朕身边有些日子了吧？
1: 大概600多天了。
0: 641天。你知道朕为什么要把你留在身边吗？啊？
1: 不知道。
0: 你不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上没有几个人能知道朕的苦心呐、啊。哎，刚才你都看到了，刘墨林因为去了河南，看到了实情，为田文静，不是为百姓说了几句公道话，他们就这么对待他。朕体谅他，可是谁又体谅朕呢？朕每天思更起身做事，要躲到子时。子时胡乱睡一两个时辰，还常常半道里惊醒，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朕每天批的奏章最多要10000多字，最少也得5000-6000字，每天还要接见众臣工，有时候连着就是10几起。啊，朕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呀？他们还要处处和朕拧着干，到处给朕出难题，说朕的坏话。你曾经是老十四的人，也是最恨朕的人之一。朕把你留在身边，就是要让你看看朕到底是个什么人。嗯，将来有朝一日朕放你出去，你要给朕说几句公道话。
1: 皇上，皇上
0: 啊，真是太冷。你也不会笑话朕吧？
1: 不，不会。皇上。皇上。
0: 让朕握握。
1: 别。
0: 让朕握一握。
1: 皇上。
0: 握握。握。
1: 皇上，你的手很烫。李公公，李公公，快来呀！皇上发烧了。
2: 啊！
1: 快！
2: 皇上，秦顺，快去传太医。
3: 这，
2: 皇上，皇上，哎呦，

天燕之，天燕之，这青流和奇人都让他得罪光了。老十三也病入膏肓，他自己这个病看样子也好不了了。嘿，这就叫，嘿嘿，哎，人算不如天算。八哥，是时候了。

0: 该怎么干，你就交个底儿吧。
1: 九哥说的不错呀，八哥只要振臂一呼，立马就能掀翻了他这条船呢。
2: 平时八爷叫我们等，说实话还真有点想不通，现在看起来还是八爷英明，终于让我们等到这一天了。
3: 八爷，该怎么干，就成你一句话了。
2: 是啊。
4: 我的原意还是等一等，现在看起来任何事情都没有十成的胜算，有七成就得干。你们都过来。蓄而不发，待其时也。现在是时候了。下面我们分三步走。第一步，咱们紧紧抓住雍正急于整顿旗务的心理，让弘石去进言，奏请关外的铁帽子王进京共同整顿旗务。我想雍正有八成会同意。第二步，只要他同意

接下来就是关键的第三步。这么多年的教训，有了人心，有了文士，都没有武备，最终还得败在他的手里。因此，只有兵谏，才能迫使雍正低头。 咱们吃亏，就吃亏在手里没有兵权。可是这一次，我要借关外的兵力夺京畿的兵力。京畿的兵力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驻扎在京郊的丰台大营和西山的锐剑营，还有一部分就是步军统领衙门。 丰台大营和西山锐剑营，我也有办法。步军统领衙门只要买通了隆科多，也会一举夺得。陈兵国门，他雍正也就只好同意八王议政。到那时，咱们再把他的新政全面废除。 天下的士绅和旗人就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嗯，是是。好，到那时，咱们再把八阿哥推上去，取而代之。不，到那时。 咱们再把红石推上去，取而代之。天若助我，我学周公；天若灭我，我也绝不会自绝于列祖列宗。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九。

0: 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知林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

0: 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了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黛芙西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复西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西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西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西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定

0: 用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千把块。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型绵羊奶呀，就是那99块钱，喝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
1: 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饮品高钙复型绵羊奶粉，中国行健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
2: 心态，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 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他们怎么敢这么做？哎，皇上，叫你不要多嘴，你偏管不住自己嘴。
1: 他们问到了，我能不说吗？哎，
0: 别说。
1: 哎，
0: 李德全，
1: 那我猜猜，
0: 这件事军机处为什么不奏上来？回皇上。
1: 八爷他们吩咐了，说皇上您正在养病呢，所以就……哎，
0: 是谁煽动他们卖地的？
1: 皇阿玛，您龙体欠安。
0: 说，
1: 这好像没人煽动，是他们看见这么多官员反对，认定朝廷的新政肯定推行不下去了，这才争先恐后的把地都卖了。
2: 皇阿玛，您吃药。
0: 不喝，拿开。
2: 三爷，让我来吧。啊。

0: 国事翻剧成这个样子，你十三叔，哎，又得了这个病。你阿妈的身子骨，哎，也不如从前了。哎，我看你们呢，也该出来做点事了。坐吧，坐。
1: 这是阿玛不说，儿臣也要说了。皇阿玛虽说睿智天纵，但九州万方集于一身，消一干时，日理万机。您就是铁打的人，也会熬出病来呀。这几年，四弟多少帮阿玛分了点劳，儿臣和洪胄却未能替阿玛分忧，心中常感惶恐。阿玛，腹有饥而当服其劳。 有什么事，您就下旨吧。就算儿臣一时片刻做不好，也可以跟阿玛和十三叔他们学呀。眼瞅着您累成这样，儿臣却在一旁闲着，心里难受啊。
0: 有你这片心，就能出来做事，啊。

0: 我说，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做什么呀？
1: 推行新政。推行新政的当务之急是整顿旗务。
0: 为什么呀？说说理由。
1: 回皇啊，新政好就好在利国利民，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绅士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已经见了成效。就是瞎子只要不存成见，也能知道它的好处。唯有整顿旗务，牵扯到旗人，其中许多阻碍，弄急了有伤国本，可是不整顿又显然不行。所以儿臣以为整顿旗务是急中之急。
0: 你这话似是而非呀、真正的国本，最要紧的急务是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还有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新政。整顿旗务虽说重要，这不过是满人窝子里的事情，虽说急务，也不是什么急中之急呀、既然你已经提到了，就说说如何整顿旗务吧。
1: 旗人归八旗管，而现在由直隶总督来整顿，就存在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儿臣的意思，把八旗的旗主叫来，由他们对本旗进行整顿，这样就能如臂指使，顺理成章了。
0: 这话是谁对你说的？
1: 回皇阿玛，这几年儿臣虽然没有当差，对朝廷的政务却不能不关心，这些都是儿臣和朝野的一些有识之士在深谈中得来的。
0: 这件事交给你去办，能不能办好啊？
1: 回皇阿玛，儿臣办不好。
0: 怎么讲？
1: 整顿旗务是个得罪人的事，您想八叔那么厉害，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管得太紧。我想为什么，就是因为旗人各有所属，儿臣之所以叫各旗的旗主来进京整顿，也就是这个道理。
0: 看来这些年你确有长进呐、这件事容朕想一想再做决定啊。做吧。
1: 这
0: 洪州啊，
2: 儿臣既没有三哥的这份心思，也没有四哥办事的能力，只是身子骨结实，指望能把皇阿玛的病移到儿臣的身上，就算替皇阿玛分忧了。
0: 洪州，来。你的孝心阿玛知道，可是作为皇子，光有个好身子骨不行啊，要多读点书，常练练骑射，有了正经本事，才能为朝廷当差呀。不要老是跟那些和尚道士、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起。
2: 这，
0: 你们归安吧。
3: 皇阿玛万福金安。
0: 李德全，
4: 奴才在。
0: 备驾，朕要去军机处。
4: 皇上，朕
0: 少啰嗦，备驾。
4: 这

皇上驾到！啊，哦，哎，十三爷。

1: 您龙体潜安，外面又刮这么大的风，您来看我干什么？红石啊，曾经对朕说，他想让八旗的旗主一同来整顿旗雾。朕觉着有些道理。
0: 倒不是说这些旗雾非得他们来整顿不可，而是叫他们来一块儿来听听。朕推行新政啊，是为了江山社稷呀。哎，免得到时候这些人又来掣肘。奉天那边的铁帽子王，一向都是八哥负责联系，离开了他，只怕很难办呢。
1: 交给他办，臣弟有点担心呐。嗯，让他去办，翻不了天。哎，这个人呐，一向水深难测呀，正好借这件事。
0: 看看他心里头究竟是些什么打算。要是弄包，迟早得挤了他。既然是这样，就叫红石跟八哥他们一起去办这事儿。一来让他们历练历练，二来啊，也好有个耳目。啊。
1: 嗯，红利啊，朕不愿意让他卷进去，打算着让他到江南李卫那儿去。一来呢，可以到下面体恤民情；二来啊。 也可以让他多积点人望。
0: 遇到皇上这么一个好父亲，弘历真是有福啊。

0: 皇上推行新政，汉人们有意见，
1: 旗人也有意见，八爷，我们就想不明白，放着好好的组织不尊，搞什么新政？这点根本就行不通。八爷，咱们得说句话呀。诸位王爷不在北京，不知道我们的难处。咱们这位皇上从来都是听不进别人的话，他想怎么干。
0: 就怎么干，
1: 社稷为重，组织为重，也不能皇上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干呢？
0: 叫咱们来就得听咱们的，否则请咱们来干什么呀？诸位王爷说的虽然有理，但是现在不比以前了。太祖爷在世的时候，行的都是八王议政，凡大事都是大伙拿主意嘛。我真担心呐。 我大清的列祖列宗辛辛苦苦创下的江山，
1: 那咱们就更不能不管了。不光起务，政务也要管。
0: 那就等于由八王议政取代军机处辅政的制度。我看势在必行。
2: 八爷，怎么干？你拿个章程，咱们绝不含糊。好。
3: 好，既然是八王议政，这个章程还应该大家一起来拿。
4: 联亲王这件事办得不错呀，几个旗主王爷都赞同朝廷整顿旗务的宗旨，这就很好啊。皇上，听说。
3: 几位旗主王爷都带了本旗的兵马，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请了旨，朕同意的。他们的意思啊，既然要整顿嘛，就连骑营兵一起整顿。因此啊，从关外派了一些骑术娴熟的骑兵，来帮助训练关内的营骑兵。
5: 红守洪州啊，
6: 儿臣在。你们这就带朕前去看看几位王爷，礼节上一定要多尊重一些啊！告诉他们，朕今天忙于梳理明天朝会的章程，就不见他们了。等明天朝会的时候，一块儿见吧。
0: 末将参见八王爷和四位旗主王爷。不必多礼。四位旗主王爷，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丰台大营提督，这位是西山瑞建营的提督。京城的防务由他们二人负责。叫你们来。 是商量一下整顿两个大营兵务的事情。整顿大营兵务，是的。皇上请四位旗主王爷进关，共同商讨整顿旗务。其中一项就是要整顿旗营的兵务。这四位就是四位旗主王爷带来帮助你们整顿兵务的。
7: 末将领命。
0: 八爷，不是末将驳回，军队的防务没有圣旨或是十三爷的手令，末将不敢擅自接受。哼，圣旨明天我就可以转发给你。今天，他们四位和关外4000铁骑就分别进驻你们的大营。
7: 八爷，不是末将不相信您。
0: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既没有皇上的圣旨，又没有十三爷的手令？哼，
7: 你是哪个旗的？
0: 回王爷，末将是正黄旗下。上三旗。哼，难怪说要整顿旗务，一个小小的提督，竟连总理王大臣的话也敢不听。
7: 回王爷，末将直接听命于十三爷，这是皇上钦定的。哎，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在这等着，待会儿会给你们皇上的。

0: 御旨，黄三子和黄五子到了吗？汇报王爷，马上就到。这件事我可以答应你们，可你们说话得算数。
1: 我扶的是黄三子红石，舅舅，您想想，这个时候除了扶红石，太和殿那个位置，谁还能坐稳呢？嗯，
2: 就是。
1: 好吧，这次就是再扶错了一个人，我也认了。好。
3: 参见二位皇子，
2: 让四位旗主王爷进京，整顿骑兵兵务，是皇上的旨意。五弟，你也听到了是吗？
4: 嗯，没错，这句话是皇阿玛亲口说的。
1: 现在可以接令了吧？
5: 末将遵令。
1: 四位参领。
3: 现在就率领各自的骑兵和二位提督分别进驻丰台大营和西山锐剑营，在此期间，两个大营的防务由你们六个人共同负责。
2: 这，哎，三哥，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头啊。
3: 什么不对头？
2: 皇阿玛是说过让旗主王爷帮着整顿骑营。
3: 但并没说让他们共同管理防务啊。那你刚才为什么说是皇阿玛亲口说的？嗯，
2: 我说的可不是这个意思。
3: 算了，别说了。要是皇阿玛不同意，明天再改嘛。走，
1: 驾。
5: 对，就。

0: 这个章程啊，待会儿就在朝会上颁布。哎，折腾了一宿，你们也累了，我看就到军机处去歇歇吧。嗯，
1: 这。

0: 皇上，您赶紧歇歇吧。
1: 嗯，没事儿。哦，是有点累了，正感到有点饿了，弄点什么来给朕吃吃。
0: 真的饿了。

0: 龙可多那里怎么样了？都说好了。现在至少有90%胜算了。啊，这
1: 还有一成呢。
0: 还有一成，不是人算，是天算。
2: 好香啊！好，味道很好啊。

0: 这东西啊，不像是御膳房做的嘛。
1: 是我做的。
0: 你怎么知道朕喜欢吃这面片啊？
1: 那次皇上说过，曾经在五台山吃过我们山西的面片，您还说到现在还记得那股香味呢。
0: 难为你还记得。
1: 我们家乡要生病才有这个吃，您不信啊，我们村里就有这么一个人，想吃面片想得发了疯，他跑到土地庙去求菩萨，他说，菩萨您大小给个病吧，别叫送了命，姜醋面片喝上一碗。
0: 看来朕这个病得的还值啊。
1: 皇上您可不能病，咱们大清国不能没有您，天下的百姓更不能没有您。皇上您可千万不能病。

早晨的空气真好啊。陪朕出去走走好吗？

0: 侄儿给十三叔请安了。
1: 洪州啊，你也来参加朝会了。
0: 侄儿懂得什么呀，瞧瞧热闹罢了。
1: 你可不能只是瞧瞧热闹，什么事儿呢？都得留点心，多学着点，也替你皇阿玛和还有十三叔呢分点担子啊。
0: 是了，
1: 走吧。
0: 哎，十三叔，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丰台大营、西山瑞建营的房屋都让齐主王爷们共管了。
2: 停下！
0: 十三叔，十三叔，十三叔，
1: 洪州啊，去，回去告诉你阿玛，就是我的病又犯了，我去看看太医。洪州啊，刚才你说的这些事儿，不要再跟别人说。

0: 啊，去吧。是，是了。啊，掉头，回去。
1: 芝檀树。
0: 快点，快！

0: 话吗？是三叔病了。
1: 啊？病怎么样？要不要紧？
0: 回话吗？不很要紧，也不很不要紧。
1: 语无伦次。到底要不要紧？
0: 是，他说先去看太医，好一点就来。
1: 嗯。朕先为在京的官员介绍这四位旗主王爷。这第一位是镶蓝旗旗主简亲王乐布。第二位是镶红旗旗主东秦王永信。第三位是正蓝旗旗主瑞亲王都洛。嗯，这第四位呢是镶白旗旗主果亲王承诺。请这四位旗主亲王进京，是为了一同商议整顿旗务。请坐吧。

0: 朕让李卫他们在江南实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不出两年时间已经卓有成效了。这两条新政已经陆续在全国推行，国库为之充盈，穷苦百姓的负担呢也是明显的减轻啊。由此可见，除旧布新那才是治国之常道。但是朕让田文静在河南实行这个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就受到了重重阻力。为什么呢？因为这条新政有损于士绅的特权。圣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呢、咱们士绅还有旗人都是国家的臣民，为什么就不能当差啊？为什么就不要纳粮啊？田文静在河南实行这条新政以来啊，河南的赋税明显的增多呀，黄河大堤没有要朝廷的一文钱，已经全部修筑完工。由此可见，这条新政对国家有利。
1: 打入各个关口，然后从四门同时进入，没有我的首令，一兵一卒也不许靠近大宁军。
2: 这，
1: 走。

0: 打今儿起啊，朕决定在全国全面推行这三条新政，同时啊，起物也要加紧整顿。奉天的几位旗主亲王已经来了，等会议一完，朕还要专门安排时间和你们共商具体事宜。以上所说啊，都关系到我大清的气运国脉，所以请大家来啊，不是听听而已，而是有什么好的调陈建议，现在就说啊。言者无罪。
1: 臣有话要说。皇上刚才说新政如何如何好，可臣等在奉天听到的却不是这样。
2: 哎呀，我们听着也是，臣等都不听再道，
3: 就是嘛，现在啊，
2: 新的一步又好。
0: 肃静！刚才皇上说了，今日朝会言者无罪。东亲王，有什么话接着说。
1: 当然要说，皇上刚才说了两个人三件事，臣等几个听了都有异议。一个李卫，什么人？不过是皇上在前邸的一个小厮奴才，大字不识几个。皇上进派了他两江总督，还就他试行什么新政乱出告示，竟然把叫花子也用上了，这不是扫我们大清朝廷的脸面吗？还有一个田文镜更不像话，专一和康熙先帝爷选拔的官员作对，和士绅们作对，专横跋扈，弄得天怒人怨，可皇上却一味地庇护他，反而把一些忠臣清官杀头的杀头，革职的革职。这新政既然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反对？这些都是臣等不明白也不赞成的地方，请皇上把这些都说清楚了。
4: 对
5: 对，请皇上给大伙儿说清楚了。
6: 是啊，给我大伙儿说清楚。
0: 永信，这些话是谁教你说的？
1: 皇上，这话还用得着人教吗？您看看这满大殿的人，谁心里不是这样想的？
7: 就是
8: 对，
9: 是这样想的。人心
10: 我说的一下说呀，
11: 说上
12: 的心事
13: 啊，啥有
14: 我这么
15: 清楚啊？
16: 带了多少地方，我们这说说巧啊，这不行，是不是？我们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
0: 好啊，原来是逼宫来了。

这几个是科举朋党一案的人，还有八爷党的人，老十三呐。

0: 皇上，臣有本要奏。
1: 你也要攻击田文镜？
0: 是，臣对田文镜，对新法是有些看法，但臣现在说的不是这个。
1: 你想说什么？
0: 臣要参一个人。
1: 谁？
0: 东亲王永新。
2: 啊，参我？他是谁呀？
1: 永新，你给朕坐下。我们饶你说。
0: 第一，朝廷明诏我们都看了，说得清清楚楚，请几个旗主王爷来是为了商量旗务，东亲王为什么一开口就干预朝廷的政务呢？这是明目张胆的一个旨。第二，东亲王虽然是世袭王爷，但也是臣子，一上来就连续向皇上逼问，毫无人臣之力。圣人有惩罚在，朝廷有礼制在，请东亲王即刻向皇上谢罪。
1: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回皇上话没有了。
3: 王文忠，你要挟权论证吗？皇上都说了，今儿个严者无罪，你凭什么指手画脚啊？还叫几位王爷不说话，你好大的口气啊你！啊，你算什么东西啊你？哼，充其量不过是我满人的一条狗啊！几篇臭文章，侥幸得了个状元。你他妈就敢这副嘴脸啊！
0: 九爷，十个杀不可辱。
3: 呸！我骂你了，狗狗狗狗狗，骂人的一条狗狗狗！
4: 快快，谭先生，传太医。
2: 这
5: 什么东西？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

0: 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

0: 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4: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4: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4: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

0: 要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哎，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哎，
0: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0: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哎，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5: 99喝营养配方好面。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0: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点！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状元。嗯，你竟敢说出什么满汉之风的话来！你，
2: 皇上，
3: 皇上，满汉怎么就没分别呢？列祖列宗八旗议政的时候，有汉人吗？
4: 对呀，
5: 对呀，
6: 那时候有，当然有汉人呐。
1: 你说的话有理啊，有些事儿坏就坏在善改组织上头。在太祖太宗手里头，满人他就是满人，汉人就是汉人，这哪能不守规矩呀？说的对，
7: 说的对呀，言之有理。
8: 我省啊，
1: 还是我们老祖宗的制度好。当年我们入关的时候，总共有120,000兵马，横扫中原，所向无敌。可现在呢，青海一个罗卜藏丹增，不到10,000人马，朝廷用了年羹尧这个汉人，嘿，花了上千万两银子，用了23万兵马，还逃了首恶元凶。真是我们齐人不行啊，还是朝廷现在的制度有问题？
3: 当然是制度有问题，今儿改明儿也改，把老祖宗的制度全改没了，能不出问题吗？
1: 说得对，
9: 说得
1: 对，皇上，今天咱们把这一揽子事儿全都抖了清楚，
10: 抖
1: 清楚了，抖清楚了，
11: 抖了，
1: 抓清楚了。两个章程，整顿旗务，连着政务一道整，仍旧是皇上掌总。咱们呢，恢复了八旗议政的制度，上三旗由八爷、九爷、十爷任旗主，下五旗还是13爷和咱们四个的旗主。嘿，这样事权就有了主，旗务和政务一同商量，一同下令，皇上也免得如此辛苦，天下就太平了，岂不好吗？啊！
12: 好，好，好，好，好，好，对对对，
13: 哎，也是道理啊。
14: 要是
15: 精辟精辟，
14: 八旗议政的话，我们也就
16: 好啊，好啊，到底露出真章了。朕在继位之初就已经说过，朕无意做这个皇帝，只是圣祖托付，不得已而为之啊。圣祖是一代明主，就是撤销八王议政，那也是他老人家手里做的事儿。你们今天突然发难于大庭广众之中，说是要恢复八王议政，朕想知道你们的真心，究竟是圣祖错了呢，还是朕有什么失德的地方？

0: 明说了吧，你们谁想当这个皇帝？
1: 不妨站出来，金钟！

0: 皇上，臣有话要说。朕是问他们，没有问你。这是朝会，臣也能说话。
1: 朕现在就是不听你说话。
0: 皇上，请让臣说话。
1: 屠立琛，奴才在。调2名御林军来，守在殿外。
2: 凡是扰乱朝会的，都给朕抓起来！
1: 皇上，奴才失职，奴才有罪。怎么了？御林军都让隆中堂调来的步兵统领衙门的人换防了。隆科多。
3: 隆科都在哪儿？回皇上，奴才在。隆科多，谁叫你调步军统领衙门的人来的？回皇上，今日朝会出入的人太多。
4: 奴才兼着领侍卫内大臣的差事，万一出点娄子，非同小可。所以奴才才增添了兵力，维持防务。
3: 那好，你即刻调2名御林军来，交给屠立琛。请问皇上，今儿个在座的都是我大清国的诸王公大臣，那么调御林军要抓谁呢？
4: 你讲这话是何居心呢？皇上，奴才只有一颗事主之心。想当初天命6年，太祖武皇帝曾率诸王对天共同分享祈祷，说上下神之，无子孙辈中若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加以行商，以开杀戮之端。今儿个。
1: 四个祈主王爷奉旨前来共商起物，说得对，皇上可纳之；说得不对，皇上开导之。千万不可以做出有违太祖圣训的事来。好个事主之心，算朕看走了眼，居然让你管着九门，隆科多。
4: 你不要忘了，在城外面还有丰台大营西山锐剑营，比你步兵统领衙门的兵力要多出好几倍。皇上这话，真让奴才无地自容。奴才这样做也是为皇上着想，也是为祖宗的江山社稷着想。现在不仅仅是奴才，就是九门的将士，包括丰台大营和西山锐剑营的将士。
5: 也和奴才一个心思，望皇上能够见纳臣下的忠言，不要动不动就以兵刑相加。花吗？丰台大营和西山锐剑营的防务，已被四个旗主带来的参将共管了。
1: 什么？你说什么？
5: 八叔他们说，是皇阿玛同意他们进驻2个大营，整顿兵务的。
1: 好手段。

0: 老八，你果然是深藏不露啊。
1: 皇上，这话臣弟可就听不明白了。让关外的铁骑帮助关内整顿齐营的兵务，这是皇上您的旨意，并不是臣弟的主张。啊，这事儿洪昼可以作证。洪昼，当着满朝的大臣，昨天晚上你说过这话没有？
2: 儿臣，三哥。
3: 回皇阿玛，武帝也就是误说了一句，是听皇阿玛亲口说的。
2: 皇阿玛，
3: 皇阿玛，
4: 皇上，
5: 皇上，
6: 皇上，
7: 皇上，
8: 皇上，
9: 皇上，
10: 不要动。

0: 聂氏三叔真是疾病发作，去看太医了吗？
1: 回皇阿玛。是的。
0: 他不是被什么人挟持了吧？
1: 儿臣不知道。
2: 皇上要不要退朝？
0: 不，云四，朕只想你说一句，要是十三弟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和你那些同谋们那就是自绝于天地，自绝于列祖列宗。
3: 哼，皇上，您把臣等看得也太坏了。自古从来就是皇上想抓就抓，想关就关，想杀就杀。做臣子的能保住这条性命就算不错了，哪还有丝毫加害他人之心呢？今儿臣等别无他求，只求皇上能让臣弟尽记句忠言。

0: 迟早你也会跳出来，让你说。
1: 好，只要皇上能让臣说几句话就好。曾几何时，谢济世、陆生南忠言直谏，皇上非但不听，反而杀了他们。今天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和诸位铁帽子王，臣斗胆发问，圣祖仁皇帝当朝的时候能发生这样的事吗？不能。皇上时常抬出圣祖仁皇帝，那么请问圣祖仁皇帝是这样吗？不是。我大清列祖列宗励精图治、苦心经营的这一片江山社稷，到了圣祖手里，政治清明，版图一统，百姓安居乐业，国事蒸蒸日上，人称康熙盛世。可皇上却口口声声圣祖晚年倦于朝政，吏治腐败，国弱民穷，好像圣祖留下的不是一片宏伟基业，而是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臣妾为圣祖

0: 皇上自继位以来，仅仅在用人方面就有很多失误，可是群臣是敢怒而不敢言呐。难道这不是我们朝廷的不幸吗？用年羹尧，朝廷就耗费了几千万两银子，可大部分都让他贪污挥霍了，国库怎么能不空？用田文镜，他把河南的读书人全都得罪了，以至于声援罢考，天下震惊。大家说，人心怎么能不失？再说，士绅不当差不纳粮，这是千百年留下来的古制，可皇上却要强为逆行，以致天下士绅怨声四起，人心惶惶，政局怎么能不乱？圣人说，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士为四民之首，没有了士绅的支持，祖宗的江山社稷如何能够稳固呢？皇上，适才简亲王他们提出的八王议政，纯是出于对祖宗的江山社稷负责，出于爱国的一片忠心呐。皇上，让大家出来，共同的辅佐您，齐心协力，匡正绝失，治理天下，这有何不可呢？
1: 说得好。和祖宗的江山社稷比啊，这一切都得让步。
2: 对啊，
1: 皇上，你就这么怕八王议政吗？
3: 是啊，
4: 皇上，
5: 皇上，
1: 皇上，
6: 皇上，就是，
1: 皇上，
7: 对，
1: 请皇上恢复八王议政的组织。
8: 看样子，这就是想不同意也不成了，是吧？你们以为勾结了隆科多，调兵逼宫，就可以逼朕就范，是吗？
0: 皇上，您说这话，臣等如何担当得起啊？臣等对朝廷并无二心，更何况造逆？请皇上见纳四位旗主王爷的提议，恢复八王议政，保我大清江山兴旺发达。
1: 好了，皇上，请四位旗主王爷进关共商旗务是您的旨意，让关外铁骑帮助整顿旗营兵务也是您的旨意。您既然决心整顿，那为什么就不整顿到底呢？
9: 皇上，臣有话要说。
8: 你说，这

0: 九爷、十爷，今天是朝会，你们刚才说了那么多，我是先帝的老臣，两朝的宰相，这下面就有我许多的门生故吏，你们该不会把我也当成蛮人的狗？ 不让我说话吧？刚才各位旗主王爷说到了八旗议政，请问什么叫八旗议政？
1: 哼，这还用问吗？八旗议政就是当年太祖爷封的八个铁帽子王共同商议政务，因此也叫八王议政。
2: 是啊，是啊，
0: 不对，怎么？什么叫？

八王议政，我来说说吧。因为天明四年，太祖令楚护理等五臣与科尔科布五位王共谋联合反明。注意，这不是八王，而是十王，因此也叫十固山执政王。 到了天命六年，情形又是为之一变。参与盟誓的，并没有五位王，也没有科尔科布诸王，而是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蒙古尔泰和我太宗文皇帝，还有德格雷、耶尔哈朗、阿济格和月托四王。这就是所谓的 八王议政，但是在此以后，凡是遇到大事具名议政的，又不定是这八个人。太祖遗嘱中所说“其主各主一旗”的，像多尔衮、多铎这些王爷，就不在八王之内。因此， 也就从来没有什么八旗议政，没有八旗议政，这是不对的。显亲王爷，是不是这样啊？差不多吧。啊，真是没有。为什么呢？正是因为八王议政，从来也没有事权统一， 而且容易引起人的篡权夺位之心。我世祖张皇帝当时一揽上三旗之权归于天子，圣祖仁皇帝又将旗营、汉军营统编入兵部，由国家统一提调，都是这个原因。八爷，您是参加过编纂八旗通志的，该不会不知道吧？

0: 如果八旗各方为政，定会同室操戈，祸气消强，不耽误今日之大志，诸王齐主王爷岂能安会圣经？因此今日重提所谓八王议政，不但不合时宜，而且定会扰乱国家政局，断不可行。
1: 你说完了吗？
0: 没有说完。今天是朝会，皇上已由明旨议的是新政，可是几位旗主王爷却节外生枝，提出所谓八王议政，因此我才不得不就此话题说说清楚。刚才八爷九爷和各位旗主王爷一起指斥新政，攻击皇上，这才是我今天一定要说的。我张廷玉追随圣祖康熙皇帝凡20年，圣祖的心思我最清楚，他老人家直到病天念念不忘、耿耿于怀的就是整顿吏治、改革弊政啊。康熙46年，黄河发大水，泽国千里，灾民百万，朝廷却拿不出钱来赈灾济民，全靠当今的皇上和13爷到江南募捐筹款，才度过了那次难关。献帝也曾对我说过，再不整顿吏治，这个国家就危在旦夕了，因此才有了后来的追逼国库欠款。先帝数次下决心要平叛乱，都因国库空虚而无法用兵，对此先帝经常食不甘味，夜不安息。先帝也经常对我

0: 我们说，再不改革弊政，朝廷连拥兵都没有办法了。先帝爷为什么不立刻整顿吏治，推行新政呢？就是因为诸位皇子为了争夺嫡位，把朝局弄得错综复杂，先帝。 实在是没有精力完成这番大业了。先帝也曾经对我们说过，看来这件事情也只有寄希望于后人了。马中堂，您说是不是这样啊？
1: 张中堂所言句句事实。
0: 自我当今皇上御籍以来，秉承先帝的遗愿，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天下苍生，推行新政是有目共睹啊！摊丁入亩，使国库每年的赋税增加了一半。火耗归公。 虽然使那些地方大员没有了3年清知府100,000雪花银的进项，可是国库也因此又多收入了20%。田文镜在河南推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虽然使那些有田的大户们多少受了点损失。 可是河南境内却因此又多收入了40%，穷苦的百姓也相应的减轻了负担，这些都是真事儿，发生在眼前的真事儿啊！八爷，您说是吗？八爷，您是总理王大臣。
2: 人称贤王，更应当以贤为怀。这些眼前发生的事儿，您不会不知道吧？别人反对新政，八爷您是最最不应该反对新政的。你放肆！你口口声声赋税赋税，朝廷的钱就是再多，失去了人心又有什么用呢？ 我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正是因为像你、田文镜、年羹尧这些奸臣酷吏，才搞得人心失尽。哼，我知道，你是怕恢复了八王议政的组织而失去了你军机要臣的职位，是不是？
0: 八爷，咱俩同时弃官不做，归隐山林如何？恕臣再说一句直言，只怕我张廷玉舍得走，八爷您舍不得走啊！哼，反了！反了！反了！反了！反了！全反了！
3: 皇上，汉臣有这样对齐王说话的吗？
4: 至少是不像话。
3: 你们对朕，尚且这样子说话。张廷玉和允嗣同朝为臣，为什么不能这样说话？
5: 你给朕坐回去。
3: 乐不，永信。 承诺都洛，你们还要提八王议政吗？

0: 瑞亲王，微臣在，刚才朕都看到了，他们逼宫，你没有和他们掺和，朕很高兴。
1: 谢皇上，
0: 起来，坐吧。
1: 皇上这话，臣弟不能认同。这瑞亲王进京和其他。

0: 三位王爷一样，在一起一同议了整理齐物的纲目，哎，还一起建议了八王议政，并没有谁在背地里另起炉灶啊！
1: 是啊，是啊，
0: 不知皇上所说的他们逼宫指的是谁呀？哎，这掺和又是什么意思？
2: 我们没有私定阴谋。
0: 皇上若无施政，为何害怕八王议政？
3: 晕死！
0: 你是铁了心，要自绝于朕，自绝于列祖列宗吗？皇上，是不是自绝于列祖列宗？皇权路上，自有印证。

0: 皇上。
1: 什么事？
0: 是三爷。
1: 十三爷怎么了？
0: 回皇上，十三爷他来了。哦，
2: 抬进来，抬进来。
0: 哥，聋了？皇上叫你们抬进来就抬进来。
3: 这
0: 快。

0: 去盯着他。这，八哥，有什么调陈建议，可以直接向皇上说吗？干嘛要那样做呢？徒弟臣在。
1: 把他们带上来，
0: 这，走，跪下！皇上，这几个人臣弟都带来了，该如何处置？
2: 请皇上决断。处置他们有什么用？先带下去，免得污了朕的地方。这，押下去。
3: 走。隆
2: 科多呢？
3: 回皇上，隆科多刚出正殿就被我看住了，要不要叫他进来？ 朕不想见他，待他到应该去的地方。这，八爷、九爷、十爷，朕累了，想必你们也累了。涂立琛，
2: 在，
3: 送他们回府。
2: 遵旨。 八爷、九爷、十爷，奴才奉旨，送各位爷回去。

0: 皇上四哥，你赢了，你赢了。可是弟弟告诉你，如果你不是皇上，你是赢不了的。你看看，你看看，这满朝的文武大臣，除了一个你曾为他掌过灯的王文昭。 还有这两个高官厚禄的军机大臣，哦，还有这个废了的老十三，还有谁替你说话？皇上，皇上，
1: 送走。
0: 无非是一死而已。皇上四哥，兄弟们就等着你来杀了。老九老十，不要脓包求人，走！
2: 我说，四位王爷，你们还不赶快向皇上认罪啊？难道真的要皇上废了你们头上的铁帽子不成吗？啊！皇上，
3: 臣等知罪。
2: 知罪。 朕既不加罪，睿亲王都洛，翟新仁厚，不予处罚。其他三人罚俸一年，到礼范院把八旗通志各抄十本，带回去给你们的子孙们看。
4: 谢皇上隆恩，
2: 省得以后再有人提什么八王议政。

0: 今天朕好伤心呐、啊！朕伤心的不是允嗣他们逼宫乱政，朕伤心的是这么多朝廷官员居然一个个作弊上官。平日里你们口口声声君君臣臣，今日君父当此危难之际，你们的忠爱之心都哪里去了？难道朕真是什么桀纣之君吗？
1: 皇上，
0: 朕自登基以来，为了这个千疮百孔的江山社稷，为了我大清的无数苍生，不得已推行新政，日夜辛劳，累得筋疲力尽，没想到竟这样得不到你们的理解。看看这个十三爷吧，20年前谁不知道他是英武豪侠、义薄云天的拼命十三郎啊，如今累成这个样子。还有这个老臣张廷玉，

0: 这才几年呢，徐发已经是皓白如雪啊，还有一个李卫也累坏了身子，有人对田文静说长道短，田文静火耗才收到3000。 他在给朕的奏折上说：“骨瘦如柴，恐年命不永啊。他也是累疯了，这个皇帝位子有什么好？偏偏像允嗣、允汤这般小人，大横炮使邪力，必欲取之代之，而好安，而好鬼。对，他们是猪。” 是狗，是哈欠的，是贼子。哎，十三弟，
1: 十三爷，
0: 十三爷，十三爷，十三弟。 不会的，吴先生说过，你有92岁阳寿，92岁，你知道吗？臣弟，明白了，连日带夜，要是这样。 算的话，正是46岁。皇上，我十三弟，十三弟，传太医，传太医呀！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

0: 王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4: 大家好，
5: 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6: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护膝纯绵羊奶粉。
5: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6: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5: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护膝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6: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5: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6: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5: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6: 这个闻一下，
5: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6: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5: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6: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5: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6: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5: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6: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5: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6: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5: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6: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5: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7: 值得信赖。

0: 你一定要多多的保重。
1: 不要担心，你清楚，你四哥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天下苍生，朕是。

上不愧列祖列宗，下不愧黎民百姓。再有十年、20年，国家富强了。

0: 会不会给朕这么多时间呢？朕的时间也不多了。
1: 四哥，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记得花阿玛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干大事者必须照替身为第一，只有继位的人才能继续的干下去，才不至于功亏一篑啊。
0: 嗯，这件事朕心里多少有点底。弘历能够把朕没有干完的事情干好的。
1: 可是万一弘历不能顺利的继位呢？我也是隐隐约约的有些担心。皇上，咱们这一辈的人夺嫡引起的教训不能够忘啊。
0: 你说的是谁？
1: 目前看来弘昼没有这个心思。你看
0: 弘时，
1: 但愿他不会。但皇上要多留个心眼儿，我总觉得在他的身上有八格的影子。
0: 十三弟，十三弟，弘昼，弘昼，来人，来人。
2: 皇上，您回去吧。
0: 赵哥，难得你有这样子一片孝心，自愿去为十三爷守灵。这件黄马褂是朕赏赐你的。
2: 奴才的这条命是十三爷救下来的，给十三爷守灵是奴才该当的。黄袍马褂是朝廷赏给立功将士的名器，奴才万万不敢受赐。
0: 你替朕好好守卫十三爷的陵墓，你就是朝廷的功臣，收下吧。
2: 皇上，您得赡养龙体，三年以后奴才再回来侍候您。
0: 知道了，你去吧。

0: 皇上，
1: 皇上。
2: 秦顺儿，
1: 皇上，
2: 那只荷包是十三爷让你唱小曲的时候赏你的吧？十三爷再也不能听你唱小曲了。
1: 能，皇上，奴才听人说了，这人虽然走了，可是他的灵魂却没有走，总是在那生前待惯的地方转悠。
2: 不要怕，不要怕，你十三爷是千古第一等好人，他就是来了也不会吓着你们的。秦顺儿，
1: 皇上，
2: 你唱支小曲给你十三爷听吧。
1: 十三爷，你老在世的时候看得起奴才，喜欢听奴才唱曲儿。现在奴才再唱给你，要是你喜欢托个梦，奴才每天晚上都到这儿来唱给您听。
0: 别说了，快唱吧，怪瘆人的。

0: 你们再次黑他们，你十三爷也不会这么快走了。你们说是不是？
1: 皇上问到这话，我也想起了一件事儿。那一年，十三爷到景陵去劝十四爷，十四爷不理解他，十三爷急得都吐了血。 十三爷并没有生十四爷的气，十四爷，我想十三爷他做的对。如果十三爷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也会劝皇上不要对八爷他们太。
0: 为什么？
1: 太严厉，皇上，八爷、九爷、十爷，他们是不对，他们毕竟是皇上的兄弟呀。
0: 到这个时候了，你居然还为他们说话？
1: 皇上，您可以处置他们，但不好把他们叫做阿奇娜塞斯黑，他们也是先帝爷的亲生儿子呀。
0: 那把他们叫什么？你说。

0: 朕知道，你心里还在想着他们，还在想着允提，是不是？皇上，算朕糊涂啊！把你留在身边，是想让你知道这天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现在看起来，这天下就没有什么有良心的人。你走吧，回到允提身边去。
1: 走。

0: 要不是阿奇拿塞斯黑他们丧心病狂，你十三叔也不会这么快就走了。你说是不是啊？
1: 是，他们真正是罪该万死。
0: 朕不能杀他们，朕不想落个杀弟的骂名。但是也绝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你去给你三白和洪昼传旨，你们三个人去把阿奇拿、塞斯黑还有允娥家那些不义之财以及所有的来往信札全部抄没了。
1: 儿臣这就去传旨。

阿奇纳塞斯黑自圣祖仁皇帝时即心性险恶，勾结允娥及其同党谋权乱政，朕遇疾以来多方感化，望其改恶从善，不料彼等丧心病狂，变本加厉，种种劣行不胜枚举，此次竟于朝堂之上妄图谋逆，自绝于列祖列宗。着成亲王允祉会同皇三子弘时、皇五子弘昼前往超末阿奇那塞斯黑和允娥家产。

0: 乌贝勒耶他死了。
1: 屁话，今儿早上上朝从这门前过，我还瞧着他打太极拳呢。
0: 奴才怎么敢戏弄老王爷和三贝勒爷呢？二位您看看，门神都呼了，里头哭成一片了。
2: 老王爷，三贝勒爷，我们五贝勒爷他升天了。
1: 几时没的？
3: 怎么死的？啊，
2: 就是
3: 才不久。
1: 丧帖子发出去没有？
2: 没有。
1: 奏报皇上没有？
2: 没有。
1: 为什么还不奏报啊？
3: 慢着，捣什么鬼？红肘到底怎么回事？
2: 回三贝勒爷，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老五，你干什么呢？
1: 是三哥啊。哟，三大爷也来了。
2: 哎呀，老五啊，你闹得有点太出格了。哎，你到胡同口瞧瞧去，那看热闹的没有一万也有七八千呢。
0: 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上回弄了一百多个和尚和道士在家里胡闹，皇阿玛没追究你，这回你活出丧了，皇阿玛知道了你还活不活了？
1: 话可不是这样说，上回安亲王活出丧，三大爷和我还去上祭喝酒呢，三大爷您说是不是啊？
0: 安亲王都73了，你才多大？
1: 嗨，几个人能活到73呢？三哥，你抬抬手吧，让我够把瘾吧。
2: 好了好了，这把瘾啊留着你以后再过吧。眼下你皇阿玛有旨意，让我们爷仨去抄你八叔九叔十叔的家。哎，这个赶紧走吧。
1: 这可能不行吧，几个高人都给我算过，这七天我都不能出门，否则便有血光之灾。三大爷三哥你们去吧。
0: 你疯了，这可是皇阿玛的旨意。
1: 皇阿玛那儿我上折子说明，他老人家总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儿子惹上血光之灾吧。

0: 哎，太不像话了！早餐起驾，起驾！
1: 哎，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这是不合适，是是是，这都是什么？都走走走走，哎呀，不行，
0: 咱们快看看这来。
2: 三主子，
3: 罢了。

0: 我知道你们混账，花冠里抄家财，今儿奉旨抄阿七娜的家，你们大可拿出发财的本事，把东西多藏一点。奴才们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便是你们的造化。同志们，
1: 奴才在，
0: 把家眷和家人都集中在太监住的院子里，不许惊扰，等我发落。 所有财物，一体抄没，全都要造册呈报。书房和千阳房由我处置。所有玉批和玉札和书信，抄拢后全部交给我。有胆敢偷看一个字的，他今儿个就甭想回去了。听到了吗？
2: 都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4: 起来，抄！
5: 快快快快快！来。
0: 奴才第三夜请安，奉旨抄家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八爷已经早就等着这一刻了。您八爷呢？为何不出来接旨？哎呦，八叔，给您请安了。八叔，您身子还好吧？
6: 没什么好不好的，膝盖肿了，跪不下去。你是不是叫几个人按倒我接旨啊？八叔，您这哪儿的话？既然您无法下跪，那就把圣旨请去。
0: 您自个儿看吧，老三呐，难为你还能叫我一声八叔。其实你叫我阿奇娜，我总比听着爱新觉罗韵四受用。八叔。
6: 圣旨上说要把我的全部家产抄没，你们是不是要搜我的身呢？
0: 八叔，不管怎么说，您也是圣祖仁皇帝的儿子，当今皇上的弟弟。

0: 便有一千条王法，也没有搜您身的这一条。
1: 我身上可有上千万两银子，你们要不搜，可就错过机会了。
0: 八叔说笑了。

0: 天哪！八爷，八爷，三位雷爷把所有的门人和家奴都赶到西院去了，说是
1: 什么？
0: 一个不留，全都发配到云贵极边之地去。
1: 雍正的圣旨上没有这一条啊，
0: 八成是三贝勒自己的主意。八爷，三贝勒的手段可比他老子还毒啊。
1: 他说什么时候走？
0: 说是今天就要走，这么多人，还有好些老人、女人，还有孩子，这一去可怎么了得呀？
1: 去，你把红石请来。
0: 这。
2: 我要奉旨问八爷的话，你们在这看着，任何人不得靠近。
3: 这。
4: 八叔，八叔。

0: 侄儿这么做也是为您着想，这些人没事的时候嘴巴鼻子都能翻出浪来。再说这会儿怨毒在心，到处传闲话，传到皇上耳朵里，对您不利，一准儿又得连累八叔您，所以侄儿。
1: 八叔，你不用解释，你这样做我很高兴。你比八叔强。您这样说，侄儿真就无地自容了。无论如何，侄儿也不会做出对不起八叔您的事儿来。您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发配他们了。
2: 三儿，你误会你八叔了。 八叔说的话全是真心话。要成大事，就得像你现在这样，该下手的时候就得六亲不认，就得心狠手毒。八叔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一个"贤"字上。八贤王。 八贤王，哼哼，哎，钱有什么用？百无一用，哼哼，哎，百无一用啊，哼哼，什么人心，什么德望，到头来都是一钱不值。三儿啊。

你刚才进来，同我解释的时候，神色中仍然有歉然之意。这就说明你的火候还不够。你应该劝你阿玛把我，还有你九叔、十叔、十四叔全都杀了。而且，我们不但不恨你。 九泉之下，我们还感激你。啊，你别这样看着我。我说这些话，只是为了证实一样东西，那就是人这一辈子应该怎样去争。唉，可惜呀，人世不能再活第二遍了。 这个愿望，只有靠你自己去证实了。这些是八爷党里头你阿玛还没有发现的官员的名单。一二品的官不多了。你拿去，或许用得着。

0: 阿叔，你比你八叔幸运。你八叔这一辈子，你皇爷爷生了36个儿子，活下来的也有24个，而你阿玛只有3个儿子，所以太和殿那个位置不可能有第四个人去争。你过来，请八叔说。 要说灵透，你们兄弟三人中应首推洪胄。哼，你不要不以为然。你想一想，你们兄弟三个在一起读书，洪胄是最不用功的一个，可哪一次背书他不是倒背如流？你再想想，他做了那么多荒诞不经的事情，可哪一件是违背家法礼制的？ 他是变着法子和光同尘呐。比如说，这一次抄我们几个人的家，他就弄出个活出丧来，这一点他就比你高明得多。但你无需担心他，他不像你皇爷爷，也不像你皇阿玛。说到像，他倒真有点像你的皇太爷。
1: 世祖张皇帝，他知道当皇帝是苦事，平安做个王爷是真正的福分，所以他是绝不会和你争这个位置的。那么剩下来就是你和弘历。你听清楚了，你有2点不及弘历：第一，精明不及弘历；第二，狠毒不及弘历。
0: 弘历处处视人，亦儒雅宽厚，但该下手的时候，他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在山东杀巡抚、杀藩台、杀聂台，一连杀了20多个官员，他竟连旨都没有请。这个，你做得到吗？哼哼。 科举鹏档案，他是正经的钦差，却把个刘墨林推荐出来，得罪科甲官员，他自己躲得远远的，还不让你皇阿玛起疑心，这个你做得到吗？八叔说句话在前头，到了关键时候，他要杀你，他会毫不手软的。

0: 所以，萨尔，你要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在他之前先除掉他。萨尔，先发制人，后发则为人所制。往锅里添水，不如釜底抽薪。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将来的结局，哼，比你八叔还惨。
1: 如果让我阿玛知道了，他能饶过我？
0: 嗨，你以为你华玛还有多长的日子吗？他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我。他一个人每天干的是五个人，甚至是十个人的事儿，吃的睡的，却不及常人的一半儿。这能长久吗？你仔细留心的看一看，这一年多来，他的手指在不停的发颤，莫名其妙的冒冷汗。哼，这都是下世的光景，因此，你不能够当。万一他突然倒下，你就争不过红利了，明白吗？
2: 啊，母爷，皇上今儿心情不好，您得小心点儿啊。
3: 哎，
2: 啊，下不来的时候，替我圆圆吧。哎，哎，母爷。

0: 而请给皇阿玛请安了。
1: 起来吧，道场做完了。
0: 嗯，
1: 阿玛这时候把你叫出来啊，
0: 哎，
1: 不会让你染上血光之灾吧？
0: 皇阿玛圣明，儿臣那些荤话本是搪塞世人的，儿臣实在是因为办不好差事，怕到头来又给皇阿玛添乱子，才弄出这么个借口，请皇阿玛治儿臣欺君之罪。
1: 你自己说出来了就不算欺君，你这么做阿玛也能理解。你整天跟那些和尚道士搅在一起，总比跟那些朝廷的官员搅在一起要好啊。小小年纪就知道明哲保身，这一点呢比你阿玛都强啊。
0: 皇阿玛，儿臣百无一用之人，就在修上十辈子也忘不到皇阿玛的相背啊。
1: 你也犯不着如此自意啊。其实呢，在你们兄弟三个当中，也只有你呀，真正有点像朕。朕在你这个年龄啊，也和你一样潜心佛法，从来都不愿意卷到争斗当中去。后来是你皇爷爷一片苦心，硬是要把祖宗的江山社稷交给朕。朕这也才勉为其难呢。
0: 皇阿玛这样说，儿臣就更羞愧无地了。皇阿玛就像天上的太阳，虽无意与人争辉，但光芒自然普照万物，儿臣本是萤虫之光，拿什么去争啊？
1: 你把阿玛说得如此之高，可世人并不这么看呐。岳钟琪今天报来奏折，说是有个叫曾静的湖南人，派他的弟子到他那儿去策反，给朕列了十大罪状，把朕说成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暴君，最大的昏君。

0: 你不看也好，可是朕不能不理睬啊。
1: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2: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 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啊，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差。

0: 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啊，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定心啊，这个金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万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

0: 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清洗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岳钟琪今天报来的奏折，说是有个叫曾静的湖南人，派他的弟子到岳钟琪那儿策反，给朕列了十大罪状，把朕说成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暴君，最大的昏君，你看看吧。
1: 这些狂犬废日的疯话，儿臣不屑一看。请皇阿玛也不要理睬。嗯，
0: 你不看也好。可朕不能不理睬啊！心地龌龊的人，恨朕的新政就到处造谣。如果天下百姓都信以为真，那朕的新政就无法推行。 祖宗的江山社稷也就不稳呐。是，
1: 儿臣想不到这一层。
0: 人心险恶，防不胜防啊！来，坐下。你给朕说实话。上次，朕叫你和红石去接几个旗主王爷。
1: 你是怎么误传圣旨的？回皇阿玛，巴叔问儿臣，皇阿玛有没有叫几个旗主王爷参与整顿齐营兵务的旨意？儿臣回答说有这个旨意，没想到，
0: 当时红石是怎么说的？
1: 是什么就说什么。是，儿臣记不清三哥说过什么话了，他好像没说什么。

0: 愿意说也就算了。
1: 皇阿玛，皇阿玛，儿臣有个奏请，请皇阿玛福允。
0: 说吧，
1: 儿臣想让贾世芳来给皇阿玛看看病。
0: 再说吧。红石一会儿就要来复旨了，我看你去会安吧。
1: 这

0: 没有不散的宴席，不要说一个家、一朝、一代、一个国家，就是这个世界，也有灰飞烟灭的一天。你们都跟了我这么多年。 就是再过5年、10年、20年，也终有分手的时候。不过，是生离死别罢了。我唯一感到愧疚的是，没有能够在这以前给你们置一份家业。 我太爱惜自己的名声了，一个弦子害了我自己也苦了你们呐。这是我为大家积下来的，一共是1000万两。我向红石求情，让他宽容你们一天，就是为了这个。福晋啊，这一半你收着，明天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你是亲王的女儿。
1: 朝廷有议贵的制度，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再说，有了这点钱，回到娘家，也免得看人家的眼色。爷，你这是说的什么呀？要死要活，一家人都在一起，我怎么能撇下你走呢？爷。
0: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你们犯不着陪着我受苦。你只要把我的孩子们都带好，就是对我的一份恩德。来，老胡啊。 这一半分给大家。单身奴每人2000，成了家的每人4000，我的家生奴才每人5000，太监每人6000，你还有几位师爷，每人10万。

0: 有这回事？
1: 回皇上，正是这样，是奴才安在那儿的一个耳目报告奴才的。

0: 谁呀？
1: 刑部的，来调案卷的。
0: 刑部的，这么晚了？
2: 进来吧。
0: 啊，你们是刑部的，这么晚才来？
3: 哎呦，涂大人，小的给您请案了。
4: 轻点儿。
2: 这五饼。你的
3: 六条，皇上，
4: 晋升，
3: 这
5: 胡了，哎，我这叫抄家伙，
6: 什么叫抄家伙？
2: 洗白了啊！
1: 问你呢，回话。
3: 回皇上，抄家胡就是通杀，这是在嘲笑朝廷抄家，抄得干干净净的。
2: 来，
6: 哦，完事以后，把这几个都送到刑部去。
1: 这，
2: 我抓的是我。来，
7: 天井，
1: 龙哥都关在哪儿？
3: 关在那边马房里。
1: 逮住。
3: 这。

0: 龙和多，哎，你聋了吗？皇上来了！皇上，皇上，皇上，奴才可把您盼，把您给盼来了。皇上，你要是再晚来一两天，老奴就见不着您了。朕并没有要处死你。
1: 是，没有人要害死奴才，没有人要害死奴才。
2: 隆科多虽然有罪，但曾是朝廷的重臣。哎，是谁把他关在这么个地方啊？嗯，
1: 回话，回话！
2: 回皇上，本来是关在隔壁院子里，后来他犯了疯病，才改的关到这儿了。 你才是疯子呢！你才是疯子呢！皇上，奴才要是不装疯，就看不见您老人家了。皇上，
1: 把铁门打开，放他出来。这。

0: 你刚才说，再迟一两天就见不到朕了，是什么意思啊？
1: 那是老奴太想念皇上了，所以才说的疯话。
0: 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要替别人隐瞒吗？
1: 皇上，奴才是。

0: 天底下第一好，忘恩负义，自有余辜的人呢、啊？奴才不愿意再造罪孽。皇上，就请您即刻下旨，把奴才命成典刑吧。奴才心里边也好受。
1: 皇上，朕不服你，你放心吧，朕绝不会杀你。
0: 皇上，
1: 但若你不明不白的死了，朕也没有法子啊。
0: 皇上，如此的待奴才，奴才更是愧悔无地呀！奴才真是吃了迷药，黑了心肝儿啊！奴才现在就是回也来不及了。 皇上，光风霁月。 这西，哪知道这般鬼语伎俩，两个晚上了，他们就用这个压在奴才的身上，最多还有两三个晚上，奴才就没命了，而且。
1: 无伤可怨的皇上，皇上，知道是谁指使的吗？
0: 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不敢说？皇上，处死无大祸，奴才。 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有什么不敢说的？皇上，奴才是怕说出来，是怕皇上听了伤心呢。
1: 你说
0: 是红石。
1: 这件事，你们就是爷的功臣。干砸了，你们家人一个都甭想活命。
2: 这，
1: 你带上几个人，连夜赶到江南去。见到红利之后，叫他立刻回京。另外，叫李卫带上500人，亲自护送红利。
2: 皇上放心，奴才全明白。
1: 快去，
2: 这。

0: 扬州了，
1: 去扬州了，走了啊？
0: 怎么走了？
1: 有人要暗害宝靖王。

1: 皇上，
2: 皇上饶了我吧！皇上，皇上饶了我吧！皇上饶了我吧！
1: 出去！
2: 皇上，
1: 都出去！
2: 这，
1: 出去。

0: 不是走了吗？
1: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还能走到哪儿去？
0: 就这个理由？回答朕。
1: 我不想离开这里，我想留下来。这下你满意了吧？
0: 好了好了，哎，朕也没说你什么呀。

0: 王庆王，待会儿到了陆河驿，你可千万要压住火！进，
1: 快他妈追上他！千万别让他一个人进陆河驿，这个兴头上他见了洪世飞打起来不可，闹坏了皇上的章程。无论如何，你得保驾，回京之前不能出城。
2: 是的，你们快点跟上来！
0: 进。

0: 四弟，你终于回来了，
1: 给三爷请安。
0: 你们都起来吧，你们辛苦了。哎，听说有人要害你，把皇阿玛和我们都急坏了。

0: 祖宗保佑，总算平安回来了。多谢三哥挂念，在外面当差，哪能没一点风险呢？啊，嗯，
1: 逆贼抓到了吗？奴才们失职，那些逆贼啊，都被人杀了灭口了。
0: 哦，
1: 知道这些逆贼的来路吗？
0: 从他们的身材、长相。 和穿在里面的衣服可以看出，这些人都是北方人。
1: 哦，哎，会不会是你在山东杀那些官员部下找你来报仇？嗯，有点像。四弟啊，不是我说你啊，你是千金之体，君子之命不立乎岩墙之下，再不要干那些微服出访的事儿了。你知不知道？
0: 你在外面皇阿玛、皇额娘还有我是何等担心呢？哎，对了，上个月我托人给你带了八两牛黄、一斤麝香，还有点冰片，你收到了吗？多谢三哥，我都收到了。哎，对了，你爱喝好茶，我给你带了二斤碧螺春，是乔婆子家的，全是啊12、13岁的黄花闺女，在谷雨前一天用嘴唇衔下来的。好。
1: 你平时干火旺，这个茶喝了以后，听说能去肝火，你多喝点。哦，好，好，好，我一定要尝尝，看是不是真的能去肝火啊！<笑>走。托皇阿玛的庇佑，儿臣平安回来了，请皇阿玛。
0: 就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皇阿玛圣明，儿臣实在不愿因为这件事兴起大狱，更不愿因为儿臣使皇阿玛和皇额娘伤心。只是刘墨林可惜，
2: 他有什么遗愿吗？
0: 没有。哦，对了，儿臣曾听他说过，就是。
2: 对不起苏顺清，儿臣有个请求，请皇阿玛浮云。嗯，说吧。
0: 请皇阿玛赐苏顺清一品诰命。刘墨林是为了儿臣才被歹人害死的。
3: 请皇阿玛了却了他这桩心愿吧。好吧。顺清，皇上赐你诰命夫人了。顺清，顺清，皇上赐你诰命夫人了，快开门呐！顺清，顺清。

0: 主子，主子，
1: 李卫，来来来，
0: 主子，这才多久没见您呢？您怎么就瘦成这样了？
1: 哎，你看，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两江总督啊。一迪啊，你能看出来朕瘦了吗？
2: 奴婢们天天都在皇上身边，不像李大人隔了这么多日子，一眼看来自然觉得变化很大。不过这一两年来皇上的确憔悴多了。
1: 哎，李卫，来坐。
0: 您看，我这忘了奴。

0: 忘了给您请安了。
1: 哎，免了吧，狗儿啊，你也起来，让朕也看看你。你也是瘦多了。村儿怎么样？还好吧？
0: 老主子惦记。村儿也不太好。
1: 哦。
0: 十三爷去世以后，他一想起来就哭，还老念叨着要进京来看主子呢。
1: 好啊，好啊。哎，下回你进京啊，带他一块儿来吧。
0: 哎，
1: 狗儿。
0: 哎，
1: 过来。你看，朕的手又湿又凉。你说的不错呀，朕真是大不如前了。可是还有这么多的事情没有做完，朕这心里急呀。坐。狗儿，暗杀红利的人是谁你也应该知道了，你说说朕该怎么办呢？
0: 主子，什么事儿奴才都能帮主子办，这事儿奴才我没法说。
1: 朕知道，朕不该问你呀。起来吧。哎，连朕自己都难以委决的事，你又能说什么呢？来，朕给你看样东西。

0: 主子，这信里说的是谁呀？又害父害母，杀兄杀弟的，还贪财好色？不知道吧？这个人说的就是朕。
1: 怎么会？哪条疯狗敢这样辱骂主子？这个人叫曾静，是湖南的一个老生员。
0: 他写这封信给岳钟琪，叫他起兵谋反。
1: 人呢？在哪儿？
0: 押解到京里来了。
1: 主子，你把这条疯狗交给奴才，我把他的尾巴一颗一颗拔下来。
0: 其实说朕坏话的，又岂止这个曾静？那些被朕的新政断了财路、剥了特权的人。 又有几个不恨朕，有几个不说朕的坏话？可朕也没想到啊，他们居然把朕编排的如此不堪。除了说朕谋杀先帝，逼死母后，还说朕每天都喝得酒醉醺醺的，每天晚上。
1: 要翻几次牌子？更有编得出奇的，
0: 说朕的侍卫是什么血滴子队，涂立琛带着这个队，想杀哪个大臣，使个眼色，夜里就派人去杀了。
1: 放屁！
0: 可恨的是，大理寺和刑部都不愿意审理这个案子，嗯。 他们上折子说：“如此悖逆之言，非臣下所敢听，非臣下所敢问。”哼，其实他们心里啊，何尝不是幸灾乐祸呀？
1: 主子，您把这案子交给奴才，奴才有法子叫这帮疯狗知道厉害。
0: 你审不了啊，因为散布朕这些谣言的，其实啊。

0: 就是朕的那些弟弟，
1: 是八爷他们。
0: 没错，许多谣言都是阿奇纳塞斯黑那些发配到云贵的门人们沿途散布的。朕已有旨意，朕决定亲自审理曾静。他们想看朕的笑话，朕没有笑话让他们看，朕要让天下人都看一看，朕到底是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1: 住他！不是奴才都胆敢说祖宗的不是，先帝爷千般都好，就是太宽容了。明知道八爷他们一个个心术不正，还一个个亲王贝勒的家风，把这些难题都留给主子了。
0: 你说的有理，不管多难，为了新政，为了祖宗的江山社稷，朕不能再把难题留给后人呐。

0: 三爷，这是什么地方？皇阿玛在哪儿？
1: 就在前面。三爷，走吧。

三爷，这边走。

这么多年来，朕也没能和你单独吃一顿饭。记得当年文觉大师曾经对朕说过，忧国无家。直到今天，朕才真正领悟了。喝吧。

0: 花阿玛，儿臣平时也没能在阿玛跟前儿略尽孝道。这杯酒，儿臣仅为皇阿玛寿。皇阿玛，
1: 朕有话要问你。
0: 这，
1: 八王议政，你冲的什么角色？阿奇那是怎么跟你商量的？你和隆科多又是如何密谋调兵的？
0: 没有啊，皇阿玛说的儿臣一点也听不懂。
1: 人一点也听不懂？
0: 皇阿玛，儿臣平时办斋或有失误，但自问敬上爱下，从没使过黑心，这一定是从中有人陷害离间阿玛和儿臣。
1: 你派去杀隆科多灭口的人也会陷害你？一心想把你扶上王位的隆科多也会陷害你？
0: 皇阿玛，儿臣是曾叫人杀过隆科多，但绝不是什么杀人灭口啊。皇阿玛，儿臣觉得隆科多他忘恩负义，而皇阿玛又不忍心杀他，这才……
2: 住口！
1: 朕问你，雍正二年科场舞弊案尸体是谁泄露出去的？张廷禄又受了谁的指使？当时朕就怀疑上了你。也怪朕的一点爱子的私心，就没有再深究你。事发之后，张廷禄兴师问斩，你整天围着朕一句减刑的话也不说，还拼命劝朕要将他满门抄斩。当时朕对你就很寒心呐、啊。这次你居然和阿奇那塞斯黑串通几个污糟毛王爷，突然发难搞什么八王议政，还支持隆科多调兵逼宫。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

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啊，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

0: 的，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2: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3: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3: 这一万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3: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3: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 里啊，拿起电话

0: 订购吧。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啊最高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我又要采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天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在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动物园里，西宁野生动物园本不算起眼，但是这几年有不少游客会专程从外地过来，只为看一看那几只让他们颇为牵挂的雪豹。比如这位傲雪，2016年出生，在当时是中国唯一一只人工繁育的雪豹。又比如这位大虎，不怒自威的大虎，在雪豹界已是耄耋老者，但他从出生就被亲兽遗弃，进而被牧民发现，将他送来西宁野生动物园。在不对游人开放的雪豹谷里，还住着两只新进来到动物园的雪豹。事实上，西宁野生动物园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园里的本土动物大部分来自野外救护和人工繁育。这个院子里，那位总在躲躲藏藏的雪豹名叫凌霜，是在2岁那年来到西宁野生动物园的。当时凌霜半身瘫痪，无法排便，饲养员们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给他治疗，才让他重新站了起来，但他始终都无法自己捕食羊羔，动物园只好放弃将他放归野外的努力，

0: 这位是被尊称为太后的林雪。2017年11月，她受重伤，被牧民救起，并送来西宁治疗。随后的半年里，她分别在西宁和北京接受了两次手术，并在第二次手术后住进了这个为她特意打造的铁笼里。
1: 他们第一次手术完了以后，他就是跳窗台啊，你想这这么高的墙，他跳上来下来那一下冲劲儿特别大，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材料给他做这个手术，也经不起他那种跳，
2: 限制他的活动，哪怕是让他多关一段时间都可以。
0: 2019年

0: 年的夏天，西宁野生动物园添了桩喜事，傲雪的两个妹妹水墨和油画出生了。
1: 来吧，小宝贝儿，快点过来，别喊。你得这种。
0: 这是自傲雪之后，中国又一次人工繁育雪豹获得成功。只是两个小家伙出生不到三个月就得了传染病，动物园不得不决定提前开始人工喂养，并给他们打针吃药。
2: 这个传染病呢，其实如果从大数据来看的话，对猫科动物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它致死率非常高啊。但是呢，我们及时的检测出来了，然后我们也及时的进行了人工这个医疗的干预，进行了治疗，然后只用了一周的时间，他们就康复了，也给我们提了个醒，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免疫的这个时间，我们的免疫的程序要提前往前移。
3: 54.48。54.49。别跑啊！
0: 在大家精心照料下，水墨和油画总算度过了危险期，却又在几个月后出现了进食困难的问题。西宁野生动物园又赶忙请北京的专家来给两个小家伙看诊。
4: 小心咬你口。
5: 那我们要
4: 给
5: 他眼睛。
4: 如果让他张嘴露那个牙上，我知道，一般就嘴唇给掀起来。
5: 那我能听一下他心
4: 都照着。这个犬齿断了以后，现在牙髓感染，牙髓感染导致根尖周炎。
6: 去治。
4: 我摸一下啊。
6: 这
4: 里面现在是脓，这里面是有脓，别使劲挤了，要不然。现在要把这颗牙拔了，然后把这
6: 破了，已经破了。
4: 这块要切开，然后把这牙拔了，然后把脓排出来。这是乳齿，拔了就拔了。
7: 但是你戴眼压机了吗？
8: 6个月。
7: 那海龙在抱上，它测个眼压，咱们看看小豹眼压是多少正常？
8: 大学。
4: 没事，你看看是不是都是26、27，那就记住了，以后
5: 30左右，
8: 28，
4: 那差不多，那就是说咱们这个水豹来说，不超过30都是正常的。
8: 对，差不多。
4: 咱们以后这眼压这数据，咱们就有吧，相当于。那个平
2: 时。在人工育幼方面，水墨油画对我们提高了一个档次，哎，这是非常成功的。现在我们园里的这个珍稀的猫科动物，我们做的免疫程序都是按照水墨油画这个育幼过程中的遇到的问题，我们进行了这种修正和改良，效果就非常好。

0: 三江源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高寒缺氧，地广人稀。2013年6月，承载着人类现代文明的大型电网工程首次进入三江源，并随即翻山越岭，最终覆盖全域所有牧民的家。日德是玉树州郴多县的牧民，家住加塘草原，祖上世代游牧。2010年，日德一家搬进了政府集中修建的定居点，几个孩子长大后也陆续进入县城里的学校读书。回想三江源通电后的这些年，牧民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日德从心底里感到喜悦。
1: 等你的当下就连那个小车落桥嘛，桥面也断了，桥面呢当下就拉着最近的大一口刚刚才买的马砖都是一百个是三头都去放了用，这种不安天将大用到这里光的大用这么新交的，你看现在那老子这么久嘛，等你老没给他说的呢，嗯啊怕记录啊，就等就比你在老子就我的大，你他说你老子就不多少。

这是你老建筑的，但我现在弄住下，一点我找弄些，但这是都弄住的，这是都弄住的，但这是我叠开就的，但基本上啊，这是叠开就的，但这是光通下的，什么是什么光，这是老古，你到多弄点好的，一般个没得么个，稍微接近的接近，但接个的接个这样的，你老大干那上的老的，对，但我们就不多说的，但我们老这个都就不得过，但俺现在肉没弄得过的，上面那浪个大着，经常走的，往上走过嘛，可容易个的多大。那没这么久不打，当时说了这么久的。

0: 一夜过后，昨天傍晚的那场小雨竟在草场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霜。还未入冬，气温已然急剧下降。日德家一头今年新生的小牦牛被冻死了。
1: 可是我敲上一点，
2: 你痛不着吗？
1: 我就敲上慢慢就一块块走。给什么？给你干嘛的？多少了？给上去了吗？在那。
0: 三江源地处高寒草甸，向高寒荒漠过渡的地区，草场是这里最主要的生态资源，也是牧民们重要的经济来源。但这里昼夜温差极大，牧草生长速度慢，周期短，如果再遇上鼠兔旱獭破坏草场，日德家的牛羊吃不饱肚子，最终影响的是全家人的生活。所以日德对于草场上有多少只大狂极为敏感。大狂是一种大型猛禽，生性机警凶猛，是草原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草原上的猛禽主要以鼠兔、田鼠、旱獭等小型食草类动物为食，是草原生态健康的指标性物种。只要猛禽依旧活跃，草场就不会发生鼠患。猛禽数量稳定，保障着草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不过，凶狠如猛禽，在繁殖生育的时候也极为脆弱。它们会择高而居，选择在岩石顶或是高突物上营巢孵卵。这些高压电线就吸引了一只大狂前来筑巢。如此，不仅大狂有可能触电伤亡，也有引发电网线路故障的风险。顺着这一思路，当地供电公司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3: 回来了吗？
1: 哦，回来了，回来了。
4: 你看，
3: 哦，太漂亮了！
1: 给鸟宝宝喂，
4: 喂食吗？我看一下。

0: 几经摸索与修正，供电公司开始在输电线路的塔杆上架设人工鸟巢，加装绝缘套，并更换绝缘引流线，给猛禽一个安全的栖息环境，也为电网安全规避隐患。
1: 看我们的吧，
2: 那头伸出来，小崽子，你看走了，
1: 走了，
2: 再见，我给你们拿中午饭去了。
3: 对，最初的想法是，哎呀，我们的线路经常跳闸，大黄很讨厌，我们就是想把它赶走。然后后来了解到，哎呀，这个大黄确实是对我们当地的生态保护很重要，那我们就换了个思路。
0: 人工鸟巢是各项措施中被投注心力最多的一项，供猛禽繁育幼鸟。它被制作成直径50厘米、深40厘米的竹筐，经过加固后架设在输电线路的塔杆上。
3: 当时我们看见这个小鸟孵出的时候，真的很有趣。

有个龙宝地区2017年安装了200多个那个鸟巢以后，2021年又成功120个，我们这是一个一个当时是数了的。

0: 在三江源广袤的草原上，象征工业文明的电网成为了千百个新生命的诞生地。徐文琪和他的同事们日复一日的巡线工作，也更加有温度和色彩。
1: 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乐趣。
2: 第一个亚切上被各种各个牛狗都注意啊，这个的这些媒体可看不个三多去，下趟这个的说这么新的话是，第二个也偏开是刚才那仓鼠养着叫的，跟他们的刚才那两单多去，我们刚才亚别的把子也都是当清明的这边亚上面。
1: 家里现在都有啥电器啊？
3: 电暖气啊，微波炉啊，洗衣机啊，还有冰箱。
4: 都有了。嗯，都还没有那个。
1: 也祝你们生活越来越好。

0: 2019年1月，又有一只雪豹从三江源送来西宁野生动物园。这只雪豹年龄在10岁以上，虽没有大的外伤，但却瘦骨嶙峋。事实上，它是在饿得昏倒后被牧民发现送来西宁的。
1: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它那个眼睛，那左面那个眼睛，里面有增生物啊，而且我们现在人靠近不了，打麻药的话又害怕它这个体质太差，扛不住，所以我们要现在在食物里面加一些消炎药啊之类的，然后把它的这个体质恢复上来以后，然后再通过麻醉把对它的那个眼睛进行。

0: 2019年11月25日，傍晚6点刚过，悉尼的天已全黑。两个半小时的飞行，刚好让金一鹏从日常的教研工作中抽离出来。西宁野生动物园的副园长齐新章，早早就在机场等候。
1: 齐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
3: 欢迎，
0: 二人走出机场，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往当地一家宠物医院。金一鹏明天要给林涵的眼睛做白内障手术，今晚将是手术筹备最关键的时刻。
1: 明天咱们麻醉了以后，到这儿以后呢，要做一个 B 超，就是要看一下。
0: 金一鹏是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的副院长，常年从事野生动物疾病和兽医外科领域的教研工作。曾多次前往秦岭参与大熊猫救护。
1: 如果说问题不是太大的话，咱们尽量还是要把这个白色的部分先取掉。嗯，取掉了以后，咱们尽量把精子放进去。10点半抵达。
0: 直到此时，明天的手术依然充满未知。像雪豹这样的猛兽，只有在全麻状态下才能进行体检。而目前全世界关于雪豹的研究资料都十分匮乏，雪豹白内障手术更是举世罕见。
1: 这边还得给注麻，给他，我不敢说我们是世界首例，但是我们确实之前的查新闻也好，查文献也好，这个学术记录也好，都是没有。我们现在分析，它是一个陈旧性的白内障，这种时间越长，移除的这个晶体它就越硬。另外一个第二个难点，就是因为没有专门给野生动物生产的人工晶体，那只能用马来替代。
4: 嗯，
1: 然后说匹配度还是不错的。
4: 嗯，
1: 前提是尺寸要合适。这是咱们的一个爱心企业吧，那从德国给进口的。这个是这三个尺寸。

0: 是21毫米的，22毫米，24毫米，22差不多。
1: 对，
0: 但是这明天还得看具体，
2: 要是差太多肯定不行。
3: 晚上10点多，中国农业大学医疗队的第二批队员也抵达了西宁。伴着几口热汤热饭，大家抓紧时间把第二天手术的细节又仔细推敲了一遍，以确保万无一失。
4: 今天预计10点开始推这针。
5: 小白负责主推的
4: 人员，董宇他跟着何
5: 就是那个
4: 就从这边转运过来，大概1.5小时的路。
3: 手术这天早上9点，动物园刚刚开园，报馆里就已经忙碌开了。经过10个月的休养，林涵的体格丰满了，毛色也亮了，只是行动依旧迟缓，双目依然浑浊。发达的听觉系统已经告诉他，这个早晨不同寻常。
6: 开始了是吧？
7: 是。
6: 好，
7: 开始了。

0: 第一步吹管麻醉进行顺利，大约三分钟后药物开始生效，一直在安静观察的人们开始进入每一步都在倒计时的状态。今天做手术的宠物医院离动物园大约需要15分钟车程，本来还在争分夺秒的人们上了公路后却是急不得躁不得。
1: 这边来个人，这边来个人，
2: 我来。
0: 抵达医院量过体重后，林涵就由中国农业大学医疗队接手了。医生们兵分两路进行抽血和插管。金一鹏最关心的还是准备好的眼球晶体能不能给林涵用上。
3: 估计可能差不多，晶体尺寸可能可以。
4: 何队，你们这边加快速度那个抽血。这边 OK 了，这个针
5: 好了。
0: 第一轮检查做完，结果并不乐观。
6: 我最不想看到那个情况出现，就是它结构不太好，然后晶体还碎开了。第三眼睑出一叉，它眨眼的时候它就会蹭自己眼，所以你今天要给它尽量缝的平滑一点，所以要修它的这个左眼的外伤，然后同时要做右眼。月月可以了吗？
7: 好，
6: 进来。我进来啊。
7: 切好了啊。
3: 他可能是受伤导致他出现了这一侧的眼睛的问题。白内障本身有一个病因，就是外伤性的白内障。猫科动物就是打人就打脸，那可能另外一只眼睛在一次争斗中被又被打伤，这时候就双目失明了。
7: 不行，那你再跑。打膜又硬又脆。
0: 尽管调整了对林涵病情的预期，但金一鹏还是在手术开始后不久又发现了第二个难题。林涵右眼的晶

0: 状体核异常轻盈，一个平常几分钟就能完成的步骤，今天的手术用了一个多小时，
1: 比想象难多了。像它这核是超硬，而且超大，就是我们超声乳化就已经到极限了，能量开到最大才能把它破坏掉，才能一点点吸出来，所以呢，你就得一点一点一点点剔，跟那个没说跟钓鱼似的。
2: 我估计这只眼睛已经很长时间没看不见东西了，它一直是白内障啊半瞎的状态嘛，那它只能是被驱逐到人类的这个活动的边缘，因为这个地方大家都不会去争这个区域嘛。
0: 让大家欣慰的是，金一鹏带来的人工晶体与林涵的眼球尺寸契合度很高，可以植入。今天的手术过后，林涵就可以重见光明。
1: 我们初衷肯定是希望野生动物都能回归野外，但是这些老年性的往往很难放归了，放归的话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觉得那个，虽然自由没有以前多了，但是至少咱们现在让它能够有吃的，然后能够这个健康，能有地方安全的能够活着。
3: 我们先把药配一下，眼药先配好。
2: 他就是很幸运能被发现，我们能够把这么多的设备、这么多的人力，我们动员起来，我们去救助一个雪豹。第二天我们一起去看他，他那个上药就非常配合，非常乖。药我没想到这个给雪豹上眼药能这么听话，至少他后半辈子不用说在这黑暗中度过。
1: 小心啊！好，可以，站着可以。
4: 过去一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再滴一次啊。

九月，夏季的炎热还未完全消散，空气里弥漫着暖暖的湿。退休的药厂老厂长王良春正要去检查他的发酵进展。

0: 这一堆堆僵冷的米饭，看上去除了颜色略微泛红外，并没任何其他特别之处。只有经验老道的药工，才能从细微的味道和温度差别中察觉。一场神秘的演变，正在悄悄拉开序幕。蛆是一种中药剂型，治蛆是中药炮制中耗时最久的方法。红蛆是一种由红蛆霉菌发酵米而来的药物，起源于汉代。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多用于治疗食积饱胀。让其再放异彩的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红蛆能分离出一种名叫洛伐他汀的元素，用于降低胆固醇，疗效等同于美国公司研发的他汀类降脂药物，却少有副作用。在古时，红蛆是大户人家专享的。红蛆不仅可入药，能酿酒，还常常担当食品调色剂的角色。甜美温顺的江南人爱吃红烧菜肴，无论咸淡酸甜，必是做到红而发亮。这艳丽的红便是红蛆的红。时至今日，桐庐峨山一带主妇们仍然沿用着这古老而天然的烹饪材料。
1: 红烧肉、红曲烧身、红烧鱼、红的麦莲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加强党的建设和三农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紧之又紧，严之又严，抓好安全生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0: 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苏陕协作30年绘就共建共享共赢发展新画卷。
1: 麦熟一赏，抢收争分夺秒，记者直击种粮大户降雨前连夜抢收。
0: 我省各地以多彩民俗迎端午，浓浓温情暖人心。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1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加强党的建设和三农等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贯通起来，结合实际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要着力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迅速兴起学习热潮，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深入开展分系统、分领域、分层级、全覆盖的学习培训，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

0: 和实践要求，深刻体悟其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着力在宣传阐释上下功夫，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宣传宣讲，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持续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出有价值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要着力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借鉴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持续深化苏陕协作，进一步完善机制，优化方式，拓展领域，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加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认真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统筹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举一反三，抓好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加快补齐三农领域短板弱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切实推动政策落实、工作落实、责任落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始终满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要求，部署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指出，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对履行安全责任的政治检验和工作检验。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此次中央考核巡查为契机，坚持防微杜渐，注重标本兼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强调，要全力支持配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各项工作，诚恳接受监督检视，对反馈问题要逐项制定整改措施，清单化闭环式抓好整改落实。要对标四个聚焦，同步抓好自查自改，紧盯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全面摸清风险底数，分类分级，精准治理，深入推进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确保风险管住不生隐患，隐患治好不生事故。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严格落实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结合实施两重两新项目和推进国家六张网建设，加快老旧设施设备更新和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改造升级，不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要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严打超许可生产经营、矿山隐蔽工作面、违规分包转包、恶意造假逃避监管、瞒报谎报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行刑纪衔接，形成有力震慑。端午假期和暑期临近，要强化公共安全管理，毫不松懈防汛备汛，持续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重心向基层发力，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安全监管到位、应急救援到位。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依法依规加强监督管理，引导推动各方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岗位人头。 6月17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到安康市石泉县汉阴县调研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强调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邢善平来到石泉县城关镇思营坝村，查看朱环保护、有机种植、业态培育情况，强调要把生态保护与有机农业、生态旅游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路径。在池河镇明星村，邢善平了解数字化桑蚕养殖情况，强调要强化科技支撑、创新发展模式，延伸产业链条，促进特色优势产业规模化。在汉阴县剑池镇葱岭村，邢善平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与运维管理，强调要统筹抓好高标准农田规划建设管护，确保稳产增产、旱涝保收。在凤眼梯田，邢善平详细了解梯田保护发展情况，强调要坚持保护优先，加强风貌管控，更好发挥古梯田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邢善平在调研中强调，要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深入抓好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建设体现秦巴山水灵动之美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聚焦农村困难群体实际需求，发挥村级党组织作用，因地制宜，深入推进助餐服务等关爱措施落实落细。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乡村振兴领域问题整改整治，推动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1: 6月18号，开局之年看中国，奋进陕西谱新篇网络主题活动暨2026年陕西省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项目启动仪式在榆林市榆神工业区举行。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兵、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活动，省市有关单位、新闻媒体及企业代表共200余人参加。在讲述环节，陆生梅、何小虎等行业代表讲述了陕西在科创转化、产业集群、对外开放、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实干故事。现场发布了2026年全省11项网上重大主题宣传项目，涵盖红色文化、科创发展、非遗保护、对外交流、生态建设等领域。开局之年看中国，奋进陕西谱新篇网络主题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人民网指导，陕西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省国资委及榆林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活动以集中采访加行进调研两阶段梯次推进，聚焦陕西“十四五”发展成就与“十五五”开局新气象。
2: 今年是苏陕协作30周年，从书写式帮扶到造血式赋能，从单一帮扶到产业、文化、人才、民生多维度协同升级，苏陕两省始终紧跟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部署，携手深耕双向赋能，绘就共建共享共赢发展的崭新画卷。
3: 最近，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携经典励志儿童剧《青铜葵花》走进安康市石泉县，开展公益惠民演出活动，把优质专业的文艺资源送到山区孩子身边。
4: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真正的儿童剧，连大哥哥大姐姐演的都特别真实。
5: 我们希望用儿童剧《青铜葵花》这样一个温暖向上的作品，为孩子们带来精神的滋养和爱的力量，也以设置行动助力乡村美育发展，推动东西部文化帮扶走深走实。
3: 以文化帮扶浸润民生底色，以产业协作夯实发展根基。江苏省溧阳市精准对接安康市汉阴县产业发展需求，持续输出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等优质资源，助力当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依托苏陕协作的全方位赋能，陕西永丰特种纱线有限公司成功破解原材料供应、产能升级等发展难题，实现规模化、智能化发展。
6: 通过苏陕协作平台给我们招引了汉阴智能化高端纺织产业园项目，让我们实现了产能翻倍。下一步我们准备继续延伸纺织产业。

0: 产业链条，加快38万顶产业园的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14亿元，就业岗位1000余人，税收2000万元以上。
1: 苏陕协作落地以来，汉阴县已成功引进毛绒玩具、轻纺、新材料等各类企业，带动本地2500多人就近就业。
2: 每个月工资有3000-4000，有的时候可以拿到5000以上。在家里面既照顾了小孩，又照顾了老人，很方便。
1: 依托秦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商洛市商州区借助苏陕协作契机，深耕风产业特色赛道，让深山土特产变身富民大产业。在麻街镇中流村的养蜂基地，来自江苏南京的创业者魏坤正实地查看蜂源培育进度。6年前，跟随苏陕协作帮扶工作组调研时，他看中了秦岭优质蜂产业的发展潜力，毅然扎根这里创业兴业。
3: 从农副产品到农特产品，然后再到我们的文创产品，这条线就把它打通了。全年的产值以后可以达到1500多万。
1: 且依托成熟的技术和销售体系，为本地蜂农提供常态化技术指导、物资支持，全程把控蜂蜜品质，彻底解决蜂农养殖难、销售难的问题。
4: 定期到我们这儿来进行这个技术指导和提供一些材料，然后主要是我们这块主要负责就是把这个蜂蜜的这个质量控制好，把蜂养好，所以在销售这块我们是不存在问题的。
1: 30年来，苏陕两省持续健全协作机制，拓宽协作领域，创新协作模式，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协作发展格局。目前，江苏53个经济强县市区与陕西56个脱贫县区精准对接、无缝对接，围绕产业合作、消费帮扶、劳务协作、干部人才交流、文化惠民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用实打实的成效书写了东西部协作的苏陕答卷。
5: 省委金融办、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国资委等8部门6月17号联合主办2026陕西科技金融发展大会，以金融赋能、科技自强为主题，搭建起政策落地、资本对接、产业赋能的高端协同平台，为陕西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6: 在2026陕西科技金融发展大会的现场，我们看到了一边是金融活水，一边是科创实体，通过一系列的举措紧紧地把两者绑定到了一起。
7: 当天，陕西社保科创股权投资基金1期在西安正式签约，该基金由全国社保基金会、陕西省和中国银行共同出资设立，总规模达100亿元，将重点聚焦新材料、半导体、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陕西重点科创赛道。
8: 那么我们智爱特机器人公司呢，也是通过秦创园孵化平台快速地抓住了巨神智能产业这个新赛道，后续呢，我们也会借助好这个金融政策，快速地拉通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
9: 将群联的资源、社保的资源，我们在这个沿海地区和京津地区的所投资的企业积极地引入陕西，和陕西的优势产业结合起来，能够把国际科创中心和区域科创中心连接起来，进行积极的互动。
10: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与省级各行业主管部门联动，完善信息互通共享，针对航空航天、半导体、光子等优势产业链，指导金融机构提前介入项目的筛选阶段，提升清单内项目的融资获得率。
7: 会上发布了陕西省1000家科技计划企业名单，为投资机构提供优质项目资源。下一步，我省将制定出台新一轮科技金融5项机制的行动方案，持续强化产融精准对接，共建融通发展生态，放大示范引领效应。
11: 我们已经联合共同推出了全省首单的中师大加中四险，以及巨生智能综合保险。接下来的话，我们还会通过协同的模式，共同开发初期验证以及中期领域的各项创新产品，同时积极联动合作的银行、证券等大金融领域的伙伴们，共同为陕西科技金融建设贡献金融力量。
1: 由西安石油大学牵头，联合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社会保障署、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乌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共建的当代丝路中文工坊，近日在塔什干正式签约揭牌。

0: 这是全球首家由国外政府机构直接参与共建的中文工坊。中文工坊是教育部国际中文教育重点项目，采用中文加职业技能模式，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语言普及及产业技能培训。未来西安石油大学将与共建伙伴携手，持续完善工坊教学资源，共研共建共享机制，努力将工坊打造成为中乌教育合作的标杆项目。
1: 麦熟一晌，抢收争分夺秒。6月17号凌晨2点多，铜川市耀州区小丘镇的连片麦田里灯光闪烁，八台收割机在夜色中来回穿梭。因为据气象预报，当天早上9点，当地将迎来降雨。种粮大户马海生和农机手们连夜抢收，开展了一场和降雨竞速的丰收保卫战。
2: 到时候你给定对哈，晚上注意安全啊！车厢啊，露年，不要叫有露霉啊！给多大些啊！
3: 铜川市耀州区种粮大户马海生今年种了18000多亩小麦，眼前这片1200多亩旱地小麦，虽然成熟较晚，但长势最好。人常说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他掐着指头算日子，一直等到16号才下令开镰。
2: 我这个妹子收的就选外的，因为我要让她在这个垫子上熟了以后再收，就收最后的小麦这个品质就是很高。根据天气预报，明天早上的9点就要下雨的，今晚上可能要干一个通宵。
3: 为了抢收，马海生特地从渭南市请来一批长期合作的资深农机手，每台机械配备2名司机轮换作业，做到人歇机不歇，最大程度提升作业效率。
4: 这下季没龙口多时期啊，这都是这样，再加上天气不好，预报有几千雨了嘛，抓紧念雨头里把这粮食都抢收回去。
3: 就在大伙干得正起劲时，三台收割机相继出现机械故障，八台作业机具仅剩5台维持运转，原定的收割进度被迫压缩，雨前完工的压力陡然增加。
5: 鞋上就坏了，
6: 鞋上坏了，影响收割。
7: 全市设立了6个24小时的一个技术保障服务热线，同时呢，咱们还成立了17个应急保障技术的这个服务队，及时的科学调度这个农业机械，保障把这个成熟的这个粮食能够颗粒归藏。
2: 饭来了，都过来把饭吃，来，休息一下，快。
3: 到了0点，热乎的夜宵送到了田间，农机手们顾不上休息，蹲在地头匆匆扒拉几口饭菜，就立刻返回驾驶室继续作业。
8: 司机刚吃饱，现在干着也有劲了啊，赶雨前100%完了啊，没有一点问题了。这会看天气预报也刚好推迟了，现在报到明天下午了啊，又给我挤出来点时间。
3: 经过10个小时的连续作业，已抢收了近800亩小麦，马海生和农机手都稍稍松了口气。
2: 如果没有雨的话，再等个1-2天最合适。
9: 就是没收完
7: 就上来了，
9: 立马抢种，
2: 立马抢种，
9: 一接雨，很快就苗就很快出来，
2: 这就叫滴水吃苗木。
3: 从6月16日下午3点开镰到17日凌晨4点多，1200多亩小麦收割进入尾声。
2: 雨来之前，颗粒归藏，这就是我今年最满意的，收到家就彻底心踏实。
9: 老百姓丰收了。对于我们农业干部来说也丰收了，看着他们把这个麦子收回去，他们踏实了，我们也放心了。
10: 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局了解到，端午假期我省共有2轮明显降水过程，同时叠加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假日出行、文旅游玩及三下生产存在一定的影响。今天关中陕南普降小到中雨，关中局地大雨。19号降雨减弱，以分散性阵雨为主。20号全省多云，关中陕南局部有降雨，陕北关中陕南东部阵风可达6级以上。21号全省还将迎来大范围降水，关中南部、陕南大部中雨，晴巴山区局地大雨。
11: 受这个降水的影响呢，气温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像最高气温的话，可以降到30度以下。

0: 那么后期22到23号，那么关中陕南地区呢，受这个低槽东移的影响，仍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降水天气过程。
1: 端午将至，粽叶飘香，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在传统习俗中感受节日韵味，在邻里守望间传递温情暖意。
2: 在延安子长市余家坪镇郝家川村，连片粽叶林绿浪翻滚，村民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捆扎，一派繁忙景象。郝家川村种植粽叶历史悠久，这里出产的粽叶片片宽厚饱满，韧性十足，是端午包粽子的上乘原料。每到端午采收季，仅售卖粽叶一项，每户可增收数千元。
3: 一回拿七十五，拿豆油钱好的4块，包的3块来回。
2: 在渭南市潼关县，58岁的盛淑荣已坚持手工包制胡叶粽10多年。胡叶采自秦岭北麓山野，经清水熬煮后，用来包裹黄米、红豆，再用黄河岸边生长的野生马蔺缠绕捆扎，大火煮上5小时，再小火焖一整晚。开锅后，胡叶的清香、谷物的醇香、草履的淡香层层交织，满溢着山野自然的温柔气息。在咸阳兴平市庄头镇庄头村，端午节除了吃粽子，还保留着一项独特的民俗——送胖娃。这些小小精致的胖娃，细节精巧，寓意吉祥，发型、缰绳、裹肚、配饰一应俱全，承载着长辈对孩童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
4: 在每年到端午节的前边，我就召集这伙人，就走过渡的走过渡。走胖娃的走胖娃，一面走翻光头端午节就走前的就给我送。
2: 在宝鸡新建路社区的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制香包、做绿豆糕，现场还设立了免费磨刀、爱心义剪等便民服务点。对于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社区工作者则带着节日物资上门走访，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关爱与温暖。在榆林市清涧县下20里铺镇张家简村幸福院，一场端午敬老主题活动暖意融融，爱心企业为老人们送上节日慰问品，大家欢聚一堂，共享美食，欢度节日。2026年陕西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场活动6月17号在汉中市刘坝县启动，活动融合文明实践、非遗展示、文旅推广和群众文体活动，以端午文化为纽带，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激活乡村消费潜力，着力打造传统节日赋能全域旅游的示范样板。主场活动拉开序幕后，系列配套活动将持续到21号。各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推出常态化民俗体验、乡村运动会、星空剧场等特色活动，丰富群众节日生活，实现文化传承、文明培育与旅游消费的协同共赢，为全省节日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5: 端午假期将至，我省推出690项主题文旅活动、169项惠民举措及48条精品旅游线路，全方位点亮假日文旅市场。依托关中汉唐文脉、陕北红色文化、陕南生态山水三大资源，全域开展龙舟竞渡、非遗手作、秦腔展演、国风巡游等多元民俗活动，结合数字文旅、夜间潮玩、研学避暑等新潮业态，同时投放超100万元文旅惠民福利，针对考生、广大游客推出门票减免、消费满减、专属体验等，全方位激活端午假日文旅市场活力。端午假期，西安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263.4万人次，日均52.7万人次，同比增长4.9%。其中6月19号为客流高峰日，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计划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78对，其中西安至北京、上海、成都、太原、兰州、重庆等热门方向的旅客列车30对，省内西安至宝鸡、汉中、延安、榆林、安康、神木、大荔等方向的旅客列车48对，同时对客流密集方向的部分动车组实行重联运行，结合实际需求，计划开行西安至北京、上海、成都、太原等方向的夜间动车组，提升运输能力。
1: 6月14号至18号，2026中外工程师工程能力提升研修活动在西安举办，来自我国和缅甸等国家的建筑工程与生态环保领域工程。

0: 师参加。通过专题报告、案例研讨、实地观摩、共创工作坊和人文体验等形式，让中外工程师深入了解智能建造、绿色施工、装配式建筑及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工程建设实践。
1: 陕西省儿童青少年明眸皓齿身心健康五健促进行动基层型活动6月16号在延安启动，来自卫生健康领域的院士专家团队围绕眼视光、口腔、心理等专业，对基层医疗和教育工作者进行科普和培训。活动期间，专家团队还深入社区、学校开展免费筛查与义诊。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奇的妹妹。
1: 好可爱！
0: 我放学了。滴滴滴滴滴
2: 滴滴。小龙，把运动服拿出来。哎呀，要提醒他多少次才行？
0: 我出门啦。
2: 嘿嘿，洛龙衫，运动服啊。口干舌燥，玲玲啊，你可以把哥哥的运动服拿出来放到洗衣机里吗？
1: 我在看书，妈妈，你不能去拿吗？
2: 妈妈，我在洗碗呀。玲玲，你帮帮我。
1: 知道了。好臭啊！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啊？这是什么？哥哥好奇怪。啊？是杜心妹姐姐，看来哥哥也很喜欢她。早啊，早上好，
3: 早上好，有趣吧？
1: 小龙啊，
0: 一起走吧。
4: 走啊。
1: 怎么了？谁在你的后面吗？
4: 别往后面看。是琳琳。
1: 她怎么了？
4: 她从昨天开始就在监视我。
0: 监视吗？
4: 是的，似乎想知道点什么。她昨天甚至在浴室偷看我。
1: 浴室？
4: 没错，太古战车差点就被他发现了。嘿，太古战车，看看这个，怎么样，帅气吧？
1: 哥哥，你在跟谁说话？
0: 什么呀，琳琳，你怎么不敲门？哎呀
4: 呀，赶紧把门关上。

0: 差点就出大事了。
1: 现在我不能再到处走动了。
0: 他发现威龙上门了吗？
2: 哦，好像是的。
3: 那告诉玲玲不就行了，让他好好保守秘密。
2: 那可不行，他的嘴巴最不严实了，一旦告诉他了，爸爸妈妈马上就会知道。
4: 小龙，你的测试成绩也是倒数吗？
2: 说什么呢？
5: 走廊那里有人在偷听呢。
6: 罗琳琳，
0: 那小孩在干嘛？他好像在偷偷跟踪罗龙山。
7: 突然跑出来太危险了。
3: 真是的。
0: 这位小朋友，你没事吧？
3: 没事，谢谢。是新妹姐姐。
0: 这么快认出我来，心情好好。给你礼物。
3: 谢谢，我哥哥也很欣赏姐姐哦。
0: 什么？你哥哥很欣赏我吗？
3: 是呢，我哥哥的书桌上放着姐姐的照片。
0: 没想到啊。
3: 怎么了？
0: 没事。但是玲玲啊，你刚刚是在偷偷跟踪你哥哥吗？
3: 不愧是魔术师杜新贝啊，知道我的名字，甚至知道我在干什么。
0: 这不算什么啦。
3: 太激动了，真的会帮我吗？
0: 当然啦，我之前也想成为一名侦探来着。
3: 这就是我家啦。
0: 这就是洛龙山的家啊。
3: 好厉害，连我哥哥的名字都知道吗？
0: 刚刚玲玲自己说的呀。
3: 是这样呀。
0: 这只狗是？
3: 它叫做胖奇。
0: 胖奇你好啊。你说你哥哥房间里有一个坦克，还有一个看起来像鸡蛋的胶囊，对吧？是不是在偷偷养什么？
3: 他以前偷偷养过蜥蜴，但是现在没养了。
0: 你确定他没藏在其他地方吗？
3: 好像是耶。等会儿。
0: 胖奇和玲玲都好可爱。
3: 上次胖奇沿着气味来寻找哥哥，但是到这里就突然消失了。
0: 消失了？
3: 是的，新妹姐姐，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吗？
0: 当然，我最擅长找到消失的东西了。我好像已经找到了，稍微等我一下。
3: 走吧，胖奇。新妹姐姐，
0: 在这儿，在这儿。这里被植物遮住了，所以刚刚没看到。
3: 什么呀？哪里有一条路？新贝姐姐太厉害了。胖奇，你去哪里呀？哪里有一棵大树？
0: 感觉胖奇来过这里呢。走进来一看，真的好大。我知道了，这里是你哥哥的秘密基地。
3: 这里吗？
0: 看来胖奇知道这里呀。
3: 好酷，这里是干什么的呢？
0: 洛龙山和他朋友们的秘密基地。
3: 秘密基地？
0: 好朋友们见面的秘密场所。
3: 原来如此。哥哥把这个玩具保存了好久，
0: 像一个小学生一样。
8: 如果这就是你们要找的秘密，那不是浪费时间吗？
0: 没事，我很开心，这就够了。
3: 胖奇，你在干什么？
0: 那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6: 是我们的秘密基地。
2: 那不是琳琳和杜新妹吗？
3: 他们两个怎么在我们的秘密基地里？
2: 他们肯定是在波士睡着的时候偷偷进来的。
6: 先赶紧走吧。
4: 杜新贝，我也一起去。
9: 这里可以自由进出吗？这个地方满是缺点，这里曾经检测到次元波的存在，怎么可能连安保系统都没有？

0: 这不是更好吗？
1: 怎么样，里面有什么吗？
2: 好像可以一直往里面走。
1: 这里面还有路吗？
2: 好像是的。
3: 新妹，我刚刚感受到了威龙兽，在不远处。
1: 怎么了，姐姐？
2: 这里面好像藏着什么秘密。
1: 真的吗？
2: 是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我先去看看。玲玲，你在这里等我。
1: 哦，好的。新妹姐姐，注意安全哦，早点回来。
2: 好的，马上就回来。
3: 这里有好几条路，
2: 可以感受到威龙兽吗？
3: 好像在这边。新妹，还需要往前走。
2: 好，等会儿。
4: 小龙，我感受到了威龙兽。
5: 威龙兽在哪？
1: 小龙，怎么了？
4: 威龙兽的反应在那边。
1: 那里？
6: 孩子们怎么了？
5: 这里可以感受到威龙兽。
6: 威龙兽
5: 究竟在哪儿？怎么看不到呢？
7: 真奇怪，明明是在这里。
5: 太古战车还能感受到更多吗？
4: 就是在这儿。
5: 我的手表也显示在这里。亚美，你和董董博士去秘密基地找到李丽和杜新贝。
1: 好的。
5: 小俊，我们两个来找威龙兽。
1: 董董博士快来。
6: 好了，来了。我的腿呀、
8: 这和我那天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似乎没有任何研究进展。没关系没关系，现在如果我插入这个病毒，它就直接发送数据到我的电脑上了。
9: 蜥蜴，我感受到了威龙兽。
8: 在这吗？
9: 是的，在那边。
8: 在这里面吗？
1: 新妹姐姐还没回来，这里面藏着秘密吗？是不是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里面还有一个另外的世界？好奇，我们也进去吧。没事，别担心，走吧。好奇啊！
7: 一个人也没有。
6: 去了别的地方吗？
2: 我好像走进了一个迷宫里。
1: 新妹姐姐，你在哪？
2: 好像是洛琳琳，不是让她在外面等吗？没别的方法，如果我被困在迷宫里，就麻烦了。
1: 新妹姐姐在哪儿？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有一只小白兔指路，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帽子。
7: 好像什么也没有，
5: 好奇怪。
4: 但是我的探测仪显示是在这边。
5: 太古战车会不会是探测仪出错了？
4: 不可能。
7: 我的手表上也显示是这边，应该没错。
5: 是吗？那怎么没看到？也不在天上。
7: 对啊，我知道了。
5: 什么？
7: 如果地上没有，天上也没有，那可能在地下。
5: 在地下吗？哦，是亚美。
2: 小龙，快来秘密基地。我在秘密基地里面找到了一个洞穴，在里面可以感受到威龙兽。
5: 在洞穴里面？好的，我们马上来。
7: 看来是在地

0: 下了。
1: 嗯，快走吧。
2: 好奇，我们一直跟着精灵是对的吗？没事吧？
3: 嗯，
2: 有一只蜥蜴。

0: 术师？
1: 也许是吧，我是一个收集蜥蜴精灵的魔术师。
2: 那个精灵，我也在收集中。又见面了，鲁辛贝。
1: 哎呀，怎么又遇到了？真是有缘啊。
2: 就说我是坏蛋魔术师，但是这个小孩是谁？
1: 她是洛龙山的妹妹洛玲玲。
2: 洛龙山的妹妹，不管是谁，反正这个威龙兽都一定是归我的，来对战吧。
1: 那没办法了，玲玲，你得紧紧躲在我的身后哦。
3: 发动猛砍，
2: 让你看看最强的较量。鹰骨战车双脊龙，无兽能量攻，
1: 充满魔力的悟空，奥陶战车三脊龙，龙兽能量

0: 琳琳，没事，别害怕。
1: 去吧，双脊龙。

0: 师妹啊，要集中注意力啊！好的，燃烧的头锤，火焰皇冠。你这么做的话，那我也该有所回应。身轻如燕的侵袭，超级跳跃。
1: 连续压制攻击，无尽灯塔。丹吉龙，快起来！啊，琳琳！
0: 什么呀？那个小孩怎么在那儿？
1: 琳琳啊，危险！赶紧走！

0: 真是个麻烦。
1: 胖奇，做得好。
2: 新贝，快攻击。
1: 好的，来了，光速的陷阱，环形分析。

0: 那么终结技能蓝色火花龙卷尾旋。
1: 好啊，那我也终结技能机旋的太阳风暴烈日龙卷风。

0: 切，怎么可能平局？
1: 没有分出胜负啊！玲玲，快醒醒！玲玲，快醒醒！
0: 他只是暂时晕倒了，别大惊小怪。
1: 你说什么？
2: 哦，玲玲，玲玲呢？怎么回事？
1: 他刚刚在竞技场中晕倒了。
2: 竞技场吗？你们不会？
3: 仙一怎么在这里？
0: 哼，我进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拦我，反正我今天要做的都做完了。
1: 他想干什么？
4: 小龙啊，我们赶快带着琳琳出去吧。哦，
1: 看起来谢毅从另外的方向出去了。
2: 哦，是啊。
3: 还有别的出口吗？哦，这是次元波动的洞穴啊。
4: 我们的秘密基地和这里相连啊。
2: 谢毅好像往这边走了，
4: 他肯定是偷偷进来调查次元波动的。
2: 威龙兽的事情不能告诉琳琳啊。
1: 好的，知道了。
5: 哥哥，
1: 玲玲，你醒了，真是太好了。
5: 姐姐，恐龙们去哪里了？
1: 恐龙？
5: 不是和坏蛋魔术师还有恐龙打架吗？
1: 和坏蛋魔术师打架吗？玲玲，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5: 噩梦？
1: 你刚刚不是看到蝙蝠晕倒了吗？
5: 蝙蝠？哦，是吗？
1: 是啊。
2: 差点就出事了，以后别再跟着我了。
5: 除非哥哥不再做奇怪的事。
2: 你说什么？
6: 孩子们，大家都没事吧？

0: 熊二。
1: 二少爷，求求你放过我和我的两个女儿吧。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也是刚刚知道你是龙家的二少爷，我要是早知道，我绝不敢嫁给你。求求你看在咱们夫妻一掌的情分上，放了我吧。
0: 什么意思，媳妇儿？
2: 你不是来治我罪的。
0: 治你的罪？你是我媳妇儿，你给我生俩闺女，你救过我的命，你是我的恩人，何罪之有？你看你把两闺女吓的。来，找点。想爹没有？
3: 想了。
0: 亲，想了不亲爹？盼点。
3: 爹。
0: 你是不是说过想跟爹一块骑大马？
3: 对啊，爹。
0: 是不是和妹妹一块骑？
3: 是的。
0: 真的。哎。
1: 爹。
0: 还站那儿干什么？还不赶紧跟我一块回家？
1: 你为什么要骗我？
0: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媳妇儿？
1: 你一直跟我说你姓纪。
0: 是纪啊，那龙纪宗吗？
1: 你既然是龙家的人，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
0: 我当然认得你了，你是我孩子他娘，是我的好媳妇儿。
2: 我是说当年我在河边救了你，那时候我看你就觉得眼熟，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一定也认出我来了，可是你就是不说，你是诚心骗我的，一骗骗了我十年。
0: 不是我骗你什么了，媳妇儿？
1: 二少爷，
0: 你这是怎么了，媳妇儿？你这是又下跪又说怪话的，是不是姓蛇那婆娘吓唬你呢？我抽他去！我
1: 不是，
0: 这不信了，我就信我媳妇儿呗。什么不是？我告诉你，不用怕他们听见，啊！我要不抽死的话，我不知道我马王爷三只眼，我欺负我媳妇儿。不是我这真抽的呢。
2: 行了，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我终于想明白为什么我一见到你的时候就觉得眼熟。那是因为我们在龙家的时候经常见面。你是这辈子第一个对我好的人，你总是偷偷地跑去给我送包子，刚出锅的，香油和的馅。
0: 不是媳妇儿，你是这把我说糊涂了。
2: 这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二少爷走南闯北，记不得我这个卑贱的人也是人之常情。可是我一直都记挂着。这些年我一直都把它带在身上，总是能闻到它的香味儿。
0: 这是什么？
2: 那年你送我的香包啊。
0: 不是我们从小就认识，我还送过礼物给你。不是我们在哪儿认识的呀？
1: 少爷，我就是当年被龙家关在祠堂里的河姑英子啊！我14岁那年，本来应该扔到大河里济河被淹死的，却捡了一条命。我知道河姑不能嫁人，可是我偏偏遇到了二少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二少爷，求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让龙家放我一条活路吧。

0: 媳妇，你怎么又跪下了你？什么和了香油馅的包子，什么合谷？想起来了，想起来，合谷，是有一个合谷，我奶奶和爹死的那年是逃走了一个合谷，当时我还替他高兴来着。你说不值得高兴吗？是不是他一个大活人，你给扔黄河里头祭大河了？你残不残忍？我跟你说，媳妇，我也是当爹的人啊。我现在有闺女，谁敢拿我闺女当河姑祭黄河，我不挠死他？我都跟他拼命了。好，
1: 二少爷救我！
0: 不对，媳妇儿，谁跟我说过那个河姑脸上有颗痣？你脸上没痣啊？

0: 阳收养了我，我就把身世告诉了他们。干爹怕别人认出我来，就让娘帮我拾掉了这颗痣。
1: 娘手艺真好哎，这痣都拾掉了，就留了一个浅浅的印记。
0: 二少爷，这回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回龙家了吧？我是河姑，我的命属于大河，我14岁就应该被扔进大河里淹死的，更不能嫁人。可是二少爷好不容易活下来了，现在又有两个孩子，孩子又小，不能没有娘啊。二少爷，
1: 不是你到底怕什么？人娘都把你痣给你拾掉了，是不是？连我都认不出来你是从我们家逃走的河姑，谁能认得出来？就算认出来怎么着，打死不认。这天天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有的是，怕他干什么？
2: 媳妇儿，你也看见了啊，外面那几辆车全是来接你的，这次你得风风光光的回去。

0: 二少奶奶，十二冠军。那天都是误会，一家人都是一家人。潘弟招弟，
1: 过来。娘，娘。
0: 啊，乡亲们都来了。
2: 进屋试试去。竟有这等事儿，
3: 老婆子，你有几成把握？90%。您派我去，那可是派对了。我在龙家30年了。英子7岁被老夫人选中，每个月的初一、15都得坐在那儿当活菩萨，我们都得给她烧香磕头，好几年呢，我起码见过她100多面，哪还能看错了？
0: 我说嘛，一个堂堂龙家2少爷，竟然被一个村姑给迷住了，一走还是10，原来是个妖精。
4: 让继宗带着媳妇儿孩子回家是为娘定的，你不同意。老大媳妇儿，这家还轮不到你做主吧？
0: 瞧您说的，您是婆婆，这个家有您在，啥时候也轮不上我做主呀。我的意思啊，咱们龙家是最讲规矩的，老二这个乡下媳妇儿吧，没名没分的，这次回来从哪个门好呀？走正门。哎呦，算个啥呀，坏了规矩，对不起祖宗。这要走偏门后门，他又不是下人，